0: 中午在家吃点火锅，说这是什么感觉呀？哎，这是做梦的感觉，说出门上班了。玩笑归玩笑啊，一是出门上班路上注意安全，再一个呢，确实是下雨天在自己精心装修的房子里面听听歌啊，吃点这个小火锅啊，挺惬意的啊。没事儿，咱放到今天下班之后呗，在家里面再拾掇拾掇。哎，说到家了，我们大家也要在装修之初就把它设计好，什么地方做什么功能等等等等啊，咱找一个专业的团队。交通广播就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有官方品质家装节，里面呢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工期90天，你不是怕延期吗？延期一天，咱们这儿赔200。发生什么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有100万保证金，可以拿这笔钱给您做赔付。再一个呢，就是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套路，发家装节就能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好，我们再来关注高速的整体通行，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1: 你好，西涵。目前呢，在日兰高速的兰考段462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在京港澳高速的鹤壁段543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清理作业，现场占用了第123车道，各位注意避让行驶。受到降雨影响，现在大广高速的长垣站到丰丘站、河宝高速的长垣北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谢涵。
0: 嗯，好的，谢谢李雷。每次到下雨天我们都要再提醒大家，车损险啊，现在包含的范围其实是比较广的，里面已经含有这个涉水险了。所以每到这会儿呢，也会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我忘了早点买个车损了，我车上只有交强险怎么办呢？买车险这件事儿，它确实也比较有技术啊，就是你需要了解这个什么样的险种适配你的车型，适配你的用车环境、用车频率等等等等啊。当然这些知识不用咱挨个去学，有专业的团队可以为我们保驾护航。您现在发车险两个汉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车险不是跳出来一个链接吗？点击链接留下你的电话就行了，我们的专属坐席会直接给你打电话。一是咱们不是 AI， 不用你来回找人，是我们主动去找您。第二呢，咱们是只服务听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的，就等于说交通广播已经帮你筛选出来了靠谱的保险公司，把那些口碑不好的、服务不行的都剔除在外了，有人给咱兜底了。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啊，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我们的真人坐席也会马上联系您。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104.1。

0: 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有雨的早高峰啊，而且呢未来三天可能都有雨，所以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啊。上个小时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目前的这个白海豚的一个最新的情况走势，包括这个降雨会持续多久，稍后呢也会和大家继续来回顾回顾。同时呢也征集一下目前呢在咱们郑州市区以及省内的各个地市行车的朋友们，如果您看到了有积水点信息的话呢，麻烦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找到河南交通广播带认证的这个微信加为好友，在上面就可以和我们来互动聊天报路况了。积水点信息我们是这样想的，就是大家看前车的车轮啊，如果没过三分之一以上车轮的话呢，麻烦您说一下具体的位置，超过半个以上车轮要重点提醒了。
2: 嗯，
1: 刚刚已经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包括这个我看看，310国道啊，310国道三峡渑池汝这个汝窑段，有一位朋友他开的是半挂车，他说积水已经没过半挂车的四分之一车轮了，小车呢就是已经超过一半了，所以经过这里的朋友。

0: 这个安全小心驾驶了。如果说咱们不慎车辆呢在积水当中出现了熄火的情况，千万不要尝试二次打火。
1: 是的是的，如果你这样的话再造成损伤，这个保险是很难理赔的啊。
0: 哎，
1: 再次提醒一下。
0: 还有天明说到了中原路工人路交叉口中间车道有一个机飞事故，交警呢已经处理了。下雨天视线不好啊，大家路上开车慢一点。还有这个刚才也说到了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漓江路下道口1公里最右侧车道有一辆面包车轮胎跑掉了，目前呢正在现场处理，打了双闪。京广快速路南向北距离漓江路下道口1公里右边车道有一辆面包车啊，这个在故障停车当中。
1: 嗯，
0: 还有看看这个杜先生也提醒了，这个鼎盛大道京广南路啊，鼎盛大道京广南路交叉口有积水。还有一位朋友啊，韩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金水路的通行情况。
2: 报个路况，报个路况，金水路二层，西向东，大石桥这儿外侧车道两车发生追尾。
0: 在大石桥啊，金水路西向东大石桥二层有两车追尾的情况。还有呢，这个我看看啊，陈又给我们发来的提醒，310国道陕州段有一辆老头乐撞到了一辆半挂车，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三车道可以通行。310国道陕州段啊，有一辆这个电动车撞到了半挂车，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一、三车道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1: 因为下雨嘛，路面比较湿滑，所以今天的路上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因为打滑造成的事故。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开车的时候咱们拉开点车距，然后控制一下车速，给自己留足够的反应时间。
0: 是的，是的。还有再看看，还有一个朋友畅想在这样的一个雨天呢，最佳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1: 刚才说了嘛，甲基东，我就说了，他这个情况最后的总结就是做梦的时候可以达到，今天还是要出门上班。毕竟是个 正工作的，今天是周二嘛，
0: 周二，
1: 对吧？正忙碌的时候，当然忙碌之余呢，大家也要琢磨琢磨马上到来的这个七夕，你有没有给你的那个他准备个礼物。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大哥会觉得挺烦的啊，就每次要到这个节日来的时候，你们都说准备个礼物什么的，其实就是想让说在这种比较平静的生活当中制造一些小浪漫小仪式感，其实并不在乎说你一定要花这么多少钱，只是让对方知道你总是在心里面念着他惦记着他，对吧。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有这个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礼盒。海蓝之谜这个品牌就不多做介绍了吧，那这个礼盒里面都有什么呢？把他们家的当家的这个王牌面霜、精粹水、精粹乳一套全配齐了。正装60毫升，就是经典面霜，可以深层滋润、强韧修护，锁住皮肤的水分，干皮啊、脆弱肌啊都是非常适合的。125毫升的精粹乳，保湿用的，还有精粹水30毫升，但是给大家一下来了5瓶，别看是小瓶装，那你加起来也是150毫升的正装量啊。独立的这种小包呢，也比较干净卫生，出差旅行直接带上飞机了，不占空间。大家关心价格，因为海蓝之谜一听就觉得贵，官方旗舰店确实得7000多块呢。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啊，专属价只要899啊，只要899。不仅这样，商城限时补贴200块的优惠券，到手只要699，699是一套海蓝之谜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这个礼盒也很好看，活动就这么2天时间，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0: 发送大牌两个字。这位朋友叫程怀啊，说到了说七夕节啊准备了二胎礼物。这是
1: 什么意思？二胎作为礼物，
0: 迎来了二胎吗？
1: 对对对，应该是这个二胎就是
0: 怀上了，
1: 就是给老公的礼物。对对对对对，
0: 还是说二胎准备在七夕前后就生产了？但是我估计你要是生产的话，这现在应该也不会听广播了，估计都在家安胎呢，可能是养胎。
1: 反正不管怎么样，也要恭喜恭喜啊！
0: 哎，马上一个新的小生命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啊！那不管这位朋友这个程怀这是男士还是女士啊？
1: 就是妈妈还是爸爸？
0: 男士就对媳妇儿好一点，女士呢就是照顾好自己。雨天路滑呢，走路小心点。
1: 哎，是的，是的，也希望大家都是平平安安、幸福美满啊。
0: 还有养乐多说到了，说感觉市区北边下的大呀，过了北三环，比航海路那边下的大。

0: 目前呢，郑州市区的整个雨势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这个报告报告啊。您所在东南西北大概什么位置？雨量下的如何呀？然后雨刮器开到几档啊？有没有积水啊？都可以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哎，那这一次的白海豚对我们河南的风雨影响如何？下多大？下在哪儿呢？咱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昨天上午，白海豚的螺旋雨带正式抵达河南东部、东南部，信阳的局部地区就率先出现了大雨。随着不断靠近，强降水自东南向西北逐步扩展，今天白天逐步推进到全省大部，明天强降水区域向北会有所收缩。
0: 雨会下多大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将会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我省的北中部的局部地区还有特大暴雨。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许昌北部、平顶山西部、洛阳南部的部分地区，过程的累积雨量可达300到500毫米。
1: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北部、中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今天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温度23到26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国家发改委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1: 白海豚将深入内陆，10余省份有强降雨。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
1: 国家标准委近期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
0: 河南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昨天，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经会商研判，根据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防止决定于8月10号13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确保旅游安全，8月10号，洛阳天池山景区、新乡宝泉景区、新密伏羲山神仙洞、巩义大峡谷漂流、新乡南太行旅游度假区以及信阳多家景区和公共场所发布临时关闭通知。
1: 针对驾校抱团涨价、协会牵头串谋等问题，全国市场监管部门近日开展驾培行业垄断整治。
0: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东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1: 8月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期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行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
1: 近日，河南省地方标准《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规范》发布，明确拜祖大典的仪程仪轨，规范大典活动的基本要求、活动筹备等内容。该标准将于今年10月23号起实施。
0: 河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高职专科批再次征集志愿，考生可于8月12号9点到8月13号的18点登录河南省教育考试网站进行填报。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

0: 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刚刚跟我们来报路况的朋友呢，这位叫陈，他说现在已经是过了黄河大桥了啊，已经到山西了。到这边呢发现不下了
1: 哦，
0: 他一路上来给我们报告了两条信息，都是在310国道，一个呢是在三峡渑池汝窑段开的呢，这个这当时呢那儿有积水，大概没过小车半个车轮，还有一个呢是走到310国道陕州段，发现有一辆电动车和半挂车的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13车道可以行驶。
1: 哎，谢谢陈啊。
0: 对对对，已经经过这里了啊。这看来是他，因为他跑的是大车嘛。
1: 对对对。
0: 啊、可能是跑运输的啊、或者是物流的。
1: 长途。
0: 对，经常跑大车的朋友应该这个还好。但是经常在市区上下班通勤的朋友来说呢，那对于这个油车呀啊可能就会出现发动机抖动的厉害了。可能突然有一天你发现打着火的时候，这个车哒哒哒哒原地怠速的时候抖的厉害。然后在高速啊高架上面走的时候呢，你想超个车发现油门踩得很深了，这个车光声音变大，但是这个提速有点慢、
1: 不动地方，怎么回事，这车变肉了。
0: 哎，再加之开了几年之后呢，油耗也升高了，你会觉得呀，这个车是不是老了该换了啊。现在这种情况啊，大家别把这个钱花在这个换车上面，或者说是不到这个不得已的时候啊、可以先把钱用在刀刃上。
1: 哎，
0: 车嘛，它本来你买到你手里的时候，说不好听点，从到你手的这一刻开始，它就贬值了。然后呢，你如果能开的话呢，这个继续开，只不过咱们可能没有日常的保养维护好。来上一瓶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行了啊。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油车想清除积碳非常简单，就使用万能通，加到油箱里面，加满油跑就行了。一箱两箱三箱油这么跑下来之后，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车变轻了，油门踩着有劲儿了、油耗也下来了、哎，这都是这个清除积碳带来的一个后果。经常在市区里面短距离通勤的朋友特别需要，8万公里以下的直接入三兄弟一套呢199，8万公里以上的车呢直接买金装礼盒一套239，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1: 是的，发888。好了，这一时刻呢，我们也要除了给大家就是推荐东西，让大家花钱呢，也要给大家就是怎么说呢，送点小礼物吧。刚刚刷新了一下平台，我们今天第一位中奖的朋友已经产生了，这个名字叫做涛声依旧。涛声依旧，恭喜恭喜！因为我看他晒了一个那个购物的截图嘛。今天我们说了 ，UP 商城推了一个活动，就是只要今天在 UP 商城下单任意的美妆护肤产品，我们就会送出这个选两位幸运者啊，送出那个德芙巧克力礼盒一份，今天的第一份就送给了涛声依旧。大家也可以赶紧去发秒杀下单之后截图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这个今天的 UP 商城带来的这个主推品是阿玛尼家的全新升级黑奢气垫，其实这个我们还给主持人们拍了一组这个照片，就是其中这个产品就是弯弯拿在手里拍摄的。哎，你别说这个拍照技术，我发现我还是可圈可点的。
0: 你拍的吗？
1: 我拍的，他这张照片是我拍的，还挺好看的，大家可以发秒杀也去看一看啊。这个气垫好在哪儿呢？首先肯定是它的成分有84%的养肤精华，就适配了刚来秋天那种皮肤忽干忽油的不稳定的状态，妆面比较透亮，遮瑕力呢也在线，毛孔啊，然后那个泛红的皮肤啊，痘印啊，黑眼圈啊，给你啪啪啪都给你能遮上。再一个，它的外壳很好看，为啥我说这个照片好看呢？它是高定的黑色皮质外壳，搭配了180度全景大镜面，你补妆的时候拿出来都很漂亮。色号就是主推一号色啊，白皮、黄皮、自然皮，哎，它全都能够适配。发送秒杀，原来是600多的，咱们直接啊，238就到手了，一共只有100单，而且是郑州的现货现发，就郑州仓已经入仓了。七夕礼物提前买，这样不心慌。来发送秒杀，另外节目当中呢还有那个什么珀莱雅双抗精华，各位也可以发秒杀一块去看看。别忘了晒截图啊，咱送礼物呢。
0: 对，巧克力直接送出了啊，七夕嘛，配点巧克力吃。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位叫陈鑫的朋友说到了，休班在家，舒服的天气，吹着风。看着雨，吃着早餐，哎，听着广播，很惬意
1: 呀，这日子过的啊。
0: 刚好休班在家，你说这样的天气，哎呦，这天气就最适合睡觉了，朋友们，是不是？
1: 是啊，
0: 啊，外面淅淅沥沥的这个雨，哗啦啦，哗啦啦，天然的白噪音，然后天呢又是阴沉沉的，
1: 是
0: 啊，你在这个往上一躺，就是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睡着了吧？
0: 快了，我现在不说话3秒钟我就能睡着。
1: 这个灯光不够亮。

0: 来让我们导播把你面前那个面光灯给你打开。
1: 那也没用，就困的时候跟你说，哎呀，就是脑子当中想象那个画面就特别的爽。
0: 哦，
1: 所以阴雨天气，每个人都有喜欢干的些事情。
0: 是是是，
1: 对吧？有人喜欢就是睡大觉，
0: 嗯，
1: 有人喜欢就看书。啊，在家里面有人喜欢喝点茶，
0: 嗯，
1: 啊，不知道各位您在这样的一个阴雨天气啊，这个在室内喜欢做些什么事情？
0: 哎，你一说室内呢，当然是大家都喜欢在家里面待着了，因为家里面的角角落落都是自己精心设计过的嘛。
1: 嗯，你再点我，
0: 这赶紧啊，介绍呀。
1: 嗯，想装修的朋友呢，您就回复"装修"两个字就行了。
0: 嗯哼，
1: 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呢，对于小白来说呢，没经验啊，
0: 嗯，
1: 然后担心自己怕被骗。啊，被坑，
0: 因为不懂嘛。
1: 啊，怕商家赚我的钱赚到我看不见的地方。
0: 是的，
1: 所以现在人家静安很有意思，现在搞了一个叫透明装修。
0: 嗯，
1: 啊，透明装修，我跟你玩的就是真实。
0: 哦，
1: 啊，玩的就是一个透明。
0: 嗯，
1: 第一呢就是材料成本价啊，第二呢就是自有工人团队。
0: 嗯，
1: 这个标准就统一了嘛，而且工费只收成本价。第三呢就是先施工后付款，做完一项付一项的钱。啊，还有呢就是由我们的广电记者全程监督。所以现在呢，您发送装修两个字就能报名了，还能免费领取装修成本清单，对着上面这个清单一项一项来看，即便说您最后不在咱们家选啊，你也可以对照这个清单少走弯路。
0: 嗯，
1: 回复装修两个字还能马上给您算一算咱们家装修该花多少钱。
0: 哎，是的，就发装修两个字就可以了。你看随着白海豚的到来，也给咱们城市带来了一些影响啊，我们也继续关注。本周随着它北上，而且和冷空气相结合，咱们国家的华东、华中还有华北、黄淮，甚至是东北地区的南部，都会先后出现强降雨天气。这次的降雨影响范围是比较广泛的，覆盖了十余省区市，持续的时间呢也比较长，基本上是贯穿了一整周。而且后期这个白海豚减弱之后的残余环流呢，它也会结合冷空气，再加上地形的降雨增幅的作用，可能会导致局部地区出现极端的强降雨。即使咱们这个北方的地区，也不能小看了它的影响啊。对河南来讲，具体到咱们这儿，你看这一周也是阴雨连绵的天气啊。
1: 嗯，
0: 也提醒一下大家，您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您所在的路段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也可以随时通过平台来跟我们说说。
1: 是的，然后值得注意的就是呢，今明两天呢，河南的西部、北部、河北的南部的降雨会比较强劲。
0: 嗯，
1: 其中呢，河北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这个几个站点的降雨量呢，可能会达到特大暴雨的量级。河南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也将遭遇特大暴雨。为啥这个雨会这个这么强呢？
0: 嗯，
1: 中央气象台的相关人员也说了，白海豚残余的环流携带着大量的暖湿气。暖湿的水汽北上了，那么北边偏东这个气流呢，受到太行山、伏牛山、嵩山、大别山这样的山地地形的阻挡，暖湿气流呢沿着山体的迎风坡就开始爬升。
0: 嗯，
1: 那爬升的过程当中往上呢，就遭遇到了这个遇冷嘛，温度降低了，水汽遇冷会干嘛？凝结。
0: 嗯，
1: 所以就形成了这个地形抬升降雨的效应。所以导致局部地区的降雨强度大幅提升，增加降雨的时间。其中太行山的东南侧、河南的西部的山区、安徽大别山区、湖北西北部的山区是降雨的核心的一个增效区，也是这次特大暴雨的高发区域。
0: 嗯
1: 啊，所以这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两天呢，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
0: 嗯，
1: 目前呢也正值暑期嘛，旅游的一个旺季，建议如果近期要出门的话呢，咱们提前看一看当地未来几天的天气，来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在风雨集中的时段靠近海边、低洼的地带啊，或者一些危险的区域。
0: 包括有一些景区，它也会提前发布，就是受到天气的影响，临时关闭等等的。大家也注意及时查询啊，你别跑了个空，跑到那边了，又遇上了这个大雨啊，出行就很不方便了。总之，在任何时候，咱们都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在安全的情况下呢，也是共同期待着节日的到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在不停地跟大家讲这个七夕的关键词啊，就是很多女孩子在这一天收到了礼物之后，给她带来的那种情绪价值，其实比你那个礼物更加的重要，就是会让她知道你一直在心底啊，念着她、惦记着她等等等等。就即使是老夫老妻了，你有时候花点钱，比如说你花100多块钱在我们这儿买一个很漂亮的套盒送给她，里面一看又是她喜欢的护肤品牌，这个就太美好了吧。今天的 UP 商城也是继续推出这个欧诗曼的全奢这个护肤礼盒，这一套礼盒

0: 里面日常所有的这种护肤单品基本上都包含在内了。100克的这个奢颜净透洁面乳，160毫升的珍珠柔肤水，120毫升的精华乳，35毫升的精华液，是不是流程很齐啊？核心成分就是他们家独家自研的这种双珍珠精华，也是这套礼盒的亮点，淡化干纹细纹呢，搭配一些珍珠酵液可以呵护皮肤，让它有一个很好的保湿状态，就比较适合25岁以上的朋友来做日常的护理啊。说价格，咱们今天就不看那个官旗店的300多块小400块了，直接169.9块拿下，还再赠送25毫升的奢颜紧致眼霜，然后再赠送一条价值98元的天然贝母项链，反正就是各种惊喜给你配齐了，发送秒杀赶紧冲啊。
1: 嗯，发秒杀两个字啊，今天呢还有这个奖品可以得。
0: 嗯哼，
1: 因为下单之后呢也可以这个把截图给发过来，
0: 哎，晒一下
1: 晒一下截图，说不定这个巧克力就是您的了。
0: 是的，
1: 还有两位朋友来给我们发反馈信息的，
0: 来听听。
1: 刚刚不是说完那个万能通的产品了吗？
0: 啊哈，
1: 子毅一位朋友说，说亚亚，
0: 啊，
1: 两个亚亚
0: 亚亚，
1: 说上周加了万能通，周末老公带我去山西乘凉，
0: 哦，
1: 开的我家的油车啊，车那个溜啊，老公问我说，哎，说你保养车了？
0: 你看看，你看看，马上就感觉到不一样了。
1: 嗯，哎呦，真是！
0: 所以谁说七夕就只有送媳妇儿礼物啊？你看人家这个买的这个万能通加进去之后，对老公来讲不也是一份很好的礼物吗？
1: 关键是有他能感受得出来，
0: 对，就说明效果很明显。
1: 这就是咱们说的啊，车有劲儿了，车油门变轻了，
0: 嗯，
1: 然后油耗呢也会略微降下来。
0: 是，
1: 您看看这一趟下来之后啊，估计再到第二箱油、第三箱油的时候呢，你这个油耗呢就比以前要低一些了。
0: 嗯，
1: 还有一位叫橘子的朋友说，买了3瓶，
0: 套盒
1: 的那个套盒，就是我们的金装礼盒嘛，啊，金装
0: 也不一定
1: 礼盒，
0: 不一定不一定，
1: 6万
0: 也可能是三兄弟，
1: 6万应该没说公里，应该6万以内啊，6万公里以内的车，跑高速还是市区通行效果好？跑高速，如果说你是想除积碳的话啊，就是加了之后怎么样能这个除积碳效果好的话，肯定是跑高速，
0: 嗯，
1: 啊，效果会好，
0: 因为你边跑的过程当中，它边加嘛，它边清嘛，就是清你的那个积碳嘛，这么一个过程。
1: 主要是高速的，它的速度快，转速高，
0: 嗯
1: 啊，所以它的那个清除积碳的效果就会比市区更好一些。
0: 哎，需要的朋友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直接来下单啊。我们建议大家是8万公里以上的选金装礼盒，8万公里以下的选三兄弟。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呀，各位，我是李倩。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刚才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特别具有代表性，而且也值得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这位叫冰的朋友啊，叫冰，他说下雨天车子的自动启停功能是否需要关闭啊？直接说答案，关闭。
0: 是的，
1: 最好是关闭。
0: 他主要是害怕你在积水里面的时候本来就熄火了，是吧？
1: 对，你要在市区吧，反正很少遇到这个很深的积水点啊，但是也建议大家关闭。 为啥这个原因呢？这个为啥要关闭呢？这下雨天我们知道肯定是和路过积水路段啊，怕这溪水这个淹水怕窝有关系。
0: 嗯，
1: 那么如果开启自动启停的这个功能。

0: 的时候呢，汽车你刹停之后，这个刹车稍微踩得重一点，它就会自动的熄火了，再松开它就会重新打火。
1: 嗯，
0: 那如果在这个雨势比较大的地方或者是有积水的地方，那可能会导致发动机在水中启动。那么发动机在水中启动的时候呢，一旦涉水深度超过了进气口的高度，那么就会吸入水，那啊，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可能会导致你的活塞卡死，然后你的车就永久抛锚了。所以呢，我们建议这个在雨天这样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带启停功能的车辆把自动启停这个功能给关闭。
1: 嗯，
0: 它的符号啊，它的就是在车内的符号，你就在这仪表盘上去找，应该是一个圈一个箭头，上面里面写了一个 A 字。
1: 哦，
0: 好像是这个，
1: 嗯，
0: 自动启停的功能，你就找这个符号。
1: 哎，我真的发现大家把自己的车买回来之后，然后开了很久，可能开了好多年，有时候依然是分不清，比如说雾灯在哪儿啊，比如说你说的一些个别的功能，他们怎么用啊，等等。就建议大家买完车之后，真的可以去翻一翻那个说明书，是吧？你能发现很多，其实你后续会遇到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嗯，
0: 在市区也好，或者是在高速行车也好，如果遇到了大雨，就是雨势很大，你已经看不清前方的道路了，
1: 嗯嗯嗯，
0: 然后产生了这个水汽雾气又很大的情况下，不要盲目的开远光灯，
1: 嗯，
0: 不要开双闪，也尽量不要开，首选呢就是开雾灯，因为雾灯呢就是在这种天气当中，嗯，它的穿透度更好，更能提醒到你的前后车辆。
1: 嗯，
0: 刚才有朋友也说了，就是在哪儿，在哪一段，我这个位置我忘了，就那段雨下的挺大的。然后他前方呢就发现有车，车灯啥也没开，到跟前了才看到，
1: 嗯，
0: 这就挺吓人的，
1: 嗯，
0: 所以呢，在这种天气，如果雨下的特别大的时候，影响到就是你看前车已经有点模糊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建议大家把前后雾灯都给打开。具体的开的方法我们也不赘述了，因为不同的车型不太一样，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车型，
1: 嗯，
0: 去上网搜一搜，
1: 嗯嗯，
0: 很简单啊，某某某某车型。什么型号，然后呢雾灯怎么开就行了。
1: 嗯，
0: 或者你哪怕搜一个车系都行。
1: 嗯
0: 啊，搜一个车的品牌它都能告诉你。然后还有就刚才说到了这个自动启停，还有朋友问了说这个自动启停的这个标志长什么样，我又确定了一下啊，就是一个圆圈带箭头的一个圆圈，这个圈就是个箭头。
1: 嗯
0: 啊，一个箭头的圆圈里面写了一个 A 字，字母 A。
1: 嗯，
0: 这个就是自动启停的按钮，你把它给点，通常情况下它默认是打开的。默认是打，就是你上车打着火之后，它自动启停是打开的。当你点了一下这个功能之后呢，它那个灯可能会亮，
1: 嗯，
0: 这就说明关了。
1: 嗯，好，明白了。
0: 或者是上面带一个 off，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圈里面一个 A， 下面带一个 off， off，
1: 嗯，
0: 点开之后就说明你把它给关了。
1: 嗯，所以你看开车在路上还是有很多细节需要我们格外注意的，就还是那句话，我就说大家把车买回来之后啊，去研究研究那个说明书，我下一台车再买的时候，我保证我从头到尾看一遍，省得后期就很多问题，你到真正该用的时候了就有点抓瞎，是吧？就慌张了。
0: 对，还是咱原来说过的一个话题嘛，就是大家买完东西之后会不会看说明书。
1: 好多人是不看的，包括我在内。
0: 对，我呢是喜欢看说明书。
1: 嗯，
0: 就是喜欢去看看这个，尤其是大件儿，
1: 嗯，
0: 啊，特别喜欢去看说明书，能够帮你规避很多你在使用当中的过程，这个疑惑
1: 啊，问题，对，
0: 一上来拿起来直接用了啊。然后用到一半发现，耶，这个咋弄？
1: 就大家习惯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嘛。
0: 对，
1: 其实是咱们提前就把它给掌握了，就方便多了。蓝发了条消息说：“宪哥，我听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说这两天经常下雨啥的，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外出。
0: 对，今明后三天啊。”
1: 啊，我就给领导发信息了，我说雨太大了，我宪哥说了，让我别出门，我这上不了班。然后领导就回复我了，哎呀，领导也真的是啊，就直接非常听话。领导说：“哦，那你就不用再来了。”我特别感谢宪哥，
0: 嗯，你看看有用吧？
1: 嗯，有用。
0: 我就说嘛，提我好使。
1: 那好使，太好使了。
0: 嗯，提我好使。
1: 你给他找下一份工作呀？
0: 你们领导都不敢有二话，直接说你不用来了，
1: 你再也不用来了。注意，
0: 对，多体贴呀，这。
1: 嗯。
0: 你再也不用来上班了。
1: 哎呦，
0: 省了大事了呀！
1: 是是是。
0: 啊，
1: 老板也省了大钱了。
0: 多少朋友天天抱怨着不想上班，不想上班啊。只有他跨出了这一步，嗯，啊！来，大家为他鼓掌。
1: 什么？
0: 这好事啊！这是。
1: 哎呦，
0: 好事啊！蓝可以规划一下接下来的行程了。
1: 什么行程？
0: 去哪玩一玩啊？就是放松放松嘛，反正这也不着急了嘛。啊
1: 哦，
0: 先来咱们可口可乐快乐工厂里边去快乐一下子。
1: 这样也能串上去是吧？
0: 因为。 你不上班了。

0: 牌，而且他们家特别经典的就是那个60毫升的面霜嘛，护肤界哎那也是响当当的名号，深层滋润的，在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闹情绪的，有它来帮助你维持稳定状态，保持好肤质，干皮啊、脆弱肌啊都非常适配。还有125毫升的精粹乳，补水保湿的，30毫升的精粹水，这个水呢，别看是小瓶装，但我们给你直接加了5瓶，这加起来也是150毫升的正装量，而且独立的小包装，它也干净卫生，出差啊、旅行啊也方便带着。官方旗舰店这么一套可能得7000多块，而咱们直接啊899，不仅这样，商城限时补贴200块的优惠券只要699，这种价格入手全套的海蓝之谜护肤，还配上专属的礼盒礼袋，发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大牌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继续关注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日兰高速的兰考段462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第1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提前向左避让通行。此外呢，受到降雨影响，现在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华县半坡站，还有南陵高速的安阳东站到内黄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东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快到商鼎路出口的位置发生了左侧车道的多车事故，各位注意向右避让行驶。另外呢，车友提示，在北三环丰庆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在辅道上距离交叉口还有大概50米的位置，有一卷货物掉在路中中间车道上，请过往车辆的注意避让一下，我们已经通知市政前去清理，大家请小心通过。谢涵。
0: 嗯，好的，谢谢李雷。这一下雨啊，很多朋友也反映说自己家里面真的应该再装一装了，有地方漏水啊、进水啊什么的。那想要把自己的家翻新翻新，你也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保证没有增项套路，发家装节就能报名了。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啊！这不知道现在呢，咱们郑州市区以及河南省内的各个地市啊，现在降雨的情况如何了？
3: 嗯，
2: 刚才有朋友说，好像这会儿呢是郑州市区下的小了一点了，是吧？
3: 嗯，
2: 应该是小一点了。
3: 嗯，
2: 还有哪些地方呢？这个可能雨势比较大，或者是您行经哪里的看到了有积水没过三分之一以上车轮的地方，麻烦跟我们来说说。具体位置啊，积水点的具体位置。
3: 嗯，
2: 之前呢我们也收集整理了一些，但是到目前来看呢还不是太多，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发送一下。然后还有刚才好多朋友都在来给我们拍自己车上的启停的标志啊、
3: 哦、
2: 日月同辉啊，说这是奇骏的启停标志。对，它不是 A， 它是直接写了一个 auto 啊，它就是写 A， 就是那个简称嘛，
3: 自动
2: 啊，一个圈带箭头，那个圈里面一个 A， 下面一个 off， 就是关闭的意思，关闭自动启停。
3: 嗯，
2: 在车上大家可以找一找，在这样的雨天的话，这个尽量去关闭。另外呢还有一个提醒的是，它每次关闭完之后呢，你下次再启动车的时候它会默认再打开。

0: 啊，默认再打开。所以呢，你每次这个上车启动之后呢，这两天啊，建议都把它给手动关闭一下。
1: 啊，就是它是常开状态。要关的话你要留意一下，是这么一个状态。
0: 是的是的啊。另外说到这个按钮呢，你看大家习惯性的就是咱们从油车开过来的，就是油车上面有很多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按钮，
1: 嗯
0: 啊，原来的空调的调节的，灯光的调节的啊，这个音响播放调节的，还有各种旋钮啊什么的，安全性的辅助的，各种模式的，包括一些豪华车型上面光按钮你看十几个啊，两排三排那种按钮。所以很多老司机开完了油车之后呢，转成电动车会不习惯，找不到那个按钮了，就全都一个大屏幕啊，在那儿就跟滑拉手机一样，摁来摁去摁来摁去，没有那种实体的按键的反馈。所以呢有些人不习惯的这个点，就是还有一个是老司机们，比如说我想正在开车的途中调空调啊，或者调什么，我都不用看，我视线不用离开前方的路面，我手下面直接去摁，就能摸到那个按钮了，我就知道摁了，
1: 有触感吗？
0: 对，我能找到它。
1: 嗯，
0: 就像以前最早的时候那种数字键盘的手机，大家很多人会盲打，
1: 对，
0: 为啥呢？因为习惯了有按钮，有那种反馈，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屏幕按键。就没有这个感觉了，你必须得看着它在哪儿啊，找半天，然后再去轻轻的碰一下。
1: 是
0: 啊，你有时候摁中了，它连摁两下，它还又给你关了。
1: 嗯，
0: 所以鉴于这种情况呢，最近有一个消息说，奔驰、大众、奥迪等主流车企呢，宣布回归实体按键。
1: 哦，就不再光追求那种大屏感了，是吗？
0: 对。这也标志着这个全触控大屏设计浪潮可能会迎来重大的转向。
1: 嗯
0: 啊，你看实体按键盲操，有人做过一个测试，就是盲眼操作的话，只需要大概一秒钟。
1: 哦，
0: 我去一摸一找，哎，找到了，嘣一摁就行了。
1: 对对对。
0: 而触屏的操作大概需要四秒钟。
1: 你别看这三秒的差距，但万一在路上的时候，这三秒可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而且呢，行车当中操作触屏还会使车道偏离幅度增加40%，所以说在安全和法规双重的倒逼之下呢，智能座舱可能要从屏幕之上回归安全优先了。
1: 嗯，
0: 啊，也就是要可能重新设计各种各样的实体按键。
1: 嗯，是的，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你是更喜欢实体按键，还是喜欢这种屏幕上来回划了的感觉呢？也可以通过平台随时来说说啊。
0: 嗯，
1: 好，我们再看看平台上还有些朋友在发关键词，可能发的不对。想要刚才我们说那个海蓝之谜的朋友是发大牌啊，发大牌。还有一位今天也获得了我们送出的那个奖品，咱们不是说今天 UP 商城有个活动，说凡是在当天下单了美妆或者是护肤产品的，截个图到我们的平台上，咱选两位幸运者嘛。
0: 对，
1: 看一下那个我们的小编说信息已经收藏了，有一位朋友中奖了，
0: 陈鑫，
1: 就
0: 是
1: 陈鑫，
0: 他买了好几个，我看他发了好几个截图，
1: 买的啥呀？
0: 嗯，
1: 买的啥？看不出来吗？
0: 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截图，我找一找。
1: 哦，买了好几份儿。
0: 我记得他是一份发了俩截图吧，也可能是。
1: 哎，今天他还特别补了一句说，正好是我妈妈该过生日了，然后就把这个礼物送给他。那我估计他买的是欧诗漫的那个全套护肤礼盒，因为欧诗漫这个牌子也是很多妈妈比较喜欢的，它的那个主打的成分就是珍珠养肤嘛，说有那个自研的双珍珠精粹。这个礼盒里面有什么啊？100克的洗面奶，160克的珍珠奢颜柔肤水，120毫升的精华乳，还有35毫升的精华液，等于全配齐了。你送给妈妈也好，自己用也好，各位大哥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也不错啊，比较适合25岁以上的这个朋友来进行日常的护理，就是减少你的干纹啊、细纹啊这样。它的旗舰店的价格是369.9元，这一整个套盒，咱们的七夕UP 商城的宠粉价只要169.9元，100多块，朋友们一顿饭就是几个人一块出去吃顿饭，100多块就没了，这样可以一个套盒拿到家。而且还不算完，我们会再加赠一条价值98元的天然贝母贝壳项链，再加赠25毫升的紧致眼霜，连眼霜项链都配齐了，你就说周到不周到，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发秒杀。另外咱们商城还有一些那个经典的包包啊什么的，也可以去逛一逛。
0: 嗯，我看了一下，他买了一个阿玛尼的气垫。
1: 哦哦，气垫。
0: 然后买了一个七夕
1: 什么
0: 炸场。
1: 是

0: 什么呀？
1: 这应该是个套盒吧？还是什么？
0: 这就是我们今天那个套盒吧？
1: 169。
0: 哎，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欧诗漫家的套盒嘛。
1: 对，还有一个这个看不出来是什么，是299的。
0: 这一口气买了多少个套盒啊？
1: 嗯。
0: 来，今天的这份巧克力礼物就送给陈欣啦、也祝咱妈生日快乐。
1: 好嘞，还有一个也适合阿姨带的
0: 哦，
1: 不是推荐给陈欣，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啊，这个珍珠
0: 啊、是
1: 珍珠。最近呢，咱们爆款商城上的七夕珍珠的这个专场呢，也很受大家欢迎。
0: 嗯，
1: 因为之前呢，大家可能会觉得珍珠戴上去比较老气啊，可能是不太适合年轻的这个 女生们。
0: 现在真不一样了，
1: 现在真换了。
0: 你看看人家那些就是各种各路明星啊，他们戴的那个就是超大颗的那个珍珠，哇，特别出片啊，
1: 好看，还贵气，
0: 时尚啊。
1: 对，珍珠耳钉啊、有些朋友说了，这个一戴就被闺蜜给要链接了。还有呢，是给老妈和媳妇儿各买了一套葫芦，葫芦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福禄套装吧，
0: 福禄套装，
1: 哎，也得到了夸奖。好了，那这个要求返场的留言多了，那我们这次就继续给大家来返场了，依然是源头工厂职工专属的广播渠道价，七夕专属的福禄套装，就是一个葫芦形的耳钉加上葫芦形的吊坠，配上 S925 的银链，这个加起来是299啊，专柜原价1500。还有一个呢是满天星的珍珠项链套装，这个是项链两件套，适合叠戴，
0: 嗯，
1: 你两个放在一起叠着戴，
0: 嗯，
1: 搭配连衣裙呢更有女人味，
0: 嗯，好看。
1: 这个原价呢是3495，七夕咱们的专柜价699，
0: 便宜了不少啊。
1: 啊，主打第三款的呢就是白月光系列的路路通珍珠三件套，就是耳钉、吊坠加项链，
0: 嗯，
1: 啊，寓意也好嘛，路路通的经典款式，一年四季都可以搭。原价呢，这一套下来是4495，今天的活动价899，
0: 嗯，
1: 啊，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另外还有什么碎银的珍珠耳钉啊，以及蝴蝶珍珠耳钉啊，这个有79和159啊，您都可以回复团购两个字去下单。
0: 哎，发送团购。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啊，各位，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再次来接这个征集一下，目前在市区以及省内各个地市开车的朋友呢，如果您经过积水路段的话，发现这个积水的深度没过前车1/3以上车轮的话，麻烦和我们来说一说具体的位置。
0: 是的
1: 啊，如果是没过半个以上车轮的，赶紧来说说位置，我们来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了，能不走的就别走这儿了。
0: 嗯，
1: 还有来再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上和朋友们有没有在新的路况方面的提醒啊，我们来刷新一下。
0: 嗯，这会儿基本上是被关键词给刷屏了啊，因为咱们集中的给大家介绍了一波产品。
1: 嗯，那说到这儿我再插一个吧。啊，插一个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0: 哎，刚有朋友还在平台上问呢，我看他关键词还发错了，发特种兵啊，朋友。
1: 特种兵啊，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咱们天天介绍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它到底是什么样啊？
0: 哎，
1: 这次呢我不说啊，咱们听听其他人怎么说的。
0: 来，
3: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4: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5: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6: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7: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8: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1: 你看看，
0: 好可爱啊！
1: 这一个个我都没放完啊，
0: 对对对，
1: 这一个个小朋友太多了，
0: 太多了，
1: 这都是大家亲自这个亲身的感受，
0: 嗯，
1: 这是小朋友们的感受，还有一些大人的感受也很棒，就是明显发现孩子不一样了，
0: 是、
1: 哦、几天的夏令营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如果您想参与的话呢，也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
0: 是的，发送特种兵，小朋友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是我们的心愿。那同时呢，各位妈妈，别说我已经 经当妈妈了，我就不用那么打扮自己了。哎，不，你的美丽，你的漂亮，你的这种知性呢，也会给孩子带来很好的正面影响啊。来，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还有那个 Armani 的全新升级黑奢气垫，也再给大家做一下介绍，里面有84%的养肤精华。

0: 适配初秋这种忽干忽油的不稳定肤质，而且遮瑕力很强，持妆表现也不错，一整天带妆它还亮泽好看，不用频繁的补妆。黑色的那个高定的皮质外壳搭配上180度全景大镜面，你出门逛街拿出来都很好看啊，那个很有高级感。而且主推的是那个万能一号色，白皮黄皮自然肤色全都适配了，油皮用不闷，干皮就上妆不起皮。所以正在筹备七夕惊喜的各位男士，这款气垫也是一个你的礼物的好选择。发送秒杀两个汉字啊，不用588，只要238就到手了，几乎是3.8折了，郑州仓直接发货，所以你到手的速度也比较快，到那天拿出来作为一个惊喜。发送秒杀，除了这个气垫之外呢，商城还有像断货王、珀莱雅双抗精华再赠送一大堆赠品等等这样的活动，都可以发秒杀去看看。
1: 嗯，发秒杀。蓝东坡很有意思，说这个外国车为啥回归实体按键呢？说因为他们的车机交互实在是太烂了。
0: 好，没咱做的好，是吧？
1: 也确实有这个原因。他说，所以呢，他们说实体键安全。
0: 哦，
1: 啊，就是车机交互如果做不好的话，你看这个新能源车，它除了可以在屏幕上按的话，还可以用嘴说嘛。
0: 嗯，对。
1: 啊，现在很多车都能照顾到很多的这个一些个性化的需求了。
0: 嗯，
1: 前后的风量不一样。
0: 嗯，
1: 前后的温度不一样。
0: 对。
1: 右后窗户给我打开。
0: 嗯。
1: 左边副驾驶窗户给我升一半。
0: 嗯。
1: 天窗打开。
0: 嗯。
1: 啊。它能完成连续多样复杂的这种语音的指示，
0: 嗯，
1: 啊，所以这是国产的车机做的还比较好的，
0: 嗯，
1: 那确实是国外的一些车型呢，这个它的车机就比较的，
0: 想一个合适的词儿是吧？
1: 就比较笨吧，
0: 哦，
1: 就是确实比较笨，
0: 就是它反应不过来，
1: 它不是反应不过来，它就没有这个功能。你比如说特斯拉，它就没有这样的功能，
0: 它接受不了这个指令。
1: 你说把这个车窗给我摇下来，那个把什么什么什么。听不懂，就没有这个功能，
0: 嗯
1: 啊，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也有可能。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有实体按键呢，心里面会更踏实一些。
0: 对对，触感嘛。
1: 对，就像我们喝到的每一口实实在在的水一样。
0: 哎，行了，今天最后一条，朋友们，
1: 你喝到的每一口喝到肚子里面的水，好不好喝，过了喉咙，喉咙知道，
0: 嗯，
1: 到了胃里面，身体知道，
0: 嗯。
1: 泡出来的茶你喝到嘴里你也知道，煲出来的汤你喝到嘴里你也知道，
0: 哎，这个口感还是不错的。
1: 哎，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就是能做到，就是让你的茶更有茶味，能让你的汤煲出来更鲜美，因为它水源是来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天然原生水质，里面还富含矿物元素，平常呢日常饮用解渴啊，想怎么喝怎么喝，回复一个字水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两件起，全省包邮，两件的价格49.9元，到手48瓶。
0: 是的，发水就好了。好，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路上也注意安全，您发现的任何情况也可以随时和交通广播取得联系。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8月下旬蚊虫繁殖高峰期是登革热流行性乙型脑炎高发时段，居家户外同步做好防蚊灭蚊，居家定期清理花盆托盘、水桶积水，积水是伊蚊繁殖源头。登革热典型症状突发高烧、肌肉关节剧痛、皮疹，潜伏期3至14天，蚊虫叮咬后出现不适立刻就医。乙脑多发儿童，高烧伴随头痛呕吐，重症损伤神经系统，被蚊虫叮咬不要抓挠破皮，碘伏消毒避免感染，家中常备止痒药膏，从源头切断蚊虫传播渠道，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2: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来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5: 你好，刘翔。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降雨影响，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华县半坡站，南陵高速的安阳东站到内黄站禁止所有上长站。受到降雨影响，安罗高速的魏丘站到齐街站，蒲魏高速的延津北站，长修高速的丰丘北站到延津南站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货车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陇海高架紫荆山路的西向东，京广快速路航海路的南向北方向还有短距离排队，大家请耐心驾驶通过。刘翔，
4: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啊，您也可以稍后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在这儿也跟各位提个醒哈，想要这个车险续保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复了，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因为很多朋友买车险的时候呢，其实也不知道该找谁哈，可能有些朋友推荐，还有一些呢是直接打过来的电话来推销，所以买完车险我们都还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或者他在什么地方啊。所以呢，如果是买车险的时候觉得不放心，或者是买完之后啊这个服务的时候找不到人，您不妨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咱们把服务不好的还有口碑不好的全都挡在门外，同时呢咱们真人坐席啊跟您一对一的来沟通。因为很多朋友现在有时候打这个保险公司电话的时候，可能是这种 AI 作息哈，这个机器作息，所以好多朋友说我这找人都找不着，那您不妨呢直接跟我们的真人作息直接沟通。因为咱们的作息啊只服务于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所以您要是车险该续保了，都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发热线这两个字。另外，手机车机用户啊，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要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和受到天气影响的一些交通信息。根据郑州气象郑州机场的气象部门监测呀，8月11号，就是今天，郑州机场是阴天，有小阵雨、中到大阵雨。下午的14点到晚上20点，预计为中阵雨、短时大阵雨。截止到今天早上的8点10分，郑州机场今日计划航班471架次，已经执行了43架次，总体运行平稳有序。受到目的地以及航路天气影响，今天呢有26个航班已经取消了。郑州机场也温馨提示大家，受到大风天气影响以及降雨天气影响，航班存在调整的可能性，提醒广大旅客出行之前呀，要密切关注航班的实时动态，可以通过航司官方渠道或者是机场服务热线0371-9446来查询航班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也注意我们的出行安全啊！机场的服务热线，郑州机场的服务热线是0371-9446啊，0371-9446。那另外呢，今天在路上啊，可能还会遇到一些这个积水路段。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积水路段啊，哪个地方不能走，哪个桥下面啊有积水，你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把这样的信息分享给更多的车友。因为今天早上这个，大部分地方的雨势啊，郑州市区这个雨势不算是特别的大哈，有些地方可能是中阵雨，有些地方可能是小雨的这样一个状态，大雨的天气可能在局部地方发生，所以目前呢，在郑州市区的啊周边这种积水路段不是特别多。如果是您遇到了啊，在周边，比如说一些城乡结合部啊，或者一些高速啊、高架呀、桥下或者铁路桥下的一些积水路段过不去了，您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也把这样的信息分享给更多的车友。我们来回到节目当中，南方谈交通的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啊，不知道各位车上的 ETC 设备用了多久了？最近啊，郑州的李先生用了10几年的 ETC 设备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3: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 ETC 啊用了十几年了，他给我发短信说让我升级，但是我找不着地方。郑州这个高速下来，应该是在科学大道是哪个地方我也忘了，反正是下高速的时候，那时候是建设银行的他们的免费给办理的，联系了他说你得去找这个给你办的这个原来这个建行的这个网点，当时也没注意是他叫郑州哪个网点给办的，这时间长就忘了，想着一天办完就用了。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找一个能升级这个 ETC 的地方就行了，求助一下交通台帮助解决一下。
2: 收到 ETC 升级的提醒短信之后啊，李先生先后联系了附近的建设银行网点，因为他当时的这个 ETC 呢是通过建设银行来代办的。另外呢，他也联系了 ETC 的核发机构，都没有找到比较快捷或者说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节目之后啊，我们的南方工作室记者帮助他联系了 ETC 的核发机构车一星的官方客服。
4: 他这个应该是快到期了，要进行续期，这个不属于银行这方面的业务，卡签有效期都是10年，他是2016年10月14号办理的，到期前3个月会给他发送这个续期短信，他这个去车一星的 ETC 自营网点去进行续期就可以了。建议他本人带着身份证、行驶证，带着设备开着车过去，续期是免费的，不收费用。
2: 原来啊是需要续期而不是需要升级啊。车艺星的官方客服查询之后啊，确认李先生这个 ETC 设备啊是2016年10月份办理的，现在2026年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也不是十多年啊，感觉可能时间很长了，其实就是十年。收到这个短信啊是 ETC 设备的续期短信，跟银行没有任何关系，机器也不需要升级啊，只是说有效期到了啊再去延续一下就可以了。咱们的车主啊直接去线下网点就可以办理。上周末李先生前往郑州绕城高速中原西路站下站口的这个 ETC 的这个服务网点来办理的续期业务。
3: 我那个 ETC 的问题昨天去中原西路那个高速口办好了，开车去的嘛，带着那个行驶证、身份证还有 ETC 那个卡、啊、设备，给那设备卡放在电脑上操作，然后你不延期嘛，一操作可以了。它主要是那个设备延期，继续延期十年，表示感谢啊。
2: 我自己的车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哈，就前一段时间，可能在今年春天的时候啊，这个遇到了 ETC 设备需要续期的问题，可能很多朋友啊，陆陆续续都会遇到，因为基本上我们的 ETC 呢，大概率都是从14年、15年、16、17这几年是一个办理的高峰期，所以如果您的 ETC 也遇到了需要续期的问题，您开着车拿着这个

0: 您的行驶证，就车上的行驶证以及您的身份证，到就近的 ETC 网点来办理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您的后办理的 ETC 是支持蓝牙的啊，如果您的 ETC 设备基本上到18年以后哈，这个设备支持蓝牙的，您可以直接通过车易星的手机 APP， 然后找到 ETC 营业厅，里面有一个 ETC 续期来进行直接续期。如果在 APP 没有办法操作成功，那您就到就近的网点就可以了。如果您的 APP 这个车易星的 ETC 的卡机是就是那个机器设备是不支持蓝牙的，您可以直接前往高速周边的这个站点下站口的这个 ETC 的网点，或者呢，您也市区的朋友哈，可以到京三路财政厅省财政厅的错对面，咱们 ETC 的客服中心，到那儿呢去办理线下的业务啊，都是可以的。两路南方谈交通的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稍后啊，我们也会开通节目热线哈。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还有万能通的除碳养护的系列产品。因为平时啊，在节目当中，大家也会听到我们的万能通的产品的介绍。其实好多朋友还可能对这个除碳呢没有特别直观的概念。有一些视频上会显示啊，说那个这个除碳剂往那个气缸上面什么活塞上面一浇啊，哗哗的往下流黑水，其实那都太夸张了哈。如果那黑水都能流成那个样子，那首先呢这个车也不用开了啊，再有一个就是咱的，你说这东西它的强力效果得多强，它才能哗哗的往下流黑泡沫的，是吧？所以说我们关键的还得看疗效啊，有时候只看那些夸大的视频宣传，其实啊不一定它能够真实啊。如果真的那东西往上一浇就哗哗的往下流黑水，那你想咱的发动机也受不了，对吧？所以啊，真正用过的有效果的，那很多朋友也会给我们反馈，平时用完万能通之后啊，会给我们反馈说，哎，我用完之后确实发动机没那么抖了啊，再一个用完之后呢，油门变轻了，提速变快了，或者说我油这个开始省油了哈，就是原来可能8点多，现在7点多、6点多，哎，这就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想清理一下咱们车内的积碳，更好的去养护车辆，让咱的爱车啊多开几年，发动机恢复年轻的动力，您都可以试一试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还有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以及金装礼盒。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因为说实话，现在好多油车啊都进入了一个就是可换可不换的一个状态哈，有些6、7年的车啊，甚至8到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车，好多车主在纠结，说我到底要不要换？这个说换呢，现在确实手头有点紧张啊，或者说这个车呢还能再开啊，好好的是吧？也没啥问题，就是动力有点弱了，或者说有点费油了，那您不妨试一试咱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从来没清过积碳，您可以直接上全能优护三兄弟，原价299，现在一套呢只要199，里面是3瓶，第一瓶强力除碳，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第三瓶啊直接就是3元催化清净，这一套下来给咱的发动机清得更干净，让您呢爱车呀恢复到年轻时候的动力。想要购买万能通的朋友，或者想了解的朋友，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催化。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得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李先生您好。
6: 哎，您好老师。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6: 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在这个华夏大道正威路交叉口，我过这个路口的时候，被一辆这个电动车酒驾，然后从那个最右侧道路斜穿到最左侧，然后把我拦停了。拦停之后呢，然后对方这个我们发生了口角，他这个我问他是不是喝酒了，他说是的，然后他这个他认为我是闯红灯，然后我们报了交警，报了交警之后来了两个辅警，现场这个说是这个酒驾，电动车酒驾只处于50元罚款，但是我不认可。后来来了两个这个正式的交警，然后派去了这个罚单，就是最后还是认定他这个是处于50元罚款。但是我对这个他的车辆，上面当时有名牌上面是电动轻便摩托车，我说这个也是按照电动车嘛，他说是的，咱郑州都是按照电动车处理的，所以我对这个有一点疑问。
0: 嗯，有什么疑问呢？
6: 就是说他这个在这个定义上应该是按机动车去定义的，他交警直接就是肉眼定义对方就是电动车。
0: 嗯，是的，因为目前在郑州就是这样认定 的。
6: 哦，行行，那他这个牌照什么的他也不去参考，就是对方而且悬挂的是这个就一眼假的假牌。
0: 嗯，
6: 就是郑州7个8。
0: 嗯，
6: 这个对这个是这个处理都没有问题是吧？
0: 嗯，是的，因为那个牌是治安部门发放的，不是交警部门发放的。
6: 哦，他也不去核实这个他这个车辆的这个资质什么的，
0: 不需要，
6: 肉眼就能判断的。
0: 对，
6: 行行行，好嘞。
0: 嗯，好，那先这样，李先生。
6: 好嘞，好嘞，
0: 好，再见。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11: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1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6: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6: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8: 哎，老板来碗面。
1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7: 哎， 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2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当中。杨先生您好。
22: 你好老师。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2: 就是我8月5号在这个新密附属保险院内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
0: 在新密什么地方？
22: 当时就是我和前车，我俩都是正常行驶。
0: 杨先生。
22: 保持也有距离。
0: 杨先生，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刚才您说在新密什么地方，我没听清楚。
22: 新密市附属保健院那个院内
0: 啊，医院里面是吧？
22: 对，
0: 在
22: 快到出口了。
0: 医院里面的停车场是吗？就是院里面。
22: 对对。
0: 啊，好，您接着讲。
22: 啊，我和前车我俩都是正常行驶，也保持有距离。然后前车就是突然就是左拐，然后逆向，停到逆向车道，然后刹停了。然后我就从这个右侧车道，因为中间有距离，我就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了。然后前面这个前车突然又打方向右转，就是撞到我车的左前门和左后门，然后交警判的是我全责，说是根据这个43条第1款，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因为前车保持这个安全距离，就是不得超车，然后等于是判的我全责。
0: 就说您超车没有确保安全是吧？
22: 对，但是当时我没有看，因为那个对向车就是把下面的线已经压到了，我没看到它是一个逆向行驶，我以为是两个车道。
0: 嗯，我看了一下您刚才发来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哈，我们也简单跟大家来咱们听众描述一下这个事故，要不然大家听不明白。就是您在这个院里边，当时您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是虽然是在院里边，但是有个方向吧？这大概是往哪个方向行驶的？
22: 对，它地上是有标线的。
0: 您是往哪个方向行驶的？这个院里面您是东向西啊，西向东啊，南向北啊，北向南呢？
22: 西向东。
0: 西向东方向，就是你们两辆车呢都是西向东方向行驶是吧？
22: 对。
0: 这个西向东，这个也就是这是一条东西路，然后我看这个东西路呢中间用黄色的虚线给它分割开了，一边是东向西的车道，一边是西向东的车道，对吧？
22: 对对。
0: 现在您前面这辆车呢，它是走到了就是西向东走到了东向西的车道里，就是逆行走到了对向车道里。
22: 对。
0: 然后当您从他的右侧准备超过他的时候，他往右打了一把方向，你们双方发生了碰撞，对吧？
22: 是的。
0: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事故，您承担全责稍稍有些过了，因为毕竟对方在打方向，对吧？但是呢，这里头您也不可能一点责任都没有，因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强调对方是逆行走到了对方车道里，但是我看了一下您刚才发来的行车记录仪，实际上您一直也在逆行。就是您一开始跟在他后面在走，对吧？然后直到他停车之后，你看这个路走不过去了，你才压着线要右转，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超车没有确保安全的动作。
22: 这个等于是和地面这个标线没有关系吗？
0: 有关系啊，就说的就是地面标线的问题啊，就是现在这个地面标线，你说对方逆行了，对不对？
22: 对，
0: 那您可以看一下您的行车记录仪，您还发来了一个就是俯视的那个角度的360度的俯视的拼图那个角度，对吧？您看一下您的车一直都在逆行车道里行驶，
22: 对对，
0: 直到看到这辆车了，你才开始往右打。你们俩最终撞上的时候，您的车还在，就是还等于是刚刚从逆行车道内驶出，对吧？
22: 等于是它，比如说右边有反光锥，然后我们都是一直压着线的，就是压着那个绿色的。虚线黄线吗？
0: 您可以看一下，您可不是压线呀。您看一下您的车在，我暂停一下啊，大概在12:24:38这个位置，基本上已经全部进到对方车道内了，就是对向车道内了。
22: 嗯，
0: 对吧？ 这是您自己发来的行程，您发的还挺全的，各方位的360度的、
22: 啊、对对，
0: 还有这个俯视拼图的，包括您自己车前方的一个自己加装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上面拍的都很清楚啊，对吧？所以说实际上你们双方都有违法行为、
22: 嗯、
0: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单独判您全责也确实稍稍有点不合适，因为毕竟对方也有违法行为，他是在停止状态下突然向右变道，对吧？导致了你们双方发生了这个事故，他肯定也有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个人认为主次或者最多最多是个同等可能会比较合适一点。但是你说这个责任都在对方，您这方无责，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因为您确实也是违法在先了。
22: 啊，等于是我这边也压线也要承担责任是吧？
0: 那肯定的呀。您因为您不是在您自己的车道内行驶啊，您也是在人家对向车道，或者换句话来讲，你讲他违法的，您也是违法呀，是不是？
22: 嗯，对对，因为你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来，就是因为右边放的有反光锥，然后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口是进出口还是只是出口，因为它放的有反光锥，所以基本就是靠中间行驶。
0: 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停车场内的情况啊，但是从我观察到的，您在这个行车记录仪上发来的这个视频，首先第一点呢，您在之前是有一个左转弯的，就是由北向南左转弯到了这个西向东的路上，对不对？
22: 对
0: 啊，在您左转弯过来的时候呢，地面上是有标线的，就是东向西的车道出口处，就是该转到往北方向是有一个往右转弯的箭头标线的，然后您走的这个西向东方向的车道是有一个直行箭头标线的，这是在您行车记录仪的12:24:33可以看到，当时您的车速是每小时22公里，这上面显示的啊。所以说您进口的时候是能看得很清楚的，也就是说您应当知道自己是在逆行。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后面当这个车辆它逆行停在对向车道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是它实际上是走的时候停顿了一下然后右转了，这个停顿我不知道是在做什么，但是显然您对这个他的这个动作是没有预判的。我为什么说没有预判？像这种情况下，如果作为我个人来说哈，我是不会盲目的从他右侧超车的。这里有三个理由，我希望我们通过这个事故可能也能了解到一些这个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一些叫防御性驾驶或者预防性驾驶。第一个理由，尽量不要从车辆右侧超车，因为第一法律不允许，第二车辆右侧特别是右后侧的盲区非常大，也就是说你从他右后侧出现的时候他可能并不知道，不是在为他找原因开脱，而是我们如果不想自己发生事故，那就尽量减少或者避免从右侧超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可以看到这个车辆呢，它只是往左打了一把方向暂停到这儿，然后紧接着可能这个停的时间，因为您一直在走，这个停的时间大概一两秒钟的时间，它紧接着当您走到右侧超车的时候，它就打了一把右侧的方向就要转弯。那么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地形，往右转弯应该是个出口吧，对不对？应该是这个大门出口。
22: 对，它是个 U 型弯。
0: 对，所以说您刚才也提到这个车道右侧摆放的有反光锥，那么车辆呢不可避免的有可能是因为为了向右转弯会比较安全，它会转个大弯，所以车辆呢习惯性的会先往左打一下，然后呢再往右转，所以这个时候很多车辆会选择转大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车之后呢，第一个判断是不是它要做转弯前的准备动作，虽然它中间有停顿，但是这个时候盲目从右侧超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这里是一个停车场的出口，停车场出口大家会干嘛？很多人会停下来观察，很多人会停下来比如说准备手机扫码，还有一些可能准备那过去都是准备零钱交钱，所以在停车场的出口处车辆停一下很正常，而且这个时候车辆停往往这个驾驶员的注意力不在他的后视镜或者这个车辆的两侧，而在我去掏手机，我去准备扫码，我在低头找东西，往往是这样的。所以在这样复杂的环境当中，我们盲目的从右侧超车，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驾驶行为。所以我说在这个事故当中您肯定是有责任的，这个不可避免。第一是一直跟着前车在逆行然后压线右转，第二在右转的位置说实话这个地方也不合适，所以这个事故发生我们只能说 可能是平时的安全意识不够不足，那么在一定的积累的基础上，这个事故就发生了。如果我们之前就有这样足够的安全驾驶的积累，那么这个地方就不会超车，这个事故也不会发生。
22: 嗯，
0: 所以说这样，节目周，您这个事故是几号的事故啊？刚才说八月五号是吧？
22: 对，八月五号。
0: 认定是什么时候下的呀？
22: 是当时他是用的那个，当时民警看的视频，然后也来现场了，用那个视频快储。
0: 啊，视频快储是什么时候下的？就是八月五号当天就下了是吧？
22: 对，当天下的。
0: 那您复核了吗？
22: 我八月七号已经提交复核了。
0: 啊，提交复核了。节目之后我们跟新密来联系一下吧，好不好？了解一下这个复核进展。我们只能说给您争取一下，看能不能这个有所改动，这个或者说这个事故认定，对方能不能也认定一点责任？但是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试试吧。但认定之后，对方有责之后，对方有没有保险以及好不好赔，这现在都不知道。所以说，只能从事故责任上我们来沟通一下。因为说实话，确实我认为，虽然说您这方违法也有违法，但是对方在这个左边车道突然向右打方向这个动作也不合理，就是也有不合适的地方，所以看能不能减轻您这方的责任，好不好？我们来沟通一下吧。
22: 行，好的好的，
0: 好，那先这样，杨先生。
22: 好，谢谢了，就是。
0: 不客气，我们不能保证能改变责任啊，但是我们去试一试。
3: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我们看到省内高速啊，因为降雨，这个临时管制的路段比较多。那目前呢，像由于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南陵高速安阳西站到开发区站，安罗高速的北郭到华县半坡站，南陵高速安阳东站到内黄站，以及安阳西北绕城高速的全线。另外呢，由于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以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安罗高速魏丘到齐街站，还有蒲魏高速的延津北站，以及长修高速的丰丘北站到延津南站。另外，由于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安阳北到新乡站、临颍站到洛河南站、连霍高速开封东到兰考站、大广高速杜梁到通许东站、安罗高速卫士西站、许信高速樊城站到汶石站，还有商登高速卫士北到杞县南站、正民高速杏花营到杞县站、兰南高速二郎庙到卫士站、延环高速考城南站到葡萄架站、兰沈高速益丰站以及西寨到板木站，还有日兰高速全线。另外，由于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以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呢，还有河宝高速长垣北站以及大广高速长垣站到丰丘站。另外，由于降雨禁止货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还有沿洛高速军照到宣化站、焦塘高速巩义青龙站到白平站、商登高速古城县衙站到皇帝宫站、庆一高速康店站以及郑少高速全线。从目前的这个管制路段来看呀，这个降雨包括管制路段呢，主要集中在郑州、开封、新乡、安阳以及濮阳和鹤壁啊这个附近。那在整个就是豫北和豫东地区，目前呢这个管制站点相对是比较多的。想要了解具体的高速出行管制情况，你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还有一些车友在就刚才这个事故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个方也说，他说个人认为啊，如果保险齐全有车损险的话，车损不大没有人伤，还不如自己担个全责呢。这个您的想法跟我的个人想法比较接近哈，就是说就有时候真的是你这脚缠这个事儿，最后呢真的对判就判对方个次责，然后呢对方又没保险，或者说对方就又不愿意赔，这个来回来去的还挺麻烦的。就是我们总觉得控制自己好控制，控制别人不好控制哈。所以这个事故没关系，杨先生既然想搞个明白啊，我们帮他搞搞清楚啊，看看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另外呢，还有十一人的背影刚刚发来消息，他说新密保健院的停车路线哈，他说都是单行的，以前是双向的，现在啊好多人在内部开车逆行，是从进口进来啊。 啊，他说到这个地方是单行，所以说如果是单行的话，那这个就好解释了。那这确实从右侧超车，这没有问题，那人家对面车辆也没有逆行啊，这个问题我们下来之后也跟新密交警来沟通和了解一下。那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关注一下最近啊，想要装修的朋友，想要装修啊，可能很多朋友重视的还都是质量啊，是最关键的。所以在夏季装修，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咱们的这个装修的时候啊，这个家装的工人呢，可以更细致地帮咱们去处理每处细节，而且呢，专业的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施工方案，可以按照咱们实际的情况和需要啊，去调整工艺。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正在征集当中，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咱们来轻松应对。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了。这立秋一过呀，早晚气温也慢慢的开始变凉，脸颊的皮肤啊容易开始出现干燥紧绷了，上妆卡粉，鼻翼斑驳起皮，底妆呢刚画完没多久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暗沉发黄。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全新升级的阿玛尼黑奢气垫，不管是换季想要养好底妆的女生，还是纠结七夕礼物的朋友，选阿玛尼的气垫都没有问题。它添加了足足的 84% 的养肤精华，完美适配初秋忽干忽油的不稳定的肤质，上妆同时啊，舒缓干燥受损的肌肤，上妆即养肤。品牌自研高光丝绸的技术啊，这种丝缎技术打造细腻通透的缎面的柔光肌啊，妆面透亮，持下这个遮瑕力呢也持续再现，而且是薄薄的一层，能够修饰肌肤泛红啊、痘印啊、黑眼圈啊，连毛孔都能够隐形了，持妆表现是不错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这个秒杀这两个字，这个色号呢是万能的一号色啊，这个白皮、黄皮、自然皮肤啊都适用。另外呢，专柜原价是620元，日常几乎不打折啊。UP 商城呢，七夕福利的破价不用588，不用488哈，今天呢入手只要238，直接3.8折就可以拿下了。这次呢只有1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全部郑州仓现货现发，七夕礼物可以提前准备上了。您可以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同时呢，商城还有节日断货王、珀莱雅的双抗精华，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选择啊，您可以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了解。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暑期已经过去一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啊，要抓紧最后这段时间了，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我市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也是咱们官方媒体主办，安全可靠，项目丰富，孩子啊能够收获一个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啊，同时呢也是团队协作更勇敢的这样一个假期。而且呢，很多家长啊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比如说像车友东东，他就说以前孩子吃饭总是掉到满桌子渣子啊，现在吃饭碗里1厘米也不剩啊，他说教官说了，食不言寝不语，而且要珍惜粮食啊。还有这个有车友说之前呢我家孩子啊比较内向哈，跟其他的小朋友啊总是这个不太爱一块玩，那这次呢说这个都闭营了好几天了，他跟几个小朋友一起还抱在一起，这个依依不舍哈。所以说咱们这个孩子啊可能通过几天的训练会感受一个不一样的生活，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也能让咱们的小朋友啊在暑假养成一个好的作息习惯，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其实呢也是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假期。因为好多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已经参加连续参加我们3期了，就最早从咱们郑州的陆军夏令营开始，后来到青岛参加海军夏令营，到咱们的这个 湖北去参加空军特色的夏令营哈，连续几年我们也能看到孩子也在成长，我们的夏令营啊也在不断的在变化哈，就是我们的项目在不断的丰富。所以想要了解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咱们很多的小朋友其实在这个过程啊都能收获一段难忘的记忆。重要的是也能让孩子远离几天咱们的电子产品啊，跟大自然好好亲密接触一下。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了。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史先生您好。
1: 啊，您好老师。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是一辆4米2的新能源货车。
0: 嗯。
1: 然后我是8月6号10点17的时候，我在那个江山路由南向北，然后是宏达路与银河街这个路段被抓拍了。
0: 嗯，
1: 抓拍时间是7点17，然后这个违法代码是11116。我收到的违法信息就是这个代码应该是闯禁行。
0: 嗯，
1: 现在我有个问题，就是想问这个新能源货车的限行区域是不是有改变？因为我之前知道都是在三环外，是不就是没有禁行区域的。现在这个路段我也每天都走，现在就是我们微信群里边有30来个司机吧，就是我是6号，后来7号、8号，这3天都有人被抓拍，所以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时间段是有改变还是路段有改变？
0: 都在同一个地方被抓拍的吗？
1: 对，同一个路口。一个摄像头，
0: 就都是在香山路是吗？
1: 香山路银河街那个红绿灯口。
0: 香山路银河街，
1: 对，南向北方向。
0: 香山路银河街的南向北，
1: 对，它是三环外。
0: 您是4米2的新能源箱货？
1: 对对对。
0: 啊，车重多少？总质量多少？
1: 4495。
0: 啊，4.5吨以下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跟郑州交警联系吧，联系一下，因为昨天还有一位车主也是在三环外，跟您情况有点像，这样我们落实一下这个情况啊。如果是因为货车的限行措施有变，我们也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下回复，好不好？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得落实。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您把那个行驶证发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得看一下具体车型，行驶证上载明的具体车型，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好，那先这样，史先生啊，您请讲。
1: 公众号是吧？
0: 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到时候您直接按照我们记者告诉您的方式来发就行了，好吧？
1: 行好。
0: 那先这样，史先生。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55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关注一下咱们的104爆款商城啊，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在这个有爱的节日里啊，不管是爱人还是爱自己，咱们可以准备一份走心并且隆重的礼物。来看看爆款商城推荐的这款海蓝之谜的3件套的礼盒，配礼盒礼袋，高级呢又有仪式感，关键是享受专属的福利，价格实惠。海蓝之谜当家的是王牌的面霜、精粹水以及精粹乳，一套给您配齐，全都是适合入秋之后使用的。其中呢有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啊，这也是护肤界的知名面霜了。海蓝之谜这个面霜啊，就是那个白瓶啊，白就是那种就是有点瓷瓶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呢就是看起来很精致啊，改善这种干燥起皮，特别是在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闹情绪，由它来维稳守护肯定更好。另外呢还有正装的125毫升的精粹乳，这个补水保湿，而且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还有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它是小瓶装的，但是呢一共是给大家配上5瓶加起来呢就是150毫升了，其实也这个量是足够大了。独立小支包装就干净卫生啊，如果是30毫升的话，咱就可以出差的时候比如说可以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了啊，日常也可以随身携带来补水。大家也可能很关心价格，咱们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呢官方旗舰店是7395啊，那就相当贵了，因为像

0: 赫莲娜呀、啊、像海蓝之谜啊，本身它都属于这种比较高端的品牌嘛，就是相对也会价格也会高一些，所以咱们傍款商城专属的七夕真爱礼享受专属的价格优惠，只要899，而且呢商城限时补贴200元，优惠券到手只要699元啊，这个套盒啊只要699，这样优惠的价格呢就可以入手全套的海蓝之谜的品牌护肤品，还可以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而且呢咱们还有优惠券，优惠券数量比较有限啊，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活动呢只有2天的时间，库存说没就没了，所以想要下单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另外呢在这儿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想要装修的朋友，因为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而且呢可以保证质量啊，咱们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啊，让万千业主来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整个施工过程。有一个百万质保金，如果遇到了质量纠纷，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而且签署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推出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处暑到来，暑气正式消退，秋燥进入高发阶段，处暑前期以温燥为主，燥邪入侵最先伤肺，表现咽喉干痛，干咳无痰，鼻腔出血，皮肤起皮，饮食少花椒、辣椒、烧烤等辛辣发散食物，多食莲藕、鸭肉、银耳、秋梨润燥生津，早晚添衣，遵循春捂秋冻，换季过敏性鼻炎人群提前备好药物，晨起温水洗鼻，减少过敏源刺激，睡前温水泡脚助收敛阳气，呼吸道慢病患者提前养护，预防秋冬频繁咳喘发作。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苏发来的消息，说目前在陇海高架西向东，距离西三环大概还有500米的位置，有三车追尾事故在中间车道，陇海高架西向东往西三环方向，距离西三环还有500米左右的位置呢，发生了三车追尾事故，是在中间车道，提醒后车呢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他说啊，雨天路滑，注意提前减速。也非常感谢您第一时间给我们分享的路况信息。回到节目当中，还来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马先生您好。
5: 啊，你好老师。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我是有一个违章，是7月16号早上6:59在徐广高速29公里处至21公里有个区间测速，高速上限速是80，我跑了85，然后许昌高速交警给我开了一个罚单，是200元记6分，我觉得这个罚单有点重了，像这种一般不就是警告一次吗？因为没有达到10%。
0: 哎呦，谁告诉您这是警告啊？这可是对这个有误读啊，对这个交通安全法是有误解的。
5: 他这个代码是4610。
0: 对呀，是有明确代码的，要进行处罚的。所以这个您对这个超速的理解不是太准确。这个所谓的10%以下警告呢，通常指的是在普通公路上，在高速上是不适用的，高速和城市快速路是不适用的。
5: 哦，因为你看，我当时我是在咱们航空港区政务大厅里面去处理的。当时那个工作人员说，一般他说都超过88，他说都是警告，他说你这个，他说是罚款200，记6分，他说有点重，他说。
0: 那这位工作
5: 人员，这个罚单，他说是许昌高速开的，他说。
0: 那这位工作人员需要去好好学学法了，您可以给他个差评。
5: 啊，不是，因为我当时也是问人家，人家也是好心嘛。这个、
0: 他说这个话非常不合适，因为这是不按法律规定。按照法律规定，超速处罚，这次就是，新的道路交通事故违法记分管理办法出台之后呢，就是这个规定呢进行了比较明确的一个界定，就如果是普通公路上面小型汽车，重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10%以下，是记分是0分，罚款是警告。就是不记分，然后是一个警告。但是城市快速路和高速路上，包括小型汽车都不存在警告的这样的规定，就是它就是分，比如中大型这个中型以上载货汽车、载客汽车，包括危险品入车辆，它就是20%以下、20%到50%和50%以上，不存在10%这个规定。
5: 啊，那你说这个罚单是合情合理是吧？
0: 对，是的。高速公路上没有10%这个规定，那是普通公路。
5: 哦，那可能我理解错了。我当时在网上查了一下，他说这个可能就是10%以下，他说是警告，他说，
0: 因为、
5: 一般都不予罚款或者。
0: 我给您介绍一下普通公路的情况啊，普通公路上10%以下是警告，10%到20%是记1分，罚款200，就是。普通公路有一个10%到20%的这个区间，但是高速和城市快速路是没有的，只有20%以下。那么在普通公路上，20%到50%是6分200，50%以上是记9分，罚款2000元，可以并处吊销驾驶证。但是如果是在高速上，它只有3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20%以下，一次记6分，罚款200元。第二种可能是20%到50%，是一次记12分。罚款200元，那第三种情况是50%以上，一次记12分，罚款2000元，可以并处吊销驾驶证。
5: 哦，好的，
0: 所以高速对，所以高速和普通公路是不一样的。
5: 哦，那行，
0: 好，
5: 那其他没事了。
0: 好，
5: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那先这样吧，先生，以后特别是高速和这个快速路上开车还是要小心啊，因为像郑州的城市快速路基本上都是高架，所以货车可能没有这种通行的机会。但是呢，如果是在一些其他的城市，有一些快速路呢，它可能是平面快速路，不一定是高架啊，也许会有这种允许通行的，允许货车或者客车通行的快速路。那么这种情况下，快速路它是适用于快速路和城市和高速的标准的，就是快速路是一个处罚的代码，高速是一个处罚的代码，但是快速路和高速处罚的标准你可以把它认同或者说认为是一样的，就是可以放在一起记，他们两个处罚是一致的啊，处罚的标准是一致的。所以说如果是碰到一些城市快速路的时候也要小心啊，出现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就处罚的按照高速路的这种标准去处罚。另外呢，还有这个蓝东坡也说哈，少看点网红科普哈，为了流量啥都敢说。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些 AI 啊，就是因为咱们普通的这个驾驶员哈，在使用 AI 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正确的是什么，所以 AI 说完之后我们都信了，或者说我们就认为说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有些它可能解释它是混淆了啊，就是它说的这个呢，放在比如说另外一种环境下也没错，但是它把两个答案混在了一起，我们可能就很难去界定了。所以这个呢，咱们还是要留心，还是要留意啊。严格来讲，这个高速公路上是只有20%以下，是没有10%警告这个标准的。然后圆圆说，他说我一般呀，漯河到郑州京港高速往返都是130，一直没有被处罚过，这以后是不是都不能超速了？第一，您这个就是违法行为，您可以留下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留下您的车牌号，这种情况是违法行为，我们是要去举报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本身这种违法行为有可能有些高速路段，比如说在设置这个处罚值的时候，那可能为了避免一些浮动的情况， 他把这个处罚值调高了一点啊，就是交警在设置这个设置这个值的时候，为了避免一些误拍的情况，可能会调

0: 高一点，不排除这种情况啊。至于这个调高是调高了2、调高了3、调高了5还是调高了10，不确定。所以说这样走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你提高10%去走是很危险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最好是，就是你别管人家高不高，但是至少我们别高，那这样我们才能保证自己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如果你就顶着格去跑啊，人家本来是为了给你一点宽限啊，比如说我可能调到120、122、123，但是呢你说我就按照这个122、123跑，那可不好说，可能人家调到122但你跑到123，对吧？不排除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啊，圆圆这种情况哈，第一是违法行为，这个是可以明确的。第二呢，就是这种情况啊，一旦出现了这种啊，比如说这个区间测速的一些变动啊，或者说这个流动测速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啊，那你就或者说您可能是比较幸运啊，比如说你来回从这儿跑，但是呢恰好这段没有这个真正给你拍上去啊，也不排除这种情况，不好说啊。但是我们明确的是这种情况属于违法行为啊，这是确定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这个限速是多少，那我们就按照多少去跑啊。你如果说自己给自己定一个标准，那保不齐哪天就会被处罚。那违法会成为一种习惯嘛，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滑坡啊，一个就是今天我认为这样没有问题，那明天可能还会认为这样没有问题啊，后天可能还会这样认为这样没有问题。到了换一个环境啊，像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就接到一位这个听众的咨询，说自己在河南都这么跑没问题，但是没想到在河北衡水被处罚了，那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好的驾驶习惯。因为自己平时跑的都是熟悉的路线，我知道这个地方这种情况没问题。所谓的没问题，不是没有违法，只是没有电子眼拍照啊。所以说，还是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吧。然后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个，你看大家都有这样的误读哈。牧马人说高速不超20%不是不处罚吗？可不是啊，可真的不是。高速的处罚标准只分为3等，第一等是20%以下，第二等是20%-50%，第三等是50%以上啊。所以说这个要提醒各位啊。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啊，出行信息在节目之外，您也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这个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可以直接来留言。那另外呢，想要刷视频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就是在视频平台上，比如说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推荐一下今天 UP 商城上线的欧诗漫的奢颜全套护肤底盒啊。很多朋友这个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皮肤抗衰就提上了护肤日程了。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国货大牌欧诗漫的奢颜紧致护肤套盒啊，这个自用包括七夕送礼物2000起美。整套礼盒呢配置的是日常护肤的所需单品啊，大家不用担心，它里面是100克的奢颜净透洁面乳，160毫升的珍珠奢颜柔肤水，还有120毫升的奢颜紧致精华乳，以及35毫升的奢颜紧致精华液。洁面、补水、精华还有乳液，完整护肤流程全部给您配齐。它是欧诗漫的独家自研的双珍珠的精粹。欧诗漫这个奢颜的紧致护肤套盒，观其店要369.9元，今天 UP 商城七夕专属宠粉价，洁面、水乳、精华四件套只要169.9元就可以拿下了。另外下单再直接加赠您25毫升的奢颜紧致眼霜，七夕加码专属福利，再送一条价值98元的天然贝母的贝壳项链啊，搭配品牌定制的精美礼袋。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复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您继续关注。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9: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这时刻咱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两天下雨的原因，高速路况通行稍显复杂，所以在出行之前了解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朋友们可以向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随时来发送高速两个字，我们会在后台及时为您更新，大家通过发送高速可以查收到我们的文字提示。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时刻高速方面的通行提醒，首先我们看一下徐广高速平顶山段的32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紧急处理。另外，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宁洛高速的谭庄站到沈丘纸店站，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华夏半坡站，南陵高速的安阳西站到内黄站，以及安阳西北绕城高速全线。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7座含7座以上的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包括了安罗高速渭丘站到齐街站，长修高速丰丘北站到延津南站，蒲渭高速延津北站。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有降雨原因，目前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京港澳高速临颍站到洛河南站，连霍高速开封东站到兰考站，大广高速杜梁站到通许东站，还有许信高速的樊城站到汶石站。除此以外，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的这个路况确实比较复杂，像日兰高速目前是全线哈禁止上站的，是涉及到的车型禁止7座含7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上站，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另外，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9座含9座及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是安阳北站到新乡站。我们再看一下，同样哈，都是因为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包括河宝高速华县牛屯站到霍家站，所以这些路况哈，我们全部给大家已经整理成了文字，朋友们直接发送高速哈，您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直接查收我们给大家整理好的文字提醒。再次跟大家分享哈，因为这两天降雨的原因，请大家在出行以前需要了解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这两天出行呢，也请大家全程锁定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会及时关注天气和路况的变化，同时我们会整理成统一的文字提醒，在后台供大家随时查询。您需要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但是朋友们的车买回来之后应该怎么用、怎么修、怎么养，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同样会给到一些提示。像今天咱们一开始就说了哈，因为这两天有降雨的原因，所以说大家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先来关注高速路况的通行变化，包括时序也是一样的。朋友们，如果此刻您出行在路上，哪边有比如说这个积水的情况啊，或者是道路相对拥堵的，也请大家及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说在这样的雨天出行哈，真的是让大家帮助大家，才能让我们早点到家。所以和路况通行相关的信息，需要查询高速通行提示的，您发高速两个字。如果是掌握了市区路况的朋友哈，您也可以及时编辑市区路况的通行提示，把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以前哈，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一到这个有下雨天气的时候，我们依然会给到大家一些用车提示，包括在平时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哈我们经常讲到的，像如果说有这个降雨的这个水量比较大，比如说在某个路段它已经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在通过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建议大家，如果说这个积水它已经超过我们车轮的二分之一了，我们就不太建议大家冒险去通过了。另外就是如果说我们在通过这个涉水路段的时候，车子它一旦就趴窝在这个水里边熄火了，不要去尝试二次打火哈，因为第一个会损害发动机，第二个可能在理赔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一些麻烦。所以像常规的一些提醒，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会及时跟大家讲，但如果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您都可以及时编辑好内容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也会给大家做一些整理哈，因为很多朋友呢在这个车辆选择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犹豫和纠结，我们把就这一周要上市的一些新车呢给它做了一个速览，咱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在哪一个价位段车型的竞争相对是比较激烈的。在本周呢，我们看到确实会有不少新车会依次排队上市，主要涉及到的车型哈，你像这个07款的艾瑞泽8 Pro， 包括那个领跑的 A05， 以及27款的海豹06，包括像上汽大众的 ID， 还有这个秦 MAX， 新款的 G18 的陆上，银河的吉利银河的 TT 等等哈，就这些车型在上市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如果说我们现在没有买车的需求，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因为你总有这个换车，但是这个时间点还在哪儿，暂时说不清楚，我们可以看一下，接下来陆续上市的这些新车，第一个我们要看它的价格，以前它上市多少钱，现在它改成新款上市了多少钱，对吧？另外是在空间上有一些变化，还是说它的智能有一些升级。咱们先看哈，昨天呢其实有一款车型，就是27款的艾瑞泽8 Pro 已经上市了。这次这个车呢属于一个改款，它的核心呢是油电同质，就它会搭载哈，就是那种猎鹰500的一个系统。什么意思哈，就是它用的是纯视觉方案，它支持高速的 NOA 和城区的一个记忆领航，泊车辅助的场景呢覆盖了300多种，包括它也带了50米的一个循迹倒车，那这个可能就是适用于比如说我们在小区里面这个路道比较窄，你车是开进去了，但是你发现没有停车的地方，你需要把车倒出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它这个循迹倒车，它会按照你车开进去的那个轨迹把车给倒出来，就会比较省心，尤其是对于新手朋友来讲哈，确实挺友好的。那外观其实变化不是很大，除了前脸换了更加大尺寸的这种点阵式的格栅以外呢，没有，就车身的尺寸哈，基本上是没什么改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轴距是2.790米，按之前哈算是大的了，但是现在呢，它算是一个 A 加级的一个定位。因为现在很多车型的轴距起步都得2.8米往上走，内饰方面呢，它把原来的那个就是比较传统的挡杆换成了电子的怀挡，中控屏是一个15.6英寸的一个尺寸，它匹配的是高通骁龙8255的芯片，算力方面哈会有大幅度的提升，1.6T、2.0T 的鲲鹏发动机，也是就是家族是一直在用的。那么今天呢会上市的哈是27款的海豹06，包括领跑的 A05，这些车型在上市的时候呢，其实会跟大家讲到的是一个车型改款的这个周期越来越快了。那么再有呢，就是朋友们从车辆的选择上来讲，可能更加喜欢个头不需要很大的，特别是我们讲到的啊，其中这个领跑的 A05， 它就是一个全新的 A0 级的一个纯电的5门轿车，它的轴距只有2.605米，那后备箱的状态呢，就是 有多少？不到500升。放倒就第二排座椅放倒之后哈，可以到1300。当然了，对于这样的小车来讲，可能朋友们本身对于它的这个空间的期待也不会特别大，主要就是满足我们一个好开、好停、好放的一个需求就可以了。但这个车的亮点呢，是因为它本身配备的是高通8295的一个座舱芯片，它可以选装激光雷达，所以说智能化呢确实是这个车的一个亮点。那另外这个海豹的06，它的这个设计风格是很简洁、很运动的，轴距是2.820米。它比现款的 DMI 的长度又增加了有40毫米，轴距增加了30毫米。那么新车型呢也会搭载激光雷达。一直在跟大家讲这个激光雷达，可能有些朋友说为什么现在很多车会用激光雷达，甚至有一些车主他自己就是为了选择带有激光雷达的车型他愿意去等呢？因为激光雷达你比如说在对应的这个时节当中，第一个它看得更远，第二个它看得更清楚哈。比如说有这个雨雾天气，它能够给我们更好的一个成像，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就比较喜欢这个激光雷达的一个原因。那除此以

0: 呢，就是它本身搭载的是有天神之眼 B 的一个驾驶辅助系统。另外动力方面呢，是有 DMI 的插混和 EVE 纯电两种。插混版的这个车型搭载的是第五代的这个 DM 的系统，1.5升的发动机的峰值扭矩到74千瓦。纯电的版本应对的是有120千瓦和240千瓦的两款，也是当下比较主流的。这是我们讲到的哈，就是近期这样的车型会跟大家这个见面。那么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来关注，就是后续还会上市的，比如说像这个秦 MAX 新款的 G18 的陆上，新款的 G18 陆上上市之后呢，它对于本身 G18 家族里面的销量会有一波带动，因为陆上的这个价格相比以前来讲的话，确实有一些竞争力。然后还有了，还包括了哈，吉利银河的 TT 和第二代的赛图斯，包括全新的红旗 H。稍后的时段哈，我们依然会跟大家分享，也看看这些车型当中有没有朋友们在关注的。你也可以编辑好信息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回复微信上大家的这个咨询哈，问到了就是今天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我们已经整理成了文字，您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已经可以随时来查收了。因为今天路况比较复杂哈，主要还是因为有这个降雨的原因的影响，所以大家通过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我们来回复一下叮当的咨询哈，需要车险要到期了，需要河南交通广播的帮助，可以，就首先感谢您的信任哈。另外就是也跟大家说，在您的车险选择上有任何需要，您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提醒一下哈，就是像车险它改革之后呢，咱们说以前可能需要买的这个就是自然险、涉水险、盗抢险等等哈，它已经包含在的车损险里头，所以如果说咱们买了车损险，就不需要再去单独买这些险种了。这是车险改革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朋友们一定要自己掌握和了解，这样在您有任何消费的时候才不容易被忽悠，对吧？另外我们会推荐大家去选择这个险种，首先肯定是交强险，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除了交强险之外呢，还有商业三责险。三责险的这个部就商业险哈，商业险里头我们比较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车损险，尤其是对于新车新手或者车价比较高的朋友，要尤其去留意这个车损险的部分。那如果说您觉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什么需要同步去考虑的险种哈，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个第三者的责任险。第三者的责任险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它算是商业险里面我们会建议大家核心去购买的一个险种，当然也是按照需要来选择就可以哈。就是简单的大家可以理解为它是交强险的一个加强版，它是赔事故当中对方的损失的。因为现在你看路上的车也比较多，而且包括人伤的赔偿标准也比较高，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你在三者险选择的过程当中，可以的话选择300万的额度，不可以的话咱们也要去购一个200万的一个额度，因为它本身你实际支付的金额错不了多少钱，但它的保额会错100万。再有一个我想想还有哪个哈、啊？就是驾乘意外险，这个大家可以去考虑，或者是有一个医保万用药责任险，这都是这两年我们在后台给大家解答比较多的，可能朋友们会比较需要的一些险种哈，大家去考虑。再次强调哈，像单独划痕玻璃险改革之后是包在车损险里面的，不用重复去买。自然险、涉水险也包含在车损险里面，不用额外去买。然后不计免赔险的改革之后呢，也是在这个三者险和车损险里面的，可能也不需要您额外去花钱。大家一定要记好哈，就是适当的掌握一些这样的一些知识，在您实际生活当中一定是有必要的。我们再提醒一下，就是社会上可能有一些类似于交通安全统筹，大家可能会有一部分朋友接触过哈，这个哈它不是正规的保险，也就是说呢，在您后续通过这保险理赔的时候，可能它没有办法受到保险法的保护，所以说这点哈朋友们也要特别担心和当心和留意。和车险相关的吧，大家还有任何的疑问哈，您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 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现在大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4: 李姐，中秋快乐！
1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省内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是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局部在10级左右，最高气温在我省的西部是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7到29度，最低温度西部是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是22到24度。明天全省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北部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是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天气，同时也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13号，我省的北部和中东部以及南部是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阵雨，部分县市区是大到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是多云天气。明天到13号，全省是偏北风4级，阵风7级左右。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天气，东北风4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很明显啊，这两天这个温度呢差不多是有一个6度左右的一个下降，所以说朋友们在衣服的穿搭上哈，一定要注意，就是你可以在里面是 T 恤，外面是这个搭一个单件的那个衬衣会比较合适，主要是应对一个是车内外的一个温度，再有一个呢就是您办公区和户外的一个温度的一个变化。那么另外就是我们提醒到的哈，因为天气的这个原因，高速路况的通行情况我们会实时为大家更新，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茉莉的保险我们也看到了哈，就是和车险相关的信息，简单一点的话呢，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哈，然后再来回复一下秋娥的这个咨询车子已经跑了50000公里的，今年续保可以吗？没有问题哈，和车险相关的，特别是车辆需要续保的，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会有人工坐席一对一的去为大家解疑答惑。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小季来发这个信息哈，那个问我们是什么，我看一下这个信息，三者险买300 三者险哈，它那个300万是保额，但是您在买这个三者险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支付的金额不需要这么多哈，咱们讲的是这个就赔付的这个保额的一个那个额度的问题是300万。比如说你买这个200万和300万，它中间可能就错个大几十百十块钱，具体看看您是什么车，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哈。说到这儿呢，也跟大家讲，车辆就你买汽车保险，它跟什么有关系哈？一个是要看你的车辆当下的这个实际的价值，你可能买的时候20万30万，你开了几年以后它一定会有一个折损，对吧？它可能就值个十几二十万，在这个情况下是按照您车辆的实际价值来投保。

再有一个呢，就是要看您个人的用车环境。如果你经常就是市区代步和经常跑业务，比如说全国各地去跑，你们俩买的这个险种它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哈，车险它也是定制化的，就是一车一人一个情况，咱们来定制一个方案，可不是说别人咋买我也咋买。车险这个事情啊，你不好去复制别人的这个方案，一定是把我们个人的情况讲清楚之后，依照个人情况咱们来进行一个个性化的这个购买，这样才对。所以大家有车险相关的问题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是你的车险到期的前30天都是黄金续保周期哈，大家都可以及时来续保的，这点没有任何的问题。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包括哪个站点能不能够上下高速的朋友，统一现在您回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省内高速通行信息我们已经全部帮大家整理好了，而且在后台是实时更新的哈，大家只需要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查询就可以了。另外回复微信平台上再发秒杀的各位哈，秒杀我们今天对应到的是阿玛尼有一个全新升级的黑奢气垫，主要考虑到立秋一过早晚的温差也会慢慢的变凉，所以我们脸颊的皮肤呢反而容易更加的干燥和紧绷。如果你觉得现在有上妆卡粉或者是鼻翼有那种很斑驳起皮的情况，再有一个就是你刚化完妆没有多长时间它就已经开始有那种很暗沉甚至发黄了，我们觉得哈，就大家可以通过那种就是轻薄养肤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调理。所以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小伙伴选择的有一个全新升级之后的阿玛尼的黑奢气垫，不管是换季就是你需要在这个周期养好你的底妆的女生，还是说你在纠结这个七夕礼物怎么给朋友们送，你也可以来选择阿玛尼的气垫，就它属于一个大概率不会出错的一个产品，里面有84%的一个养肤精华，完美适配的是初秋忽干忽油的那种不稳定的肤质的朋友来使用。上妆的同时呢，你会觉得很舒，就是它可以舒缓干燥受损的肌肤。上妆的话，我们强调的是上妆就是养肤，这样可能大家会听起来就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而且它是那种遮瑕力也持续在线，你只需要薄涂一层就可以了，连毛孔都可以变得慢慢的隐形起来，主要是它持妆的效果也不错，就是你戴一整天它不会脱妆，而且这个高定黑色的皮质的外壳再搭配那个180度的全景大面镜，你出去逛街的时候你短途就是出游，你把它随手揣包里，你随时补妆就很方便。给大家主推的哈是万能的一号色，白皮黄皮自然肤色都可以适用，油皮用也不会觉得那种很厚重，干皮的话主要就是因为它上妆不会起皮。包括正在筹备七夕惊喜的各位男士朋友哈，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气垫，价格是这样的，就专柜它卖的是620块，日常基本不打折。 UP 商城今天有一个七夕福利价格，入手之后只要238，原价620，现在是238，等于是不到4折吧，就3.8折，100单的一个福利对应的，而且我们是在郑州仓给大家发货哈，是属于现货现发的，所以大家可以现在发送秒杀两个字，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抢。另外我们的商城呢还会有一些在日常可能有一些节日会出现断货的，像那个珀莱雅的双抗精华50毫升，我们还会再送3片双抗的面膜，包括一瓶红宝石的面霜中样等等，它的价格是180多块钱，大家可以通过秒杀，你需要气垫的你直接去买，如果说你想看其他货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商城首页去做一个浏览哈，把这个信息回复给刚是哪位朋友再发这个秒杀哈，反正就回复给大家，就大家有需要的话记好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真真也在发信息哈，说那个求购万能通怎么联系，您只需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根据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咱们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大家应该听到哈，我们刚刚还在播这个宣传带，有很多车主在给我们的后台的反馈信息，我们已经全部都下载了下来，就下载完之后呢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合集分享给大家。你也可以通过发送888的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之后，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进入到评论区去浏览看一看大家这个使用效果的反馈，什么样的朋友适合来用哈。第一个就是咱们先看车型，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只要
咱们的车烧汽油都需要去清除积碳，积碳呢是那个汽油和机油它没有办法完全充分的燃烧而留下的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也可以说它是黑疙瘩，因为在高温下呢它会凝结变硬，然后就会附着在我们发

0: 用机内部，在日常你用车的过程当中，你添加的油品的质量啊，你开车的习惯呀，包括就是你的用车环境，用车环境这点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哈。什么叫用车环境？比如说你从出发地到目的地都是短途的，5公里、8公里你就到达了，你的车的这个发动机它并没有完全的发挥效能，可是你已经停车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车子是比较容易产生积碳的。再有就是你经常通行的都是那种时速相对比较低，就相对拥堵的路段。因为车辆呢，为什么我们说在高速上你可以跑到每小时120公里，它可以让你的发动机高效的去运转，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清除积碳。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清除积碳分两步，第一个是你选择一个适合的产品，第二个就是尽量的添加完之后呢，适当的去拉一下高速。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你在市区找一个合适的路况被允许的情况下，你等速80公里以上，你跑个120公里，它也会让我们整个清除积碳的效果变得事半功倍。清除积碳为的是什么哈？一个是降低我们车辆的养护成本，因为它油耗降下来了嘛。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会改善你的车辆的动力。当你有果断超车需求的时候，你不至于说这个车肉了吧唧它跟不上，对吧？所以哈，我们再次强调，特别尤其是针对于十几万的纯油的老车的朋友们，如果说大家没有清除过积碳，可以去做尝试。我们按照100公里省一个油，按当下油价去计算的话，一年是省下来2000块钱。所以哈，就是生活里面的这种经济账，朋友们可以去算一下。这也是我们讲到的，车子一定是你用心的去养护它，它就可以帮我们去省钱，绝不是在买车的时候我们一路去杀价。当然要杀价格啊，是可以给我们节约经济成本的，但是更多细水长流能够帮我们省钱的方式，就是合理的把车辆的养护做到位。这个信息分享给大家哈，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大家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秋月妈妈，我们回复给您哈，想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只需要发送特种兵之后呢，就会触发我们的后台的一个关键词的回复。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有3条线路，陆军是在咱郑州，如果是海军的话呢，我们会带孩子去青岛，空军的话是在我们的这个湖北的项目基地。所以按照就是孩子就是他想去哪儿哈，跟他就是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跟孩子商量好之后，您再来报名。团期是这样的哈，就是大家发送完特种兵之后呢，我们会有不同的线路的3个二维码回复给大家，按照你想去哪个线路，您添加扫码，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来进行咨询。给大家做这个客服解疑答惑的是我们的同事哈，我们的编辑记者主持人，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回复一下大家经常关心的哈，第一个就是孩子的年龄，只要是5到15岁，他有一个基本的，就他可以洗漱就行。像换洗衣服啊这些大家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有生活老师会随队，包括我们还有心理疏导老师以及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孩子们同吃同住，这点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您只需要确定的就是一个是孩子的年龄，一个就是孩子的兴趣爱好，还有我们的这个项目也很丰富。你比如说像那个叫什么，我个人比较期待的那个风洞跳伞，还有呢就是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的发射，就这些都是日常生活里面可能孩子们他没有办法体验到的。我们叫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但是我们并没有就大家非常担心的说会不会很累啊，不是的，它这股纪律的严肃性是我们这个夏令营的一个底色，但是我们还是寓教于乐的方式哈，跟孩子们来保持互动。所以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大家是发送特种兵哈，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

0: 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咱们从买车开始哈，其实我们的服务呢会涉及到朋友们用车生活里，包括车辆的养护维修以及二手车的买卖交易哈。也回复一下刚视频朋友在咨询这个二手车的信息，不管大家是想买二手车还是卖二手车，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群里面哈，请的是由我们的这个首席评估师刘建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会在群里面给大家及时做回复的，您只需要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幸福时刻的车险我们看到了哈，还有这个是泽泽小秋。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如果说你车险你的个性化的问题，你可以直接描述出来，比如说很多朋友经常会问的买啥咋买多少钱，对吧？多少钱这个我们暂时回复不了，因为这个多少钱我们需要了解您的这个车辆信息之后才行。提醒到的哈，就我们刚刚讲到的，刚是你是谁在问我，那个交通安全统筹它不是保险哈，大家怎么来判断呢？就是如果说它是正规保险的话，大家拿到的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保险单，但如果你拿到手的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保障单，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你就要去追问一句，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属于被保险人而不是被保障人，你像车损险它不是车辆损失保障服务，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些字眼哈，会有一些这个差异，大家记住这些信息，就是当您在任何时候你需要有这个车险的消费，最起码咱自己有一个一级的判断。那如果说它埋得再深的一些套路你发现不了的，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随时可以为大家把关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哈，还有这个小鞋都发车险就可以了，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这个就是大家在有问电话的啊，问电话是因为我们在节目里播报电话不方便大家记忆，所以您只需要记住就是车险两个字。我们为了方便大家来联系呢，把我们就是官方认证的三个人工坐席的电话主动的留给了大家，就是您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客服电话的方式来给我们进行联系都可以哈。最简单的就是车险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在查询高速公路之间的这个通行的一些变化，发送哈，统一发送高速两个字，因为信息比较多，我们给大家整理成了文字，这样的话呢就是直接发到您的手机上，您也可以慢慢的，对吧，就对照的对应性的您去了解去掌握，而且也可以把这些信息转发给您身边的朋友，对不对？告诉他这是您从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后台拿到的及时的信息。在就是这个天气下通行哈，真的是让大家帮助大家，大家分享出去的每一条路况通行提示都会提高我们整个城市的通行效率。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来回复一下小反问到了这个万能通怎么选择，按照您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三五万的朋友大家可以先去选择我们的单支，如果是八万公里靠上的朋友选择金钊礼盒，八万公里以下的哈，咱们去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它是解决第一个让我们的油耗降下来，第二个就让我们的这个车辆动力提升上去，就核心它解决的是这样的两个问题。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我们的产品就可以了。这个万能通是我们自己的，就交通广播自己的，所以说从售前售中到售后您都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大家可以放心哈。另外回到我们买车找飞扬的节目当中，说到了近期会有一些 一系列的这个车型上市，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接下来我们讲到的就是8月13号了哈，8月13号可能会上市的，像这个秦 MAX， 秦 MAX 呢，就秦这个车在比亚迪的销量榜当中，它也是贡献了巨大的一个占比的，主要是因为它整个价格比较有优势。秦 MAX。它是秦家族里面的一个超大杯，就是它要比那个秦 L 还要再大一些，轴距到了2.820米。天神标配的是天神之眼 C， 那如果是高配的话呢，大家可以去选择带激光雷达的天神之眼 B， 它也会支持城市的领航，就开起来这个智能化确实会对于我们当下驾车的疲劳有一定的帮助。动力方面呢，会提供 DMI 的这个插混，也会提供 EV 的纯电。对于家里面方便充电有充电桩的朋友来说，咱们就去选择那个 EV 纯电的版本就可以了。纯电版本是有120和240两个电机，千瓦哈，我指的是千瓦的单位。它配备的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如果说是这个续航里程的话，是可以到530或者是630公里的，因为它整个版本有一些差异。那它也支持了闪充技术，我们都知道哈，比亚迪当下这个闪充确实就是充好5分钟，充饱9分钟。然后再来看就是这个新款的 G18 陆上的这一次它是一个中期改款的一个车型哈。内饰是它这次调整比较大的，因为它新增了一个橙色的主题，而第二排的这个航空舱的座椅呢依然标配的是加热通风和按摩，靠背可以躺到160度，那么第三排的这个靠背它也可以进行角度的一个调节。大家现在在选择车型哈，不管是 SUV 还是 MPV， 以前去选择 MPV 的话呢，重点观察第二排，因为第二排会有这个零重力座椅或者是航空舱的这个座椅。那么现在就是因为大家竞争的也很激烈嘛，那第二排你有我也有都差不多的时候怎么办呢？要看第三排，一个是第三排很直观的空间，再有一个呢就是第三排的靠背它是有一定的调节角度的，那么这样呢就是长途去驾驶的话，第三排的乘客也不会觉得那么累，对吧？这是这个车呢它目前变化比较大的一些点哈。再有呢可能就是我们刚刚提了一下这个银河 TT 这个车呢就属于因为颜值也很在线，所以说它那个人气就比较高，用的是溜背的一个造型，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和随速电动尾翼，它的这个轴距还是2.920米，内饰用的是环抱式的一个座舱，所以说它整个有那个高配车型还带这个激光雷达和千里浩瀚 H7 的一个驾驶辅助。动力方面呢它有后驱的有四驱的两个版本，所以说想要追求点这个速度驾驶感觉的朋友哈，可以来关注一下它。它支持的是 6C 的一个快充，就11分钟的补能大概就是400公里，如果是 CLTC 续航的话呢是在650。你看这一组车型的上市信息也就告诉我们，当下我们去买电车，一个是它的续航里程在增长，那么另外的一个呢就是电车它补能的这个时间越来越快，像我们以前说800伏 5C， 现在都有900伏 6C， 它这个数字越大哈，说明它充电的这个时间越快。大家还有任何需要同步和了解的信息，这个是子墨我们看到了哈，车险的这个咨询我们看到了，您只需要发送车险，简单的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的人工坐席会给大家回拨电话的哈。再次强调，车险到期前30天哈，车险到期前30天您都是可以来进行这个车辆续保的。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哈，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哈。首先还是要强调，因为高速路况呢有下雨的这个原因，所以相对复杂，我们会建议大家通过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我们用文字哈直接回复到您的手机上，方便大家来做了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对应路况的一些提醒，徐广高速平顶山段的32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 呢都在紧急处理。那么除此以外，都是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像宁洛高速的谭庄站到沈丘纸店站，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华县半坡站，南宁高速的安阳西站到内黄站，以及安阳西北绕城高速全线，目前禁止7座含7座以上的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包括安罗高速。

0: 台，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货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还有哈，所以说大家统一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因为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是大广高速长垣站到丰丘站以及河宝高速的长垣北站。信息比较多哈，我们已经整理成了文字，对应的关键词您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另外我们也来跟大家说哈，今天发送秒杀大家可以用比较优惠的价格169.9元选择到手洁面水乳精华眼霜的全套护肤，再加一条贝母项链，性价比是不是直接拉满了？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送上的一个欧诗漫的奢颜全套的一个护肤礼盒。因为女生哈，我们过了25岁之后呢，可能你就会觉得说我们护肤其实不再是美白去黄那么简单，抗衰我们也是需要把它加入到我们的一个护肤的日程当中的。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是一个国货大牌欧诗漫奢颜紧致护肤礼盒，日常自己用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紧致弹润，或者是你看七夕要来的时候，你送给姐妹，送给你的对象，对吧，送给你身边的朋友都可以。这个礼盒呢，它配备的是日常护肤所需要的各种单品，我们给大家搭配好了哈，里面有100克的奢颜净透洁面乳，160毫升的珍珠奢颜柔肤水，120毫升的奢颜紧致精华乳和35毫升的紧致精华液，洁面补水精华乳液，完整的全套护肤流程都给大家配齐了。到时候你直接打开它，紧致淡纹的全套护理就开始了。它的核心成分呢是欧诗漫独家自研的双珍珠的一个精粹，也是这个套盒的一个亮点。珍珠精粹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减少胶原流失，坚持用我们的皮肤就会更加的紧致，也可以淡化我们的这个细纹。搭配珍珠酵液一起哈，来呵护我们整个肌肤的一个保湿的状态。它比较适配的是25岁之后的轻熟龄肌肤的日常护理。价格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它原价可是得369.9元，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69.9元，整个直接全套都拿下。我们给大家配的是有这个精致的礼盒和礼袋的，您只需要发送对应的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我们的商城里面哈，还有星期六经典款的那个软皮的水桶包，它的价格只要139元，所以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也回复正在咨询装修的各位，拿到报价单之后，如果说你觉得你心里面越看越没底，你就是害怕它有各种漏项增项，也怕材料有虚高，怕利润那些都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对吧，比来比去也摸不清楚到底真实的行情是啥，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重磅打造了透明装修。第一，材料的成本价来去做这个供应，源头工厂正品正牌。第二个呢，就是自有工人团队，工艺标准是统一的，工费只收成本价格。那么第三呢，就是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一项咱付一项，而且还有我们广电记者的一个全程监督。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啊，您得发送那个装修，发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还可以来免费的领取一个装修的成本清单。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0: 车险相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是发车险。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购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统一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而高速路况通行查询，发高速两个字，限行限号的规则了解，也是发限行或者是限号，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因为今天啊有下雨的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说在下雨天，咱们行车的核心就几个字儿，降速控距，对吧？就这点是，降速降低车速，控制行车距离。这个一般来讲哈，就是这个距离怎么样来控制？就是你在下雨天要和前车拉开的距离，是你日常你习惯和前车保持距离的两倍靠上。另外一点哈，就是正确的去开启这个近光灯，包括示廓灯和后尾灯等等，同向。或者是这个近距离行驶的时候，尽量的不要去使用这个远光灯，或者是双闪灯哈，它是只在危险停车的时候来使用。关于车辆灯光，它也是有一个限定的条件下，在这个情况来使用。那么遇到积雪通行的时候哈，我们也跟大家分享，水位达到保险杠或者是轮胎2/3，再简单一点，就是如果说你看这个轮胎，你看前车通行，它已经没过轮胎的一半了，就不太建议哈，因为有时候我们也要比比身量。你比如说咱是一个那个轿车，人家是一个那个比较高身位的一个 SUV， 你看它涉水都比较吃力，那大家肯定知道说，那这时候我肯定不能往里面去开了，对吧？如果说就是同样的都是 SUV， 你一看它的那个车轮已经没一半了，保险一点哈，就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保险一点，就是宁可我就不走了，不过了呗，对不对？再有一个呢，就是低速低匀速去通过，挂低速档，然后稳住油门一次通过，你中间不要去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之类的。涉水之后哈，我们一定是严禁二次启动的。所以说一个是你发动机可能会报废，再有一个是保险可能没有办法支持你理赔。所以像这样的一些信息哈，大家及时掌握。还有就是停车的时候肯定是选高不选低，选稳不选险，避开哈高层楼宇的外墙，或者是就是在树底下，对吧？广告牌底下以及比较低洼的这个路段。那像新能源车涉水之后呢，我们会建议大家你静置，比如说静置个怎么讲，就是3-4个小时吧，最起码哈，静这个3-4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再充电。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就是车辆使用当中的大家拿不准的信息，你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来进行咨询。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跟行人抢行，一定要注意避让，因为你像在这个雨天，比如说这个行人他骑车，穿戴的也有雨具，他的这个通行视线可能有时候不如坐在车里面的我们，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不要跟行人去抢行，尽量的咱主动的来做一个避让的动作。如果说就是在通行到路口的时候，尽量的慢一点通过，因为这个积水哈，车辆通过的时候溅起的这个水花，对于路人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我相信咱们不开车的时候，咱们走路的时候，这个位次打一个颠倒，大家也会有同样的困扰，对吧？所以我们讲哈，一个是安全行车，一个是文明行车。大家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哈，心如止水的888，我们看到了。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哈，一定是按照，因为万能通是一个系列的产品，大家按照您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七月的信息我们也看到了，您的车辆需要续保，想获得河南交通广播的帮助，没问题，您发送车险之后哈，我们的人工坐席会给您回电话，一对一的为大家解疑答惑。大家记好哈，是发送这个车险两个字。还有呢，就是我们说这个七夕节是一个有爱的日子，不管是咱爱自己还是爱家人，怎么样能够准备一份比较走心而且隆重的礼物，您可以到我们的爆款商城去看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个海蓝之谜的3件套的礼盒，它配了礼盒和礼袋，很高级，也保证了仪式感。海蓝之谜当家的王牌面霜、精粹水还有精粹乳呢，是一套全配齐了，全部都是比较适合入秋之后来使用的。其中有正装60毫升的经典的面霜，还有正装125毫升的那个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我们的这个肤质，上脸是很清爽，不会黏腻。另外那个精粹水呢，是30毫升乘以5瓶，就不要看它是小瓶装哈，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我们之所以这样子去打包呢，主要考虑到大家可能有这个出行旅行的短途需求，带个大瓶不方便，就是您带的刚刚够用，回来之后咱的行李不是也有缩减嘛，对吧？但说实在的哈，这套珍贵，官方给的价 价格7395。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的七夕专属价格是899，还没结束，我们商城还会再给一个补贴200块钱，等于说您到手的支付实际支付价格哈是699。大家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是给大家安排的顺丰包邮哈，而且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24销售，还有7天无理由送爱人、妈妈、闺蜜，咱自己分量很足，因为它是一个知名的品牌，礼盒也很好看。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咱们的活动就2天哈，就是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5: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4: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统一回复大家啊，大家此刻关心比较多的这个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已经在后台整理成了文字，方便大家来查收，是发高速哈，发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在上周我们的爆款商城的这个七夕爆款的珍珠专场一上线，很多朋友就在后台反映说有几个那个爆款为什么一直没有及时补货，因为它已经就是售罄了，可能大家这个热情哈就超出我们一开始的一个预期。你看它那个珍珠耳钉，就是戴起来之后呢，它会有一个你自己戴，你身边的闺蜜会给你要。我记得我们那个一个后台的一个留言说，就在我们这儿买了一对那个珍珠耳钉之后，连续跟着排，是因为身边的朋友看到了就会向他主动的索要这个链接，然后又不好意思说我把链接甩给你吧，干脆就自己又代拍一下送给他。其实就挺感谢大家哈，这么多年对于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就是一系列选品的这种信任。那这次呢，我们还是有这个珍珠的一系列产品，但是这个产品的这个品类可能还是说大家要靠你的这个个人的审美提前去做一个预判，你喜欢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拍。我们是有几款，因为我们主持人在选品的时候呢也会去选，结合大家的各种意见吧，一个是后台帮我们的留言，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日常我们觉得哪些款当下比较流行比较潮的，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你像有七夕专属的一个是那个葫芦套装，它是葫芦耳钉和一个葫芦吊坠，送的是 S925 的一个银链，那葫芦的寓意很好哈，造型知性还时尚，耳钉和吊坠你整套入手的话，你就不需要去为它怎么搭配去费心了。原价是1495，今天的价格是299。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满天星的珍珠项链的套装，它是属于项链的两件套，你夏季秋季你穿搭如果你觉得太单调的话，你都可以去迭代。还有一个呢就是白月光系列的一个路路通的珍珠三件套，就是耳钉、耳坠和项链，一套三件，原价是4495，今天的价格只要899。我们还有那个碎银子珍珠耳钉是79块钱，还有蝴蝶珍珠耳钉是159，款式目前来看还是有，而且也是现货，比较足。大家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哈，你可以发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抢一抢，拼一拼手气。主要是因为那些比较火。我的款哈，它确实会走的就是比较快，所以大家先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抢一下。 再有一个最后跟大家说的就是关于家庭装修哈，您担心的那些问题，比如说工期有延期怎么办，跟他说好延就是90天，你要是延期的话，你一天给我赔200块钱，能答应这事儿咱俩就合作就一起干，对吧？还有就是发那个一开始我们会签一个闭口合同，咱俩说好的啊，就是11、11、12、12签到合同里头，后续你别再整那些3、4、5、6、7、8、9，反正我也没有钱去付。那在这个时候其实闭口合同就帮我们规避掉了那种增项的套路，所以这个是

0: 车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包括我们在生活里面的一些好物的分享。对呢，几个关键词哈，像我们刚刚分享的一系列，您可以发送秒杀，还有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的

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给大家的福利。我们还有家装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为的就是让您装修放心无忧。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家装节。当然如果想要来领取我们2000块钱的这个装修补贴，您得发省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了。Z 还有就是这个木皮我们都看到了哈，感谢大家哈，所有想要咨询和车险相关问题的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和家庭装修更多相关的问题也请您继续锁定稍后为大家送上的1041家装课堂。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的，来关注道路通行情况啊！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即便这场雨下了过来，但是呢，在此时此刻，对郑州市区的交通呢，暂时没有影响啊。不过呢，我们对于晚高峰的情况呢，可能不容乐观。所以说呢，这个时间点的各位呢，也打起精神，不要带有侥幸心理，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啊。比如说啊，我们选择绿色出行，比如说我们可能稍微早一点走，如果你有这个机会的话啊，如果实在是还是工作非常的繁忙，那晚上其实可以考虑考虑绿色出行的方式，等等吧。同时呢，这个侥幸心理呢，也确实覆盖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就像咱购买车险服务也是一样的啊。如果您对于车险呢带有一个侥幸的心理，那么您放心，就是我还有几天我购买车险，你对这开始着急了，你会发现前面开始排队了，完了就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出现空档期了。所以说为什么车险到期前30天是一个黄金续保期，因为这30天给你充足的时间把车险考虑啊，然后决定拍板排队，最后买到啊，是能够万无一失的啊。打开河南金龙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其实我们这块的这个专属坐骑团队是一个服务特色以外呢，还有一个特点是除了春节咱们全部都在线，纯人工能够聆听您的诉求。小公司退保难理赔难，出险后客服失联拒绝赔付，这些问题在这里不会出现，凭什么保障？就凭河南金龙广播就在这儿。有任何问题您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发送车险两个字，咱们的专属坐席帮您一条一条理清。车损险、三责险、附加险那是买的明明白白，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的真人坐席会直接跟您取得联系，这个啊不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当然还有这个高速方面的情况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因为这个雨一下呢，很多地方也有一些禁止上站的路段。首先关注一条路况啊，之前在许广高速平顶山段3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的单方事故，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事件已到尾声，大家可以稍作等待。如果您在高速上正在排队，不要慌乱啊，这场雨这场天气呢，如果乱了阵脚，那只能让您的心情白白的交心那么半天，咱们堵车不堵心。同时呢，更多阴雾和雨水管制，包括禁止七座含七座上站的路段呢，大家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两个字，哪两个字呢就发送高速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会每个整点为大家啊，包括每个半点更新最新实况的一些这个管制路段，咱们很多需要上高速啊，包括这个有高速规划的朋友也可以提前的做一些调整，选择其他路段，或者是把行程稍微做一做调整。因为这个天气呢确实在这段时间啊受台风影响可能比较多变啊，大家也注意安全，注重咱们的这个防汛工作。同时呢这个雨水天气呢也确实是就是该说不说，容易这个积碳多的这个车辆啊，让您稍微拖您爱车后腿的一个时机。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下雨很多地方呢，你需要更强悍的动力啊，更强力的这个这个速度啊，来支撑您的车辆去怎么说畅行无阻吧。所以说这个有积碳的时候呢，你看下雨天可能就会容易把一些问题呢暴露无遗，包括这个车出现的一些小故障。其实问题很多啊，但是一辆车它并非是一个零件坏了它就导致怎么怎么地了，它是一个连锁反应啊。所以说这个为您推荐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慢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啊，其实也是为大家把大后方给稳住啊。您把这个积碳给清理了，是吧？油门它不是那么的重了，油耗它能够变低了啊，动力随叫随到，这种感觉来了之后，你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也不用花大家钱去维修啊。咱们的这个10万多名车主亲测好评，那实打实的口碑，您就瞧好了吧啊。当然，我们说的再好不如大家直接亲眼去看一看。首先欢迎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咱们的购买链接。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能够看到咱们的这个买家秀，就是我们也会实时更新咱们很多好朋友们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购买万能通之后呢，也是在我们的商城回馈了一些使用的心得啊，包括跟您可能跟您的车型比较像，可能跟您跑的公里数比较像啊，这些也许都能够为您后续的选择做出一些实时的判断啊。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也是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抒发了这种想法，像小牛他是这样说的：
1: 我上一次用的时候是42000公里的时候用的，现在是51000多了，差不多该用了。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 我的是十欧系车，油门偏重的那种。
0: 嗯，
1: 就用完之后，它就可以跟有点跟新车差不多吧，感觉很不错。
0: 全能优户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啊，针对的是咱们3到5万公里的车型啊，积累了一些积碳，咱们三瓶三个周期疗程，为您把这个动力提升。积碳清除，同时清洗三元。金装礼盒针对10万公里及以上的老油车，针对他们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下单。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有些人觉得把日子过得精致是有闲有钱之后才考虑的事儿，但其实生活的讲究并不看钱包厚不厚，而是看咱心里还有没有那股热乎劲儿。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和大家来聊一聊，怎么让咱们的家更热闹，怎么让咱们的家更适合自己的需求，怎么让自己的家呢没有辟出那么多的时间去干家务活依然可以整洁如新。那是给家里聘请一个保洁人员吗？当然不是，是从设计之初啊就让东西顺手好用，动线合适。来吧，我们一起为生活加点料。柴米油盐是基础，每个人愿不愿意在琐碎当中腾出一点心思，为自己去点上那么一盏灯，挂一幅画，铺一张毯子，这种小动作才是最让人动心的精致。来，讲究生活不等于是故作姿态啊，而是把日子按自己的喜好去认真打理。这种打理是自我尊重，也是内心丰盈，让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清晰有底气。说到装修啊，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特别是厨卫这两个用水重地，一个细节没做好，日后就可能麻烦不断。那有人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就纠结啊，说这个厨卫贴砖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叫墙压地地压墙，说这种到底该怎么去选择呢？各执一词，各有各的好处，是不是？墙压地就是墙砖压着地砖，地压墙呢就是地砖压着墙砖，它直接和防水工艺是有很大关系的。那这两种工艺的背后该怎么样去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我们作为业主该怎么去选择呢？咱先来说这个地压墙啊，就是一种比较传统的铺贴方式了。先贴墙砖，从下往上铺，然后呢再去铺地砖，让地砖压住墙砖。在装修市场上啊，部分施工队比较推荐这种做法，优点呢就在于施工比较快，工费也比较低啊，因为快的话节省成本啊，这个工费也低一些。因为操作比较简单，不用去切割最底部的一排墙砖，适应地面坡度，对工人的技术要求就不高，它能够有效的缩短工期。但是这种工艺会在墙地面交接的地方留下一条朝天缝，就这条缝是朝上的，这个时候呢你洗澡的时候，它那个水流啊就顺着这条缝隙来到了瓷砖的底部啊，就是地砖的底部。那说防水都做了还怕渗漏这点水。

0: 那长期积水浸泡的话啊，它就会让这个防水老化，渗入水泥砂浆层，长期这么一来，它就会墙角发霉啊，产生异味啊，甚至加速防水层的老化，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是墙和地面中间的那条缝暴露在外了。那再来说墙压地，墙压地是公认的比较讲究的工艺了，做法就是先铺贴墙面啊，再空出最下面的一排，从等地砖贴完了之后干透了固定之后啊，再补上最后一排这个墙砖，就是墙群的这个位置哈，再补上它，让墙砖压住地砖。优势呢就是没有了那条缝，哎，这个墙面上落下来的水滴啊、水珠啊，直接就顺着排水就排走了，没有到地砖以下的缝隙里去。它的缝向是横向的，不是直面流到瓷砖的地底下，不是流在地砖的下边了啊，避免了水往砖下渗的问题，防水效果会更好。另外呢，这个缝啊，在视野当中也不明显，观感比较精致，代价就是成本比较高，工期会增加。不过装修公司质检人员也告诉我们哈，其实现在你用填缝剂啊什么来处理也还是可以的，那只不过是这个对美缝的要求又出来了，只要美缝剂不脱落啊，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可是呢，美缝是否脱落跟干燥程度啊以及美缝的施工啊又有另外一个工序的要求了。所以无论选择哪种工艺啊，厨房、卫生间、避水试验啊、地面坡度啊，哎，都是重中之重的，地漏也必须是最低点，确保排水的顺畅，那这是比墙压地或者是低压墙都更为基础的底线工程了。104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为爱家的朋友、想在装修路上少踩坑、少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助力。想联络我们的记者了解家装补贴政策，咱们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今年有装修打算的，或者说二手房要改造升级的，担心装修路上踩坑的，咱们都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记得联络我们是发省钱两个字过来。
1: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2: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3: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4: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0: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9: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0: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9: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为大家的家装服务保驾护航。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为您在家里边的这件大事啊稍微考虑考虑。考虑的不多，就是希望给大家达到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把这些旁枝末节的事儿帮您想明白，把您后方稳住了。其他的您就大刀阔斧的去做啊！报名家装节就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有第三方的这个参与呢，也会让大家可能对于哎这方面的这个保障心里边更加的放心，因为如果有纠纷，是我们拿这笔钱拿别人的钱赔付给您啊。咱们三者之间相互这个制衡，这个显得公平啊！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边明明白白写清了所有的费用，所以告别增项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既能看到咱们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同时呢，也能够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呀、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咱们有记者保驾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来参与报名。当然这个房子装好了啊，这个其实呢也是这个大家的里子，因为这个房子装的好不好那确实是自个儿知道啊，也不是说天天开门给别人看的啊，是让自己舒舒服服舒舒坦坦的。但是呢正儿八经好看这件事儿呢，它确实是能够让别人也能够直观的看得清楚。一个女性过了25岁啊，就不再是美白去黄那么的简单了。我相信这种说法呢，其实不管是在民间还是在很多这个杂志周刊上，也都会不断的强调护肤的意义。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大牌欧诗漫奢颜紧致护肤套盒，日常自用帮助肌肤紧致弹润，七夕送礼物那是两全其美。整套礼盒配置，日常护肤所需的单品不需要大家再费心的搭配。100克的奢颜净透洁面乳，160毫升的 珍珠奢颜柔肤水120毫升的奢颜紧致精华乳，以及35毫升的奢颜紧致精华液，从洁面到补水、精华、乳液，完整的护肤流程都备齐了。到手咱们就直接开启紧致淡纹的全套护理。核心成分是欧诗漫独家自研的双珍珠精粹，也是这个套盒的亮点。珍珠精粹呢，能够帮助整个肌肤啊减少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才能够让使用过后的皮肤更加的紧致，还能淡化干纹细纹啊，紧致了，拉开了，那干纹细纹不往里边皱巴了，那自然而然就平整了。但是有个前提，您得坚持用。到了立秋，换季干燥，肌肤呢也能够长效的水润透亮，熬夜带来的蜡黄暗沉，适配25以上的轻熟年龄肌肤日常的护理。说是欧诗漫奢颜紧致护肤套盒，观其店要369.9元。其实这套组合拳打下来，你对于这个欧诗漫品牌里边来讲的话，这个价格真的不算高，但是 UP 商城七夕专属宠粉价，咱们四件套仅需169.9元就能拿下，并且如果下单，咱们还加赠一个25毫升的奢颜紧致眼霜，帮您把最后一件套给补齐，脸部同步做紧致淡纹养护。如果您是一位男士，想送自己的太太，想送自己的女朋友，甚至是答谢客户，我相信你再不懂，你应该也知道。

0: 洁面一整件套咱们走量，还有大品牌的背书，怎么着都会给人巨大的惊喜。并且如果您在七夕前，就是在本节目期间下单发送秒杀啊，加码的专属福利再送您一条价值98元的天然贝母贝壳项链，搭配品牌定制精美礼袋，一份礼物双倍惊喜，是吧？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商城，还有星期六牌的经典软皮水桶包，七夕福利只要139。更多七夕好礼发送秒杀来到 UP 商城，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看不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你好，您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很多朋友关注到高速的情况，您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每一个整点到半点的都会为各位这个整理一下此刻的高速路况啊，包括我们很多朋友关注到的可能需要大家了解的，就是因为雨天啊，包括这个雾天啊，临时管制的一些道路通行的一些高速口啊，您是否能上，那是否能下这些的哈。还有一个朋友就问那个，就是在问家装这方面的事儿，毕竟咱们是家装课堂节目组嘛啊，然后问一个怎么领取不了，我觉得这个有点稍微没头没尾，我这边就问，后续也关注一下到底需要什么。如果您需要领取的是咱们的这个家装补贴，那您需要发送省钱两个字，别搞错了啊，发送省钱，咱们家装课堂节目组呢也会帮您进行2000块的一个装修补贴啊，存到您的账户上，可以存很久，当您需要的时候，它跟这个折扣可以叠加着来一个折上折啊，让您享受到更不一样的这个家装服务，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当然有诚意的其实也不止我们，七夕节在这个爱的节日里边，您也需要给爱人啊，包括甚至自己来一份走心且隆重的礼物，也拿出自己的诚意。爆款商城今天推荐的是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配礼盒礼袋，高级又有仪式感，关键是享受专属福利，价格很优惠。海蓝之谜当家的王牌面霜啊，精粹水啊，精粹乳啊，那都是一套配齐，都是入秋后使用的。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护肤界知名面霜，它可以深层滋润，强韧修护，牢牢地锁住肌肤水分，改善干燥起皮，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啊，换季的时候呢，皮肤啊就跟那个什么大小姐脾气一样，上来了啊，就闹情绪。

0: 啊，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啊，整体都非常的脆弱，所以说帮你稳住肤质啊，肝脾包括脆弱肌都非常的适配。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是补水保湿、细腻肤质，精粹水30毫升，5瓶，别小看小瓶装，5瓶加起来是150毫升的大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更加的干净卫生，使用起来呢也更方便规划出差旅行，甚至能直接带上飞机。你说这方便不方便？关键是这个海蓝之谜的礼盒的价格，它非常的可能有些朋友就没有购买过了。反正我听完这个价格，我就很明确的知道啊，不用回忆了，这个价格我肯定没用过，7395。但是爆款商城专属的七夕真爱价，享受专属价格优惠，只要899，并且商城限时补贴200块的优惠券，到手就只要699，原价是7395，最后到手是699，并且发送大牌。咱们点击链接下单，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品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亲友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咱们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知名品牌礼盒好看，发送大牌下单，这是脸部补水。当然也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一趟内部补水。昨天有一朋友特别有意思，发了尖尖小河4个字儿。我说您不用那么复杂，因为咱们这个下单水只要发送水一下就行了，临时插播一下，我怕大家这个想补水的时候又发错了啊。毕竟呢这个有的时候车里边闷，下雨的时候车里边也闷，有些朋友不愿意开空调啊，那多喝点水是吧，喝点水也让自己舒服舒服。尤其是这个很多人喝水的时候就发现越喝越干，可能就是水里边的缺乏这个天然矿物质元素。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于天然深山的自然水质，整价24瓶，49.9元，2件包邮到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记住啊，发送水，别发送其他的了，发送水就能直接下单，我们还支持企业定制呢。
1: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只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11点到12点，我们为大家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希望解决各位在装修路上的所有牵绊。当新房的钥匙交到我们手上的那一刻，内心当然是对未来的家充满了各种期待和憧憬。但是装修也绝非易事，从设计到选材再到施工，每一步都充满了细节和学问。理想和现实往往是存在着差距的，稍有不慎可能就会造成咱们预算超支啊、时间延误啊，甚至装修效果和预期大相径庭。今天呢，雨薇和大家一起来揭开家庭装修当中那些容易让我们踩坑的点，那些误区，为我们在装修路上保驾护航。首先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随时都不断联，让咱们有任何装修问题的疑难杂症都可以及时的得到解决。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不仅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点开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一说到装修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风格。很多人在室内装修的时候只关注整体风格和设计感，忽略了实用性和清洁的问题。比如说选择了深色的地板或者是壁纸，结果一点灰尘就非常的显眼，每天清洁累得半死。所以在装修前一定要充分考虑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清洁需求，选择适合的材料和颜色。打个比方，您看路面上跑的那些车，您是觉得把 白颜色的车耐脏还是觉得黑颜色的车耐脏呢？以往啊，我们选衣服买衣服，你都会觉得黑颜色深色的衣服耐脏，白颜色太不耐脏。可是家具和车往往是相反的，您看啊，白车上落一层灰，阳光下您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是黑车刚洗完很干净啊，你跑一天落上一层灰之后，你就觉得特别的显眼。家庭装修也是同样，如果说是深色的地板啊，深色的家具是特别容易沾染灰尘又非常显眼的。那么怎么让自己的家清洁起来比较顺手呢？那从设计的时候就要有去家务化的一个概念。好，我们再来说到第二个误区，就是盲目追求小众风格。有些朋友为了表达个性，表达独特，会选择一些非常小众的室内装修风格，比如说工业风，比如说毛坯风，现在都有哈。那这些风格可能当下您觉得特别的流行，一旦家里人口多了呀，或者随着时间变化，它可能很容易过时。那过了新鲜劲儿之后，就会越看越不合适。而小众风格的家具和装饰品是比较难找到的，一旦找到，人家的价格就在那儿放着，你买不买，人家就在那儿，就这一件孤品，您说是不是会高价购买呢？价格相对其他的竞争力它就没有那么的大，它自然就会比较高。所以在选择装饰风格的时候哈，我们也要以实用啊、舒适为主，不要盲目的去追求个性化。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乱选家具去搭配。家具的选择和搭配也是室内装修的一个难题。有些人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搭配家具，结果就发现和整体风格不搭，或者是尺寸不合适。大的客厅买了小的家具啊，小的客厅买了大的尺寸的家具啊。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先确定整体风格和设计需求，再选择合适的家具去进行搭配。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请专业的室内设计师、软装师进行指导和搭配。那当然你也可以倒过来，我们先去家具市场看看自己喜欢的家具是什么样子的，根据我们喜欢的家具去确定我们即将装修的施工风格。第四个误区就是储物空间太少。储物空间是家庭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选项，然而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点，或者说柜子做的很多，但是并不是根据自己家需要收纳的东西去设计的尺寸，而造成了有柜子但是放不进去啊，这种问题也是当下常见的。随着生活物品的不断增加，收纳空间不足的问题就逐渐显现出来了。比如说你家的行李箱有地方放吗？你家的露营装备有地方放吗？你家的一些钓鱼的一些用具有地方放吗？我们要根据家里人的生活习惯和有家里的具体物品去设置它的收纳空间。所以在装修之前一定要充分考虑储物空间的需求以及尺寸，合理的去归纳收纳的空间，才会让咱们的家整洁一些，好打扫一些。第五个误区呢，就是卫生间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有人说我们家的实际条件不适合啊，空间没那么大。干湿分离呢，也是一种设计理念。很多人因为空间限制或者是成本考虑，放弃了这个设计。可是呢，干湿分离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当然它可以提高卫生间的使用效率，还能有效的防止湿气对其他家居用品的侵蚀。所以如果条件合适，或者说是因为我们的设计水平还没有达到，倒是可以麻烦设计师去给您上门看一看的。在装修卫生间的时候，如果能够考虑干湿分离的话，还是会生活起来体验更多的幸福感。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我们刚刚在聊的是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一些误区，这些误区只要我们不踩坑哈，我们幸福指数就会高很多，成功率也会高很多啊，避免大家少走弯路。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我们的记者和您联络上的那一刻啊，首先就会给到您一份装修避坑指南，让咱们装修的路上不踩坑。这个有工艺上面的，有材料上面的，有合同上面的，有验收方面的，以及后期的维护方面啊，方方面面给到各位一个全方位的保驾护航。记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有些人啊，为了追求豪华奢华的感觉，会在装修的时候选择非常复杂的设计和材料。然而这样的设计呢，往往会给空间带来压抑感，比如说繁杂的吊顶，清洁起来难度也比较大。所以在装修的时候，我们不要以奢华为需求哈。过日子啊，其实那些可变的东西我们可以随着时间去变化，那些硬装的部分反倒是以简洁实用、材料过硬、工艺过硬为准，因为只有这些硬装的部分做了基础的品质保障，后期你更换什么它都方便啊。不要过于追求奢华和复杂。第七点呢，就是忽略了孩子的成长。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儿童房的装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特别是我们在孕育小生命的过程当中啊，对他的一言一行啊，对他的样貌啊，对他的居住空间啊，都是有很多美好的想象的。可是真正小宝宝来到这个家庭当中之后啊，和我们的想象又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很早的就给孩子设计了一个儿童房，很漂亮，可是呢，孩子从出生就一直和父母睡在一起，很长时间就没有办法分房，所以他的儿童房呢就慢慢的变成一个杂物间了。所以这就是现实和想象的不同。很多人在装修儿童房的时候就忽略了成长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过于幼小的孩子，他的喜好和长大一点就不一样啊。小女生小的时候喜欢粉色，慢慢的成熟一点，他会觉得粉色太幼稚哈，会不会也有这种经历？所以在装修儿童房的时候，我们要充分的去考虑孩子的成长需求变化以及兴趣爱好的变化，选择适合的风格和家具。最后一个是没有味道等于没有污染，您有没有这样一个错误的概念？很多人认为只要是装修材料没有异味就等同于没有污染了。事实上啊，很多有害物质它就是无色无味的，比如甲醛等有害物质等等啊，它只是其中之一。所以在进行室内装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环保材料，并且请专业的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确保居住环境的健康和安全之后我们再入住。那为了避免这些麻烦呢，我们除了材料要选择环保的之外，施工工艺设计也都是如此。不要觉得用了环保材料就等于环保装修了，这也是一个错误的概念。环保材料只是代表，比如说这块板子它是符合有害气体释放标准的，可是呢，不等于这个面积你无限量的去使用它就不会有过多异味的超标。你想想看，100平米的房子里，我用了好多好多的板子，虽然每一块板子它都符合标准，可是它不代表完全无害。这个时候当有害的那些气体啊超出了这个范围的承载量，它就不环保了。所以环保材料也不等于环保装修。以上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室内装修的八大误区，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特别是细节方面。在装修前，我们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需求、房屋的状况，选择合适的设计方案以及施工团队，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和浪费。同时呢，也要注意环保和健康问题，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材料和产品，来保障我们和家人的健康与安全。也请大家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报名我们每个月线下的活动品质家装节。家装节现场呢，既有优惠福利很大的一个确定，还可以给大家带来就是不同的施工流程、不同的施工标准哈。对于装修不了解的朋友，您到现场一看就全部明白了。一个毛坯的装修给到大家呈现，它需要多少道工序，每道工序的标准是什么，高于标准的施工是怎么样的一个呈现，那低于标准的施工是怎么样的呈现，让咱们有一个鉴别能力，就避免我们成为装修小白了。之后您无论怎么选择，您都是行家里手啊，做对选择也就是省心和省钱了。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报名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1041家装课堂节目正在为您直播过程中啊！大家好，我是张弛啊。当然，这个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关注高速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汪首哥汪先生啊，发送了三兄弟，我这边手动回复您一下啊，请您回复888啊，点击链接购买。有的时候你说到关键词儿啊，你反复强调，就发现大家可能听到了某一个细节，就把这事儿印象特别的深刻，啊，后续想了想，开始针对这个自己听到的关键词来购买啊，包括这个 ID 叫林夕的朋友发了海蓝之谜，这个呢，请您回复大牌啊，回复大牌啊，大牌两个字来直接来购买。当然，咱们爆款商城的这个好物呢，不止如此。除了让您自身啊，就是因为有句话，打铁还需自身硬，是吧？咱们海蓝之谜三件套，把您这个整得漂漂亮亮的，您还是得需要一些外在的一些东西。今天爆款商城呢，上周是吧，上线了这个七夕爆款的珍珠专场，还挺火爆，有几个这个爆款都售罄了。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再次的回馈，之前有朋友就说给妈妈跟媳妇儿都买了，因为我们这个葫芦套嘛，福禄套，就是适应的年龄段其实很广，从小到大啊都是没问题的。而且这个珍珠耳钉一出来啊，也卖的是特别的快。我们有听众还反馈，当时这个耳钉一戴就是被闺蜜要链接了，要求返厂的留言是有。所以这次呢，咱们安排了第二波库存的跟厂家联系之后呢，今天就到位了。如果您之前在犹豫，那么现在您可以下单了。福禄套装，就是刚刚提到的，是吧？给妈妈媳妇儿都能买的这个福禄套装，就是葫芦耳钉、跟葫芦吊坠以及 S925的银链。葫芦呢，它其实寓意很好，同时也很时尚。原价1495，今天七夕广播渠道专场只要299。满天星珍珠项链套装啊，夏天你怕这个穿的少，然后这太单调了，那咱们就来点这个迭代的时尚感，搭配衣裙俏皮又有女人味儿，搭配通勤装时尚优雅，搭配礼服都行。原价3495，七夕专享价只要699。第三款白月光系列的路路通珍珠三件套装啊，路路通系列寓意好，一套三件，您一年四季衣服都能搭，原价4495，今天七夕专场价只要899。这一系列您只需要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平台，还有更便宜的，你像碎银子耳钉、珍珠耳钉79，蝴蝶珍珠耳钉159。等等等等，不止我们说到的这几款，还有更多款啊，这个琳琅满目的，就看您自己的选择。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别着急，来到商城咱们慢慢挑啊，就是把这个好看的、亮晶晶的、亮闪闪的都给它这个彰显在外头，让人都能看清楚。当然立秋一过呢，早晚气温也确实是慢慢的凉爽啊，脸颊皮肤有的时候反而容易干燥紧绷，上妆卡粉呀，鼻翼斑驳起皮呀，底妆刚化完没多久就暗沉发黄，等等等等。想要轻薄养肤、持久透亮的妆感，选对底妆太关键了。阿普商城今天带来的全新升级阿玛尼黑奢气垫，不管是换季想要养好底妆的女生，还是纠结七夕礼物的男士，阿玛尼气垫不出错。它添加了足足84%的养肤成分，完美适配初秋忽干忽油的不稳定肤质，上妆的同时缓解干燥受损的肌肤，上妆即养肤。品牌自研的高光丝缎技术，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打造细腻通透的缎面柔光肌，妆面透亮，遮瑕能力呢也持续在线。薄薄的一层，但是呢能让整个肌肤泛红啊、痘印啊、黑眼圈的问题啊都能够给他们修饰，连隐形毛孔啊，连毛孔都隐形了。持妆表

0: 现在也不错，带妆一整天效果都很好。专柜原价是620啊，日常几乎是不打折的。UP 商城七夕福利破价，不用588，不用488，现在入手只要238，3.8折拿下啊！这次只有100单的福利卖完就下架，都是郑州仓现货直发，所以到手很快，不用提前买七夕礼物，省钱更省心。发送秒杀，除了阿玛尼的黑车气垫，咱们商城还有断货王啊，这个珀莱雅的双抗精华50毫升，还送3片双抗面膜以及1瓶红宝石面霜的中样，这个活动福利价只要188，发送秒杀，咱们不买也来看看吧。
1: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无论咱们的房子面积是多大，大宅有大宅的装修施工工艺标准以及设计理念，那小房子有小房子的需求，这些呢都和我们的幸福息息相关。房子的幸福感不是面积大小决定的，而是我们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很明白我们接下来的生活需求。所以说这会儿比较考验我们的规划智慧啊，1041家装课堂就是来增进我们的规划智慧，让咱们不花冤枉钱也能让家住着非常舒服的。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陪伴在各位的耳边，我是雨薇。你可以随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记得是省钱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在装修筹备的阶段啊，我们可能都会纠结，我是选全包还是选半包。那么这两种模式，服务范围啊，成本投入，适用的人群，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的。选对了咱们就省心省力，选错了那真的是陷入了无限的质量翻车泥潭当中去。我们最近啊就得到了一个听众的咨询哈，他就想问问说自己懂那么一点儿装修知识，有一些储备，那问一问半包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我们先跟大家说什么是全包，什么是半包。没有装修过房子的朋友可能确实听不大懂啊。全包就什么都不用你管了，从主材到辅材，从前期的设计施工到材料的采购，全部都有装修公司来完成。那甚至有一些装修公司的整装概念里还会包括了窗帘啊、灯具啊等等这些软装部分，以及家电都有啊。那这是全包和整装的一个概念。半包模式呢，就是装修公司只负责工人施工、辅材的购买。辅材是什么？比如说水泥、大砂、电线、管材、石膏板这些啊。主材呢是业主自己来采买，主材是包括瓷砖、地板、卫浴、门窗、橱柜等等这些东西啊。业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和需求，以及您喜欢的品牌、不同的档次的主材去自主选择，自由度可能更高。因为全包是几乎一站式的装修服务，对于那些需要按时按点上班啊，又对装修知识不太了解啊，一窍不通的人来说，当然是首选方案了，也避免踩坑。装修公司全程来统筹，工期有保障，工序之间衔接的比较到位，也有验收，能让咱们省心省时省力。那当然这里边有很多的套餐，可能您的选择范围没那么大，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选择那种比较靠谱的、信用度比较高的几个比较大牌的装修团队了。大牌的团队呢，他们一般合作的企业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乳胶漆呀、还有一些瓷砖的材料啊、门的品牌呀、等等啊，就是覆盖的比较广，你的选择范围就会多，所以一定要选择大公司。那么半包呢，它就有局限，比如说装修公司它不提供主材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购买，这是好事，这是自由度。可是如果对于一个装修小白来说，时间又没有那么充沛，精力又没有那么大的朋友来说，您有在这方面没有经验，您可能在采买材料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踩坑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不同的品牌商家的价格呀、质量呀、服务啊，这个过程是非常消耗体力精力的，还有时间的。你有这方面的充足能力和时间的保障吗？我们要盯着材料的送货时间，还有各个工序的衔接时间，是吧？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统筹的。一旦有

0: 一个延误啊，比如说材料没有到场，那这个工程可能就得停下来。所以有的朋友会说，材料自己去买会不会更省钱？那这个只能说不一定啊，因为不同装修公司的报价也不一样，所以咱自己得算好这笔账。还有自己在采买材料的时候有没有绝对优势啊？比如说你自己家就是卖这个品牌的材料，那你有绝对的优势。可是如果不然的话，您经验不足，那很有可能材料采买就会出问题。所以说在施工的这个范围内，您到底是选择全包施工还是半包施工，我们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能力，还有装修公司的报价是否合理，以及咱们有没有充沛的时间来做保障，知己知彼再做决定吧。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如果您即将装修，有装修需要，可以随时找到我们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去给您做监督做保障。今年呢，有房子要装或者是有二手房要改造升级的，担心在装修路上踩坑，不想走弯路，不想在中间为难，咱们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省钱这两个字啊，不只是最初的报价让您觉得比较低，关键是长期主义的一个省钱，入住的安心才是真的省钱。那避免前期您可能50000把这套房子装了，两年不到，过时也好，材料不好用也好，整个设计让您非常闹心，甚至是水管爆裂、电线短路这些问题，那真的是不是我们最初装修的初心了。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河南交通广播104家装课堂为您保驾护航。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4: 104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8: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9: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2:02，我们的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单播版。各位好，我是珍妮。说为什么单播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的搭档会比我提早一个小时出现，那么在前一个小时，大家如果想听到他的声音跟张弛在节目当中

聊聊天的话，大家可以提前锁定我们的节目。好的，当然如果你还想通过另外的方式，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游戏两个字进群啊，进群咱们在23群当中可以来相见。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来提醒一下啊，现在呢在郑州啊，在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地区呢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这个雨水降下来，各位开车出行的人士一定要啊把控好和前车的间距以及自己的车速，然后呢稳步前进，好不好？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有这个上高速的需求，那么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回复高速两个字来看一下目前为止啊，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为大家实时更新的这个文字版的高速路况，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设置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出行轨迹啊。当然如果您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如果有一些突发的情况或者说是有积水点，也这个希望啊，欢迎大家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反馈一下，我们的这个编辑记者会为大家做出来一些收集，然后啊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啊，这个在看到路况的时候呢好好的设置自己的出行路线了。感谢各位记好了来关注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当然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也关心大家日常出行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很多这个车主啊在买车险的时候容易踩坑啊，要不然呢就是盲目的信熟人的一些推荐，就比如说朋友说这家还行，那行那我就这家吧，下单了。但是模糊的这个还行，它是没有考量的标准，它是没有保障的。朋友给你分享那是好心，对吧？但是最终他没有办法为你承托带来的这些个责任，比如说车险理赔啊、售后兜底啊，一旦出了险，遇到客服失联、理赔卡顿，包括流程频繁的啊这个繁琐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根本就没有人帮你解决的。你这个时候你不能找朋友，你说你给我推荐的这个你不能找他吧，到最后你只能自己来吃亏，没有地方去说理。所以与其去依靠不太靠谱的人情推荐，你不如选专业靠谱的渠道。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险服务，真人专业的坐席团队，一对一跟大家来服务沟通，严苛的去筛选优质的保险公司，淘汰那些口碑差的、服务差的平台。我们不用赌人情，也不用碰运气，真正的帮你买对，而不是买贵。所以车险的续保黄金窗口期是在这个前30天，对吧？续保前的30天，你别等出险之后你又后悔了啊！所以说现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即刻预约属于您的专属坐席，发送车险，点击链接填写基本的你的这个车辆的概况，还有您的联系方式，一提交等待我们的联系就可以了啊，非常的简单，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那么在8月11号的时候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孩子们的暑假呢确实已经快到尾巴了啊，到尾声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呢还有这个十来天的功夫，您可能觉得说好像还要给孩子在某一些方面得到一定的提升，但是又不想占用大篇幅的时间，不是十几天二十来天的，那么您来看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一周的时间让孩子在这里得到学习、得到历练、得到成长、得到蜕变啊。很多的这个我是特种兵的这个小学员们，他们受到的这个反馈真的会让家长朋友们觉得非常的欣喜，原来都是这不吃那不吃，吃这个饭的时候就是满桌都掉渣，现在碗里面一粒米都不剩啊！为什么？因为教官说了，食不言寝不语，而且一定要珍惜粮食啊！包括呢在家里自己的玩具都不知道收拾呢啊，从夏令营回来之后第一件事给家长展示一下怎么样叠豆腐块被子，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欣喜啊，对不对？包括有一些说这个担心孩子啊没有办法融入团队的啊，这个孩子比较内向，但是等到毕营之后您来接孩子，你就会发现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小战友们啊，并且这个氛围非常的不错，而且相处非常的愉快啊，就离开的时候还有点依依不舍啊，就有那意思。包括呢这个在这个毕营仪式上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就说啊，就是孩子像自己啊这个
说出来感恩的时候啊，向这个家长来敬礼的时候，真的一瞬间就泪崩了。这个我可以作证，因为我去过毕营仪式的现场，我当时就说嘛，就你别说里面没有我的孩子，我。

那看着我都快累崩了。那些个家长朋友们真的是，那当爹的有的时候就还能忍得住，但是眼眶红红的，鼻头红红的，那当妈的真的一下子就哭出来了。这到现场你是可以看出来的，就是觉得哎呀，自己家孩子长大了，懂事了，就是那种欣慰的感觉。所以来到这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给大家在这个暑假的小尾巴啊，让孩子一次蜕变的机会。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也非常的丰富啊，在这里你可以亲眼见证孩子短短几天的时间的蜕变。那么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们河南交广还给大家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你就可以来报名了啊。最后的福利名额也就剩这么小几十个，或者说是也就20-30个了吧，所以大家要赶快了啊，恢复特种兵三个字，把咱们的这一个重金补贴给一举拿下。

0: 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清。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湿力，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6: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合并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生气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5: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的，刚才在广告期间段，大家应该也听到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系列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好评口碑也持续上升攀升当中，真的大家就特别爱用。当然呢，你再爱用，你也不能就是特别频繁的去除碳啊，真的是这个样子。就给大家大概的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你可能就是一年到头啊，不怎么掏耳朵。你用了一瓶万能通，你可能就给它清清爽爽，然后觉得非常不错。下回你说我这隔两夜再用，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啊，没有这个必要。就是你等它有点什么产生的时候，有点积碳这个凝固产生的时候，咱们再去用。不然的话，平时咱们用不是不行，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不是有点浪费吗？哈。是不是？所以呢，请更多的朋友呢都可以啊来看一看，挑选一下适合自己油车的这样的产品。怎么挑选呢？比如说您的油车的公里数在5万到8万公里左右的话，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第一瓶除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靶向清洁，三元催化，故障灯一面，年检都能一把过了，只需要199元。全能优护三兄弟，您把它带走就够用了，就好使了。但是如果您要是10来万公里、20来万公里的老油车的话，直接来入手一套精装礼盒，239元，也是三瓶一个完整的周期啊，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如果有一些朋友说，那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用，您在点开了我们的链接之后呢，有详细的啊这个标准，有详细的操作的这个步骤，非常之简单，拧开啊，然后呢倒进油箱里面，就这么简单。但是什么时候去倒啊，然后呢间隔多长时间再去用下一瓶的话，您要看着不同的说明书上的啊这个说明来操作就可以了。所以朋友们啊，如果家里有油车的，有老油车的，想要让他陪你的时间再久一点的，想要给他解决一下他的一些不舒服的，什么油耗又高了的，怠速抖动了的啊，包括呢啊这个油门啊就是你踩死他不动的啊，就是这种的啊，那么就是动力疲软的，想要省点大几千块钱的维修费用的啊，那么您就来试试它好不好，性价比贼拉高。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就可以看到咱们的下单链接喽。

说到这个车子啊，你说这有点这个毛病的话，我们也要好好的给他啊来清理清理，对不对？那你说孩子有点不舒服了，这不是得立刻送到医院去吗？当家长的当然非常非常的在意孩子的这个身体健康，但是有一些家长啊，我也整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会特别放任自己家孩子可能去做一些他自己觉得特别喜欢的事情，但是在没有约束没有度的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啊对他的这个健康啊，或者是安全造成一定的危害。比如说最近在武汉有一个8岁的女孩叫甜甜啊，暑假里面听好了，每天啊每天冰棒配冰饮料。是夏天热，是武汉确实也热，那你也不能每天呢。孩子不知道这个能理解，孩子肯定觉得我这样舒服，我这样吃的好吃，我肯定愿意每天都吃，但是家长呢，你就愿意每天给他买冰棒冰可乐啊，关键是还长时间的坐在空调的风口下，就反复的遭到啊这个冷风的冲击，结果导致到高烧冲到了将近40度，在家自行喂药不见好转了，赶快送到儿科就医，肺部查出了大片的感染阴影，险些就发生了呼吸衰竭，紧急就住院治疗了。医生就介绍给大家啊，这个冰冷的刺激会让孩子的呼吸道的那种纤毛罢工啊，免疫力直接就下降，那么细菌病毒就更容易入侵到肺部了。记住四看辨别肺炎啊，第一呢是看体温，第二是看咳嗽，第三看孩子精神状态，第四看呼吸。那么夏天天气热，想要吃点冰的咱们也无可厚非，但是建议每天不要超过20毫升啊，200毫升，20毫升有点低了啊，200毫升，那冰棒一周最好不要超过2根啊，那还能每天这么无节制的吃啊？这孩子的家，这甜甜的家长，这怎么回事？来，过来现身说法一下，你怎么想的？家里开小卖部的吗？那孩子吃得起，就是让孩子吃，不能这样啊。这不是吃得起吃不起的问题，确实得为孩子的这个健康成长啊而做打算。你别说孩子了，你成年人你天天这么吃着，还是空调吹着也不行啊。是不是这匪夷所思？所以啊，有的时候啊，还是让孩子就是这个把饮料放下啊，换一下更加对于身体健康啊有好处的这个我们的尖尖小河山泉水，好不好？喝水是非常好的，尤其要喝到对人体呢还有一定的正面影响的水，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它的口感清冽甘纯啊，清爽又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里面富含着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我们不怕大家去做对比，或者说是你自行在家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可以做一些这个科学实验，没问题啊，就是实验出来的这个结果一定会让你非常的满意的啊，你想想看，给孩子去喝这些糖分高的呀，添加剂多的，伤身体还不解渴，长期饮用对身体健康还是不利的。那么如果想安心补水，认准咱们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贴合人体的补水需求啊，区别于普通白水还有甜饮料，它是真的清爽又止渴又温润养身啊，老人呀、小孩啊，咱们成年人日常饮用啊，泡个茶呀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哪怕你把它去做冷泡茶、冷萃茶，它都会更好的激发茶的这个香味儿，因为它确实水好嘛，就是会喝茶的老茶友们都知道啊，好茶配好水确实是。那么专属的福利价格49.9元到手2件，48瓶哦，49.9元全省内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门口，下单的这个方式是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这个健康饮水咱们别将就，好不好？福利的价格限时有效，大家赶快来入手一波，记得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而且如果您是想要企业定制的话也是支持的哦，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公司带回家，记好回复一个字水，我们瞬间就能够让你足不出户啊喝到啊这个深山里的这个自然水源，喝完之后会不会也有那种心情澎湃远走高飞的感觉呀？

0: 来自于金志文小文的这一首《远走高飞》啊，有的时候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就会让人有一种啊想要这个追寻自由的感觉，是不是？当然，自由呢也要建立在我们有足够强健的这个体魄的这个基础上，能够让我们啊去面对未来宽广的那些未知的探索啊。那么世界这么大，我相信很多的小朋友们也是想要去探索探索，但是在这之前呢，还是要好好的磨练一下自己从内心到外在的体魄，我们这样的话啊，逐步的这样成长起来，才有可能会啊以后呢展翅高飞。那么话说回来，这个暑假确实已经过半了，有很多的小朋友们啊，这会儿呢可能在家啊，这个该补作业补完作业了，对不对？有剩下的这些时间去做什么呢？那么如果说您家的孩子5到15岁，现在啊确实还有一定的时间，那么不妨来到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他只需要一周的时间，就可以让你真正的看到自己家孩子的蜕变。我们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还非常的丰富。别的不说，咱们的这一些个教官们都是实打实的专业，不信再来听听。
1: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教官。12年的军旅生涯和10年的夏令营带队经验，让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去服务好每一位小小特种�兵。我们重点培养孩子的4项能力。第一，守纪律，懂规矩。

0: 改善懒散的习惯。第二，懂团结，有担当，学会团队协作。第三，敢挑战，够勇敢，身子骨和意志力变强变壮。第四，能独立，会感恩，全面提升综合素质。请各位家长放心，孩子将在安全正规的气氛中蜕变成长。我们期待每一位小小特种兵的加入。
1: 好的，感谢我是特种兵的带队教官。你看看，听到这个铿锵有力的声音，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哇，把自己家孩子交给他，哎，好像也挺放心的哈。那么当然，在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海陆空三线齐发，各种各样的特色的这些项目层出不穷，让更多的孩子在这里啊，不仅是能够开拓眼界，还能够啊和自己身边的这些小朋友同龄的孩子们一起茁壮成长，学会啊团队协作，勇于挑战，收获自信。哎，就是因为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有进步，有突破，有蜕变，所以才会一次又一次要求家长再来啊给他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别不信，我们有一位连续六年参加的学员，我们听听看他怎么讲。
2: 大家好，我叫卢玉晴，今年14岁了。我是从8岁开始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6年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我都参加过，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陆军的高空索降，还有真人 CS， 海军的赶海抓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在这6年中，我有许多的收获，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坚毅勇敢的品格。我们虽然都很累，但是一直都在坚持一动不动的去站军姿，就不想因为自己的小动作拖累大家嘛。第二就是要团结和睦的与大家相处，在集体宿舍中要互相帮助，有年龄小的小妹妹要照顾照顾她。还有就是快乐与梦想，像比较刺激的项目风洞、高空索降等，都是在家里以及虚拟游戏世界中不能得到的快乐。然后空军夏令营呢，也让我有了当空军的梦想，我也为这个梦想去做了一些努力。此外还有餐前礼仪、生活小技巧以及军事相关的小知识，还有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等等，其他的这些也都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总之这6年下来，我也通过这些收获获得了成长。
1: 嗯，你看看啊，连续6年来到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真的是给孩子啊在这个自信上得到了很大一部分的推动，而且关键是在他的这个成长上面，他自己肯定也觉得我还想要再来，我还想要再收获，我还想要再突破，对吧？所以真的会让孩子在这里收获到自信，收获到友谊，收获到他自己在课堂当中，在生活当中收获不到的一些啊自己的满足感。所以说，如果您家的孩子是5到15岁的话，想要给他来报个名，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锁定一下，咱们最后就这么这个可能也就20来个的这个名额了吧。因为呢确实也已经到尾声了，如果错过了报不上名了，那就再等下一年喽。记好了，回复特种兵。
3: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9: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1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9: 哎呦，这太感谢了。
1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2: 哎，老板，来碗面。
1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2: 哎，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FM 一零四点一
15: ，FM 一零四点一，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来关注到实时的高速上面的路况消息。截止到目前为止呢，京港澳高速鹤壁段540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也是占用了第三、第四以及这个应急车道。那么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徐广高速平顶山段的3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因雾阴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还有阴雨禁止含七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也是蛮多的，大家可以自行的查询一下。如何查询？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高速两个字，记好是回复高速两个字。那么室内方面呢，随意发来了一条路况消息，说中州大道北向南农业路匝道口最左侧的这个车道呢发生到了车辆事故，所以说呢打着双闪现在正在停着啊，是一辆故障车辆，现在打着双闪正在停，后方有多车的排队，请大家注意避让。如果已经在这里堵着的朋友们稍安勿躁啊。再来提醒到是中州大道北向南农业路匝道口最左侧的车道有车辆故障，现在正在打着双闪停在路边，也希望呢这个大家如果没有行驶到这里的话，赶快来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路线。但是在这个市区内行驶着的时候，如果有其他的路况消息，大家也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哦。

一首温柔的歌曲送给你，而浪漫的七夕节马上也要到来了，你还在发愁到底要给你的他送什么样的礼物吗？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直接来回复大牌两个字，看一看爆款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三件套组合，哎，配礼盒配礼袋，高级又有仪式感，关键是享受专属的福利，价格非常实惠。说到海蓝之谜，他们家当家的王牌面霜、精粹水还有精粹乳，给你整整一套配齐，全部都特别适合刚入秋的时候去使用。其中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是护肤界知名的面霜，深层的滋润啊，强韧修护，牢牢的锁住咱们肌肤当中的水分。那么还有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啊，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很清爽也不黏腻。那么精粹水30毫升5瓶给到各位，这就是啊150毫升了啊！你别看它是小瓶装，五瓶加起来是一个正装的量，哎，独立小瓶装，这样的话又干净又卫生。关键是你平时你说你出门对吧，这个旅个游啊，出个差呀、啊，带一个小瓶啊，上飞机上高铁完全没压力啊，对不对？日常去携带又方便补水，而且不占空间。哎，知道大家非常关心价格，这一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方旗舰店7395啊，不是不知道它好，是实在无法拥有。但是今天爆款商城专属七夕真爱礼享受到的专属价格只要899，连1000都不到啊！不仅如此，今天商城限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那么到手699，我的天哪，这样的价格你就可以入手全套的海蓝之谜的护肤品，我的天哪，还送你专属的礼盒礼袋，哎呦，你就是拿去你咱不送人啊，不送人咱自己用，咱都这哎呀，那心里面都觉得我用真奢侈啊，但是咱钱包知道啊，保住了面子，是不是？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6: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5: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想要出行自在，必须要有靠谱的、稳当的、能够帮你托底的车险啊，对不对？你说整个夏季咱们又经历了高温暴晒，又经历了狂风暴雨，那么你说涉水、熄火、路面爆胎、刮蹭事故都是有可能大幅的增加的。所以很多的这个车主朋友们啊，如果你要是搞不清到底哪样的一些车险更加适合自己的话，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购买，因为你一不小心就可能掉进到车险的这个深坑当中来。因为不少车主以为说我能省个几百块钱、几十块钱的这个保费，贪图低价，咱们就入手了车辆统筹。哎，结果夏天这个雨水来了，涉水出险了，事后你不仅客服电话打不通，业务人员还直接失联。关键是这一类统筹，哎，它还不属于正规保险，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啊。所有的修车损失你只能自己个儿全额承担啊。所以希望车友朋友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去挑选靠谱的车险。如果你实在不知道去哪里选，来到河南交通广播吧，我们专注了本地有车生活30多年，更是认认真真帮大家筛选非常靠谱的、专业的、负责任的车险服务，彻底杜绝行业的那些套路。所有的险种都是公开透明，定价非常的公道，而且我们的专属坐席团队会结合大家的高频用车的场景啊，然后你上高速的频次啊，你的车辆停放环境啊，还有你的车况本身啊，帮助你一条一条的清理，让你把各种各样的险种咱们都买的明明白白，只买对的，咱不买贵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回复车险两个字，早点办理正规车险，稳稳的守住大家出行用车的安全，避免各位出险没有保障。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

周末愉快，他说哎呀妈呀，这是我以前老喜欢听的一首歌了，突然间怎么就被你放出来了，勾起我的童年回忆呀、啊、确实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哎，真的会觉得说哎，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舒适，对吧？但是当时还真的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后来久而久之才知道原来它的名字叫遇，只有一个字，遇见的遇啊。还有 Fman 说的，我好多年没听到这首老歌了，这你是从哪儿弄出来的？这话说的，你好多年没听，不代表人家销声匿迹了。而且刚才大家听到的还是一个 R&B 啊、不是 R 哎，对对对，是 R&B 的一个新版本啊，不是原版。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真的不少会给大家送上一些新唱的或者是新编曲的老歌，希望可以让这些70、80、90后的一些朋友们都能够感受感受，哇！突然间遇到了自己年轻时候或者小时候或者说是学生时代听的那些歌曲的那一种，哎呀，冲击感，哎呀，一定是满满的感动。是吧，歌曲它这个经历过了风霜，经历过了风雨之后带给我们的，它真的是满满的回忆。那你说老房子如果说是经历过了这十来年的这个风雨了，它带给我们的有可能呢就会有一些这个就是突然发生的我们不太想要的一些问题所在啊。尤其是隐蔽的问题，对吧？什么又是漏水了啊，又是这个墙砖掉了等等等等。所以老房子想要翻修的话，可能比新房子的坑更加多，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要睁大自己的眼睛。比如说水电管线的老化呀，还有墙体的基层空鼓啊，你稍微一不注意，我跟你说施工不规范呀，盲目拆改啊，预算失控啊，这些个问题你层出不穷的。所以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品质家装节为大家提供定制化的靠谱保障，彻底的去解决翻新难题。而且我们这次有口碑装修企业啊，华普装饰为大家做专属的施工，还有我们专门的省级主流媒体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来严格的全程监工啊，严控您家老房子的翻修隐蔽工程的质量，坚守的是闭口价啊。这个您签署了闭口合同之后，再往后加一分钱都跟您没有任何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对吧？彻底的告别了增项的套路。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硬核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如果出现延期，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真金白银哦。还有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机制，在我们的账户上啊，华普装饰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任何的处理不当啊，您觉得不满意推诿扯皮纠纷的，直接找到我们，我们启动这笔钱的赔偿机制给您来托底。来吧，想要了解到详情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想要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来现场聊一聊的话也是可以的、啊、同样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想必大家都了解了，这个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么在上海8月10号呢，多条的地铁停运线啊，这个缩线或者说是限速，那么水上的客运是全线停航，那么当地呢也是鼓励居家办公，并且明确规定啊，员工因为台风误工的，单位不得计什么缺勤啊、扣工资啊，也不得以此来处分和辞退员工。那么说到白海豚过境，在网上大家应该也看到了不少的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视角，对不对？其中有这么一个呢，说实话啊，还挺令人，就是一开始还觉得哇，这个命运的就是感叹啊，在大自然面前命运的这个渺小，但是后面这个画风一转就让人觉得忍俊不禁。咋回事呢？是因为啊，这个白海豚登陆到了江浙沪一带嘛，当地有一家男子啊，他是居家避险，结果呢这个冷风过境了之后呢，他发现一只特别鲜活的小章鱼就被大风裹挟着，就是吸在了他们家的这个车窗玻璃不是车窗，就是玻璃外面，他们家的玻璃外面。然后呢他当时就拿手机这样拍着那个小章鱼还在那儿活蹦乱跳呢，你知道，在他的这个窗户上面在那吸附着。结果呢画风一转，下一秒这直接就把它做成了一碗海鲜泡面。你该说不说啊，你到哪儿我跟你说，你这种新鲜的海货，你真的是逃不了这个吃货的嘴。
这人们正想要为此感动落泪的时候，他这边直接给他吃了。我在想说，你该不会这位先生你是潘玮柏吧？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第二个小时继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大家回复游戏两个字可以选择进群。当然还在我没有给大家紧急提示的时候啊，就有一些朋友们开始自告奋勇的在问了，说你们这个节目里面的那些个珠宝现在还有吗？发啥，在这发了一堆啊，就发了一堆，结果发现什么都没有，你发错了啊。来，今天确实有，来给您说一下，因为上周咱们爆款商城的七夕爆款珍珠专场一上线，很快有几个大爆款就售罄了，就已经卖没了。那么有听众还在微信平台上反映，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第二波库存啊，现在已经到位了，上次犹豫的观望的，今天还想买的要赶快下单了啊，毕竟是源头工厂职工专属的广播渠道价格非常之优惠。第一款呢就是福禄套装啊，葫芦的耳钉加上葫芦的吊坠送 S925 的银链子，葫芦寓意真的非常好啊，中国人懂得都懂啊，造型既时尚又知性，对不对？你说它搭配一些国风的造型没问题，搭配一些简约时尚的造型也没有问题，耳钉再加上吊坠整套入手，你不用费心去搭配，原价1495元，今天七夕广播的渠道价格专场价格299，就是划算到这样，就到这个地步啊，299直接一套带走。

外，满天星珍珠项链的套装两件套啊。如果说你有的时候觉得怕单戴会比较单调的话，那么这一款特别适合迭代的时尚达人啊。去迭代个什么连衣裙呀，或者说是这个方领的T 恤呀、吊带呀，又俏皮又有女人味，而且呢通勤啊，或者说是这个搭配一些更加时尚、更加优雅的一些小洋裙都是可以的。一件适配多种场合，这一款确实是属于这种适配的场景更多元一些的。它的原价是3495元，七夕专属的价格，您只需要699直接带走。那么第三款，白月光系列绿路通啊，珍珠三件套是属于耳钉加耳坠。再加吊坠，再加上项链，路路通的这个款式是属于很经典的款式，寓意也好嘛，一路畅通，对不对？路路都畅通。那么一套三件，您一年四季的衣服基本上都可以任意搭配了，单着戴也好啊，三件一起戴也好啊，或者任意两件搭配起来都是可以的。原价4495，今天七夕专场活动价899。但是如果有一些朋友说我就想要自己买来搭配一下的话，想要再少花一点，没关系，咱们这里什么碎银子珍珠耳钉只需要79元，还有蝴蝶珍珠耳钉只需要159元，等等等等，更多的款式您都可以来拥有，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团购两个字，最好是回复团购两个字进入到商城，咱慢慢挑选好不好。回复团购，七夕真爱里满满的诚意给到大家，工厂职工，而且全部都带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提醒大家，七夕将近了啊，这个订单量比较大，如果大家再犹豫几天的话，仓库没有现货了，那么快递呢可能也来不及发货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赶着七夕去送礼的话，记好了是回复团购两个字啊，赶快来选购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团购两个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年涨工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9: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那么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我们靠谱的车险给带在自己的车子上，这样的话您才能够有更大的底气和安全感，然后出门上路啊，然后去到下一个目的地。而且有一些朋友千万不要一直犯懒啊，容易拖延啊，这样的就是车险快到期了匆匆忙忙去续保，临时的你可能你就真的挑不到特别好的产品，关键还容易买错险种，错过一些优质的福利机制，甚至会被被迫吧去选择一些更加劣质的车险。所以不管是轻信了熟人的随口推荐，还是临时到网上去用一些低价购买到的车险，都是对自己的用车保障不负责任的哦。所以车险的投保最怕就是将就，最怕就是仓促，应该专业的去筛选，提前的去规划才是正确的方式。那么河南交通广播已经替广大的车主朋友们严格把关，剔除那些服务差理赔难的车险商家，我们只用专业的真人坐席一对一的精准来匹配您的这个车辆，来为您选择更加适合您的险种啊，性价比直接给大家做到了最好，全程又省心又省力。而且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是30天吧，是这个黄金的续保期，千万别拖延，别观望，早办理早安心啊，早点去续险。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点击链接填写简单的您的车辆的信息以及您的联系方式，等待着我们专属的坐席即刻为您联系，为您服务，好不好？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哟。

除了车险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啊有推荐到我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最近这一段时间补水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回购了。如果说您啊，这比如说这个居家呀、门店待客呀，特别怕就是买一些瓶装水的口感比较差、档次比较低，那么大批量的去采购，价格还贵的话，日常饮用水来招待客户啊，哎，或者说是企业日常来使用，说实话都不太划算。那么今天咱们这一款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完美的就适配刚才所说的这些个场景，天然山泉的活水，而且口感清甜干爽，你拿出来待客，只要是懂水的、懂茶的这些这个老茶友们，对不对？直接一喝啊，他就知道了这个水的品质，而且呢，它也不廉价啊，居家日常喝、日常携带啊，这个企业办公你都可以来常备它。规格很实用，水质呢也很优质，性价比真的是远超那些普通的瓶装水。专属的特惠价格49.9元，两件包邮送到家门口。全省包邮啊，两件一共是48瓶，全省包邮，而且还支持企业定制呢。所以您现在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囤一囤货，不要错过了这一波超值的优惠活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好了，最近这一段时间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有听到了啊，这么一部电影的上映，这是来自于蒋奇明还有沈腾共同合作的一部电影，叫做《欢迎来龙餐馆》。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沈腾来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也是开启了点映，这是他首次跳出喜剧的舒适圈的转型之作。影片呢是由《我不是药神》的导演文牧野来指导。哎，沈腾呢在片中饰演的啊是远赴中东开餐馆的一个厨师，叫徐福。他以克制内敛的表演刻画的小人物的挣扎与觉醒。那么这部电影的点映口碑就直接炸裂了，淘票票的评分是9.8分，猫眼评分9.7分，以及点映的这个预售票房已经突破了1亿元。那么随着沈腾的新作啊一起来到的，还有在网上出现到的一个话题词，叫做沈腾400亿票房中国影史第一人。2026年的2月24号啊，沈腾凭借着《飞驰人生3》的票房的推助，以25部主演作品突破400亿元的大关。那么单片平均票房达到了16亿啊，截至到8月，他的总票房已经飞升至415亿了。这么高的人气，这么卖座的作品，但是他至今没有获得金鸡、百花、华表任何一座的主流影帝的奖杯，就连在路演的时候啊，现场的观众都对他喊话说，你缺的不是演技，是一部能让你上桌的电影。那在面对拿影帝的这个呼声的时候呢，沈腾自己表现得更加的淡然，他说奖项很重要，但是也没有那么重要，我把这个表演突破归功于导演还有角色本身赋予的空间。那么其实有一些朋友们啊，在网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说是看到这个热搜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啊。我当时看的时候确实一愣，400亿啊，什么概念啊？这个沈腾，哎，果不其然是长在了大家笑点上的男人。除了长在了笑点上，他也是长在了票房上啊。从春晚的郝建，对吧，到夏洛特烦恼，再到飞驰人生，再到独行月球，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他能把喜剧做成票房保障，国内外不说国外吧，说国内吧，国内他也就是独一份了啊。那么龙餐馆的预售破亿，说实话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了，观众愿意花钱走进电影院看沈腾，这才是最真实的。那么至于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奖杯，有一个影帝的头衔，可能我觉得对于喜爱沈腾的朋友们来说也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啊。不知道你就是有没有去看过沈腾的作品，如果你对他也很喜爱的话，有什么想要聊的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啊。那么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啊，咱不能说人家演而优则唱，但是说实话在唱这件事情上呢，就沈大哥还

0: 悬崖已经拦上了。
1: 沈腾和他的团队们送上的这一首啊，这个跟着感觉走，相信已经能够感觉出来他们那种喜气洋洋的感受，是不是？而且呢，欢迎来龙餐馆。如果说有去看这个预售的一些朋友们啊，按说他是应该在8月11号今天的时候来上映，但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已经预售了。提前预售之后呢，有很多朋友去到这个电影院去观看，包括也有发了朋友圈。我就是因为刷了朋友圈啊，里面大部分的朋友都在说好看，五星好评，赶快去看看。然后我昨天紧急着带着我的朋友就去了，我真的是把它当成了一部这个喜剧片去看来着，因为我想的是沈腾嘛啊。但是我真的是当时不知道他大概是写的什么样的一些类型啊，我就把它当成喜剧片来看。你别说，它里面的包袱笑料，真的就他一个人就够了。就是随时随地都会有包袱笑料，但是最后的这个转折才会让我突然间意识到，哦，原来这是一个剧情片，原来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喜剧片。但是它里面的包袱笑料还有梗，真的会让大家就是频频的发笑，包括最后的深意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那么建议大家确实可以走进影院去支持一波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它的怎么说呢，意义非常的深远。就是看完了之后，正好在刷朋友圈，有一位朋友好像刚才也看完了，然后他发了一张截图，并且配文说这一部影片配得上迈克尔·杰克逊的那一首 We Are The World。 该说不说，当时我也想到了这首歌，然后它是有一定的大爱，好不好？大家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走进影城，然后去观看一下，应该会让很多的朋友感觉到动容。好的，那么跟着感觉走，接下来说到这件事情，真的还不能跟着感觉走，什么装修啊，尤其是第一次装修的小白啊，对吧？你感觉我这需要个这，那需要个那，我觉得这个好看我要，那个好看我要，结果放到一起，你会发现可能美观没有办法平衡，然后实用性大打折扣等等等等。所以不懂施工，不懂报价，不懂合同，也不懂设计的装修小白，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随便挑选一家装修公司，或者说是这个个人装修。如果真的是出现了什么交钱之后的工期拖延呀，偷工减料呀，出现问题投诉无门呀，维权非常困难，你全程都非常的被动踩坑。所以说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品质家装节直接为您来做好托底保障，全程为业主保驾护航。活动联合到特别靠谱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设立了百万质保金，纠纷可以先行赔付的哦。而且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杜绝隐形增项、隐形消费。90天的固定工期延期了，每延期一天给你赔付200块钱真金白银啊，这是说到做到的。更有媒体记者的全程监督选材啊、施工啊、验收啊，全程透明，没有任何的猫腻，无需你去费心的去对比什么避坑，来到我们这儿相信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真心诚意让你又省心又安心。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免费报名，同时呢还可以查看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以及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一对一的聊一聊，可能让你心里更有谱哦。记得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装修确实是一件大事儿啊，那为什么要装修？还不是为了和你的他，对不对？哎，有一个爱的小窝。那么话说回来，马上啊，这个表达爱的日子就要来临了，而且是独属于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表达爱的日子，七夕佳节啊。那么希望更多的朋友都不要忘记了，给您的另外一半，或者说是女孩子们啊，给自己或者是给妈妈啊，在这个七夕佳节也可以表达爱啊。立秋一过，早晚气温慢慢就开始变得凉爽了，包括这个脸颊皮肤呢，容易出现到干燥啊、紧绷啊、上妆卡粉啊、鼻翼两侧的斑驳起皮啊，啊，底妆刚化完没多久就会那种暗沉发黄。你想要轻薄养肤的啊，持久透亮的妆感，那么一定要啊，选对底妆非常的关键。阿布生成今天给大家带来到的是阿玛尼黑奢气垫，不管是换季想要好底妆的女生啊，还是在纠结送什么七夕礼物的男生，你选阿玛尼气垫都不会出错。首先它里面添加了足足84%的养肤精华，完美适配初秋忽干忽油的那种不稳定的肤质，那么上妆的同时呢，缓解干燥啊受损的肌肤，上妆就可以养肤。而且品牌自研高光丝缎的这个技术，可以打造细腻通透的，就像缎面柔光的那样的肌肤一样，妆面很透亮，遮瑕力也是持续在线的，薄薄一层就能够去修饰肌肤的泛红啊、痘印啊，包括黑眼圈，连毛孔都隐形了很多，持妆表现力真的还蛮不错的。你带妆一整天，妆面依旧是非常的亮泽又好看，你不用频繁的去补妆啊。高定黑色的这种皮质外壳，再搭配180度的全景大镜面，哎呦，你出门逛街呀、短途出游啊，把它往包里面一揣，随时随地拿出来一补妆，我天哪，真的很高级。不得不说，相比较它之前的那些个产品来说，这一代产品就又上了一层高级的这个阶梯。你用过一次，你真的是会爱上这种天生好皮的妆效，以及它拿在手上的那种质感啊。咱们主推万能一号色，好不好？甭管是白皮、黄皮、自然肤色，你全部都可以用它一号色啊。油皮用它也不是那种不闷，也不厚重，干皮上妆也是不起皮的。正在筹备七夕惊喜的男士朋友们，这款气垫呢，换季送的好礼物，我觉得选择它是没问题的。专柜价格620元，日常几乎是不打折的。那么阿布商城的七夕福利破价，不用588，不用488，今天入手238，直接3.8折，你直接给他拿下。这次我们只有100单的福利，卖完直接就下架啊！郑州仓储全面的有现货给大家现发，就是为了让大家的七夕礼物不掉档，好不好？赶快省心又省钱，回复秒杀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当然除了这款，咱们商城里面还有很多的什么断货王的珀莱雅的双抗精华呀，包括呢有其他非常非常多您可以自行

来选择的这些个这个礼品，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在这儿满意而归，好不好？而且关键是呢，能够撑得住自己的面子，撑得住自己的里子，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We've got some...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蜘蛛侠：崭新之日》。

0: 彼得·帕克自愿让全世界遗忘自己，转眼已是四年。失去挚友、挚爱与亲人的陪伴，他独自重返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坚守使命，守护整座城市。然而，日益沉重的责任与无尽压力，意外引发了一场骇人的身体异变，直接威胁到蜘蛛侠的生命，迫使他向绿巨人班纳博士寻求帮助。
1: My name is Peter Parker.
0: 与此同时，多方邪恶势力趁虚而入，纽约再度陷入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强敌，蜘蛛侠能否绝境破局，完成破茧重生？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 Friendly neighbor。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个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7: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不说在路面上的事儿了，咱们说在天上的事儿好不好？在此前呢，有旅客说1.5万元的机票退票，最后只退了432元，这一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吧？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很多网友就呼吁啊，机票实行免费退改签，这下他还真的出现了。哎，东航呢最近发布了最新的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针对2026年8月6号以后的啊销售的2026年8月6号以后开售的这个开始旅行的国内的客票，所有的舱位在这个航班规定离站时间的14天前，也就是2周之前，全部都可以免费变更、免费退票。那么记者针对这件事情也是询问了东航的客服，回应确实是有这个免费退改的规定。那么东航的官网以及第三方的平台，东航14天后的机票确实是显示了退票0元起啊，以及其他的航司啊，什么14天内的东航机票退票呢依然是要收费的啊。那么但是我们怎么说呢，感觉非常的欣喜啊，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不断的完善，让更多的这个朋友们的这个生活可以得到保障，对吧？确实是这个样子。你说我们这个有一些朋友们经常会坐飞机的，然后去买机票，会经常会遇到像这种退票啊或者说是临时的这些问题，总会在网上呢听到大批量大批量的旅客然后在网上声讨说啊，我们来退票的话你要给我收这个手续费那个折扣费，怎么你们说不飞就不飞是吧啊。所以说免费退改啊，现在呢东航是一个怎么说起始点，我们也希望再往后其他的这个航司也可以逐渐跟上，让更多的这个旅客呢可以享有更好的啊无忧的这个旅行的这种体验了，好不好？那么说到机票啊车票，有的时候呢可以啊这个退改，那但是有一些事情你真的弄好了之后它是没法退的，比如说装修这个事情，你装都装完了啊，装的让你啊这个心力交瘁的啊，一进去啊这也不满意，是那也不满意，各种细节都没有做好，都是坑坑洼洼的，你说你这时候能退吗？我就记得有一个房主就是这样子啊，就花了多少万然后把他的这个家装出来了之后，结果他回去一看一验收，我的天哪，天都塌了，然后他就说我这房子我都不想要了，就到了这种地步。所以说这件事情啊还真的不能马虎，多走走多看看，货比三家总是没错的啊。那么很多装修过的业主也有踩过坑的经历，对吧？低价签约之后后益的后续的这个恶意增项，包括工期延期啊，就无限的给你延啊，别问问就是呢是什么这个材料没来呀怎么怎么着，包括偷工减料的啊，包括售后推诿扯皮的，你说你这钱也花了，毒也添了啊，满心的疲惫吧。吃过一次亏咱再也不敢去轻信那些什么口头承诺了，咱要的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装修保障。这次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拒绝套路，实打实的给大家兜底儿。官方媒体牵头成立的啊质量监督记者团全程的监督施工，杜绝偷工减料，所有的签约业主零增项零延期零施工的猫腻啊，闭口合同直接锁定了一口价，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可能性。而且花圃装饰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的百万质保金，出现到推诿扯皮纠纷可以直接先行赔付，90天的工期如果出现到延期了，那么每延期一天给你赔付200块真金白银。我们真正的把业主们的权益落实到了实处，告别装修翻车。那么如果您确实也有装修的需求的话，记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报名锁定福利，也可以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来咨询，来啊跟他一对一的聊一聊，记好了是回复家装节。

林俊杰和王嘉尔的合作，这首歌的名字叫过。但说到和时间相关的流淌啊，女生一过了25岁，可能想要美白去黄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去感叹啊，时间带来的这些身体的变化，就是所谓的不得不服老。当然不是说25岁以上就是老啊，但是他确实身体会有一定的新陈代谢呀，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变化，包括抗衰这件事情呢，25岁加的时候就要该提上日程了。那么今天 UP 生成给大家带来到的国货大品牌欧诗漫奢颜紧致护肤套盒，日常自用可以帮助到肌肤紧致弹润，七夕送礼啊，也属于两全其美。那么整个套盒呢，它的配置都是日常护肤所需的单品，不需要大家再去大费周章的再去搭配了啊。100克的奢颜净透洁面乳，然后160克的珍珠奢颜柔肤水，120克的奢颜紧致精华乳，再加上35克的奢颜紧致精华液、洁面补水这个精华乳液，完整的一个护肤流程都给你配齐了。那么到手直接就开启你的紧致护肤体验吧。那么核心成分呢，就是欧诗漫家独自研发的啊，这个双珍珠精粹，这也是套盒的亮点啊。珍珠精粹是可以帮助到肌肤去减少到胶原蛋白的流失，坚持去使用它的话，皮肤会更加的紧致，淡化干纹细纹，同时再搭配珍珠酵液的呵护啊，这个肌肤保湿的一个状态，那帮助皮肤更好的去吸收水分。这个立秋了嘛啊，换季会有干燥的这个情况发生，所以说肌肤也要能够长效补水锁湿才好啊。那么特别适配25岁以上的轻熟龄的这种肌肤日常的护理。来说到这套套盒旗舰店369.9元的这个价格，说实话啊还是 OK 的，但是今天赶上了咱们七夕专属宠粉价，哎，这一套啊，整个四件套只需要169.9元，哎，便宜点再便宜一点，咱们就能拿下了。下单直接还给你加赠25毫升的奢颜紧致面霜啊，眼霜啊，给大家送了。面霜咱也有，对不对？这个眼脸属于同步做这个紧致淡纹的养护了。护肤的流程直接给大家补齐了。那么另外七夕咱们还有加码福利，再送一条价值98元的天然贝母贝壳项链啊。再搭配品牌定制的精美礼袋，哎，这一套的护肤礼盒搭配精致的哎这个饰品，一份礼物双倍的惊喜，七夕约会送出去心意满满，也有仪式感。算下来169.9元，你到手洁面水乳精华眼霜全套的护肤，还有再外加一条什么呢，贝母项链，我的天哪，性价比不要太高啊。所以呢，这次因为是七夕限定的这个福利嘛，所以这个库存是非常有限的，活动不会太长期，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入，回复什么，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入手。当然除此之外，咱们的这个商城里面还有星期六的经典软皮水桶包，颜值包括实用性都是在线的，七夕福利价格只要139，这个我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直接点击链接然后去选购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7: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个家长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您就可以来见证一下连续10年口碑的这个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非常丰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的孩子在这里可以收获，可以蜕变，可以成长，可以感受一下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更加的挺拔，更加独立，而且还学会了团队

0: 协作能力以及敢于挑战更加自信，感恩父母懂得珍惜等等等等。你别不信啊，让我们来听听看大家到底有什么收获。来，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2: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3: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4: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5: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6: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
7: 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8: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9: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0: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1: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2: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3: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4: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5: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
16: 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0: 哎呦我的天哪，听听看这些个小朋友们，你听得出来奶声奶气，但是他们说出来这些话真的令人好欣慰啊，而且能够感受得出来他们自己的那种自信心自豪感，是不是包括那种自我成长收获的那种欣喜的感觉。所以说家里有5到15岁的孩子还没有在这一个暑期给他报名的家长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3个字，报不上只能再等1年了。今年海陆空3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都非常的丰富又全面，大家自己来了解一下，视频图片文字通通都有，回复特种兵3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就可以看到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在此呢我们也为今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来出谋划策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京安装饰重磅推出的透明装修。到底什么叫做透明呢？说白了就3句话给大家来分析。第一，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给你说，不玩猫腻儿啊。那么第二，工人收了多少工费，标准公开，不赚人工差价。第三，施工做到了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再付哪一步的钱，就是让你真正的看到了实打实的成品之后你觉得满意了咱再付钱，全程服务，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媒体监督呢啊！不管您家是毛坯房的装修还是老房的翻修，都要先把成本给大家算清楚。想知道您家装修到底需要花多少钱的成本吗？现在回复装修2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获取自己家的装修成本清单，发送装修2个字，先看成本再谈装修。你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目前呢，省会郑州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呢还是比较畅通的啊，只不过是路上雨大，我们在路上开车要特别留意交通安全啊。比如说您经过桥梁、隧道还有匝道的时候啊，要注意控制车速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重点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因雨雾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至保全站、郑峦高速新郑西站、郑辉高速全线。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安罗高速浚县站到魏丘站、长修高速丰丘北站到延津南站，还有蒲苇高速延津北站。详情呢，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查看一下目前省内的高速路况啊，是实时权威发布。比如说您打算上高速哈，但是这个高速它也是瞬息万变的，很可能目前这个道路呢还是能上高速，但也有可能呢您在上高速之前呢，因为根据这个雨势的变化呢，也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大家要密切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发布的最新高速路况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我们所有的这个高速路况权威信息都是来源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径联合指挥中心实时更新的。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在下雨天的时候呢，会把这个车呢停到地库呀啊，或者是停到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些路段哈，您根据这个变化和情况呢，适时调整一下车辆的位置啊。如果这个雨势比较大的话呢，尽量还是把车放到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带。另外呢，我们的车呢，如果有车险的话呢，在雨天您停止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正常行驶过程当中，没有二次点火的过程中，我们的车被水淹了，或者是静止的状态下在地库里面被淹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车损呢是进行赔付的，我们的保险里面都是进行赔付的。但是有一点啊，您在路上行驶遇到积水路段，一旦是车辆熄火，千万不要二次点火。二次点火的情况下，车损险呢是可以拒赔的啊，它是一种免责的情况。遇到了一些交通难题的话呢，可以赶紧给咱们的修理厂或者是 4S 店打电话啊，让他们来拖车救援，不要贸然的去点燃您的车辆啊，不要二次点火。如果我们要是有一份靠谱的车险的话呢，在雨天行车的话，给我们更多的保障。河南交通广播也有专属的车险服务，是一份靠谱的车险服务，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为什么可以信赖交通广播？第一，我们给您找到的是主流车险公司；第二，我们交通广播呢是一种信誉保障。如果这个车险公司有一些欺负消费者呀，或者是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情况哈，我们交通广播呢会及时的介入，维权，帮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第三呢，就是这份车险啊，它的保障，您花的钱呢都是透明，您在后期理赔的时候都是无忧理赔，从

查看呢，从定损理赔全流程，我们交通广播都是为您护航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此时此刻呢，在河南省内呢大部都在下雨哈，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祝您一路平安。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非常有幸请到的嘉宾呢是巩义市人民法院原额法官魏光辉。和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超龄劳动者遇交通事故索赔误工费，法院会支持吗？俗话说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很多老年人啊，他闲不住啊，依然在用自己的方式给社会哈、给家庭呢创造价值。但是如果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他在外出工作的时候呢，不幸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了，他除了能够要求赔偿医药费这些之外，他还能不能像年轻人一样要求对方赔偿因为没有办法工作而造成的误工费损失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哈，74岁的王大爷，他就是骑着电动摩托车被撞了，他在索赔清单里面列上了一项误工费，这让保险公司的理赔员当场就愣住了哈，直接反问说：“大爷，您都74岁了，还上班吗？”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但是人老了不就是应该颐养天年吗？可是这笔误工费他到底该不该赔呢？这个事儿呢，它不仅关乎到王大爷的切身利益哈，它也牵动着很多超龄却仍然在发挥着光和热的老年朋友的心哈。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审理这起案件的承办法官，巩义市人民法院原额法官魏光辉哈。你好，魏法官。
3: 你好，主持人。
2: 欢迎啊，魏法官哈，做客我们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哈。那魏法官，这起案件的原告呢是王大爷啊，那被告呢是吴先生和吴先生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王大爷他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是什么呢？
3: 案例中的交通事故地点发生在一个交叉路口，没有红绿灯，双方车辆是相对方向行驶，其中吴先生驾驶的轿车呢，他是由北向南直行的，王大爷驾驶的电动摩托车呢，他是由南向北也是直行的。当吴先生驾驶的轿车在直行过程当中与王大爷驾驶的摩托车左转弯时不慎相撞，造成了交通事故。经过巩义市交警大队的认定，王大爷因为转弯未让直行，还有没有机动车的驾驶证等违法行为，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而吴先生因为超速未按超速规范安全驾驶，也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交通事故导致王大爷受伤住院31天，两车都有损失。后来王大爷就到法院起诉，要求吴先生还有吴先生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共同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辅助器具费，还有他的电动车修理费、精神损害赔偿金，最后还有一项误工费，共计40000多元。
2: 王大爷呢当时呢是由南向北行驶哈，那么吴先生的车呢是由北向南行驶哈，两个人呢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是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哈。王先生是转弯未让直行无证，那么吴先生呢是因为超速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但是呢这个事故呢很不幸哈，造成王大爷受伤了，住院了30多天。那王大爷哈就主张他的各项损失一共是40000多元。他的各项损失里面，其中包括了一项误工费。因为这个王大爷哈，他已经是74岁了。面对这项诉讼请求，被告方哈，还有一个就是吴先生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保险公司认为哈这一项误工费不该赔呢？
3: 是的，在法庭的时候，保险公司就说了，王大爷在事故发生时候已经70多岁了，还来主张误工费，是不是不合适？保险公司主要认为王大爷已经超过法定的退休年龄，又没有正式的工作，也没有固定的工资， 也当然不存在误工损失，所以保险公司坚持认为误工费不应该得到支持。
2: 嗯，那保险公司就想哈，你王大爷都已经74岁了哈，你还主张这一项误工费，你不是应该在家颐养天年带带孙子吗？那怎么还出来每个月还能拿到工资呢？就是这个年纪工作哈，可能大家一听哈觉得有一些吃惊，但实际上呢，你说70多岁哈，其实有一些人他70多岁身体还挺好的，一方面呢，可能是他在家真的闲不住，另一方面呢，可能是王大爷哈这个家庭生活的一些原因哈，他不得不为家庭再做一些贡献哈，发挥自己的一些余热。那么保险公司提出的超过退休年龄就不该有误工费的这个观点，在法庭上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不是也集中在这一点呢？魏法官。
3: 是的，主持人。根据法律规定，产生误工费的前提条件主要是受害人必须有劳动能力，并且因为事故造成了其收入的客观减少。根据法律原则上，对于事故发生时就受害人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一般是不计算误工费的。但是如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受害人，他有确实的证据能够证明他在受伤前依靠自己劳动并且获得了收入，由于事故造成他的收入而且减少的，是可以支持误工费的。但是根据法律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超过退休法定年龄的受害人主张误工费损失的，他有义务提供证据来证明他确实有劳动能力，而且仍在劳动，并且因为受伤造成了收入客观减少的这一事实。
2: 刚刚您提到哈，产生误工费的前提条件就是看这个受害人他是不是有劳动能力，而且他造成了他因为在有劳动能力期间收入损失的一些情况哈。所以呢，这个年龄呢也是这个案件的一个关键啊。那么法院是如何看待这个退休年龄的这个问题？法律上有没有明确的规定说，哎，超过这个退休年龄他就不能够去主张这个误工费了呢？
3: 目前我们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职工为60岁，女性干部是55岁，女性的职工为50岁。从2025年1月1日起，国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男性职工从60岁逐步延迟至63岁，每4个月延后1个月；女性干部则从55岁逐步延迟至58岁，每个月延后1个月。女职工从50岁逐步延迟至55岁，每个月延后1个月。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是在渐进式延迟的，当然法律上没有规定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就不能工作，就自然的丧失了劳动能力，就不可能有劳动收入这个说法啊。
2: 对，也就是说他只要有劳动能力，他只要因为他劳动能力能够创造价值，他呢就是可以去主张这个误工费的损失的。但是保险公司一方哈，他可能秉持的是一种基于年龄的约定俗成的传统观念，但是王大爷一方啊，他也代表了一个日益庞大退而不休啊，继续用自己劳动创造价值的群体哈。那么法律究竟会倾向哪一方？仅仅是哎，我还在工作的主张够不够呢？关键是在于他的这个证据哈。因为法律呢是讲究事实的，王大爷拿什么证明自己还是一名继续创造经济价值的劳动者呢哈？就是这里面的这些证据法院如何去核实和认定的呢？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本案的这个主审法官巩义市人民法院原额法官魏光辉，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超龄

0: 动者遇交通事故索赔误工费，法院支持吗？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和大象新闻客户端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啊。还有这位悟空的朋友哈，说这个开车的是不是太冤了，王大爷无证驾驶还判同等责任哈，那因为这个开车一方他也是有过错的哈。那一般情况下哈，我们也知道法院在审理这种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时候呢，有一个依据呢，就是看交警部门划分的这个责任，那判定双方哈是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个事故责任。如果双方对这个事故责任呢都没有异议的话呢，那么后期法院在支持这个受损害一方他的各项的主张的这个赔偿费用的时候呢，也会按照这个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划分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呢，按照这个比例来进行划分哈。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目前呢，省会郑州的道路交通情况良好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因为下雨的原因呢，我们在路上开车速度不要太快，注意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高速方面呢，您要注意的是哈，目前省内高速呢有一些路段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比如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郑滦高速新郑西站，还有郑辉高速的全线，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安罗高速浚县站到魏丘站、长修高速丰丘北站到延津南站，还有浦尾高速延津北站。详情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呢，了解目前省内的高速文字版信息。那有一些朋友他买车险呢的确是踩过坑的，比如您买的那个车险到最后不是正规的车险啊，很可能是统筹险啊，它不能叫车险，真正理赔的时候呢是没有保障的。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车险服务是媒体权威背书，价格全透明，没有套路，理赔走的是专属绿色通道，全程省心不踩坑。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那今天呢，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哈在发888购买万能通，这个万能通啊还真的是对我们的车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它主要是帮助我们的车辆提升动力，延缓我们车辆老旧哈，另外呢让我们车辆的油耗也能下降，您在路上开起来呢它的动力感十足，驾乘感也特别的好。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作用呢？是因为它是 PEA 原液，它专门清除油路的积碳的。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来购买，八万公里以下的购买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八万公里以下的购买八万公里以上的购买万能通精装版啊，精装版是239，三兄弟呢是199元。在微信平台上，这位是失敏的朋友，他就说哈，我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其实一万公里加一瓶就可以了，省心又管用啊。以前我车踩油门明显没有劲儿，爬坡发闷，就是因为积碳堵了喷油嘴啊。用了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之后，老车直接开回了新车的顺滑感。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我们也来听一听买过万能通的朋友他用过之后的感受。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5: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喝水要解渴，有雪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最新发布啊，预计未来3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要做好防御准备。未来3天呢，台风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并和北侧西风槽结合，因此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会出现明显的降雨。预计未来3天，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呢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些地区累计降水量100至200毫米，河南、山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300至400毫米，个别点可达500毫米以上。那么昨天呢，河南多地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哈，其中南部地区的雨势最为猛烈，监测显示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驻马店雀山县老乐山，达到192.6毫米，信阳商城县苏仙石172.9毫米，商城县福山151毫米。不仅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也很突出，最大小时降水量是出现在周口沈丘县白吉，达到68毫米。受到台风白海豚的持续影响啊，预计我省还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那么此轮强降雨还要持续多久？雨势有多大？风有多大？需要防范什么呢？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的预报哈，今明两天仍然是此轮强降雨的主要时段。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是有中到大雨。安阳南部、鹤壁、濮阳南部、新乡、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强降水转为北部、中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主要的雨区收缩，北部、中东部、南部是有小到中阵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4号本轮强降水过程结束，只有东部、东南部还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余大部转为阴天。那么本轮降水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过程期间全省大部累计降水量60到200毫米，其中中部部分地区可达300到400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可达60到80毫米。尤其是受到太行山、伏牛山等地的山前地形抬升的增幅作用，局地24小时累计降水量可达250毫米以上。河南省气象台呢也是持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哈，大家要持续做好防范。那么这轮天气过程并不是只有雨啊，今天下午到14号的白天，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到8级，局地10级左右，强降雨叠加大风会进一步的增加出行和户外活动风险。针对此次台风强降水过程，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哈，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8月11号的8点也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我们要密切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加强堤防、中小水库、涉山涉水景区的巡查排险，要密切关注大风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作业、建筑工地、简易构筑物等不利影响，注意人身安全。我们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以及属地气象台站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气象风险提示。
2: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

0: 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在下雨天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自家阳台的窗户有没有关好。也有一些朋友呢，装修的时候可能吃亏了啊，发现工人呢没有把阳台给封好，一下雨呢，那个水呢是顺着没有封好的一些缝隙呢渗水到阳台上的啊。大家密切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带来家里的这个有没有渗水的一些意外情况啊。在微信平台上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发大牌两个字哈，我还没有来得及说今天的大牌好物呢，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今天的这个大牌好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下，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礼盒。因为马上就是七夕节了啊，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节日啊。在这个爱的节日里面，无论是爱人还是爱自己，准备一份走心隆重的礼物。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礼盒，有礼盒、礼袋，它这里面呢，当然就是它的当家王牌的面霜、精粹乳一套配齐，全部都是适合入秋之后来用。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知名面霜，它是可以深层滋润强韧护肤的。还有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是补水保湿，还有那个精粹水是30毫升乘五瓶，你不要光看它是小瓶装的哈，它五瓶加起来是150毫升的正装量。它平时官方旗舰店是卖到7300多元。今天爆款商城的七夕真爱礼，你猜猜是多少钱啊？只要899，另外再补贴200元的优惠券，到手是699元。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完全不用担心产品质量问题，全部都是正品，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你送自己送闺蜜伴手礼哈，这个是再合适不过了。其实有很多朋友是给妈妈送礼物的哈，我觉得在每一个表达爱的日子里面，我们都适合给妈妈送礼物。库存说没就没，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喜欢把自己的梳妆台打扮的不一样，那样我们在给自己打扮的时候是很有仪式感的啊，让自己美美的每天坐在那个梳妆台前呢，感受到自己一天容光焕发的样子。所以装房子你需要有一个好的设计师，这个设计师他的设计理念是要透露着你对生活的爱。那您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我们免费送给您设计服务。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给您送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以及事后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些都是送给您的，还有2000块钱的家装券。您和华普装饰装房子这些全部都是可以用上的，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华普装饰也是一个有温度的装修公司，把咱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尽管和他们的设计师来提哈，毕竟是免费的。而且设计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设计费还是不便宜的啊，有的是5000，还有一两万的也有啊，这些都是送给您的。华普装饰深耕河南本地市场多年啊，人家是严把质量关，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全流程监督华普装饰给您装修房子的过程，您想找华普装饰装房子，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姐三个字。还有一些朋友要买我们交通广播出品的车险服务，权威媒体背书，价格明明白白，保障实打实，理赔顺畅，不踩坑。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想要购买万能通，直接

0: 接回复888，万能通是可以让您的车更省油的。这会儿呢，路上很多路段都在下雨，您路遇及时路况也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哈，给大家提供出行的向导。您想了解全省的高速路况，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获取文字版的信息。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巩义市人民法院原额法官魏光辉，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超龄劳动者遇交通事故索赔误工费，法院支持吗？这个案件呢是一起交通事故哈，王大爷呢是骑着电摩由南向北行驶哈，然后呢还有一位吴先生呢，他呢是开着小轿车由北向南行驶哈，那么两辆车呢不慎相撞，王大爷受伤了。那么这起事故呢，交警部门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王大爷住院了31天。王大爷在主张他的各项的损失费用里面呢，有一项是误工费，保险公司说，哎呦大爷您都74岁了，怎么还索要误工费呢？那么大爷的误工费呢，刚刚魏法官说得很清楚哈，是可以主张的哈，不会说因为他已经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啊，他就不可以去主张误工费了。误工费可以主张，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他主张的误工费的损失得有他合法收入的一个证明，然后呢法院呢会通过王大爷所提供的这些证据哈，去认定啊他这项误工费该不该得到支持，去认定他的误工费的一个费用应该是每天多少钱。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有请巩义市人民法院原额法官魏光辉释法说理哈。那么这个案件当中，王大爷已经74岁了哈，他怎么样去向法庭证明自己确实还在工作还有收入呢？他提供了哪些证据呢？魏法官。
5: 确实主持人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在法庭上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王大爷已经70多岁了，他在法庭上他自己说他在家和老伴儿一起养了几十头羊，然后每天在村里山上放羊，等到羊成熟的时候，他就春节啊节假日有人来买羊的时候，他就开始卖羊，所以说这些我们就跟着也很好奇啊，你那年纪你喂羊你有哪些证据呢？
0: 对，
5: 然后王大爷在法庭上提供的证据主要他说我有手机上有我每天每次卖羊的收入基本上都还在。他提供了他自己手机微信收入的年账单，还有他的交易明细。另外还有当地村委的给他出具的证明，也证明王大爷两口一起养羊喂羊的事实。另外王大爷还提供了他有些老固定的客户，因为他家的羊没有那个没有吃那个饲料嘛，都是天然的绿色的，所以说他有很多的有一部分单位和就去他的固定的去他家买羊，然后其中有一家单位给他出具有买在他家买羊的这些证明等。
0: 你看王大爷他提供的这些证据啊还是挺详实的哈，一个是他自己微信上收入的年账单，还有他支付的交易明细，当地村委会也给他出了这个证明啊，他还说呢自己呢是以养羊卖羊为生，那么有一些单位啊集体去采购他们家羊的时候呢也给他出具了采购的证明。那好，那证据提供了，法院是怎么审查和认定这些证据的？有没有采信王大爷提供的这些证据呢？魏法官，
5: 审核王大爷这个证据的效力就是我们法庭的 重中之重了。
0: 嗯，
5: 通过审查，王大爷提供的微信收入年账单和他的微信收入支付明细

0: 可以，我们能够发现，这个王大爷每年他有年度的微信收入账单嘛，
1: 嗯，
0: 每年他的收入总额都能达到3万元、4万多元，
1: 嗯，
0: 这样的个程度。另外，通过微信支付交易明细的，还可以看到他每天在下午5点多、6点多期间呢，有很多支出，他的收入两块的，有2块5的这样的不同的收入。当时我也很好奇，你卖羊的你怎么还有这零碎的收入？是不是家里开了有小卖部之类的？他说这不是的，这个收入是别人来我们家来买我羊奶每天的收入，而且买羊奶的都是附近的人员基本固定，但是每天的支出的人数他肯定都不是重复的。所以通过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来判断，我就对王大爷这种陈述的他这个可信性，我就认为很可信程度都很高了。
1: 嗯，
0: 结合王大爷提供的证据里，我们就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能够认定王大爷事故在他事故前从事养羊、卖羊奶的经营性收入，并经营性生产，并获取经济收入劳动报酬的事实。
1: 嗯，
0: 但是王大爷毕竟年纪已经超过70多岁了，平时饲养羊的数量也不可能很多，他提供的微信年账单的收入也不可能是纯收入，还应当扣除他每次买羊的成本。最后，法院依法参照我们省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个标准，根据他的伤情，然后酌定他的误工期为120天。最后计算了王大爷的误工费。
1: 嗯，哎呀，法院在审理这些证据的时候啊，是非常谨慎的哈。王大爷提供了这些证据之后呢，哈，还得有相应的支撑证明这些证据哈，它是真实的。那么王大爷提供的这些证据的，后来法院采纳了，采信了哈。采信之后呢，法院是依照河南省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照鉴定的误工期120天计算了王大爷的误工费。当然了哈。通过他提供的这些收入证明哈，法院认为他也不是一个纯收入啊，还要扣除买羊的一些成本哈，最后呢认定他的误工费。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魏法官呢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哈，法院啊查清了事实，判决支持王大爷误工费的依据是什么？哪些法律法规是支持王大爷的误工费的一个支撑呢？包括这个案件当中哈，除了支持王大爷的误工费请求之外哈，还支持了他的哪些的诉讼请求呢？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有请巩义市人民法院原额法官魏光辉释法说理。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要买车险的话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哈，官方背书放心买，价格透明，没有隐藏式的收费，理赔省心不扯皮，发关键词车险两个字下单，有官方媒体把关的车险服务。这位听天由命的朋友哈，看您正在发送装修两个字，应该是想装修房子。我们交通广播现在联合京安装饰重磅推出了透明装修。什么叫透明呢？说白了就是三句话，第一就是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给你说哈，不玩虚的。第二，工人收多少工费，标准公开，不赚人工差价。第三，就是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再付哪一步的钱。哎，这个好，就是你验收了，你觉得行啊，感觉让你满意了，你再付装修公司的钱。全程服务都是由交通广播媒体全程监督，不管您家是毛坯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要先把成本算清楚。想知道您家装修到底花多少成本钱的话，哎，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装修两个字报名，至少您可以先做一个比对啊。您可能会找到很多的装修公司哈，你看看静安装饰是怎么样给您报价的啊，报的这个价格有多么的实在啊，没有一些虚高的成分。您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看看您家装房子成本钱多少，获取自己家的装修成本清单，发送装修

0: 修两个字，我们先看成本再谈装修哈。这就是我们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的透明装修服务。现在装修哈，你装一次你再装第二套房子，或者是你给朋友一些建议的时候呢，你就更专业更有底气了啊。我们交通广播呢有一个特种兵夏令营，有没有给孩子报过夏令营呢？如果想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可以抓住暑假的尾巴报这个夏令营啊。这是我们交通广播十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能够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感恩父母懂珍惜。海陆空三条线路见证孩子的蜕变啊。报过名的家长呢都有一些感受，比如车友大园子，他说我家儿子呢从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叠豆腐块的被子，还顺手把妹妹教会。东东也说以前孩子吃饭是满桌掉渣，现在碗里一粒米都不剩了。他说教官说了要食不言寝不语啊，还要珍惜粮食。飞虎也说孩子第一次离家啊，刚开始我和他妈妈都是很提心吊胆，但是入营之后会发孩子各种动态，包括夜间查寝啊。教官和带队老师跟孩子们相处得很愉快，交通广播的夏令营太让家长放心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呢有三条线路，海陆空三条线路，根据孩子的喜欢来选择一个就可以了。今天呢还有那个大牌的美妆，刚刚讲到的大牌的海蓝之谜三件套，七夕的时候你想送礼物的话可以选择它，官方旗舰店7395，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啊是899元，我再送你200块钱的优惠券，是到手699，怎么样啊，够心动吧啊。我再给您推荐一个欧诗漫的奢颜全套护肤礼盒。这个欧诗漫它是一个国货大牌啊，日常自己用让我们的皮肤紧致弹润，尤其是七夕送礼物是两全其美。而且这个欧诗漫的产品呢我是用过的，我要是没有用过我也没有底气给您推荐。我们在上一周开 UP 商城选品会的时候呢，这整套礼盒呢我也帮您看到过，它的礼盒特别的高档，就是你想送给朋友礼物但是太贵的吧，我们也拿觉得拿的有压力，而且别人收的时候呢也觉得会有心理负担。你要是想当一个伴手礼哈，欧诗漫就是刚刚好，它是里面有100毫升的洁面乳，160毫升的柔肤水，还有120毫升的精华乳，35毫升的精华液啊，一共是有4个产品。这里面核心成分啊，你比如说它有一个那个双珍珠精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时用那个珍珠粉去护肤，我以前买过珍珠粉啊，就是做面膜敷到脸上，它是可以去黄气的。所以这一套护肤礼盒这里面的当家的成分就是珍珠精粹啊，这是它的卖点啊。珍珠精粹是可以减少胶原的流失，你坚持用的话皮肤更紧致，淡化干纹细纹，它会可以去黄气的。如果你平时在家里面护肤，其实你也是可以买一些珍珠粉，也很便宜啊，你自己把它和成泥敷到脸上，然后你再弄一个那种面膜纸啊，让它在脸上停留10到20分钟哈、它是可以去黄气的哈、让皮肤更亮。平时它这个礼盒卖到369，但是今天这四件套是169，你这会儿下单还送你25毫升的眼霜，然后呢还有一个98元的天然贝母贝壳项链也是送给你的。哎呦，169块钱，你拿到手之后你都觉得自己赚了，满满的仪式感。你比如说你送朋友，你可以把这个礼盒送给他，你把这个赠品自己留着哈，那个项链啊还有眼霜啊，算下来才169，有一些该花的钱要花，该省的还是要省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是昨天的那个 Saturday 的包，是星期六的一个带盒子可以送礼物的包，是个水桶包哈，现在还有几个单品啊，还有大概不到10件礼品哈，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同样回复秒杀两个字来购买，它只要139块钱。您看看您是想要这个欧诗漫的护肤套盒还是更喜欢那个包包啊，都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发送秒杀两个字看一看。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

0: 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阴雾呢，还有阴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保全站，还有郑峦高速新郑西站，郑辉高速全线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呢，有安罗高速浚县站到魏丘站，长修高速丰丘北站到延津南站，还有普渭高速延津北站哈。详情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查看一下路况啊。大家在上高速之前，我们的那个路况啊，它是瞬息万变的。如果您要上高速，先发高速两个字获取文字版的信息。您一看啊，这个高速呢是没有封闭的，您是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呢是可以通行的，或者是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上这个站点呢刚好临时交通管制等等，你把这些情况呢都提前掌握了哈，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呢安排自己的时间。同时，省会郑州啊，陇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钱塘路一直往紫荆山路这一段的车流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啊。这位周深深的朋友他说，我想通过交通广播买那个万能通，今天下单的话下雨可以寄到吗？我们的快递是没有停的哈，三天左右就可以收到货了，尤其是在暑假你要自驾游，我强烈建议给你那个行驶80000公里以上的车加精装版。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哈，他就用239的精装版，说上高速之前呢加了一瓶，回来之后呢感觉油耗也降低了，这个车呢好像越来越有劲儿，因为它上高速是可以起到双倍清除积碳的作用的。车总是在市区开嘛，不能发挥它的动力，你跑一跑高速就不一样了，再加上你用 PEA 原液清除积碳，它里面的油路更干净，喷油嘴呢喷的油更多，喷的这个油呢是可以用到动力上的，没有浪费，自然动力增强，油耗也会下降啊。微信平台回复888，如果您要买车险哈，媒体公信力兜底，价格透明，一口价，理赔快速省心，官方报价没有任何套路，理赔全程无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车险两个字投保。这位是花儿的朋友啊，他说特种兵夏令营现在还有吗？您现在报名的话呢，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他基本上是每三天左右都会有一个团期，有5天4晚的，还有10天9晚的。很多朋友报过特种兵夏令营之后，再也不选择其他的夏令营了。因为他觉得通过这个夏令营的价格又不高，孩子在里面又玩了又学了又收获了人生的一些成长经历，很难得的啊。恢复特种兵三个字，如果你也想让孩子在暑假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也可以带孩子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让孩子看一看他喜欢喝的可乐是怎么做成的啊！全流程是没有一个真人在线，全部都是机器人来分装的啊，机器人来在做业。中午的时候我们管一顿饭，下午的时候带孩子呢参观一下可乐的博物馆，再带孩子自己亲手调制自己喜欢喝的可乐，挺有意思的，小孩子非常喜欢这个一日游活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工厂两个字报名。刚刚讲到的那个欧诗漫的全套护肤礼盒才169块钱啊，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下单。如果你喜欢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星期六的那个包包，也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哈，那个包在商场是有同款的，卖到400-500块钱，它一点都不像100多、139的产品。你想给妈妈买个包啊，你先看看这个包你再决定，如果妈妈不喜欢你退回来啊，我能这样保证哈，这个包包没有哪一个女士会觉得它很拉垮的，它的品质相当高的。回复秒杀两个字。同时今天呢还有阿玛尼全新升级的黑奢气垫，我们那天在开选品会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气垫的时候我就很吃惊哈，我说这哪像238元 元的气垫呢，它平时是卖620，今天是 UP 商城的七夕福利破价，不是588，也不是488，只有238，3.8折，这次只有100单。

0: 的福利卖完就直接下架，全部是郑州仓现货现发。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他要买这个气垫啊，送伴手礼，当时我就推荐了他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我说同城发货哈，你上午发，下午就可以收到货了。你不影响晚上送给朋友礼物，甚至你也可以跟客服说发跑腿。它添加了足足84%的养肤精华，而且它这个气垫呢，上妆是可以修护我们干燥的肌肤的。它用的是高光丝缎技术，打造细腻通透的缎面柔光肌肤，妆面很透亮的。然后它那个瓶子哈，就那个盒子，一点都不像是那种很廉价的盒子，很高级的。你买到之后你是不会退货的，它有一号色白皮肤、黄皮肤、自然肤色全部都适配，你要买就买那个一号肤色的哈，我个人就比较喜欢这个一号肤色。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呢才238元。你看今天我们的好肤护肤好物呢，有这个黑奢气垫，还有欧诗漫的奢颜全套护肤礼盒，都是发送秒杀。海蓝之谜的三件套平时卖7000多，今天699，您是发大牌两个字。哎，我们省下来的钱呢可以装房子，装房子可以找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华普装饰所有的承诺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呢都会监督他们落到实处，不能只是嘴上喊口号啊，必须要监督他们一件一件的落实。华普装饰呢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存了100万的质保金，他不赔您的话我们来赔您，你不用担心这个家装公司会跑路的。另外你想要更多的优惠，再发省钱两个字，送你2000块钱的家装券，送你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和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些都是我们的记者送给您的啊，就为了让您装房子的时候呢售后无忧，还能享受到比较省钱的价格哈，都是透明的价格，发送家装姐三个字。当然我们在路上开车此时此刻哈，很多道路都是有积水哈，还有一些路段呢，尤其是高速公路啊，您开车注意和前车拉大车距，因为车距太近的话，前车甩起的水雾会很影响您的视线的。您想在高速路上就是找一个安全就近的服务区哈，休息一会儿再出发也是可以的哈，因为午后这个时段呢我们是容易犯困的。其实下过雨之后呢空气也是比较好的，也是有利于我们的喉咙的滋润，也有利于我们皮肤的滋润。当然你也可以通过交通广播去买一些滋润您皮肤的好物，也可以发大牌，也可以发秒杀两个字。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4: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气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资讯吧。
5: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6: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3: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

0: 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0: 我来问一下 AI。
11: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0: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9: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啊。目前呢，受到天气的影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另外呢，郑阮高速的郑西站啊，新郑西站，还有郑辉高速的全线。另外呢，受到降雨的影响，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安罗高速的浚县站到魏丘站，还有长修高速的丰丘北站到延津南站。还有蒲渭高速的延津北站。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啊，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还有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这个车辆的上站的这个路段啊，还有很多啊，不再一给大家这个来念了啊。如果您现在想走高速公路的话，提前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微信公众号上呢回复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全省高速路网的这个及时信息啊。我们这个路况小编也会不断的给大家进行更新啊。这会儿高速方面的路况还是比较复杂的，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会儿花园路、东风路呢，这边相对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就是陇海快速路自东向西的方向啊，在黄河南路往郑州大道方向去的时候啊，自东向西车流量比较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你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1。啊，当然节目直播期间啊，各位发短信加微信就行了啊，您这会儿打电话我也没法接。如果更方便的方式啊，就是您打开手机，手机上呢如果下载了有抖音，再打开抖音，搜索关注一下海洋热线啊，抖音上您搜索关注一下海洋热线啊，直接私信我就行了啊，直接私信我或者留下联系方式啊，我给你回过去就行了。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听我们节目呢，有的朋友听热闹，有的朋友啊听门道。南阳的王先生投诉当地恒信宝马 4S 店，说是在2年前啊，他参加了 4S 店推出的一个活动，叫随手拍。也就是说呀，在路上如果看到了有涉及宝马车的交通事故，拍个照发给一个小程序，并且呢写清楚时间和地点，就可以得到一定的现金奖励。听到这个啊，有人就恍然大悟了。我就说嘛，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出现场最快的还得是人家 4S 店和汽修厂啊。之前这个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还没来得及打保险公司电话呢，没来得及报警呢，怎么这汽修厂 4S 店就来了呢？今天就知道了啊。王先生就参与了这么一段时间的随手拍，小程序上已经积累了400多块钱。但是啊，今年要求兑现的时候，南阳恒信 4S 店说这个小程序是湖北恒信集团公司开发的，让他直接联系湖北的工作人员。那这样推来推去，一直没有办法结款。接到王先生求助之后啊，节目组就联系了恒信集团的客服。第二天呢，工作人员给记者回了电话，怎么说呀？
3: 你好，是这样的，我这边是恒信汽车集团总部客服的。您昨天跟我们反馈，就是有一起投诉，河南的王先生这边就是随手拍400多元没有给客户，这边就是跟您反馈一下，钱已经门店已经给客户了。
2: 客服给我们回复啊，接到投诉之后啊，已经让门店把钱呢给到王先生了。随后，王先生啊也给记者回了话。
4: 收到了，收到了，谢谢1041，谢谢海洋，谢谢广播台。
2: 问题解决，事情啊也就到此为止。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李女士在焦作市天虹红旗体验店呢，就订了一辆红旗车，支付定金11000元。车从这个厂家发过来之后，李女士发现这车身上有划痕，要求换一台或者退定金。4S 店却认为啊，这个划痕不严重，稍微处理一下就能解决，啊，这个不过呀，需要李女士交过全车款之后才能给她处理这个问题。那李女士表示不能接受，接到投诉之后啊，节目组联系红旗厂家客服，经过协商的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4S 店同意退还定金。日前啊，李女士向节目组回复称，11000元的定金已经原路返回。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两个
0: 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箱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6: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5: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气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咱们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很多好朋友啊都在咨询该怎么用啊，尤其是听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很多好朋友已经纷纷下手了，现在呢是已经到货了啊。但是三瓶咱们该怎么用呢？啊，您记住啊，这是一瓶一瓶的用啊，不要混着一块儿用。先拿出咱们那个除碳养护剂啊，把咱们发动机里边的积碳给它除一下。用的时候就是在加油的时候把它加到燃油箱里，然后再加油啊，就加那一瓶就行了。加完了之后啊，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儿就交给他

0: 自动完成。除完积碳之后，你发现你的车呢，这个动力啊恢复了，更加澎湃了啊，就是像新车的时候啊，开着特别的爽，那个动力啊随叫随到啊，不像就是啊咱们这个前两天开的时候上个坡，感觉这车呀都上不去啊，肉不拉几的啊，这就是除积碳。除完积碳之后，咱们就该调整空燃比了。第二瓶空燃比调整剂，你把它加到燃油箱里，同样是加油的时候，然后你只管开车，它给你调整一下这个进气量、进油量的这样一种比例啊，让燃油在发动机里燃烧的时候能充分燃烧。这样的话，第一，积碳形成的就少了；第二呢，不费油了。然后用完这第二瓶之后，再用最后一瓶，就是三元催化清洗剂啊。咱们车一般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有的时候尾气排放不达标，审车的时候比较麻烦，或者说排放出来的味道比较浓重啊，这个不太好闻。包括亲朋好友坐你车的时候啊都会向你提意见，说你这车里边这个味道这么大啊，尾气味这么大啊，清一下三元催化。这就是这三瓶的用法啊。如果您也想给爱车来这么一全套的一个清理啊，一个养护，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这一套啊，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这一套三瓶只要199块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当然，如果你是3-5万公里的这个准新车啊。初次出现这种动力稍稍有点肉，就车开起来稍稍有点肉，其他没啥毛病，你就选一瓶单瓶的除碳养护就行，除碳养护剂就行了。咱们有单瓶的啊，单瓶的一瓶只要99块钱就搞定了，同样非常简单，你不用再跑汽车厂4S店了啊，大家都这么忙，对吧？而且呢，去汽车厂4S店比较贵啊，对吧？咱们只要几十块钱就搞定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根据您爱车的不同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这个产品就行了。河南交通广播呀，联合了金安装饰，重磅的推出了透明装修啊！到底什么叫透明装修啊？这两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之后，很多好朋友都在后台问啊，什么是透明装修？怎么去理解它？说白了啊，就三句话。第一呢，材料成本多少，数量使了多少，用了多少，明着给你说，说明白。第二，工人收多少钱的工费，标准给您公开，不赚工人人工的这个差价，我们不赚人工的这个差价。第三啊，施工做到了哪一步，验收合格之后再付哪一部分的钱啊，就是比如说咱们今天贴地砖贴完了，咱们去验收，你觉得它合格了，没有问题了，把地砖的钱结了，然后咱们再走下一步，对吧？一项一项的就这么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全程服务啊，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媒体这个监督啊。所以不管您是这个毛坯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啊，都要先把咱们这成本啊核算清楚啊，想知道您家里装修到底需要花多少钱，这个成本是多少啊，我大概需要花多少钱，现在你就可以回复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获取自己家的这个装修成本的一个清单啊，发送装修两个字，先看成本咱们再谈装修。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安阳南部、鹤壁、濮阳南部、新乡、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时候，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北部和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13号，我省的北部、中东部、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阵雨，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14号，全省多云见阴天，东部、东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风力，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啊。今天下午 到14号的白天，全省。

风力四级左右，阵风是7到8级，局地阵风啊10级左右。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阵风7级左右，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时候啊，阴天有大到暴雨，阵风6到7级。13号省会郑州小雨转多云，阵风6到7级。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王先生上线。喂，你好。
10: 哎，你好，海洋老师。
9: 嗯，王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10: 那个，我8月4日咱在咱们郑州首汽贸提辆 MG4。骑车第二天我都发现轮子有点跑偏，我给师傅打电话说这事儿，然后去修了一次，还是没修好。我中间这拆迁后就去了3次了。
9: 嗯，
10: 去了3次，就还是问题没解决。
9: 就车辆跑偏是吧？
10: 对，跑偏就这2次方向盘又没给我调整，方向盘老是歪。
9: 方向盘老是歪，你没有修这个跑偏之前的方向盘是正的吗？
10: 方向盘正的。
9: 但你让他把方向盘给你调回来不就得了？你到底现在是跑偏啊，还是方向盘是偏的呀？
10: 方向盘现在是方向盘的问题，方向盘又歪了，有点歪了。
9: 还跑偏吗？
10: 跑偏，这个修好了，
9: 不跑偏了，但是方向盘成一个歪脖了，就是那个车标没有正对着你，是吧？
10: 对，稍微有点弧度，轻微的歪。
9: 轻微的歪，那他给你调整不过来吗？
10: 调整不过来，不是往左歪就是往右歪。
9: 不是往左就是往右，那就证明他是可以调的。
10: 是。因为8号那次做四轮定位做了3次，做完之后，因为我媳妇去了，我9号我试了一下，方向盘还是歪，方向盘往那个右歪。今天11号我又去了他们店里，他给我说的是他们厂家设计的问题，厂家就是这样设计的。
9: 那你看一下同款车，对比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10: 但是我开别的品牌车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啊。
9: 你那样，
10: 再说这个新车，
9: 不是他们店里还有没有名爵 MG4？
10: 有试驾车，
9: 有试驾车，你对比一下不就知道了吗？你觉得那个车标好像不太正，那你看一下他试驾车是不是也是那个样子？如果也是那个样子，那他车可能就这么设计的；如果不是这个样子，那就是你的车标是歪的，你就想办法让他给你调回来。
10: 这一个问题前前后后我都去了3次了。
9: 不，你先跟我讲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车还要不要修？
10: 毕竟刚提车不还不到一个礼拜了。
9: 不，所以你看王先生，我先问你，他故障有没有给咱们解决完？如果没有解决完，继续还得让他修车；如果解决完了， 那么你认为我跑了好几次就买了这么一车啊？从八月四号提车到现在还不到一个礼拜的前前后后让我跑来跑去，那你们四 S 店不应该给我一些关怀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10: 这是，我还需要再修，
9: 还需要修，那就是不跑偏了，但是你总觉得这个方向盘是歪的。
10: 对，歪。
9: 它是几幅的方向盘啊？
10: 嗯，我几幅？
9: 对啊。几幅的方向盘，就像车条一样，那不方向盘上也有那个，你
10: 它轻微的歪，就弧度很小。
9: 那你就说吧，还需不需要调？
10: 调，
9: 调行，来稍等一下啊，这个四 S 店，这是河南瑞爵汽车四 S 店周经理在现场，我们把周经理也请上来吧。周经理啊，
11: 哎，你好，海洋老师。
9: 就这车你知道吗？
11: 啊，我知道，我知道。今天的话，客户是到店了，
9: 那还能调吗？
11: 可以调啊，因为今天的话，我是让技术经理跟客户一块试车。我说，我跟技术经理这样说的，我说客户试车，客户说如果说右左拐，咱就往左调，就往右调，给调好，调到客户满意为止。然后呢，客户是跟技术经理，然后试车回来了。回来以后呢，我是问客户，我说哥，咱车修好了吧？调好了吧？然后客户说好了。那我以为这件事情就已经好了。如果说客户说，那我还不好，我放慢还是往左歪的，那我肯定是不会说这个让客户带着问题走的，是不是？因为我们也是一家老店，我们做也是打开门做生意，我不可能说这个客户问题我不解决，我意思就是说这样拖拉

0: 他的去处理客户，对我们这个品牌，包括对我们店面都是有影响的。
1: 所以我问这个车主王先生啊，王先生还在吗？如果你还需要调啊，就让周经理组织这个他们技术，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老师傅们吧，再帮你调一下，好不好？
2: 行。
1: 另外，我也需要给周经理呢，讲一下啊，我听王先生这个感觉啊，对这个事情其实产生了严重的不满。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人家跑来跑去修来修去，你像8月4号刚提的车，我都不知道这车上了牌照没有，你现在就这么调来调去的，所以你们呢也要给公司给厂家去报一下，该给人家的关怀要给到位，行不行？好不好？车主王先生，
2: 行，好嘞，
1: 好吧，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跟他们提的，因为咱们买了他的新车嘛，确实给咱们带来不好体验了，来来回回跑了这么多次，他需要给咱们一些这个安抚或者补偿，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王先生
0: 啊。
1: 但是咱们这个正常的提要求就行了啊，不要狮子大张口就行了。周经理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因为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当时客户反馈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是在8月8号的时候，客户是家人来的，然后呢，家人来了以后呢，我们也是让师傅调好以后，然后让他家也试车了，家人试车呢是感觉没有啥问题，我们也有问题解决了嘛，然后客户把车然后就是开回去了，后来客户是8月9号试车的时候，他说感觉有点歪，然后我说这个咱毕竟来说在华南城嘛，这个店比较远，然后我说
2: 我已经联系你们，
0: 我说那个啥，
1: 来这个车主王先生稍等一下啊，
0: 上门去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客户说不用，然后今天来了以后呢，就是也是让客户试车了，但是客户说还是有一点，就当时说是没有事情，但可能开回去的时候他感觉还是有一点左歪，我说这个没有问题对吧，然后就是说你要是左歪，你没有时间来，我们也可以安排我们的技术经理上面去做一些微调都行。
1: 你可以说了，王先生。
2: 周经理。
0: 你好。
2: 那个我再去一次，如果这个问题没解决，你得给我说法呀。
0: 王先生，基于那个您之前跟我提的诉求，对吧？就是说，就是海洋老师也说了关怀，今天我也给你承诺，也给你兑现了，对吧？
1: 那是已经给过了吗？
0: 是的，
1: 给的是什么呀？方便说吗？
0: 客户的诉求就是说，哎呀，我跑了这么远，而且新车，对吧？就是感觉很不舒服。我说可以，没有问题，去给你申请。然后的话，它是新能源的汽车嘛？因为我们新能源的汽车的话是，客户想要一套那个家装的那个底板嘛。然后给客户的一套底板，然后客户又说，这个我这那个什么那个保养的啊这些事情呢，我说可以没问题，我去给你申请，最后也给他申请到了。但是都已经说好了啊，然后车也离店了，但是我也不明白怎么又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1: 行，我大概听明白了。王先生啊，
0: 那个啥，
1: 王先生啊，你这样子啊。车如果你认为有毛病，找到这个周经理该修的去修，但是修之前我给你一个建议，他们店里有这个试驾车，你先去对比一下试驾车，如果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就不要再调整了，因为车毕竟你修来修去没什么好处的，好不好？
2: 对，
1: 对比完了之后，如果确实有问题，让周经理让4S店负责给你修好，这是第一。第二，刚才我听周经理的意思啊，就之前呢是该给的一定的补偿已经给过了，所以我刚才说了，就这种事情啊，咱们适可而止，双方呢，都能互让一步啊，都能互相理解。
2: 我现在就是诉求是能把车修好就行了，别的没啥要求
1: 啊。那就太好了。那周经理啊，我觉得修之前先对比试驾车吧，好不好？
0: 可以，没问题。
1: 好，那两位就这么说啊，一会儿都留一下我的联系方式，如果在沟通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啊，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吧，王先生。
0: 好嘞，谢谢。
1: 好的，周经理。好。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当然了，咱们也要提醒大家，在消费维权的过程当中，咱们还是要依法依规的维权。另外，也理解消费者遇到这种问题时候啊，那种就是 心情啊，理解这种心情。

0: 但归根结底啊，咱们还是要理性来维权。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啊，今天我们看看爆款商城啊，给大家推荐的啊，这是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喜欢珍珠的朋友啊，或者手边呢缺几样顺手的这个饰品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一下了啊，这珍珠耳钉一戴就被闺蜜要链接了啊，这个很多好朋友啊也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这个有的说给老妈媳妇儿啊买了一套啊，各买了一套啊，这个得到了全家人的夸奖啊，媳妇儿也夸，老妈也夸啊。咱们今天呢七夕专属的福禄套装先给您推荐一下啊，福禄福禄啊，这是个谐音非常好嘛，就是葫芦啊，葫芦耳钉呢它再加一个葫芦吊坠啊，这个送S925 的银链，这样一个套装呢，咱们原价1495啊，今天七夕广播渠道专场只要299块钱就可以搞定了，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来下单了啊。第二款主打的啊，咱们满天星珍珠项链套装啊，这个项链是两件套，夏季咱们穿的比较简单，你需要这么一款又时尚品质又在线的啊好看的饰品给您搭一搭，给您点个睛啊，这样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精致啊，跟其他人立马都区别起来了，你否则大家都穿的很单薄，穿个 T 恤啊，穿个裙子啊，穿个短裤，对吧，嗯，没什么两样，但是呢你带上这么一点点饰品啊就看着非常好看，而且这个饰品啊不宜买的太贵，你买的贵了你可能就那么几套啊，因为咱们平常都是普通人嘛，也不可能啊什么金银珠宝的买的满柜子都是啊，所以今天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咱们以平价给到您，你可以多备上两件啊，你像刚才说的满天星的珍珠项链这个套装啊，原价3495，今天你发团购，咱们团购价七夕专属只要699，对吧，啊，还有那个七夕专属的白月光系列的路路通珍珠三件套的一个套装，它是由一个耳钉吊坠再加项链啊，路路通款式的这个很经典啊，寓意也非常的好，一套是三件啊，您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可以搭配，原价4495块钱，今天七夕专场的活动价也只是要了一个899，你把刚才这三款热门的全都拿到手，哎，还没有平常这个正价贵呢，对吧，加一块我算了一下应该也就是不到1500块钱，这是几件啊，至少七八件了啊，这个珍珠的啊，这正儿八经珍珠的啊，咱不卖塑料珠子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在那个网上去买那个珍珠，它有一些是这个粉压的，有一些是直接就是塑料的啊，咱们这个大家的肯定是真的啊，这你不用操这个心啊，你就只管操这个款式的心就行了，看看哪个你喜欢，你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来订购了啊，你要想要点其他的小饰品，还是79块钱的珍珠耳钉，还有159块钱的这个蝴蝶珍珠耳钉等等啊，都可以选一下啊，这小东西啊又好又不贵啊，发团购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1: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的今天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啊，包括雨包括雾啊，所以呢很多路段有一定的管控，你比如说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滦高速的新郑西站，还有正辉高速全线 啊，这是都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另外受到降雨影响，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安罗高速的浚县站到魏丘站，长修高速丰丘北站到延津南站，还有蒲魏高速的延津北站。另外还有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啊，等等等等啊，非常的多啊！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高速两个字啊，发送高速两个字，整体的掌握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啊，主要还是这个陇海快速路自东向西，就是从黄河路那个地方过了，黄河东路那个地方往郑州大道方向去啊，那边今天下午一直是东往西方向啊，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在郑州大道农业立交由北向南这个方向，车流量也是稍稍有一些大。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1 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9: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合并了，
11: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喝水要解渴，咱们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呢，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啊，这个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所以这瓶水您喝一下，柔和顺口，不像普通的这个瓶装水啊，有一些瓶装水会越喝越渴啊，就是涩涩的那种感觉。咱们这个水天然矿物元素富含的这个比较多，所以它喝起来柔和顺口，特别的解渴，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很合适。一件24瓶。24瓶是一件啊，咱们是49.9元，是两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你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支持企业的定制啊，会议室啊，办公室啊，咱们带客户来使用都可以啊，也可以定制的时候印上咱们企业 logo 都可以啊，把天然山泉水咱们带回家。河南交通广播呀，联合了京安装饰重磅推出透明装修。到底什么叫透明呢？说白咱们就三句话啊。第一，材料成本是多少，数量用多少，明着给你说说明白。第二呢，工人收多少钱的工费，标准是公开的，不赚人工的差价。第三啊，这个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这个都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媒体的监督啊，您也不用这个担心啊。不管您家里是毛坯房装修还是老房的翻新啊，咱们都要先把这个成本啊算清楚。所以呢，你要想知道自己家里这个到底需要花多少钱的这个成本来装修，就是成本价大概多少，心里有个数啊。现在你就可以回复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自己家这个装修成本的一个清单啊。发送装修两个字，先看成本再谈装修。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

0: 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胖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你发关键词之后呢，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给你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手机如果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呢，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啊，你私信我就可以了。想给自己的爱车续保，怎么能找到既有效又方便而且安全靠谱啊，这个服务又好的渠道呢？就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团队给您服务啊。你的车是电车油车插混的跑高速的多一点，还是在城区里上下班多一点，接送孩子多一点啊？需要怎样的险种来搭配？因为没有所谓全险让你一劳永逸啊，我就买一份全险就买了啊，没有这样的说法啊。险种都是靠车主自己去挑选的啊，当然有一些车主比较老练啊，有一些车主可能不太明白这险种怎么去搭配更适合自己啊，又能更省点钱，所以您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啊，咱们有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给您服务啊。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是谢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喂，你好，韩老师。
1: 谢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2: 就是我是那个美团的一个骑手嘛，然后就是8月1号我送了一个单。
1: 嗯。
2: 我再送了一个单，我在那个 A 点把 B 订单，就是那个误操作把 B 订单点送达了，然后平台判我是虚假点送达，直接扣了我50块钱。
1: 咱们再捋一捋啊，因为我对咱们的这个操作呀不太了解啊，就是你点了个什么东西点错了？
2: 就是他是到这个顾客位置之后要点一个送达嘛，然后因为是两个我当时有三个单，他 A 订单的位置不准，然后我以为是那个订单，然后我点送达了，然后一会儿我看见那个点错了，都已经又不能返回了，就这样，直接给我判我虚假点送达。
1: 送达不应该把东西已经送到了才去点吗？
2: 对对对对对，但有时候的话，他那个信号不好的情况下，他也会就是定位不准或者信号不好，他系统识别不了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一直点不了送达。正常的情况下，就是在那个顾客位置就直接可以点，但是有时候信号不好的情况下，他那个点的话，他系统识别不了的话，他也会是那个看你判断你那个不对，地点不对。
1: 咱们再捋一下啊，就是你是该点的时候没点上，还是不该点的时候点上了？
2: 是应该点 A 订单，但是我点成 B 订单了。
1: 比如说有海洋，有这个李现。每个人他订他的餐，我订我的餐，你把他的餐送到他那儿之后，你把我的给点送达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然后呢？
2: 然后我把这 A 订单送完之后，我又把 B 订单给那个顾客送过去了嘛，顾客是如实，那个产品是如实交到顾客手中了，只是说这个提前点送达了。
1: 那我能不能问一下，你给李现的那一份点送达了吗？
2: 点了，都点了。那个正常，那个正常。
1: 那你不可能点两个送达呀，你明明就给一个人送了，你点了两个送达，你是不是嫌你给他送是正点了，你给我送就不正点，然后你提前给我点了？
2: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误操作嘛，就是他。
1: 那你到

0: 平台说服平台给你取消，就是让他们也认为你不是虚假送单，你是误操作，我怎么去说服他们？你能给到我一个理由和
1: 就是我们这种情况，就是有时候或者下雨天，或者是天气不好，信号不好的情况下，就是说你在 AD 在这个定位这个地方它也点不了，就是它一直识别不了，一直识别不了。
0: 他如果一直识别不了，你更不应该点误点啊，因为你误点了一下，你发现他识别不了，你赶紧正好，哦，本来是误点嘛，然后正好信号不好，正好没点上，不应该是这样一个后果吗？
1: 有时候是你就是在 A 点点那个 A 订单，他也是就是信号不好，或者是顾客定位那个问题的话，
0: 他会
1: 出现那个就是那个位置不对。就差的距离差的不太远，或差几百米，或者差那个位置不是太远，然后这也可以，就是它系统识别不太准嘛，然后上面会显示地址不对，但是它会有那个你要点送达的话，就一直点不过。
0: 那你看你跟我说的这是两个事情，你第一个事情是你已经到了正确的位置，但是系统没有甄别到你已经到了正确的位置，还有一个你根本就不在正确的位置，而你点了送达。
1: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
0: 你别对啊，你是哪一种情况？你是已经
1: 我就是在那个在不在正确的位置点送达了嘛。
0: 所以你要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给平台说，让他们给你取消吗？
1: 他是我们这种情况下，我也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我送了这么多单，我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以前我也不知道他处罚这么严重。就是这个订单，如果说就是我超时了，或者是我客户投诉了，他也不会罚这么多。
0: 以前不知道，你这一次知道了，你以后不敢乱点了啊！咱们可小心点，那不敢乱点了。我呢，本着相信你的态度。和美团去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1: 嗯，好了。
0: 我们还是基于善意的去理解这个事情，认为你应该是误点了，不是故意而为之，因为原则上也没有必要故意而为之嘛。毕竟还没有到，你自己点了一个送达，那你还没有送达，那客户可能会投诉你，对吧？哎，反正我先把自己说服了再说吧。来，美团的全国客服上线。喂，你好。
2: 你好，美团外卖客服，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刚才啊，这个咱们美团骑手谢先生打过来电话，我这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儿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不知道您大概听明白他说的情况没有？
2: 我听明白了，就是骑手在这个没有，就是说用户没有在指定的地点，然后在错误的地点，然后直接点送达了。
0: 对，
2: 而且这个餐品的话没有送到这个用户手中。
0: 对，但是后来他是准时准点的送到了客户的手中，他的意思是说，给 A 客户送的时候，然后点错了，把 B 客户的也一块点送达了，所以呢，看看平台方能不能取消对他的处罚，因为直接扣了50块钱，这个谢先生可能刚跑这个外卖不久啊，也没挣多少钱呢，看看咱们平台方能不能这个核实一下，如果他那一单就点错的那一单确实没有收到客户的任何的负面评价或者投诉啊，我们就认为谢先生可能真的是点错了，看看你们能帮帮忙，网开一面，把这个处罚给他取消掉。
2: 可以，但是因为是这样的，先生，我这边属于美团外卖客服，因为我这边只服务消费者这边。
0: 您帮忙就转达一下就行了。
2: 骑手这边服务热线的，我这边会帮您转接一下骑手这边服务热线，让这边同事帮您进行一个解答，好吗？把这个问题。
0: 你还需要转接是吧？
2: 对，是的。
0: 那行，那我在这儿等着，对不对？
2: 对，是的。
0: 好。你确定能转过去吧？你要是转不过去的话，我就麻烦你记录一下，之后呢转给你们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如果你能确定转通了，你就给我转。
2: 嗯，可以的。
0: 你是帮我这个直接把问题给到他们，记一下我们联系方式，还是说你现在把电话给我转接过来？
2: 我现在帮您把这个电话给您转接过去。
0: 那行啊，那行啊。

0: 那我等一下啊，我等一下，来，咱们导播看看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0: 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呢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嘛，住新家当然大家都很高兴啊，当然担心，因为这个装修的时候啊，时间比较长，过程比较多，用的材料比较多，什么电大漆刻呀，一次充好啊，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怎么办啊？不要紧，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呢，您关注一下，专门为咱们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啊。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他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呢，就能享受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呢，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啊，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活动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装修啊，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参与报名吧。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微信后台上啊，很多好朋友在表扬我啊，比如这位朋友红领巾啊，红领巾说：“海洋大哥，现在打广告啊，嘴皮子比以前溜多了啊。”那当然很一般吧啊。我们看看美团啊，已经转好了，这是骑手热线，喂，你好。美团的骑手热线是吗？
6: 你好。
0: 你好，我这边
6: 是美团客服。
0: 我这边是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麻烦您记录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有一骑手姓谢，谢先生啊，谢先生呢，8月1号有一个订单啊，被咱们平台处罚了，直接扣了50块钱啊，他这个觉着有点冤枉啊，他说的意思啊。就是当时呢，就是送单的时候啊，点错了。比如说给我送外卖是吧？送过来之后把你的外卖给点了，点送达了，啊，然后误操作，结果这平台扣了50块钱，看看平台方啊能不能网开一面啊，调查一下当时被点错的，就是你的那个订单，客户有没有投诉。啊，有没有负面的一些评价？如果没有的话，看看能不能按照误操作，怎么样给谢先生解除一下这个处罚？
6: 哦，您的问题，因为咱们平台这边他非常重视，咱们这边已经帮您反馈，咱们高级专已经给您处理了，经过你这边耐心等待，咱们这边回电就可以了。
0: 您刚才我们导播是把相关联系方式都告诉您了，是吧？
6: 是的。
0: 好好好，那谢谢啊。那你不要挂电话好吧，我们看看还有哪些细节需要给您说啊，你不要挂电话，来，我们导播给他交流一下啊。咱们接着往下说啊。

0: 这个阿玛尼全新升级款的一个黑色气垫。立秋一过啊，早晚气温是慢慢悠悠就开始凉爽了啊，那咱们这个脸部的皮肤呢反而更容易比较干，比较干燥，上妆的时候容易卡粉。今天UP商城给大家带来全新升级的阿玛尼黑奢气垫，不管是换季你想要养好这个底妆的女生啊，还是纠结七夕礼物的男生，你选阿玛尼的气垫肯定不会出错的啊。阿玛尼啊，大品牌啊，这个气垫呢也是很多女生喜欢的一个化妆的用的一个东西啊。之前我对这个不懂啊，我看到这个气垫，我说哎呀，这个女生装修啊，不是女生化妆啊，它和气垫什么，我的词汇当中气垫应该跟船是连着的，就气垫船啊，是这么大的东西，这怎么搞化妆啊。啊，原来是那种，就是那种往脸上扑粉用的，大概就那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女生是非常需要也非常喜欢的。七夕节你还在纠结什么礼物的，你赶紧回复秒杀啊，大品牌阿玛尼的她肯定喜欢。这个足足84%的养肤精华啊，完美适配秋季忽干忽油的这样一个不稳定的一个皮肤的状态。另外呢，咱们这个高定黑色的皮质外壳搭配上180度全景的大镜面，出门逛街短途出游随身揣包里，随时随地的来补妆，对吧，拿在手里啊也非常的高级啊。那个女生她补妆的时候啊，她在这个地铁上啊，在这个景区啊，办公室啊，她都觉得非常的喜欢啊。专柜价620，今天 UP 商城七夕福利价，现在发送秒杀只要238，直接打了一个38折啊！这一次呢，只有100单的福利，你要还没想好礼物，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咱们阿玛尼的全新升级黑奢气垫您带走啊！另外，你要带走这个之后，再带一套欧诗漫的这个奢颜全套护肤礼盒，那女生就更高兴了啊！或者送给自己啊，你也更高兴。这是国货大品牌的欧诗漫的奢颜紧致护肤套盒。这个套盒包括什么啊？100克的奢颜净透洁的一个面霜，160毫升珍珠奢颜柔肤水啊，120毫升奢颜紧致精华乳，再加35毫升奢颜紧致精华液，等于说洁面的、补水的、精华的、乳液的。啊，都给您配齐了，都给您配齐了啊！那么这一套啊，十分适合立秋之后这干燥的一个季节。欧诗漫的这样一个套盒，官网售价369.9，今天UP商城七夕福利价，现在回复秒杀，只要169.9，169.9就把这一套拿下来了啊！而且再送你25毫升的奢颜紧致眼霜。啥都有了啊，七夕再加码，再送一条98元的天然贝母贝壳项链。你看啥都有了啊，赶紧回复秒杀啊，169算下来我都不知道送了多少东西了，你自己发秒杀来看一看。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

0: 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京广快速路过了黄河路之后的北向南方向会有少段缓慢通行，人民路的双向以及紫荆山路东大街的南向北方向呢也是不太好走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市区呢会有降雨的状况，如果说您有看到积水路段，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分享给我们。
5: 当然，行驶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况啊。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就是故障灯一亮，哎，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呢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那就是好用啊。你看那个和平就说了，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啊，油耗从 6.1 直接降到了 4.5， 建议您呢可以用完第三瓶啊，会直接让您这个油耗再次降低啊。说到这个三瓶怎么买呢，金装礼盒三兄弟一套239，也就是三瓶啊，刚好是一个周期，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无问题，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888过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4: 那目前呢，省会郑州受到因为有雾以及有雨的影响呢，有部分高速呢会有省内部分高速会有受到影响啊。郑州目前还是比较良好的状态，因雾阴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是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到宝泉站，郑滦高速的新郑西站以及郑辉高速的全线，还有更多的一些受到降雨影响没有办法上站的高速路段呢，欢迎大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做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今天天阴阴的，而且一直在降雨，所以呢我们还是强烈建议大家下班之后早点回家。为了迎合这个主题呢，我们今天节目组将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网上非常火非常好做的食谱，期待大家在今天晚上大显身手。
1: 对，
0: 同时呢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咱们今天
1: 举办，咱哪天没有话题
0: 不是今天特别不一样
1: 哦，
0: 我们今天举办，
1: 举办啥？
0: 线上厨王争霸赛。
1: 来，女士们先生们，线上厨王争霸赛顾名思义和线下厨王争霸赛那是不一样的。
0: 好长一段废话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最无人可超越的食谱。
1: 那女士们先生们，分享无人可超越的食谱，也就是说你这个食谱是没有人可以超越的。
0: 更长了一段废话在此我们节目组还是对这个食谱有要求的，我们不是随便什么食谱都可以的，朋友们。我们这个食谱呢有以下四点要求。
1: 哪四点嘞？
0: 首先第一点，
1: 哦，
0: 食材一定要是超市随手都能抓到的，不需不能配冷门的以及稀有的配料。
1: 哦，
0: 就是咱们普通人啊，就是没有无门槛的可以复刻它。
1: 这是三点了，
0: 第
1: 四
0: 点
1: 呢？
0: 喝多了吗你？
1: 我说了三句了吗都有人三点
0: 是三句啊，是三句。第二点，单厨具，一锅必还。
1: 哦，就是用一个厨具就可以搞定。
0: 你可以用炒锅，煮锅，电饭锅，烤箱，微波炉，
1: 火锅，
0: 全部都可以。火锅也 OK， no problem。
1: 是，
0: 来朋友们，少洗菜少收拾啊，就是一锅完全可以搞定的那种。
1: 哦，
0: 我们门槛已经很高了。好，
1: 对，
0: 第三点
1: 啊，
0: 第三点啊，它跟就是知识储备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哟，还考验知识储备。
0: 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会饱含知识原理啊，大家可以来听一听。
1: 哎，
0: 就简单朴素纯粹，但是让你哦，原来是这样，
1: 哎呦，
0: 这样的一些知识，来
1: 恍然大明白。
0: 自带鲜味互补原理，就是依靠食材本身体现。不能，我们要拒绝大量的调味以及酱料出现的情况。
1: 哇哦，
0: 有一些朋友说啊，我这个配料蘸茄子的多好吃，不行，朋友们，
1: 不能用这种。
0: 第四点，
1: 那你的小米辣咋弄？
0: 小米辣是单一的健康的来自大自然的食材，好不好？
1: 食材它不算调料，
0: 我们这属于鲜味互补原理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1: 得嘞，
0: 好吧，来朋友们，第四点，容错率拉满，就是不管我的厨艺好还是坏，我做你这个食谱都能成功。就是我一听我就会了，我一学我就成了。
1: 我给你分享几个，就是一学都会的，比如说这个水煮白开水，
0: 哦，
1: 还有这个清蒸西北风，
0: 哇哦，
1: 还有这个炭烤冰块，
0: 咦，
1: 以及清蒸梦想，大家可以试试啊，这个在家随便做绝对不会翻车。
0: 这两天也就是降温了，要不然你这就是老烧了慌，你知道吗？水煮白开水
1: 啊，
0: 贼烫吧？
1: 那是啊。
0: 那今天的这个食谱呢，我给大家打个样吧，好不好？首先番茄炒鸡蛋，番茄炒鸡蛋平平无奇，是个中国人都会做
1: 啊。对，
0: 咱们中国人的冰箱哪怕空到只剩番茄和鸡蛋，咱都能拥有它。那为什么番茄炒鸡蛋是不需要去腥的呢？
1: 哎，这个倒没想过，
0: 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啊，您给说说。
0: 番茄里面的有机酸是可以分解鸡蛋腥味的
1: 哦，
0: 所以番茄炒鸡蛋一般不会说0.69，0.69就有点酒味太重了。
1: 那是，
0: 哎，那直接番茄炒鸡蛋就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朋友们。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番茄炒鸡蛋，我想那种就是，非常浓稠、黏糊糊的，
1: 汤汁浓郁一些，
0: 怎么办啊？有一个非常
1: 加水啊，
0: 水也行
1: 啊。
0: 但我说这个方法呢，它就是一个原理而已。
1: 啊，什么原理？
0: 就是，如果想要你的汤汁浓稠，不要去皮，
1: 然后勾点芡。
0: 勾芡就属于违反了第三条原则啊，不要去堆砌那种各种各样的一些技巧，好不好，朋友们？我们就简单
1: 不勾芡，
0: 我就不去皮就行了，因
1: 为啥呀？
0: 番茄皮富含果胶，所以它炖出来能够把这个胶炖出来一点。
1: 你瞅瞅，番茄皮肤还怪好嘞，皮肤里含果胶。
0: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拿出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线的
1: 啊
0: 欧诗漫奢颜全套护肤礼盒。
1: 它皮肤也可好是吧？
0: 比番茄还好
1: 哇！
0: 因为他在25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了。
1: 嘿，
0: 就是咱就是说，有的时候哈，皮肤的状态它不能只是美白去黄那么简单了，抗衰也得提上日程，就像番茄一样，饱满、圆润、有光泽。

0: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国货大牌欧诗漫的奢颜紧致护肤套盒，朋友们，紧致，但凡沾点紧致，
1: 嗯，
0: 它那个价格都是在同类产品当中相对较贵的。
1: 那跟那个孙悟空翻个筋斗云一样，蹭就上去了。
0: But，
1: 嗯
0: ，Today
1: 啊 ，Today 咋了？
0: 我们为了给大家准备七夕礼物，让大家感受一下，你用一个低于普通的，就是它最便宜的产品的价格买到它顶奢产品的一个福利。
1: But 是但是的意思 ，Today 是今天的意思。
0: 啊，对，
1: 嗯，但是今天
0: 谢谢
1: 啊，
0: 谢谢我的翻译，
1: 翻译，那你看
0: 这个整套礼盒哈，基本上就配备了我们护肤所需要的所有单品了，
1: 嗯，
0: 洁面100克，
1: 嗯，
0: 奢颜净透洁面乳
1: 是，
0: 柔肤水肯定得有吧，
1: 那得安排啊，
0: 160毫升、
1: 嗯、
0: 珍珠奢颜柔肤水
1: 160毫升
0: ，yes。
1: 哇，能用到天皇地老了！
0: 精华乳120毫升、
1: 嗯，哎呦，
0: 精华乳都是120毫升的，
1: 我的天哪！
0: 然后还得再配上奢颜紧致精华液35毫升，
1: 嘿，
0: 洁面补水精华乳液全套给你配齐，而且它那种就是紧致淡纹的，
1: 嗯，
0: 拥有他们家独立的核心成分的双珍珠精粹的，也这个套盒的一个亮点，就是减少皮肤胶原蛋白流失，让皮肤更紧致啊什么的，大家都懂哈，
1: 嗯，
0: 来给大家带来一定的非常给力的一个价格，大家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多少钱呢？
0: 先说一下官网的价格是
1: 原价多少？
0: 369.9元。
1: 要说不算贵，
0: 真的不算贵。
1: 哎，我觉得七夕礼物花个300-400块钱，可以承受。
0: 它就像唐伯虎点秋香一样，
1: 嗯，
0: 你不能看它原价
1: 啊，
0: 你得看它折扣价。
1: 折扣，
0: 你就知道它的原价很贵
1: 哦。
0: 洁面水精华4件套，
1: 嗯、
0: 折扣169.9元。
1: 现在还觉得
0: 369便宜吗？
1: 那我肯定要169的呀，
0: 肯定是要选169.9啊，朋友们。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再送大家25毫升的奢颜紧致眼霜，
1: 还送个眼霜。
0: 刚配的都齐了，就差个眼霜了吗？
1: 哎呦，
0: 眼霜咱不掏钱了，直接送。
1: 眼霜最贵啊，
0: 5件套了，朋友们，而且还是25毫升哦，
1: 嗯、
0: 不是5毫升，不是10毫升，是25毫升、
1: 嗯。
0: 七夕加码专属福利，再送价值98的天然贝母贝壳项链。
1: 再送个项链，
0: 是的，
1: 连首饰都有了，
0: 6件了，朋友们，
1: 哇哦，
0: 5件护肤，1件首饰、
1: 嗯，
0: 一套护肤礼盒加上精致的配饰，一份礼物双倍惊喜。其实简单来讲，放阿姆老师身上是可以送2个人的。
1: 嗯、其实思路打开一些，可以送6个人。
0: 我要眼霜，
1: 好、
0: 哦，发秒杀到河南，
1: 有你啥事儿？你要眼，
0: 我不管，先挑，万一呢？
1: 啊哦、
0: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1: 嗯，
0: 商城还有星期六经典软皮水桶包以及七夕福利，只要139，还有更多的好礼都可以发送秒杀获得它。
1: 你还怪知道啥贵了？要眼霜。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嗯，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

0: 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安阳南部、鹤壁、濮阳南部、新乡、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注意防范。明天呢，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北部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东北风四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阴天，有大到暴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13号小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14号多云转晴天。这样天气啊，咱可以提前回到家里啊，回到这个温暖舒适的家里，但是这个家也得装修好，安排好啊。说到这个装修了，家里这个甲醛和异味啊，如果想趁着这个夏天呢都带走的话，可以趁着现在啊有这个大雨啊，包括这个风啊，能加速这个甲醛异味的带走啊。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4: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顽抗？
5: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6: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5: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6: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5: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7: 为什么？
5: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8: 好吃又好玩。
9: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3: 俺是阿木。
9: 今天我们的厨王争霸赛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选手都是如何表现的。在此之前呢，有一些朋友他的名字在我们这儿出现过，因为非常毒，我专门查了查，然后
3: 我们就姑且称他为一位匿名的好朋友吧，
9: 一位冷先生
3: 啊，因为他也不咋希望别人认出来这些字儿。
9: 反正就是我又查了一遍，仍然不认识。他问，他说这个白水煮开水，我想问一下，先放白水还是先放开水？
3: 你还不如问万能通先加油还是先加万能通呢？
9: 先加万能通，这个我知道
3: 啊，
9: 那个我不知道。
3: 哦，
9: 奇迹就问了跟万能通有关的。
3: 哦，
9: 他说买了万能通三兄弟，具体咋用
3: 啊？
9: 看瓶子都一样，怎么区分一二三呢？麻烦说一下。
3: 首先，您得区分买的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是说金装礼盒三兄弟？如果是金装礼盒三兄弟呢，瓶子应该都是一样的，这就不用区分了。然后您就直接隔一箱油加一瓶就行了，加油之前加进去，然后呢，用油枪的冲击力把它充分搅和匀喽，您就可以享受这个，怎么说呢？清除完积碳带来这种强劲动力和这个低油耗的这种感觉了，
9: 操控感，朋友们。就是你的老车就有一种换新车的感觉，
3: 哎呀，换了一个飞机发动机。
9: 倒也没有那么快，不要夸张啊，不然我们公信力在哪里
3: 啊？对嘞。
9: 奋斗问说，黑白绷带还有吗？你发大牌过来看看吧。
3: 对啊，对，刚才说到那个万能通，你想下单的话发888啊。
9: 啊，对，今天主推的是海蓝之谜，所以我也不确定黑白绷带还有吗？你发大牌去商城看一看，关注一下。
3: 呀，大这个这叫啥？海蓝之谜，你听到我都发迷。海蓝之谜它和这个黑白绷带到底谁好用啊？
9: 只能说谁贵
3: 哦，谁贵？
9: 黑白绷带更贵
3: 哦，那就是海蓝之谜便宜。
9: 对，我是如何给你判断这个快速判断的
3: 啊啊，
9: 因为我先买了海蓝之谜，扩了之后才买了黑白绷带。
3: 哇，我觉得海蓝之谜我也可以了。
9: 大家发大牌吧，等一会儿再给大家说，先看各位厨王的表现好不好？来朋友们，
3: 嗯，
9: 七呦呦呦呦呦呦哦呦，这个、
3: 哦、他说啥呀？
9: 这个名字哈、
3: 嗯，
9: 他说撞枪口了，不会做饭。
3: 嗯，
9: 上次周末去姥姥家，姥姥给我做的，然后发一张图。
3: 哦，
9: 耶，金黄酥脆的扒叉。
3: 哎呀，知了猴。
9: 呀。看着我都已经就是鼻腔里开始回味那个味道了。
3: 嗯，
9: 他说只需要少油煸炒，出锅前放少许盐。
3: 哎呀，
9: 加到刚出炉的酥脆的烧饼里面吃，极致的简单，绝对的符合今天的比赛规则。你就流口水吧。
3: 确实把我给诱惑到馋了
9: 啊！今年还没好好吃呢。
3: 说实话，这个金蝉子能够走到这个西天，确实需要
9: 有子吗？有，
3: 确实需要孙悟空的保护。
9: 是一个东西，等会儿我得再重读一下《西游记》。
3: 你看多不容易，
9: 真的是，
3: 嗯，
9: 出土的时候都该来哦，明白了，
3: 嗯，
9: 来自东土大唐，
3: 闭环了吧？
9: 哇，我们对《西游记》的开发不足1%。
3: 你就学吧你。
9: 微不足道的理
3: 啊，
9: 他说我得先来，
3: 嗯，
9: 酱油凉拌辣椒土豆片。
3: 酱油凉拌辣椒土豆片，土豆是生的还是熟的？土豆怎么给它做熟呢？
9: 在这儿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有看过最近的那个主角的话，你就会发现土豆是生的，不能吃，有毒
3: 哦。
9: 所以必须要把它不管煮熟蒸熟都可以。
3: 嗯
9: 嗯，焯下水。
3: 对，
9: 狠狠焯水啊，不是
3: 烤一下
9: 一分钟那种。对对对，然后酱油凉拌辣椒可以
3: 蒸一下，煮一下。
9: 我觉得你这个可以再加一点啥吧？
3: 炸一下，
9: 蚝油，
3: 嗯，
9: 白糖，
3: 哎，
9: 小米辣。
3: 刚才你的第三条原则说给别人听的
9: 啊，蚝油是天然的食材，一定要买那种就是纯天然的蚝油。哦、
3: 对、就
9: 是，就
3: 看那个配料表，
9: 第一位是生蚝的那种啊。
3: 对对对，
9: 第一位要是谷氨酸钠的话就算了。
3: 哦、嗯，那不如直接买味精，
9: 放味精算了。
3: 嗯，
9: 好，刚给大家说过，
3: 让我们发迷的海蓝之谜。
9: 海蓝之谜，
3: 嗯，
9: 农历七月初七就是七夕节，
3: 马上就到了，朋友们，
9: 在这个充满爱的节日里，
3: 这是充满爱吗？
9: 不是吗？
3: 绝对，
9: 在我看来，
3: 充满爱意的节日里，
9: 怎么表达我们的爱意呢？
3: 嗯，
9: 你就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3: 哦，
9: 104一爆款商城推荐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这个三件套礼盒哈，虽然我们给到你的价格你在别的地方真的拿不到，你觉得这个价格贼划算，但是我们依旧是。顶配礼盒礼袋，高级有仪式感，就它那个绿，你看着你都觉得心情很好。就是我第一次入手他们家的时候，
3: 我又入手祖母绿了。
9: 那个袋儿现在还在我家放着了。
3: 嗯，
9: 我出去装个小件啊啥的，我就拎着它，我包我都不拎了。
3: 嗯，
9: 就它拎到我手里，我就觉得它可以就是直接把我那。反正那个时候脑子发昏买的那些包都替代掉了。
3: 哇哦，
9: 海蓝之谜当家的王牌面霜，精粹水和精粹乳一套配齐。我是从面霜开始的，当时买一个面霜还没有买最大规格的，花2000多块钱，还是趁双十一的时候买的经典面霜，跟我的那个量是一样的，60毫升。它非常好用，它是啥吧，它是就是你那个皮肤，尤其现在是外油内干嘛，
3: 对啊，
9: 你洗完脸之后你的脸就是起皮，你就把这个面霜挖一勺放到手里面，放到手掌心儿，然后两个手合十之后呢，就是旋转搓它，
3: 哦，
9: 把它乳化一下，然后你的手掌心儿就是那种油油的，你把它摁到你的脸上，
3: 哎，拍脸上，
9: 直接摁到脸上之后，
3: 开始降龙十八掌，
9: 真的，你第二天早上你再洗完你那个脸，你就会觉得整个脸是亮的，
3: 哇哦，
9: 所以它为啥卖那么贵还愿意买它，就是这个原因，125毫升的精粹乳，这个就是你如果说觉得面霜不用天天用哈，因为现在夏天嘛，你用乳其实是 OK 的。精粹水30毫升给你5瓶，你不要看给你是30毫升的小瓶装的，5瓶加起来是150毫升，
3: 太方便带啊，
9: 正装的量，但是飞机不占空间，朋友们，
3: 对，
9: 而且小支包装干净卫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卖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给到你一个正装的，因为已经完全破了品牌的底线价格了。
3: 咱来说说这个价格，海蓝之谜，我就知道一个字儿，贵，
9: 就是品牌方听了都会急眼的这种价格，朋友们，海蓝之谜套盒官方旗舰店售价是7395。
3: 哇，7000多块，
9: 就光那个霜就小3000了。
3: 我的天哪！
9: 一人撕一爆款。

0: 环商城给到大家，
1: 嗯，
0: 899，
1: 都快一折了。
0: 899的基础上，再给你限时补贴200块钱优惠券
1: 啊，
0: 借领券啊，
1: 啊啊，
0: 只要699，
1: 还不到一折。
0: 可不是说让你用个20块钱，剩180下次用 是200直接一手全用了。
1: 我的天哪！
0: 699的价格真的不到一折，低于一折的价格，
1: 嗯，
0: 全套的它的海蓝之谜的品牌护肤还送礼盒礼袋，
1: 嗯，
0: 自用送人都有面。反正我给我姑送完之后，
1: 哦，
0: 当年我买车，
1: 嗯，
0: 他给我打了2万。
1: 他还缺侄子不？
0: 不缺，
1: 我也送海蓝之谜，
0: 有我就够了。
1: 我也能买得起海蓝之谜，
0: 有我这个代驾的就够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你看，送爱人、送妈妈、送姑啊、婶啊、姨啊什么的，那，嗯，都是事半功倍的，朋友们。
1: 对，
0: 我们这个活动最多最多能做2天，库存说没就没，嗯，没有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啦。
1: 发大牌过来吧。
0: 今天别忘了，我们是厨王争霸赛，
1: 是
0: 线上第一季。
1: 嗯，
0: 我们就从今天开始第一季好了。
1: 好嘞，
0: 8月11号记一下。嗯，我们下一季也会有
1: 8月12号
0: 不同的，看这个大家下班以后还下雨不下。
1: 得，嗯，嘞。
0: 然后不同的一些主题，这次主题的要求4点，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啊，
1: 嗯，
0: 要简单，
1: 哦，
0: 要一锅出，
1: 是
0: 不能大量的调味料堆砌，
1: 还是简单，
0: 以及
1: 嗯，
0: 像我这种人都能做好，
1: 还是简单
0: 啊，对，
1: 所有的要求就是简单。
0: 分享一下你最无人可超越的食谱，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嗯，
0: 在这儿我也专门准备了一个，嗯，
1: 哦。
0: 作为美食节目的主持人，
1: 哦，再抛个砖。
0: 我这人也是有点装的，
1: 嗯，
0: 说实在的，
1: 来装起来。
0: 嗯，因为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吧，
1: 嗯，
0: 它的名字非常长，
1: 叫啥？
0: 你要知道一道菜它装不装，你就看它菜的长度。
1: 嗯，
0: 它叫松露黄油煎带子配柠檬欧芹碎。
1: 你知道哥以前打电报你得加钱。
0: 是不是听起来就是很高级？
1: 对，
0: 但是你无法想象它有多简单，
1: 电报费可贵，
0: 非常简单，
1: 嗯，
0: 其实你去买那个大号袋子也就10几20块钱就可以买到了。
1: 哦，袋子，
0: 嗯，袋子，然后
1: 是塑料袋子还是这个纸袋子？
0: 嗯，就是中间有一个柱子的那个袋子。
1: 哇哦，
0: 备注的那个袋子，
1: 对，
0: 你就只取它那个袋子就行了啊。
1: 嗯，
0: 吸干表面的水分，它就跟个瓶盖一样，实心的那个瓶盖一样。
1: 对，
0: 然后两面呢撒上一些海盐，没有海盐就用普通盐，它也是基本上都海里来的盐，
1: 哦，差不多。
0: 嗯，还有现磨的白胡椒。
1: 我不是现磨的，我撒成粉行不行？
0: 可以，黑胡椒也行。
1: 哦，
0: 嗯，我就按顶配给大家说，但你做平替也是 OK 的，嗯，
1: 啊，得嘞。
0: 平底锅大火烧热之后，
1: 嗯，
0: 你可以放2种油。
1: 哦，
0: 一种是橄榄油，
1: 嗯，
0: 橄榄油不是凉条那种啊。
1: 哦，
0: 嗯，或者是你就家里有啥油放啥油都行。
1: 嗯，
0: 最好吃，其实我觉得，
1: 加猪油。
0: 你不考虑减肥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是猪油，是黄油。
1: 哦，用黄油。
0: 但它跟猪油异曲同工了，因为它牛奶里面提取出来的嘛，
1: 啊，对对对，
0: 啊，它就多一点奶香。
1: 嗯，
0: 用黄油你就煎它。
1: 哎呦，
0: 单面先煎，先别着急翻面啊，
1: 嗯，
0: 单面煎个90秒左右，把那一面煎到金黄焦脆。
1: 白袋子变黄袋子了，
0: 美拉德反应，朋友们，嗯，然后再翻面，
1: 哎呦，
0: 再煎个60秒，
1: 嘿，
0: 那不是还剩30秒吗？
1: 是不是得带个秒表？
0: 可以定一下啊，嗯，
1: 啊，我掐自己的脉搏，
0: 还有30秒，你就可以放点那个松露黄油，
1: 嗯，
0: 或者是黑松露的酱啊啥都可以。
1: 哇哦，
0: 让它融化，并且跟这个袋子形成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出锅之前挤上几滴柠檬，撒上现切的欧芹碎，
1: 嗯，
0: 没有欧芹碎，哎，弄点芹菜碎也行。
1: 嗯，然后我放香菜吧，
0: 离火 OK 的。
1: 啊，
0: 就是你放任何，
1: 反正都是亲戚，
0: 有香味的调料都行。你哪怕我弄煎牛排迷迭香，
1: 嗯
0: ，OK 的
1: 也可以，
0: 没问题。
1: 哎，
0: 只要你喜欢，就放啥都行，
1: 嗯，
0: 就可以了。
1: 是
0: 这样煎出来，它好在哪哈？就是因为你是大火快煎了嘛，
1: 啊，
0: 它会形成那种软焦化的壳，
1: 嗯，
0: 然后里头是糖心的口感，
1: 那不就是烤到顶级的这个羊肉串的质感吗？
0: 啊，嗯，嗯，哦，可以这样理解。
1: 外焦里嫩，
0: 没这么想过，但是可以这样理解
1: 啊，原理一样。
0: 对，它那种复合的油脂香气跟柠檬的清新，再加上欧芹的味道，它会达到一种非常清新的平衡。
1: 哇哦！
0: 如果说你喜欢那种就是比较浓郁一点，你可以再放点奶油，
1: 嗯，
0: 挤一点就行。哇，
1: 可以。想了我都馋了，
0: 想想这个就是又好吃又低脂，
1: 嗯，哎呀，
0: 大家可以把你的这个，我觉得我这个除了不符合活动要求，剩下的
1: 除了不简单，
0: 可以拿奖，
1: 其他都可以，倒是挺好吃的。当然说到这个简单啊，我们方方面面都追求简单，就像那个装修也追求简单，那就把复杂的事交给别人干，是不是？咱就享受这个简单的过程，
0: 掏钱了嘛，是不是？
1: 河南省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推出了透明装修。到底什么叫透明呢？说白了就三句话：第一，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给您说；第二，人工收多少费，然后标准公开，不赚人工的差价；第三，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服务，还有咱河南省广播全程监督。不管您家是毛坯装修还是这个老房翻新，
0: 不要二话啊，
1: 都可以把这个成本先算清楚。如果想知道您家装修到底要花多少成本钱，现在就可以发装修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就可以报名了。发装修过来，获取自己的这个装修成本清单。发装修，先看成本，再谈装修。
2: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岭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你好，您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3: 这里是
1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中州大道陇海路的北向南方向呢，有少段缓慢通行的情况，其他路段整体看起来都还可以，但是呢，这个部分路面上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如果说您有看到积水的情况，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我不是诸葛这位朋友说，绕城高速南向北方向快到科学大道，有一个行人在高速上走，也没有打伞，
1: 这太危险了。
0: 对，我们抓紧把这个情况给高速交警方面来反馈一下，同时提醒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
0: 高速上是不允许有行人的啊。
1: 嗯，
0: 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都可以拨打110。
1: 对， 说到这个高速啊，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路况啊。截止到这个16:20的内邓高速西川段呢，34公里东半部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雨雾，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沿太行高速八里沟站到宝泉站、正蓝高速新郑西站、正辉高速全线。当然，这个还有很多高速啊，都是受到这个降雨啊，包括这个雾的影响啊，有一些这种管制措施，大家都可以直接发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在路上行车呢，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险要提前买齐全啊，特别是像这种大雨的时候，咱万一有涉水的这种风险，咱提前买好车险就没有这种担忧了哈。如果是买车险的时候啊，会不会遇到过这种情况？朋友给您推荐一家说，我就在这儿买的还行，可是这个还行到底是啥水平呢？万一理赔的时候客服失联了，流程卡壳了，您找谁说理去？找朋友吧，朋友也是好心，但他真负不了这个责。还有就是网上各种渠道，价格看着挺诱人，但是您仔细想想，给您报价的到底是真人还是机器人？出了事儿能找谁呢？那些平台背后又是哪些公司在做服务？一问三不知，还没人理你。咱河南交通广播帮助各位筛选靠谱的保险公司，帮您把那些口碑不好、服务不行以及响应不快的挡在门外。而且呢，我们的作息团队只服务咱们交通广播自己的车主啊，这就跟听朋友一句我觉得还行，或者网上随便找个便宜的链接下单，那完全不一样。关键就是背后有人给您兜底儿。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别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信息，真人作息马上联系您，发车险过来吧。
1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一些美食方面的问题。蓝哥问说
1: 啊，
0: 阿木老师，
1: 哎，
0: 金水路希尔顿酒店周边的烩面推荐一下。
1: 我建议您呢可以有几个选择啊，一个就是顺着这个未来路呢朝北边走，然后呢走到这个黄河立交附近，黄河路立交附近呢再往东走一个路口，就是在众义西路那儿有一个御风园，他们家烩面还是不错的。还有一个选择呢，就是顺着这个金水路朝东一点，或者说您从未来路走纬四路过去啊，走这个民航路附近有个张老呛炝锅烩面，这个也可以，这个两个都离您不远，开车的话估计也就是5到10分钟的这个路程，而且呢这俩地儿都相对来说比较好停车一些，推荐您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不知道是您自己去还是说是车上有乘客要去啊，两个流派，一个是这种南阳的炝锅烩面，一个是这种滋补烩面啊。
0: 啊，你要往我们台这儿走的话，紫金山立交那儿有一个
1: 马斯贝尔，
0: 对，他家是76人老烩面的烩面。
1: 对，其实这个谷雨春烩面也还行
0: 啊，也在紫金山立交那儿。一个西北角，
1: 对，
0: 一个东南角。对。
1: 那既然都来到紫金山立交了，那直接去
0: 景祥吧。
1: 对啊，景祥
0: 啊，
1: 除了景祥之外，还有一个选择，
0: 合记啊。
1: 合记现在不是人民路正在装修吗？
0: 不是装完了吗？
1: 没有，
0: 还没装完。上次跟我说装完了。
1: 是有人吃到合记烩面，您猜在哪吃的？
0: 后厨。
1: 在郑州烤鸭店吃的。
0: 那你去烤鸭店吧。
1: 对啊，
0: 烤鸭总店非

0: 常全面
1: 啊，正宗淮海总店。
0: 嗯，
1: 不仅能吃到合记烩面，还能吃到葛记焖饼以及菜鸡蒸饺。
0: 那要这么说，龙翔宾馆还有小黄鱼烩面呢。
1: 哎呀，这附近的烩面真不少，
0: 就往紫荆山丽江那儿扎个点都能扎到乌尔烩面。
1: 哎，烩面窝里了都。
0: 还有奋斗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了
1: 啊、
0: 他说这个厨王争霸是吧，
1: 嗯，
0: 那么多要求，点个外卖不行吗？天才，这位朋友莫非是个天才？
1: 哎呦，
0: 更简单。
1: 嗯，当然说到这个天才啊，我觉得需要奖励给天才一个优质的行程，让他去感受一下
0: 就多优质。
1: 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可以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罐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行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工厂，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了。
0: 刚微不足道里说到那个土豆片了，他说土豆一定要用热水焯熟之后捞出来，放到冰水里，再从冰水里捞出来之后再开始拌，非常全面了。
1: 咱和这个简单这俩字大嘎吗？
0: 他就跟我的食谱是一个道理，就是听起来非常复杂、其实就那么几步。
1: 哎呀，我觉得还是水煮白开水更适合我，多简单。
0: 水煮白开水确实挺适合你的，就是减脂嘛。
1: 哎，当然这个水呢咱也要求颇高，得喝好水，来自汪安老家云台山的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而且呢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矿物元素，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口感柔和顺口，无论日常饮用还是放在车里，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这就是我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是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给车友定制的这个水啊。你像这个小分子水呢，基本上日常售价都得8到12块钱一瓶，在咱这儿多少钱呢？49.9块，到手48瓶，而且是全省之内包邮到家的。您可以直接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洋洋说前几天去合记还在装修，
1: 嗯，
0: 所以刚来东坡问外地乘客来郑州就别去了，合记还在装修。你要不你就去那个紫金山丽江那儿转一圈，看你看哪家顺眼。你就去哪家吃烩面。
1: 是，
0: 其实我感觉外地人吃河南的烩面其实并不能吃出很大的差别，你就找一个知名的店铺，评价口碑还不错的店铺去吃了就行了。还有黄河路那儿，就是医院那儿不是有医院吗，那个路口西北角有一家萧记，是可以吃到三鲜烩面，我觉得萧记也不错。
1: 是在京三路黄河路嘛。
0: 对，然后他家的烧鸡
1: 啊，
0: 嘎嘎好吃。
1: 去萧记的话点上河烩面，不要点他最普通的，上河烩面性价比更高，
0: 就是贵一点那个烩面啊，就是来都来了是吧。其实也贵不到哪儿去。
1: 是啊，还有就是他们家这个20多块钱吧，
0: 20多块钱没贵到哪儿去、合计都在19呢。
1: 是，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家那个羊肉灌汤包可以尝试一下。
0: 哎呀，反正能吃的真挺多的，
1: 出品水准相当哇塞。
0: 对，萧记也是我们郑州非常知名的老店了。我觉得跟合记不相上下吧，相对来讲更喜欢吃萧记。合记太咸了。
1: 哎呦，
0: 个人喜好，朋友们。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厨王争霸赛
1: 啊，
0: 我还准备了另外一个食谱。
1: 啥呀？
0: 我觉得今天这个冠军肯定得是我的，我给大家
1: 内定冠军呢、
0: 但我不会要的，朋友们。你给我不要，但是我拿出了。拿出了冠军的这个水准，朋友们，
1: 拿出冠军的姿态。
0: 先听一下我的菜名吧。
1: 好，
0: 叫黑椒杏鲍菇牛肉，听起来是不是很贵？
1: 反正在西餐店肯定不便宜。
0: 就是、你就是只花10块钱，能吃出来那种西餐厅的大餐感。
1: 你等等，10块钱买牛肉，你买。买几两？
0: 少买一点，少买一点。主要杏鲍、主要吃杏鲍菇，为什么？我给你讲一下哈。杏鲍菇有没有接近肉的口感？
1: 有。
0: 有没有接近肉的香气？
1: 它做好了有。
0: 所以黑椒杏鲍菇跟牛肉放到一起，你把杏鲍菇稍微干煸一下，煸到它产生美拉德反应，它就可以生成跟肉类相似的一个鲜香味儿，它叫
1: 香味物质
0: 鸟苷酸。
1: 鸟苷酸，
0: 鸟苷酸是菌类出来的
1: 哦。
0: 然后你再搭配牛肉，牛肉为什么好吃？
1: 为啥呢？
0: 它有谷氨酸，
1: 谷氨酸
0: 这两种酸放到一起就是双倍，就是鲜味 plus。
1: 哎呀，
0: 不用放味精。
1: 我还以为再放点味精那就更鲜了，三倍鲜。
0: 不用放味精，你实在想放的话你可以放点那个就是什么海肠粉啊，海参粉啊，
1: 哇哦，
0: 这种

0: 项目。
1: 我们也都能跟教官很熟，好吧？
0: 啊，你也进那个群了是吧？
1: 没有，大家可以进吗？
0: 对对对，只要报名都能进群啊，都可以熟。
1: 不是嘚瑟什么呢？大家都知道。
0: 大家可以发这个特种兵来报名啊。当然，参加完的这个小朋友们啊，除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家属之外啊，其他小朋友啊也接受这个采访，我们来听听大家伙这个评价如何啊？
2: 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3: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4: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朋友们，暑期已经过半了啊，这个名额也所剩无几了。河南省广播拿出了重金补贴，今年的海陆空三军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也非常丰富啊，全副武装真人 CS、赶海啊、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包括这个密室探险、火箭筒发射、高空机降打靶、浅海桨板冲浪等等等等啊。大家这个福利名额呢只剩几十个了，暑期过半报不上名呢，就只能再等一年，马上在微信里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特种兵，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其实说白了，特种兵这个活动呢被人投诉过
1: 啊。为啥？
0: 被同行投诉说价格定的太低了，有点不正当竞争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发特种兵过来，
1: 过分。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7: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1: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还是阿木。
1: 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就如果您在路上有看到积水点、积水路段的话，欢迎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也将会把它整理成册，大家发送积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能够收到回复。
0: 当然现在征集过来啊，大家如果是您行进的路段已经开始有积水了，积水有多深，包括这个有多大面积，影响几个车道，在什么位置、路口哪个角，都可以发的详细一些，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在保证这个行车安全的前提下，也可以让副驾驶呢帮忙拍一拍这个目前积水点这个相关情况啊。
1: 是的，一定要保证咱们自己的行车安全。感谢大家。
0: 对。
1: 今天厨王争霸赛跟大家的这个要求呢，就是要简单，要好做。在此，本人将会。
0: 哎，你别本人、啊。
1: 再次出手。
0: 你收手吧，弯弯。
1: 你发现没有，到现在没有教大家做主食
0: 哦，
1: 就教了两道菜。
0: 主食要是符合简单这俩字的，我觉得
1: 非常 so easy。
0: 泡面，
1: 泡面、啊，我当年是咋吃胖的，你不知道。
0: 对，
1: 我这辈子将会跟泡面就是势不两立。
0: 我弯因为吃泡面，你知道吃了多少斤吗？吃到了200来斤，我的天哪！
1: 你自己吧。200来斤除以二，100来斤，好吧，
0: 190多斤。
1: 关键我从80斤开始吃，哇，太可怕了！晚上那一碗泡面，哇，握俩鸡蛋，放两根火腿肠，再压点青菜，条件允许放点番茄，我的天哪，香的呀！来，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一道呢，它叫柠檬黄油意面，
0: 柠檬。

0: 黄油和意面，
1: 没有肉，
0: 我家都没有。
1: 不重要，不重要。非常简单且好吃、
0: 我家冰箱不存在这几样东西。
1: 那在此呢，我就不给大家说怎么做了，因为家里都没有了。
0: 得嘞，
1: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为啥它好吃
0: 啊。您说说。
1: 因为黄油哈、黄油含的那个脂肪它叫乳脂，
0: 哦，
1: 就是牛奶里头提取出来的脂肪，它是可以中和面条那种淀粉带来的寡淡感的。
0: 哦呦，
1: 就是为什么它那么香，就是因为它把这个寡淡的感觉给它一扫而空，泛扫光。然后呢，柠檬酸是可以抑制黄油的那个油腻感的，它就属于啥吧，一物降一物。然后呢，你加上柠檬，它还能防止面条坨了。你知道，众所周知，面条坨了它就不好吃了，除非它再加热。
0: 哎呦，面条热三遍，意面也行。
1: 对，
0: 哦，
1: 这个就是就算放凉，它也不会结块的。
0: 嗯，得嘞，
1: 非常好吃。听名字，你听名字你就知道咋做了，是吧？
0: 啊，你会做吗？
1: 当然 ，of course。
0: 要不你说说做法，万一这个朋友们家里比我阔呢，有这东西呢。
1: 意面煮一下，
0: 嗯，
1: 然后捞出来，
0: 哎，
1: 然后把黄油稍微煎一煎啊，然后弄点什么盐呢，海盐，最好是海盐，
0: 哦，
1: 把意面放进去搅拌搅拌就行了。
0: 用不用加点欧芹碎啊什么的？
1: 如果有的话就放点。你看我这个非常简单，我就没有写欧芹碎，害怕名字太长。就欧芹碎啊，什么迷迭香啊啥的，就是家里有啥咱放啥，主打就是一个随意。
0: 得嘞，
1: 家里哪怕有点酱呢，意面煮完之后用那个酱裹一下意面，它也好吃。
0: 对，放点瓜豆酱一裹。
1: 那也得放黄油哈。众所周知，黄油当中乳汁是可以中和面条的寡淡的。
0: 哇，
1: 瓜豆酱属于那种很清冽的，很干爽的。
0: 哎。
1: 很咸爽的，所以它没有办法中和它的寡淡，它只能让它更好吃。OK， 朋友们，差不多了吧？差不多。该给大家上点化妆品了。
0: 哦，吃饱喝足了，咱也要美美。
1: 立秋一过，吃完饭补妆那个画面，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性张力的一个画面，
0: 是吧？
1: 就吃完之后，你的嘴边上那个粉已经让你吃完了。然后你拿出你刚买的阿玛尼全新升级的黑奢气垫，在上面浅浅的铺一铺，再拿出你刚买的不管哪一管口红，在嘴上涂一涂，哇塞，然后剩下的事情你就看对面吃吧，你就在旁边喝水。仙女都是这个样子的。
0: 对啊，然后补妆的时候顺便秀秀自己的肱二头肌，
1: 哎，
0: 哇，那性张力直接拉满。
1: 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个天气哈，你用太差的、太便宜、太容易氧化的粉底、或者是用这种气垫是特别容易斑驳和卡粉的，其实很尴尬。就我曾经买过一个就是粉质特别粗的，但是它也很便宜啊。粉质特别粗的，然后参加咱的一个活动，在出门之前我发现我的脸上已经开始卡了一坨一坨，毛孔一颗一颗的。
0: 哇哦，
1: 然后我只好回去把脸洗了洗，重新上了妆。
0: 还得用好的气垫，这东西真不能对付。
1: 是的，你得买那种轻薄养肤，而且有透亮妆感。
0: 而且阿玛尼它好像这个黑奢气垫就是一个非常流通非常大的一个款。
1: 对，就是很多朋友都有用过，为什么？好用。它有84%的养肤精华。就是那种外油内干、忽油忽干那种不稳定的肤质，你就用它就行了。
0: 就是它本身气垫，它还能养肤，
1: 是
0: 不容易。
1: 所以你不用担心卡粉的问题，它大概率是不会卡粉的。
0: 是
1: 你像这种高光丝缎这种技术，它就是柔光肌的那种妆面，一整天的持妆都没有问题。就是你不需要频繁补妆，除非你把你的粉给吃完了。
0: 哎呦，
1: 粉吃完咱吃哪补哪。
0: 那舌头得多长啊，
1: 朋友们？来，高定的黑色皮质外壳，再搭配180度的全景大镜面。
0: 哎
1: 呀，好看，高级。反正我是推荐一号色哈，就是它非常适配那种，就是白黄自然肤色全部都可以，它卡在中间那种。如果你想脸特别亮的，你就选更亮一点、更白一点肤色就可以了。
0: 行。
1: 我感觉像这种就没有假面感，你买再白它都没有假面感，很厉害。专柜的价格620，所以厉害嘛，就贵。
0: 好用嘛？
1: 几乎是不打折的。就它打折，据我所知，就你领那种就平台券，最多减10块钱。
0: 哎呦！
1: 今天 UP 商城77福利给到大家破价了，朋友们。620，不要588，不要488，
0: 要388吗？
1: 238。
0: 我的天！
1: 3.8折。但是我们这次只有100单，而是我们提前囤货才拿到的啊，卖完全部下架。郑州仓现货直发。啥意思？今天买明天到，
0: 朋友们抓紧时间发秒杀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除了阿玛尼的这个黑车气垫之外呢，像这个欧珀莱的双抗精华50毫升送三片双抗面膜以及一瓶红宝石面霜中药，全送的，这个东西比它本身价格还贵，活动价只要188，都可以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去抢购啦。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0: 拜拜，明儿见。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受到台风影响啊，我们也是一起会经历一个这个有雨的晚高峰。也希望各位呢，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一会儿啊，这个省会郑州的车流量就会大起来了。大家也可以积极的给我们发送一些您所行驶的路段的一些通行信息，我们也可以收集一下这个积水点的信息。如果说您所行驶的一些路口啊，或者路段啊，积水比较深的，也麻烦您跟我们来说上一声。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说一下您所行驶的这个地点和积水的这个深度就可以了。非常感谢各位帮我们来收集信息。另外呢，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变化，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57公里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据了第一应急车道，第2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京港澳高速长葛段721公里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据第四应急车道，第12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在紧急处理当中。安罗高速中牟段45公里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一起单方事故，还有内邓高速西川段34公里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据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以上这些呢，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请大家呢也听从交警的一个指挥。更多的阴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郑滦高速新郑西段，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帮我们补充高速上的一些通行情况。那么具体的实时的高速通行变化，你也可以随时啊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另外呢，如果说想要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咱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的珍藏藏品啊，诉说百年品牌故事，还有现场自制的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了。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我就发现我的身体啊，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3: 那没办法呀，
2: 昨天晚上不是省会郑州是11点多这个大暴雨下下来的吗？
3: 啊，对，是
2: 快11点的时候，雨还没下下来，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已经有反应了，
3: 已经有点不一样的感觉了。
2: 对对对，当然不是说什么关节疼啊，然后
3: 不是这个吗？
2: 风湿重
3: 不是这吗？
2: 也有，但是不是我想说的重点。
3: 那你想说的是
2: 明显感觉有点头晕，就是气血不足的那种感觉。
3: 哦，还有这种反应吗？
2: 啊，当时我就说，我说媳妇儿，那个我好像这会儿有点气血不足，就感觉有点血供不上来，不知道气压低咋回事。
3: 啊，
2: 那个我出门做个针灸，你一块去不？
3: 哦，
2: 我媳妇儿一看表说，啥针灸啊？这都快11点了，这都关门了，这么晚去干嘛呀？
3: 就是呀，你也有门禁呀。
2: 针灸吗？就是那个一根一根的，那个。可粗的那个针，然后上面穿着那个牛肉羊肉的那个针灸，边说我就边给我媳妇儿挤眼睛，就那个针灸嘛啊。媳妇说，哦，行行行，你等我穿衣服啊，还是你在家啊，我们两个去针灸一下。
3: 你爸这会儿头有点晕
2: 啊，气血不够就得补气血。
3: 明白了明白了，走到那儿真有肉真有酒啊。
2: 嗯，
3: 针灸
2: 走到那儿气血有没有上来不知道，反正是淋透了。
3: 嗯，
2: 啊，就是说实在的，我俩着实是有一点这个血气方刚了，有点冲动了，
3: 有点年少轻狂了啊。
2: 来吧，这个周二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说归说，闹归闹，咱别给天气开玩笑。
3: 哎，
2: 从昨天晚上开始呢，我们就告诉大家了，尽量啊减少行程。另外呢，大家今天路上开车啊，都留意一些啊。
3: 尤其是现在啊，您所走的路段，如果要是看到有积水点的话啊，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一说了啊。
2: 是，这一次呢，这个台风啊没有爽很大的约啊，可以说如期而至，并且呢这个级别还是比较的这个猛烈的。
3: 是，
2: 大家你看我们身处中原腹地都感受到了它的这个威力。
3: 嗯
2: 啊，可见比如说沿海人民啊，它这个台风啊气象啊这个可见一斑，所以我们呢也是要做好防护啊。一方面出行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另一方面呢比如说在家里面啊关好门窗啊，
3: 对，
2: 不要轻易涉水啊，减少外出活动啊。这两三天其实我特别特别的这个想给昨天有一个公司老板点一个赞
3: 啊。昨天有一位朋友在我们平台上面还说了，说明天就是如果要是大雨的话就
2: 对
3: 说休息一天，
2: 说刚接到这个公司通知啊，这个弹性上班，这个取消这两天的这个打卡，能来的就来就行了啊，真来不了的你线上这个说一声就行了，居家办公啊。后来一打听人家是那个
3: 老板
2: 、怪不得
3: 熊老板啊，我都记住了姓，你知道吗？多感动啊！
2: 是再次给这位熊老板点点赞。那各位呢，也是这个好好的这个考量。那如果说您此刻啊，这个正走在路上，回家的路上，那也不用着急。河南交通广播呢，继续陪伴着各位。
3: 是，
2: 包括这个梳理路况啊，看到一些这个积水点啊，如果说您走在路上，比较容易。然后呢还能看到大雨当中的一些这个正能量的善举，也可以拍下来交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
3: 对，尤其是咱们各位开车的各位车友啊，咱这边在车里面，所以说也照顾到这种骑电动车的或者说行人，咱们路过他们的时候车速尽量的放慢一点啊。
2: 没错，现在郑州市区很多的这个辅道啊，包括非机动车道啊，那积水啊肯定比中间路面还要深一些。所以各位尤其是走在右侧车道的时候呢，也要防止积水对于自己通行的这么一个影响。一方面视线受阻，这非机动车呀您有点看不清，
3: 对，
2: 所以更要放慢车速。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它一边有积水另外一边没有的时候，其实这个碾过积水的时候呢，这个车轮还是阻力挺大的，
3: 而且还容易喷大水花。
2: 哎，没错。包括现在转弯呢，其实雨天行车还是有一些这个技巧的啊。
3: 哦，
2: 你比如说你在雨天转弯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到路口啊着急打方向，
3: 嗯，
2: 应该是保持直行呢，把车速慢慢的降下来，降到安全的限度以后左右观察，然后再转弯啊，可能跟平时我们转弯的这个技巧就不一样了。
3: 嗯，
2: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如果说您看到路面上啊积水并不是很多，但是呢形成了一个薄薄的这个水膜，那您要警惕这个水膜效应啊。啊，我们经常有一句业内人士的这个话讲，就是小雨啊比大雨这个车辆啊更容易打滑
3: 啊。对，
2: 就是因为车的这路面刚刚形成一个这个水膜的时候呢，就非常容易滑。另外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大家做好行前的安全检查呀，注意电路啊，还有就是老司机都会关注车胎的这个磨损情况，
3: 还有就是这个时候咱车上那个自动启停的功能该关了，先关注啊。
2: 是，如果说您了解您的爱车的话，这会儿有很多的功能啊是综合性的，让您的爱车呀变一变身。
3: 嗯，
2: 比如说这个车窗的防雾功能，
3: 哎，
2: 就可以打开了。包括您这个雾灯功能，现在有一些这个新能源车非常智能，可能自动就帮您打开了。还有一些
3: 后视镜加热啊，
2: 后视镜加热功能，
3: 对，
2: 辅助驾驶的这种防侧滑的这种功能，相应的都可以来打开一下。那如果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啊，您有什么雨天的比较好的行车小技巧，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3: 咱一块儿来相互学习分享一下啊。
2: 再多说一点啊，您所行驶路段如果产生了积水，麻烦您啊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因为路况呢我们通过这个视频监控系统啊可以很快的这个掌握，但是具体走在哪儿，水有多深，那各位您就跟我们小马过河一样，只有您是有最真切的这个体会的，
3: 是需要大家这个帮助来帮忙汇总一下了啊。
2: 没错，那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就行了。
0: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我们来刷新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西安的这个张先生啊发布了一个短视频，最近就引发了网友的一个热议。
3: 哦，
2: 44岁的他呀手持西北工业大学 MBA 的录取通知书。啊，他说了，说自己啊受叛逆期的女儿一句话的一个激励吧。
3: 嗯，
2: 啊，其实自己女儿有的时候算是刺激，
3: 啊，算是

0: 是啊，
1: 有本事你就去考个研究生。
2: 考上了。哎，
1: 我估计啊，平时这个叛逆期闺女啊，没少拿学历说话。辅导不了你了， MBA 拿下来了，我现在能跟你正常平等对话了吧，
0: 是吧？
1: 而且这位张先生仅仅是用了5个月的在职苦读，各位，时间短，另外还是兼着读的，就是没有说去学校正经上课，
2: 白天上班，晚上学习，
1: 苦读，一站上岸985高校，本科毕业20年，这考研科目对于张先生来说呢，几乎是全无优势。他报名这个线上的 MBA 的系统课程，完整的刷完了2016年到2025年，几乎啊将近10年的全部真题。你看还是有学习方法，每天保证了8个小时以上的学习时长啊！
2: 好家伙呀，
1: 各位，8个小时以上纯学习时长啊！我光工作时长我都啊，当然也能保证的，
2: 得有得有。
1: 但是你想想，人家就工作时长以外8小时学习时长。爸爸的成功呢，也成功的激励了女儿，最终呢，中考这个叫模拟考也多出了95分。
2: 哎，女儿的成绩也是跟着有提高啊，
1: 就等于说带动了女儿的学习积极性啊。
2: 你看这回咱也相信叔叔当年是有条件。是不是当年老师说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是时候证明了，那当时确实没有这个条件，对不对？
1: 哦，有条件早考上了，
2: 你看现在有这个条件了，你看直接就考上了。这条新闻啊，我已经发给我的爸爸了。
1: 哦，
2: 我还嘱咐他了，别光天天顾着喝酒吃烧烤，得多学习，你知道吧，我都是为了你好。女儿砸锅卖铁也是可以供你上大学。
1: 就你这种语气的口气，你爸估计高低也得再考个 MBA， 考不进 MBA 多吃点肉，进 NBA 也行。
2: 女儿要求都不高，上个本科就好。
1: 啊，要求还不高了是吧？
2: 人家研究生。
1: 哎呀，这个确实很，主要是你爸就天天也不只是喝酒，也是，毕竟你别为难你爸，是不是？年龄到了，有的时候针灸啊或者什么的都。
2: 对呀，就是呀。
1: 是不是？
2: 天天那个羊肉啊，是不是
1: 保护好身体、
2: 啊、
1: 对不对？哎呀，这就怕这个时候啊，女儿来一句，爸，我就发现你这人特较真儿，你知道吗？就玩笑话，你看给你急的，你知道吗？
2: 哎，考上了，
1: 有本事
2: 你
1: 考个博。
2: 又刺激吧，
1: 还敢放狂话是不是啊？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咱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张叔的升学宴要怎么办一办了？
1: 张叔本人的这个升学院。
2: 对呀、
1: 啊。来说下一个事儿。
2: 再说一说河北沧州的事儿啊。最近发生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哈、啊，快递小哥哎，发现这个取件码上啊写着一道算式题。
1: 哦。
2: 然后他以为啊，因为他不是要是取件儿嘛，然后有一个4位数的码，小哥哥是以为这个是故意考他的，等到算出来的时候，他算了半天，不是4位的取件码吗？怎么一直是3位数，一直是3位数呢？然后结果把那个纸翻过来一看，4位数的取件码在这个纸的后面，
1: 在背面，
2: 在背面。这道题啊，只不过是孩子的那个草稿纸，大家回复聊天，能看看这个视频啊，
1: 这也是有点多想了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取件码上写了一个算式题、还以为啊你搞了一个什么算术游戏。哎呀，我跟你说，大哥这回是吃了有文化的亏了。快递小哥也是兴奋的表示、哎，我学了这10几年的算术，今天终于派上了一些用场啊！
2: 我倒是要来算一算。可是还有一个更心酸的事儿，朋友们。
1: 哦，
2: 他说他算的一直都是3位数
1: 啊。
2: 你算错了，好多人都在评论区说答案是-1，大家回复聊天能看看这道题啊，算了半天还算了是个错的。
1: 哦，现在等于说是已经把答案公布给大家了啊。
2: 啊，
1: 如果说以大家的现在的学识啊，和这个咱都不说文采了，和能力，
2: 哎，
1: 如果说算不到-1，你可就得再算一下了啊。
2: 这道题是个
1: 哦，
2: 36/8减36/9加上36/2括弧除以-36/1，大家
1: 这么复杂吗？
2: 就这道题，就这道题，算了半天，算了半天，他算的是3位数，
1: 怪不得这是。

0: 就取件码呢啊。那大家可以试一试，就约分嘛，不就是？
1: 啊，对，就是约分。
0: 啊，你先找到他那个最大公约数。
1: 就这算了半天。
0: 啊，行，那大家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如果说您这会儿有时间有精力的话，可以看一看这道题
1: 啊。
0: 啊，那个是短视频是吗？
1: 啊，是的。
0: 你看，你都没把这道题给我们截出来。我们怎么？
1: 那这样，我一会儿再截一下。
0: 对啊，你总得截张图，把这个算式稳住了，这样我们才好发给豆包啊。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对不对？
1: 顺便出一下这个解读。
0: 像我们拿，就车里拿有笔直接算的呀，那肯定是得交给豆包。哎呀，以为这个对方是故意考你，结果只是一张草稿纸。
1: 哎，
0: 啊。这以前考试让你提前检查试卷翻一翻，你就从来不听啊。
1: 看看后面。
0: 为啥说每一句话的提醒那都是有一个血淋淋的案例的。为什么监考老师转了一圈，经过完你的这个课桌以后呢，走上讲台说，同学们，考试时间还有20分钟啊。看一下背面啊，
1: 背面还有题啊。
0: 你要忘了是点你的，那你就接着睡，你就接着跟别人说小话啊。
1: 都是经验啊。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们就这个不聊话题了。各位就帮我们提供一些路况还有积水点信息就可以了啊。
1: 是啊。
0: 因为雨也是已经是从昨天夜里啊，断断续续忽大忽小的下到了今天晚上。而晚上行车的这个怎么说呢，晚上行车的规律啊，它就是分好几波高峰啊，5点多下班一波，5点半6点一波，还有就是加班快7点左右的一波。
1: 哎，对。
0: 所以希望大家呢持续跟我们提供路况，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走到哪儿跟我们路况报到哪儿。之前有很多车友说，哎，我正走在这个北环呢，北环怎么样啊，惠济区如何如何啊，一会儿我到西四环了再给你们说一说那边情况。特别感谢大家的这种热心肠和大家帮助大家的这种情况。您走在哪儿了，有没有堵车，有没有积水点，麻烦您跟我们来说上一声。
1: 是，那另外呢，我们和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吉安装饰重磅推出了透明装修。那到底什么叫透明呢？其实说白了就三句话。第一呢，就是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给你说。第二呢，工人收多少工费，标准公开，不赚人工的差价。第三呢，就是施工做到哪一步了，验收合格以后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的服务呢，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全程来监督。不管您家是毛坯房，还是说老房翻新啊，或者说有些朋友呢是想要看一看软装的，都是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咱们这边先把成本给算清楚。
0: 没错。
1: 如果您正好也想知道咱家装修到底需要多少成本钱的话，你现在直接发送关键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啊。获取一份咱们自己家的装修成本清单，记好关键词是装修两个汉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就别怕痛。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李姐，中秋快乐！
2: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恭喜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在微信后台上啊，有不少朋友已经开始跟我们汇总积水点的信息了啊。
1: 嗯、
0: 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叫做猛哥的朋友走到哪儿了。
2: 郑州大道龙海高架北向南，龙海高架转桥口辅道有积水，20多公分。
0: 辅道的积水啊，这个猛哥提醒我们说了，中州大道龙海路北向南，在龙海高架上桥的这个辅道口这儿已经有积水了，大概有20厘米深啊。那其实积水啊，如果说您目测呀超过您车轮的一半，就建议您不要再涉水了。
1: 哎，对
0: 啊，因为超过一半的时候，基本上就到您排气筒的位置了。这个时候贸然涉水，如果说排气筒内进水的话，有可能就比如说造成这个发动机熄火，啊，还有这个水啊，这个灌进您的这个发动机或者说部件里面，所以就比较危险了。所以呢，超过半个车轮，也就是说大概30厘米左右，您就不要再贸然的涉水了啊。

0: 20厘米的这个水呢，反正大家在涉水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慢速，然后呢匀速的走，千万不要猛冲啊！猛冲的话，这个水的阻力啊，可能会造成您的这个发动机，比如说熄火啊等等啊。
1: 水墨江山这个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新郑回郑州的高速现在能上吗？
0: 目前来看是可以上的。因为通过我们得到的这个消息呢，因为降雨，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只有郑滦高速的新郑西站啊，所以如果说您能从其他的站点啊上高速的话，是可以走的，但是目前新郑西站是无法上站的啊，那随着雨量的增大，或者说再加之啊这个夜晚的到来，可能啊禁止车辆上站的高速路段呢会增多。那您啊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
1: 是，当然我们这边也希望大家啊可以把您所走的这个路段有没有积水的情况啊，可以第一时间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来说上一声，我们这边也是为大家整理好了这个积水的信息啊。您发送积水两个字也可以看得到。
0: 没错，另外呢我们可以在线上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雨天开车的技巧。你像熊熊就说了，
1: 说大雨天呢啊，这个家里面有四驱车的最好开上四驱上路更安全呀。
0: 是的，这个如果说有的选，您家里边有这个自重比较重的啊，然后四驱的哈，或者说这个车机更好的，这个性能更好的，当然是开更好的肯定会更安全一些啊。当然我们也是建议各位尽量呢在雨天呢减少我们的出行安排和一些这个活动啊。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提示啊，您比如说这个现在新能源车啊，提示给到您，有一些雨刮呢是雨量感应自动刮的那种雨刮器
1: 啊。对，因为现在非常的智能化了啊。
0: 是的，这个呢您就可以在中控屏上调节一下这个雨刮的灵敏度，这样的话呢雨刮相对应的这个响应呢就会更加的及时了。还有呢就是你现在有一些这个智能车机啊，它会在雨天自动打开自己的这个雾灯，或者说这个穿透力更强的这个示宽灯啊，以及这个雨天开启这个辅助驾驶以后呢，有一些车机系统呢会根据雨量来判断天气的级别，自动调整它辅助驾驶的时候的跟车距离、巡航的车速，还有功能禁用等等一些这个情况啊。
1: 所以说雨天用车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还是提高警惕啊。刚刚也说到了这个熊熊是跟我们说的嘛，说分享一下就是四驱车能上路就上路，还有就是咱们一些新能源的车啊，咱一些智能功能该用起来的时候也得用起来了。
0: 没错，你像这几天啊咱在涉水的时候呢，不管是人员涉水还是车辆这个过积水路段的时候呢，咱还要注意一个就是用电的安全。咱远离那些变压器啊、电线杆啊，还有就是现在呢有一些这个咱新能源的这个充电，它的这个充电口呢有一些是配备了一定的这个防水级别的，咱不管是有高或者低的这个防水级别，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您这两天给车辆充电的话，记得这个比如说保持这个充电桩和自己手部的一个干燥，然后呢再碰这个充电桩。另外就是您充电的这个环境附近，比如说上面有没有这个滴水的情况啊，会不会被雨啊扫到啊，这些我们都应该注意。如果说这个环境啊不太允许有利于我们这个充电的话，如果续航里程还够的话，这两天我们就先稍微忍一忍啊。好了，您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或者是积水点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当然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来获取高速详情。
1: 是啊，那各位车友呢也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最近这两天 UP 商场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好物了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他们家的全新升级的黑奢气垫，因为尤其是立秋一过啊，就明显感觉到早晚的气温慢慢的变凉了，
0: 是
1: 反而咱这个皮肤啊很容易干燥紧绷，甚至有一些地方很容易卡粉哈，鼻翼两侧很容易起干皮。您现在可以看看这款的气垫哈，不管是换季用也好，或者说想要让咱这个底妆变得非常的透非常的轻薄的话，您可以试试看。它很适配于像这种敏感肌、痘印或者说黑眼圈比较重的啊，就连那个毛孔直接一拍一敷就感觉是隐形了啊。
0: 是
1: 我们这边主推的是万能的一号色，它很适合白皮黄皮自然肤色都非常的适配，而且油皮的话它是属于那种 不闷不厚的，干皮上妆会偏滋润的那种。您回复关键词秒杀说一下这个价格，官方售价的话就这一个小小的气垫啊，620，但今天呢我们这边哎直接打折3.8折拿下它，现在只需要238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0: 是的，今天之前我们这个在选品的时候看到这个阿玛尼黑奢气垫的时候，我也在感叹啊，一个化妆品啊，这个对于女孩子设计的那是真的非常的友好。首先它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托的这个底啊，很好这个拿手啊把住，然后呢开盖以后呢，它这个小气垫呢是在一个偏好有设计在边缘有一点点这个凹槽，避免了这个一开盖以后这个气垫啊就容易直接掉下来的那种啊。
1: 而且像这种高定的黑色的皮质外壳，还搭配了180度的全景大镜面啊，
0: 本身这个颜值就非常在线，并且呢阿玛尼这个气垫呢还足足添加了84%的一个养肤的精华啊，也就是说您边用还可以起到一个养护肤质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是，
0: 现在呢只需要238元。这次呢只有前100单是这样的一个福利啊，郑州仓直接给您发货，七夕礼物可以提前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欢迎各位继续把您所行驶路段的堵车和积水点的信息继续发送给我们。平这个朋友提示我们说了，
1: 说在龙海西路新田大道十字路口是有积水。
0: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自于河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升级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过去24小时我省的黄河以南大部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洛阳、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等地区的部分的县市区啊出现了大暴雨，驻马店局部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呢是确山县老乐山286.6毫米。那预计在11号，也就是今天下午5点到明天下午5点这24小时时间内呢，安阳西部和南部、鹤壁、新乡、焦作、济源、洛阳、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西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新乡南部、洛阳东部和南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北部和中部、驻马店的北部部分县市区呢有大暴雨，郑州东南部、开封西南部、平顶山中西部部分县市区有特大暴雨，个别会来到每小时250到350毫米的降水，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部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风力也可能会来到8到10级，请密切关注属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和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我们一起做好防范和应对工作。那上述相对相邻的县市区也需关注。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很多朋友给我们开始这个说了一些通行的情况啊，包括宏伟也说了，说刚才看到你、听到你说这个天气预报了，驻马店啊，昨天是下了一夜，今天白天啊又是一天。
3: 哎，
2: 其实省会郑州也差不多，也是从昨天晚上11点多，就听见外面哗的一声，然后下下来了。
3: 那阵子还挺大的。
2: 对，然后呢，立马转小了，然后断断续续，或大或小，但是这个雨啊就没停。今天也是白天下了一天，而且各位稳住啊，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白海豚的这个影响啊，这个降雨呢可能还会持续2到3天的时间。
3: 是的，
2: 所以说这两三天的时间。基本上啊，一直都是一个阴雨连绵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并且呢，今天我们还在看这个白海豚走的这个路线，好像呢，它有点这个七扭八扭的意思啊。普通的这个台风啊，一般这个登陆完以后呢，都会往北走，然后呢，逐渐的减弱。这个白海豚啊，好像是这个就是。大概这个气旋一转啊，往西边和往南边去了，
3: 它有点犹犹豫豫的、
2: 啊、没错。所以说呢，我们也会密切关注白海豚的一个动向、另外呢也是密切关注啊下雨对于各位出行还有包括各种的生产的一些这个影响，也希望大家呢持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另外呢也可以持续的跟我们来提供信息。当然截止目前呢，刚才我还跟这个搭档瘦瘦在说啊，今天好消息是截止目前郑州市区啊基本上还是比较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
3: 对，我们大眼一扫、然后通过我们的交管领航地图可以看到，咱们有一些主干道目前都是绿色好走的这个路段啊，比较多，
2: 整体通行情况不错啊。我们预判呢，这个一方面呢是因为现在有一些这个私企啊公司啊可能今天啊弹性上班或者取消了打卡、有一些就是居家办公了，还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说有一些单位啊比较人性化一点，就是比如说能早走的可能今天啊就让这个单位的员工避免拥堵、早一点回家。还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可能真正的晚高峰啊还没有到来，因为普遍大家可能是6点以后才会迎来一个下班的高峰期。
3: 所以说我们俩这边也是陪着大家哈，您
2: 早走就早走啊、
3: 如果要是看到这个雨量非常大的情况下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了啊。还有我们这边也是实时的为大家整理好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您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文字版本的信息了。
2: 另外我们非常建议大家走在哪儿有积水点的就跟我们来报上一声。也希望6点前的朋友啊咱把这个积水点啊整理的差不离。6点以后啊这个大批人马下班以后呢一定会这个得益于大家整理到的积水点信息，规划更加这个安全的回家路线。
3: 是
2: 啊，谢谢各位了啊。
3: 来，那再来说一说好物了啊。上周我们也是通过七夕爆款的珍珠专场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就是好几样哈、结果发现就是比较受欢迎的好几个爆款都已经售罄了啊，
2: 而且后台大家的反馈非常热烈。有说这个珍珠耳钉一戴啊闺蜜就要链接了，然后一听说这个价格啊，他们都说我挺会买的，性价比很不错。还有呢，就是这七夕之前了，有一些男士啊说这个给老妈和媳妇儿一人买了一套那个葫芦的，得到了很多的一个夸奖啊。那既然很多朋友呢想要又没有得到，那必须得让大家啊，我想要我得到。爆款商城的这个小伙伴呢紧急联系了厂家，给大家安排了第二波的这个库存。
3: 您现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啊，先过来挑一挑选一选了。刚刚张弛说到这个葫芦啊、这个葫芦耳钉加上葫芦的吊坠，我们这边还送您 S925 的银链子。
2: 是的，
3: 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因为原价是1495上千的品质了，我们这次返厂现在只需要299。
2: 对，主要是这个葫芦它寓意比较好嘛，299您就可以拿下了。另外一个主推款容易断货的就是满天星的珍珠项链套装，这个呢是项链两件套，叠戴的这样的一个时尚感特别在线啊，像搭配一些这个连衣裙啊，日常通勤的这个通勤装啊，都是时尚优雅。 原价是3495，咱七夕专属价只要699，两件套您就拿到手了。
3: 还有一个白月光系列的，朋友们，路路通的珍珠三件套，耳钉加上吊坠，还有一个项链给到您，
2: 是
3: 这个寓意也非常的好，一套三件，一年四季咱搭配什么衣服都是 OK 的。原价是4495，今天我们的返场活动价格也只需要899啊。
2: 对，除了这些成套的，还有这个碎银子珍珠耳钉，只要79。还有蝴蝶珍珠耳钉也很受欢迎，只要159啊。那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工厂职工带质检证书的，终身保修，还送您精美的礼盒礼袋啊。那七夕临近了，抓紧时间，您回复团购就可以挑一挑选一选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9: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既然这会儿呢，郑州市区啊基本上通行还比较顺畅啊，那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啊会抽出两位幸运的朋友啊，也是送出 UP 商城给各位送出的这个德芙巧克力礼盒一个。
3: 是啊，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看啊，今天在 UP 商城任意下单美妆的或者是护肤产品的，我们一会儿随机选出两位朋友送上刚刚说到这个巧克力礼盒一份，您可以截图过来哈。同时呢，您也可以过

0: 哎，您要是到家了，睡前美美的进行这么一整套的一个护肤流程啊，其实整个过程也都是非常享受的、啊、
1: 而且他们家的核心成分呢，也是欧诗漫独家的自研的双珍珠精粹啊、
0: 嗯、
1: 这个是这个套盒的亮点。珍珠精粹可以有效的帮助咱们肌肤减少那种胶原流失，然后坚持用的话，咱们的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的紧致了啊。
0: 是，那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啊、
1: 说一下这个价格、
0: 嗯、
1: 刚刚这个套盒哈，官方的旗舰价格是369.9元，我们这次呢是水乳精华四件套还有洁面，现在只需要169.9元，您就可以拿下它了。
0: 嗯，
1: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加赠您25毫升的奢颜紧致眼霜给到您。
0: 没错，
1: 哇，这一下子护肤的一站式流程全部都给它配齐了啊。
0: 是，
1: 咱七夕福利再加码，现在你下单我们这边再赠送大家一条98块钱的天然贝母的这种项链给到您。
0: 这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各位，169.9元一个套盒、
1: 嗯、
0: 啊，一个紧致的眼霜、
1: 哎、
0: 还有这个天然贝母的贝壳项链啊，这一份礼物啊，多重惊喜，七夕约会您要送出来啊，心意满满也有仪式感。
1: 嗯，
0: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好，那
1: 记得别忘了晒单啊！
0: 哎，对，记得这个下完单以后啊，给我们截图一下，我们再抽出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这个巧克力啊。杨洋一直在关注台风的一个这个动向啊。
1: 嗯，
0: 刚才说其实台风到我们这儿啊都是有一些这个剩余的这个能量了啊，也希望呢这个台风尽快过去，尽快削弱、
1: 嗯、
0: 然后呢不对我们正常的这个工作生活啊造成太大的一个影响。
1: 是的、
0: 啊、另外我们也非常希望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供的一些这个积水点的信息啊。那稍早前呢是猛哥说的是中州大道龙海路北向南方向，在龙海高架上桥的这个辅道上有积水，这个积水的深度呢大概是20厘米左右，大家注意小心行驶了。
1: 还有稍早之前平凡人也是提示我们说，在龙海西路新田大道十字路口是有积水的啊。
0: 嗯，
1: 各位车友咱们路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了。
0: 嗯，
1: 那另外呢，想要这个夏天啊喝点好水源的话，你也可以发送一个字水，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看看我们这边、哎、为大家选取到的是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0: 嗯，
1: 来自深山的自然好水源哈，其实就是咱们河南的我们老家叫做云台山的水质 啊
0: 没错，
1: 口感非常的清冽甘醇，我们自己都给家里备了点儿、
0: 嗯、
1: 甚至有一些咱的好车友哈、啊、就是老听友，哎，喝完之后然后家中常备，您发送一个字水，单件24瓶装，现在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
0: 嗯、
1: 全省包邮。我们这边还支持的是啥，企业可以定制，哎，把这些好水源呢也让身边的人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在车里面备上两瓶，家里面哎放上两瓶，或者说冰镇一下，哎，完全就是很 OK 的那种。
0: 嗯，而且其实啊，这个越是到下雨的天气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用水的一个卫生。
1: 哎，对
0: 啊，比如说生水洗过的东西啊，包括被雨淋过的这个食物啊，大家就不要轻易的再入口了啊。然后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干净卫生，然后多多消毒。其实这个时候呢，瓶装水啊、
1: 嗯、
0: 反而是更可靠一些。
1: 是，而且我们这个水呢也是小分子更好吸收的那种，你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得到链接了、
0: 嗯、行，那我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暑期过半，很多朋友呢可能还没有给自己孩子报名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那其实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这个营当中啊，这个夏令营当中呢学会了早睡早起、身姿挺拔、团队协作和感恩父母，也是有很多车友跟我们发来了反馈，像东东跟我们说以前啊孩子吃饭满桌掉渣，现在是碗里面一粒米都不剩，他说教官说了呀，要食不言寝不语，要珍惜粮食。雪山飞狐说，之前呢孩子第一次离开家，我和他妈妈呀都提心吊胆，但是一入营以后呢，看着群里边发各种孩子动态呀、啊、包括夜间查寝呢、啊、而且期间呢跟教官啊带队老师相处的非常愉快，交通广播的夏令营啊很让家长放心，打算呢明年继续。
1: 嗯，
0: 那如果说您也想要报名我们的10年品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话，就趁现在海陆空三条线路咱见证孩子的蜕变，最低啊不到2000元就可以参加我们的陆军项目了。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特种兵，现在就可以了解报名了。
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年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

0: 交朋友了，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紫苏半夏在问说，机场高速市区往港区方向可以走吗？可以的。目前我们没有接到说郑州市区有比如说大面积的这个积水点啊什么的，整体还是挺不错的啊。其实我们对于郑州的一个理解就是什么呢，每一个城市它都有一定的这个海绵的属性啊。今天用一句通俗的话，我再跟同事讲说，只要这个雨啊，它淅淅沥沥的，它匀着下，其实我们郑州市区这个排水啊，这个渗透的这个能力，海绵的能力还是挺强的。所以说呢，只要雨不是下的特别大，目前郑州市区各条主干道没有说哪条主干道说因为这个积水啊，这个断行的这个部分啊，所以我们也在时刻关注着。您现在可以放心的从市区往港区走，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实时的这个积水点信息来跟我们发送过来。
5: 是，您这边汇总好，我们这边抓紧时间也是整理一下啊，
4: 给大家播一下。
5: 哎，对，另外呢，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呢，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也已经摆上了。因为夏季的时候，一方面是因为温度比较高，还有啊，就是一个多雨的特殊天气啊，所以说对于家里面施工这个工艺啊，还有防护要求会更加的高。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不仅能够省钱，而且就是刚刚说到了这个懂防潮，还懂这个防暴晒以及防开裂，这些专业化的应季的工艺调整也会更高级别的啊。
4: 是，
5: 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先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别忘了添加下咱们记者的微信了。
4: 微信后台让好几位这个女性听众说，刚才你们说的那个阿玛尼的那个黑奢气垫。是多少钱，回复什么关键词，您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啊。还有好多朋友说这个张弛你还挺专业的啊，还知道这个收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因为当时我在手上一把玩的这个时候，因为虽然我对这个气垫不是特别的这个懂啊，但是它这个造型确实非常的好看，
5: 它非常的别致啊。
4: 而且呢，它就是那种下面的这个底盘呢有一个可以抠的这个把着的这样的一个弧度，然后呢中间是稍微有点窄，就类似于这种小收腰的这种感觉，所以很方便女生打开。另外里面这个小气垫呢也是有点稍稍这种嵌入式的，它也不会说一抠开以后立马这个气垫就掉出来了，所以整体的这个质感包括细节设计的都非常到位。而且我也了解到它的这个成分啊，添加了足足84%的一个养肤的精华，并且呢品牌自营的高光丝绒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打造细腻通透的缎面柔光机，妆面透亮，遮瑕力也是持续在线。另外听我们这些身边的女士都说啊，越是这种大牌的气垫，因为它这个粉底啊特别的细腻，其实还特别的耐用啊。今天这个价格呢也非常的惊喜，原价呢是620，今天您到手价只需要238，相当于3.8折直接拿下，而且物流很快，郑州仓现货现发，只有100单，您回复秒杀就可以抓紧入手了。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的，下午的6点钟，那我们省会郑州的路况呢也有一些更新。不过整体的一个好消息就是，目前省会郑州啊基本上保持一个顺畅通行的状态。那此刻我们就来连线一下郑州交管支队6大队的乔东方警官，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乔警官。
6: 啊，你好，主持人。那受降雨的天气呢，现在我们辖区整体的话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但是高峰期间咱们车流量还比较大。陇海高架、黄河路、陇海高架黄河路东向西的方向啊，以及咱们北三环隧道的东向西方向，车流量现在是比较集中。另外呢，是在商都路、万三公路受降雨天气，信号灯啊发生故障，车流量现在是比较大一些。我们这些民警现在正在冒雨加急的进行一个疏导。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在驾驶的车辆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缓速慢行，因为咱们这个车速一旦快的话，咱们制动距离会变远。另外呢，同行的车辆，包括咱们这个旁边的非机动车行人，在这个雨水比较多的路段的话，咱们车速一旦快，会溅起的水花会影响他们正常的一个通行。好的，主持人。
5: 好的，非常感谢乔警官的一个提醒啊。大家一方面呢降低车速是为了让自己这个行车更加的安全，另一方面呢尽量减少这个变道和转弯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啊，尤其是在路口转弯的时候，我们应该先减速，然后观察完整以后呢再打方向，千万不要在路口呢急打方向。另外一

0: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积水点的信息向我们这儿汇总啊。古墓园提醒我们说了，说陇海西路新田大道往南一点这个路口的积水点啊，这个已经是比较深了。从现场这个图片来看呢，应该是到10厘米左右了啊。不过他说一下雨啊，这儿一般都有这个抽水机在这儿抽啊。目前呢还没有看到这个抽水作业，也希望各位经过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因为这个积水点主要是在旁边这个最外侧的这个车道啊，没有影响到主道的通行。李轩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坐标，东三环转南四环在右侧车道有积水。那如果说您所行驶的路段呢，如果产生了一些积水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并且呢也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积水的深度啊，因为10厘米、20厘米和30厘米这个概念完全是不一样的。但如果说有地方啊积水超过了半个车轮的高度，那您跟我们来说一声。另外，如果说积水深度已经来到这儿了，我们强烈建议您不要贸然的这个涉水前行了。另外，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了金安装饰，重磅推出了透明装修。那什么叫透明装修呢？说白了，三句话。第一啊，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跟您说啊。第二，工人收多少工费，标准呢是公开的，不赚人工的一个差价。第三，施工做到哪一步，这验收质量合格以后，您再付这每一步的钱。这个全程服务啊，还有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媒体全程监督，不管您家是毛坯房这个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要先把成本给您算清楚。想知道您家装修到底要花多少成本钱吗？您现在就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来报名，获取自己家的这个装修成本清单。发送装修，先看成本再谈装修。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个前两天啊，想着好久都没有回到家了，咱不是也说了吗，常回家看看。我呢就回了焦作一趟。
3: 等于说你是回到老家了。
2: 对，回到老家了，太长时间了。
3: 我说你前两天都没回过家了，我说你这去哪儿过夜了？
2: 回老家。
3: 回老家。回老家。
2: 对对对对。想着一回家，我也没给他们这个打个招呼，想给一个小小的惊喜。
3: 明白了，反正就是临时起意嘛。到家再说。
2: 果不其然，家里没有人。爸妈在外面玩
3: 啊，那是没安排，没准备。
2: 然后我看这种情况，算了。然后我就给老妈发了个微信
3: 啊，
2: 妈，我去给你洗洗碗，是不是？
3: 哦，用这句话来暗示她我到家了，
2: 到家了
3: 啊。
2: 老妈一看，确实很高兴啊，加油，田螺姑娘。然后我就开始了，哎，洗着洗着，
3: 勤劳的姑娘。
2: 对对对，我一会儿又发了一条微信，我说妈。那几个碗啊好漂亮啊，在哪买的呀？
3: 哦，
2: 老妈就特别的懂。
3: 何以为？
2: 田螺姑娘，你就说打碎了几个吧。全部，妈妈。
3: 全。好家伙，这有点手段都使自己亲妈身上了。
2: 亲妈说，那个福寿螺，你还是回郑州吧。
3: 福寿螺，
2: 我服了你这个瘦肉还田螺姑娘。福寿螺，
3: 田螺姑娘直接变福寿螺了是吧？
2: 算了，还是回郑州吧，踏实一点。
3: 属于是外来物种入侵了是吧？
2: 啊，对对对。
3: 哎，就是当初你这个嫁到现在你老公家的时候，就这点招还是你妈给你支的吧？啊。

0: 都用自己家里边了。那看来你是这么多年也是在一直在身体力行的在践行这些东西啊。
1: 这招
0: 手确实生了呀，
1: 手特别的生是真的。但是我现在就是给老公说的一点就是我怕水，我沾不得水。
0: 你水过敏，你知道吗？
1: 水过敏倒不怕啊，就害怕，你知道吗？
0: 怕水。
1: 小的时候淹过我。不能洗碗，沾不了水。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欢迎各位在六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你不田螺姑娘吗？
1: 我现在是福罗瘦。
0: 福寿螺
1: 啊，福寿螺。
0: 来，欢迎各位在六点过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那当然了，这个六点以后呢，郑州市区的堵车情况会加剧。刚才我们连续的刷新了一下我们的视频监控视频系统啊，就可以看到这会儿在西三环、陇海高架、中州大道，还有就是这应该是中州大道转南三环的位置，明显出现了几个堵点啊。比如说西三环刚才不堵车的这个西流湖门口北向南方向，立马形成了一段红色的拥堵。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下桥的位置，一直到商鼎路附近，这会儿车流量已经开始变大了。另外呢，就是陇海高架东西双向在紫金山路上下桥口的位置，应该有不少朋友啊已经这个踏上了回家的道路了啊。东向西呢，依然是从东三环到黄河南路这一段啊，陇海高架上东向西需要您多一些耐心了。那既然有一些地方堵车了，那我们还是要必要的这个提醒到各位，和前车今天一定要保持好更加安全的车距。
1: 哎，对，
0: 拉大和前车的车距。另外呢，咱慢速行驶。
1: 刚刚也提到了，因为这个雨天视线不太好，然后再加上有积水，可能制动啊什么的，咱们都得提前做准备了。
0: 是的，十次事故九次快。其实呢，只要您把这个速度放慢，能够极大程度的保证您的安全。另外，今天呢，尽量减少这个变道和这个转弯的一些动作。咱就不要说，哎呀，这个车道没什么人，我打个转向灯，然后我就变到这个车道上。咱尽量减少这样的动作啊，
1: 咱尽量稳稳当当的啊。还有这个时候，咱都得考虑一下自己的爱车是不是该续保了。如果您这边需要车险服务的话，我们这边哎有专业的服务团队。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一些朋友呢也都知道，可能是七八月份买的车嘛。然后结果哎，今年该续保了，悠着点，车险到期前30天啊都是黄金续保期，
0: 没错，
1: 别到时候拖着拖着咱可脱保了。到最后一刻才着急，那到时候咱的这个选择权利可能就会变少了。
0: 对，而且呢这个套餐这个保险方案啊，可能就没有时间去这个更细致的这个捋一下了。其实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属于有一点这个拖延症的那种人，
1: 是吧？有的时候忙着忙着可能就忘了，
0: 可能比如说这个车险啊，这个到续保期临一个月的时候呢，已经有人提醒我了，我一评估，我说不急啊，没事儿，
1: 还有好多天呢。
0: 但是呢，这上班是吧，上班，然后呢，有的时候放假，像这下雨，然后几点一线的这个生活过去以后呢，其实就很容易造成比如说到根儿了，或者说这个脱保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各位提前准备。让咱的这个保险呢更加的有保障。
1: 是，前两天还有车友跟我说，说他之前是在网上啊，然后去进行车险的这个服务，
0: 找了一个这个顾问销售，
1: 结果发现一算二算才知道，那个叫价格引流，就本来就是可能是一个低价的款，然后你去咨询了，结果发现杂七杂八的全给你算上了，
0: 全算上以后，这个总价呀、确实不低，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是建议各位呢，来作为交通类的专业媒体这儿来上您的这个保险，购买车险，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的划算一些，更加的有保障一些，包括出险啊，各项的这种增值的服务啊，配套的一些这个咨询啊，我们这儿都是人工客服一对一的为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做解答。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留下您联系方式，剩下就交给我们就行了啊，回复"车险"就可以了。
2: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1: 现在是说湖南的事儿啊，有名男子啊，他呢给自己布置了一个电竞房。但是不一样的是啊，他这个电竞房差不多花费了有2个月啊。
0: 有这么长时间啊。
1: 这么长时间。注意啊朋友们，他是斥巨资，这个巨资是带引号的啊。就买了一个鼠标。
0: 买。
1: 剩下的呀。
0: 等一下，瘦瘦。

0: 你要是这条新闻这样说的话，我估计你得说一个多小时说不完。
1: 咋了？
0: 哦，就买个鼠标就说半天，耗时两个月，吃巨资。
1: 你先等会儿，
0: 买了一个鼠标。
1: 你先等会儿，别着急。
0: 那家伙，那键盘显示器都算上，你不得说一个小时？
1: 不不不，人家的键盘呀、显示器啊，剩下都是靠手搓。他用了一套那种直板的电竞房
0: 啊，
1: 所以说给他传出来的，耗的时间也是在这个地方。
0: 这个鼠标是我理解的那个鼠标啊，还是说他整个电竞房是鼠标的那个模样？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啊，
1: 就是正儿八经，你想他要买这个鼠标的话，他得攒钱嘛，你攒钱过程当中也是时间啊。
0: 他买鼠标就需要攒钱
1: 啊。然后呢，
0: 那他搞电竞房干什么？
1: 想要啊、他想要但是得不到、显示器是画的，然后他那个旁边主机什么的可能都是用纸折的，还有5080的显卡这个也是纸折的。
0: 是他要喜欢的话，他可以拿笔写上6080、9080都行啊，写5080他还是保守了。
1: 键盘也是裁的
0: 啊，
1: 然后他的老婆就问他说：“你能不能降低点这个要求啊？你现在就只有一个鼠标，那5000块钱也能配一套，对不对？但是这名男子果断拒绝了。
0: 哦，
1: 咋就一个鼠标？我还买了个鼠标垫呢，降不了一点，降不了。很多网友就说了，5000元一套的电脑怎么了？还觉得要求比较
0: 还5000元也能配一套，5000元挺顶配的了，要是
1: 这
0: 机的话，
1: 不满足，不满足。
0: 那他这个鼠标贵吗？
1: 两个月不知道，啥标准不知道，反正是有一个鼠标以及一个鼠标垫。
0: 不是，不是哥们儿，不是那个，不是我挑事儿啊。我为什么问鼠标这个价格呢？你要是真是吃巨资先买了一个鼠标，然后其他的呢先打好模型等着这个上配置是吧？我估计等你配齐的时候，这个鼠标多少也是过时了。
1: 你这么一说还是你有经验呀、
0: 那是啊、这电子产品这3C 这更新多快啊。这
1: 但是我真的觉得5000块钱已经算是高配了，我也是第一反应。
0: 是啊，
1: 还不满足。你想想，等到啥都有的时候，你说你买这个电竞装备，上万啊啥的，我也不太懂哈。
0: 啊，对。
1: 等到你真的配齐了，
0: 嗯，
1: 你到时候你再找不到和以前一块玩的那群人了，对不对？等到长大以后，你才发现小伙伴才是最高的配置。现在能跟你一块玩，你赶紧上装备吧。
0: 别说了，别说，就是扎心了。哎呦，我的小伙伴，哎呦。
1: 男人真的需要一个电竞房吗？
0: 哎呦，那是每一个男生的梦想好吗？梦中情房。
1: 我们女生还是挺喜欢衣帽间的。
0: 这不就行了吗？就步入是衣帽间吗？这不是也是每个女孩子想要得到的吗？
1: 想要得到的，
0: 对不对？
1: 所以说咱这个家里面装修这个得好好的设计设计了。哎，大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到我们那男生这儿了就开始，你们真的需要一个电竞房吗？
1: 那也占地儿了
0: 啊，把你的电竞房改造成我的步入式衣帽间，刚好
1: 刚好。哎，有没有那种可能，这边是电竞房，那边是我们的衣帽间
0: 啊？
1: 我们二者搭配一下。不行，有点这个妨碍我们试衣服了啊！
0: 你看看，
1: 大家发送
0: 我都不用正面回答你，你自己就有答案了。
1: 对，有答案了，朋友们
0: 啊！你在这儿静静的欣赏你的美，
1: 嗯，
0: 你能忍受老公在旁边张牙舞爪的，而且你可以想象一下啊，步入式衣帽间，你穿搭过来以后，你一定一定忍不住说
1: 要问他，
0: 哎，老公好看不好看？这个时候
1: 他盯着自己的那个电脑，
0: 哎，
1: 好看好看好看，
0: 一个头也不回戴着耳机的死出，你这个设计绝对是就是家装方面的一大禁忌，纯败笔，你知道吧？
1: 得亏我不是设计师，
0: 对，
1: 我是纯添乱啊，朋友们。但是我们这边啊，
0: 纯避坑，
1: 咱们这边有方式方法的啊。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咱一些好的这个设计想法可以跟设计师来好好的沟通一下啊。
0: 哎，设计师也会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出您合理化的一个建议。
1: 我们记者微信也已经摆上了，记者呢是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来为大家跟进啊。我们这次呢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我们这边。

0: 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啊。
1: 是的，
0: 延期一天赔付你200块钱呢还。所以说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的福利，您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

0: 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 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6: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7: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6: 臣妾做不到啊。
17: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六点过后呢，这个郑州市区的路况啊确实会这个更加的丰富一些啊。这会儿堵车路段呢也比较的多啊。再次跟各位提醒一下此刻花园路整体啊从南到北车流压力呢都是比较大的啊。因为花园路呢确实这个路口比较多。一旦没有办法进入到这种绿波带啊，这个路口积压的车辆比较多的时候呢，整体就是一个缓行的状态了啊。南北双向就不用多说了，另外一些堵点，西三环北向南方向西流湖门口，还有呢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下桥的位置啊，以及呢这会儿陇海高架东向西有两段比较长的拥堵，一个就是从也就是紫金山路上方啊，还有呢就是黄河南路上方。队尾一直到东三环附近，
1: 是还有一段呢，是在西三环化工路北向南方向，也是走走停停啊。思彤这位朋友再问一下大家，在东三环北四环这块有积水吗？
0: 目前我们接到车友汇总的信息是没有提到东三环和北四环有多深的一个积水啊，只有是陇海西路啊，陇海高架就是西头，还有就是东三环，中州大道转陇海高架北向南上桥这个匝道处有积水。
1: 是，大家也可以发送积水两个字，我们这边也是为大家整理好了文字版本的信息。同时呢关于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啊，你也随时随地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今天发送高速两个字了解信息的朋友还真的是不少，挺多的。您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我们也及时的跟各位来更新一下啊。不过大家也发现了啊，这次呢虽然说这个大家说这个降水持续时间比较长，但是其实每个小时之内的一个雨量呢并不多啊，所以呢雨水啊这个排走的比较顺畅啊，不像以前这个其实出现这种短时间内的这种大暴雨的时候呢，城市容易出现这种积水点和内涝的一种情况，
1: 是
0: 反而下的雨嫩一点了，这个积水点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大家也不用紧张啊。减慢车速，然后呢减少变道的这个动作，在转弯的时候呢先降低车速，不要这个急转弯。另外就是车辆的一些这个功能，大家记得这个用起来
1: 慢一点啊。晚风这块还说了，说用了三兄弟啊，这个动力太猛了，慢不下来了呀。张爸爸老师池哥就是他，晚风这位朋友啊，他说了，他说上一次想让你下班能通，然后你去上门给他安装一下。晚风啊，你的话我昨天就已经带到了，晚风。
0: 是是是，今天又带到一遍啊，我依然这个
1: 不信，
0: 不是说拒绝吧？我们的这个三兄弟啊，不用什么复杂的安装，您拧开盖儿。把这个尖嘴呢拧上，然后呢直接加注到您那个油箱里面就行了，
1: 是
0: 就这么简单啊。张巴巴老师，我什么时候我巴巴过，对不对？
1: 巴巴巴巴
0: 啊！大家想购买万能通，您就回复巴巴巴到
1: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得到了啊。晚风用的这个三兄弟 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是非常适配的。
0: 是的，
1: 一套199，这三瓶不一样，但是呢它分这个养护的位置也不一样。你看第一瓶它是除积碳，到时候咱那个油门轻快了一些，第二瓶呢提升动力啊，然后第三瓶呢是洗一下三元，到时候咱这个故障灯一灭，年检给它一把过。
0: 没错，很准确啊，这个清洁的和养护的位置其实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清除积碳，调整空燃比，清洁您的三元催化，让您车啊由内而外变得动力十足，还能够降低您的油耗。咱们平时光说这个保养车保养车，可能呢大家在内饰上啊洗车上啊比较勤快，然后最多呢换换机油，但其实发动机内部的这个积碳啊积攒的多了，确实能够影响到您发动机的这个动力输出，还有就是车辆整体的一个使用寿命。
1: 是
0: 啊，你像刚才我们也是接到很多车辆在路中间啊抛锚啊或者说出现故障的一些这个报警啊和一些这个信息，这个就得益于我们其实在下雨之前我们就应该平时就注重我们的车辆的一些基本的安全检查，丢电路啊油液呀、轮胎的这个磨损情况啊，包括玻璃水呀、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你像这个 Selint 静就说了，我们来听一下。
2: 南四环这有积水，有一个面包车在路中间停着，里边好像也没有人。
0: 南四环有积水，并且呢在南四环具体哪个位置您跟我们说一下。有一个面包车是停在了路中间，但是呢好像看到没有司机在现场。
1: 嗯，
0: 大家注意这个小心避让一下。所以对于车辆的养护呢，您这个功力啊用在平时，功课做在平时，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行了啊。
1: 是
0: 啊，八万公里以上的您直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这个金装版啊，三到八万公里选择我们的三兄弟啊，回复88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
1: 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炸一波福利了啊。刚刚呢大家也说到了啊，今天回复秒杀两个字，不管大家是任意下单这个美妆或者说护肤产品，您只要截取您的订单，我们这边呢就会送您，就是随机抽选出两位啊，
0: 是的，
1: 送上我们的巧克力的礼盒一份啊。
0: 哎，您就晒单就可以了啊，得是今天下单的我们抽出两位朋友送出巧克力礼盒。
1: 一会儿我们马上就要抽出来了，所以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秒杀过来逛一逛选一选了啊。今天呢阿布张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的黑奢气垫，刚刚张驰也说到了，这个把玩到手里面就觉得很趁手，而且很高级啊。
0: 是慢慢的理解了这个做女孩子一种乐趣啊。您若是买这个阿玛尼的黑奢气垫啊，因为它这个首先是添加了足足84%的一个养肤精华，
1: 对，
0: 首先先把您皮肤养好，然后再上妆，而且呢上妆即养肤，这个完美适配初秋啊容易忽干忽油的一个不稳定的肤质。
1: 首先它这个遮瑕力也在线，然后妆面呢就是属于那种透亮的，轻轻的一拍就相当于是自己先开了一层磨皮美颜一样。
0: 这个真的是大牌和普通的平价品牌的区别，这大牌就是薄薄一层，然后呢遮瑕力还在线，其他的有的这个气垫呢就是

0: 涂的厚厚的那种粉感在，而且呢还露着这个毛孔和黑眼圈，
1: 容易卡粉啊。
0: 所以其实还是选择大牌更好。
1: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天价格也不贵，原价是620元，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是3.8折直接拿下，只需要238，您就可以拿走它了。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冲冲冲啦。
0: 哎，下完单以后记得给我们来晒单，一会儿我们就抽奖。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更新一下路面上的通行信息。那大家呢比较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变化。截止到今天下午6:30钟，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以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呢，有连霍高速开封西站到龙亭站，安罗高速的浚县站到魏丘站，长丘高速的丰丘北站到延津南站，以及蒲卫高速的延津北站。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品还有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兰沈高速的宜丰站到板木站，正明高速的杏花营站到杞县站，许信高速的樊城站到汶石站，兰南高速的二郎庙站到渭石站，以及叶县站到叶义站，日兰高速的固阳站到兰考西站。那更多的一些这个高速的详情，您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那秋天呢，这个又到了装修的一个旺季了，现在很多朋友的这个装修需求呢也都慢慢的在后台啊跟我们在交流。今天104.1家装顾问雨薇跟我们来分享哪些家装方面的注意事项呢？你好雨薇。
4: 你好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呢确实有明显高于往常的听众朋友们在咨询装修的热情需求高了许多啊，确实这个季节呢也决定了大家可能更愿意选择天稍微凉快一点开始筹划呀去装修这件事儿。那有朋友就咨询到了，说买了一套老房子，这个老房子呢卫生间那个上下水管是铸铁管，说感觉锈迹斑斑的，想要咨询就是单独只刷一层漆能不能解决，还有其他的方法吗？就觉得怕这个上下水啊不太好。其实我们建议像这种老旧小区啊，比如说20年以上的这种小区哈，如果是那种铸铁的下水管道的话，倒是可以选择给它切换掉换成 PVC 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铸铁管时间久了之后，一是它腐蚀之后这个锈迹斑斑，会让原本的那个排水的孔径变得细很多，这样的话就是排污的这个效果就没那么好，它就没有那么的下水。那再有就是时间久了这个挂污也比较严重啊，就是综合原因就会让它的这个排污的孔径和速度下降很多。那既然咱们买了老房子打算装修的话，就建议一次给它水电改造这一块一定要做好，比如说以前都是铝线啊，现在一定要给它换成铜线。那还有水管这一块就把以前的这种铁锈管给它换成不锈这个 PVC 管啊，这样的话咱们后期使用起来也更安心一点，支撑的时间也会更久一点。但是啊，像这种电也好水也好，这种牵扯到专业领域的事儿，一定要记得通过专业的施工团队来进行作业，否则的话那危险系数就是一龙治一哑，本来是想做得更好，结果呢又造成了一些漏水。所以一定要通过专业的渠道来进行更换啊。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记者给咱们去筛选屏蔽那些不太好的，把好的呢介绍给大家，给大家多一项选择。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还能直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
0: 好的，感谢雨薇。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更多的咨询关于自己家装修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或者说想获得我们的避坑指南以及装修报价的话，您就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说说。
2: 哎，小鱼这位朋友说，百脑汇西边东风路路北这个积水啊挺严重的。
3: 嗯
2: 啊，走到这儿的其实尤其是一些这个非机动车道的各位朋友们啊，这个你们可能感觉是更加的这个。

0: 确切一些、
1: 嗯、
0: 啊。有的时候走在路面上，尤其是走最内侧车道呢，可能就远远的看到这个积水了啊。但是有一些非机动车道呢，就必须得这个涉水前行了啊。一方面呢，各位注意安全，尤其是注意用电的安全啊、
1: 哎。
0: 另一方面呢，如果啊车轮这个就是积水的深度，您看跟前车啊已经超过了半个车轮了，我们强烈建议您尽量不要贸然涉水了。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涉水就比较危险了，因为这个高度就已经到达了普通车辆的一个排气管的一个位置了啊。
1: 是，您也可以发送"积水"两个字啊，来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汇总好的这个信息了。
0: 其实，在雨天行车呢，我们也可以辅助一些这个开启一些车辆。本身的一些这个功能啊、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车辆呢，它的这个雨刮器呢是有雨量感应的
1: 啊，对，在那个中控屏里面调节一下雨刷的灵敏度、啊、
0: 你可以找一下、啊、另外呢，就是视线不好的地方，您及时的打开这个雾灯，其实这个雾灯呢是单独的一路灯，因为它呢，它的这个灯光的这个穿透力是比较强的，
1: 嗯，
0: 其实是比远光灯更要好用一些的，
1: 是
0: 啊。
1: 还有就是雨天可以开启那个辅助的驾驶功能，
0: 嗯，
1: 系统呢也会根据雨量的变化，然后判断天气的等级，
0: 嗯，
1: 然后自动调整跟车的距离，
0: 是
1: 巡航的车速等等吧，
0: 嗯，有一些这个防侧滑的这个功能啊，啊不是说比如说那个奥迪的那个什么 Quattro 的那个系统啊、
1: 嗯、
0: 等等啊，这些呢都可以及时的开启。另外呢还要提醒各位的是，今天晚上充电的时候呢，咱要观察一下自己的充电环境。
1: 嗯，
0: 一方面你这个去插这个充电桩的时候啊，要保持这个手的干燥，要保持啊这个充电桩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干燥，尽量避免这个水源。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您是那种室外的啊，然后呢容易雨淋到您的这个车辆充电口的，咱尽量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就不符合充电条件了，
1: 嗯，
0: 咱尽量就不充了啊。
1: 行，那接下来我们先送一波这个奖品吧。
0: 哎，对，
1: 首先呢，
0: 今天亚布商城送给各位的这个巧克力啊。
1: 那我们先抽出一位朋友啊，
0: 嗯，
1: 青云啊，恭喜您获得今天我们的这个巧克力的礼盒一份了啊。
0: 哎、恭喜青云这位朋友啊，也是晒出了今天下单的这样的一个截图，
1: 是，
0: 我们就把第一份巧克力送给他了。
1: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过来，我们平台上面来挑一挑选选了啊。除了这个气垫，然后还有任意下单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欧诗曼他们家的护肤套盒也是可以的啊。
0: 嗯，
1: 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欧诗曼的套盒相当于是把洁面水乳精华都给您配齐了，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这个欧诗曼的套盒现在这个价格官方售价是369.9元，但今天只需要169.9元您就可以直接拿下了。
0: 对，
1: 洁面水乳精华四件套给到您、
0: 嗯、
1: 而且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加赠您25毫升的紧致眼霜，
0: 嗯，
1: 还有一个价值98元的天然贝母贝壳项链，
0: 哎，是的，
1: 帮您搭配一下。
0: 也就是说169.9元您拿到啊水乳精华洁面四件套，再加上紧致眼霜，再加上这个贝母贝壳项链、
1: 嗯、
0: 啊，这一份礼物啊，多重的惊喜，七夕约会啊，满满的仪式感。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完毕以后呢，记得跟我们来晒单、啊、
1: 对，晒单啊，一会儿我们还会再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啊。
0: 行，那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报送一些这个积水点的一些信息和路况的信息啊。
1: 是，那同时呢，您发送高速两个字也可以看得到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一些关键词的回复。那另外呢，就是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有一些朋友呢是一直比较担心啊，在担心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因为一方面没有经验，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心里没有底儿。
0: 是，
1: 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这一次呢是引入到了活动补贴，还有就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别忘了添加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啊。
0: 嗯，
1: 我们记者微信二维码已经摆上了，专门这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大家来进行跟进的。你看福利这块的话，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的话是赔付您200元的。
0: 哎，
1: 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这个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装饰已经在咱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
0: 是，
1: 有纠纷的话，这笔钱也是非常的实在啊。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直接过来报名吧。
0: 嗯，这个蓝东坡又调皮了啊、
1: 嗯、
0: 说随机选出送巧克力是吧。
1: 是的，
0: 你好，我叫随机，自选出，选我吧，
1: 请晒出您的订单。
0: 晒出您的订单，今天下单。

0: 是收银员，同事呢又都在旁边，该怎么合理的要？就是得帮他找一个这个由头，是吧？就是说你不得不给我，那
1: 你故意付错一个商品，
0: 我也是在想，但是这不能影响人家正常工作，就大概意思，
1: 你多付点，
0: 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合理的这个就是，就比如说你只有，但是超市人家零钱多，你咋着都能找开，
1: 甚至你可能你身上都找不到现金吧。啊，
0: 那如果说你不想特别的这个唐突的话，如果是我啊，我就会说，我微信里面啊少了一部分钱，然后你能不能帮我先行，比如说垫付10块8块的。然后呢？
1: 你连10块钱都没有。
0: 就是我买了200块钱东西，我现在就剩190的余额了。不是为了要微信吗？你怎么关注到我怎么连10块钱都没有这件事儿啊？你
1: 那不是显得、
0: 好，我有10块钱，好，我付账了啊。
1: 显得咱这位车友更不爽快了吗？
0: 但是这不是为了委婉的要微信吗？而且你要到微信以后，你才有空间去解释。
1: 那可是你第一印象就给人一种很窘迫的样子啊，第一印象也很重要啊，对吧，各位车友？想想，快支支招。
0: 那我支招支一半，你不让我支了，你看，你就说钱不够了，然后你加他的微信，然后呢，这个回头转给他，完照我就只能想到这，来，你给说一个。
1: 我刚刚说了嘛，你也打断我了
0: 啊！
1: 就一件那个什么10块钱的东西
0: 啊，
1: 你多输一个零，
0: 你多输一个零，你会给人家的工作造成困扰，这你就不怕第一印象这个差了？
1: 可是有的时候你付款的时候手一抖，不就多按出去了吗？
0: 行，各位朋友们可以支一支比我俩高明的招，我们来一起帮一帮这位朋友。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4: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啊，玉树没有林峰说一觉睡到这会儿刚醒啊，问话题是什么？不用了，
1: 来晚了，老哥。
0: 另外一方面呢，今天其实由于这个外面啊一直在这个下雨，我们也没有设置专门的这个节目的话题，一直在号召大家给我们提供路况，
1: 对，
0: 还有就是给我们提供积水点的一个信息了啊。
1: 您发送高速或者说积水两个字，我们这边都是为大家这个准备好了文字版本的信息。
0: 那在抽出我们下一个得到我们今天巧克力的朋友之前呢，再次跟各位推荐啊，国货大牌欧诗漫的紧致护肤套盒，今天确实非常的划算啊！洁面、水乳、精华4件套，您今天啊，原价369的，只需要169.9元就能拿下了。
1: 哎，
0: 并且七夕专属加码，给到您加赠的25毫升的奢颜紧致眼霜，以及一条天然的贝母贝壳项链。169您就到手了，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
1: 行，那我们接下来也抽出来这位幸运的朋友吧。恭喜平平淡淡这位朋友啊，您获奖了，可以联系到我们这个小客服。
0: 是的，这个农历7月初7就是七夕节了，这样一个爱的节日里呢，您不管是爱人还是爱自己啊，我觉得都应该准备一份走心而且隆重的礼物。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是海蓝之谜3件套的一个礼盒，包括了他们家的王牌面霜、精粹水、精粹乳，一套配齐，入秋以后使用特别的合适啊。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这个也是护肤界的一个 知名面霜了啊，深层滋养，强韧修护。

0: 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还有就是精粹水，这次呢，我们给大家配备了30毫升五瓶装的。别看是小瓶装啊，加起来其实就是150毫升的正装的量，而且独立小包装也非常的方便您日常随身携带。
1: 是，咱到时候出差啊旅行可以带上它，直接上飞机的那种，还不占空间，随身携带啊。您发送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
0: 说一下大家比较期待的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因为毕竟是海蓝之谜啊，还是个套盒。那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是7395了。
0: 是，
1: 但今天呢，我们这个价格只要899，朋友们。不仅如此啊，因为我们商城是限时还有200块钱的这个优惠补贴，所以说现在到手只需要699。
0: 是的，这样的价格啊，错过不再有了。699，您入手全套的海蓝之谜品牌护肤，还加赠您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礼盒礼袋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回复“大牌”就可以了。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十厘米，一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的19点整，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截止到今天的19点钟，因为降雨，现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高速路段有京鳌高速航空港区站到新郑站。另外，因为降雨，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的开封西站到龙亭站，安罗高速的浚县站到魏丘站，还有长修高速的丰丘北站到延津南站，以及普魏高速的延津北站。那其实还有更多的路段呢，现在也有及时的高速信息，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领取相关的信息了。那如果您在行进路途当中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分享，直接发语音或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

0: 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1: 一起来为教育点赞。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聊一种上课的方式啊。有朋友说了，那上课还不简单吗？送学校呀，实在不行我给他放培训班里啊。毕竟暑假这两个月的时间呢，天天在家妈妈妈妈的叫，这谁也受不了呀。关于这个上课的事情呢，其实我们现代人啊，应该说有不同的一些选择的方式。除了暑假期间我们可以放培训班之外呢，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另外一种上课的方式，就是线上教育。哎，一说这个线上教育呢，瞬间唤回了很多人曾经的回忆啊。就那么有几年天天在家上网课啊，现在一提到网课两个字呀，脑袋都是大的。所以对于这个线上教育呢，很多家长呀，他也是有不同的情绪表达。有一类呢就觉得不行，绝对不行，就觉得这个线上的课程啊效率太低了，完全不让孩子接触任何线上的学习内容。另外一种呢就会觉得，哎，线上教育网课好呀，反正我们家有电脑，对不对？你线上教育的话，我每天不用这个接呀送呀，然后呢他只要看着这个电脑上，他就可以自己来学习了。这样的话呢可以省去大量的这个学习班的费用。于是呢就让孩子呀长时间盯着屏幕。那么怎么样才能合理的使用线上网课的一些方式方法，如何区分什么是公益的免费的资源，什么是付费的补习，如何搭配呢？哎，今天的节目当中呀，我们就跟大家聊聊上网课这件事儿。当然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有哪些特别好的网课资源，最好是免费的内容，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除了暑假期间这个上网课也好，或者送培训班也好，其实暑假期间呢，我们还建议大家呢可以把孩子呀送到咱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来。准确来说呢，为什么我们会在每年暑假已经连续十年了，年年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夏令营活动呢？说实话，因为每次的这个课程时间还是挺长的，基本上你看最短呢也得是5天4夜，也就是说小一个星期的时间，甚至我们今年还加了一个陆军的长训营啊，就是10天，将近2个星期的这个课程安排。小朋友在这一段时间内呢，他可以离开家庭啊，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融入小集体，增强他的集体荣誉感，形成一个非常自律的每天的生活学习环境。是的，过去啊，特别像这个就是小学初中这样的孩子啊，应该说我们现在住校的并不是特别多，对吧？但是这些孩子呢，因为长期也是在妈妈身边，很多时候日常生活当中的生活习惯呀什么的，这些都是全靠家长的啊。家长每天在家督促，哎呦该洗头了，今天这个内衣袜子该换了，然后不停的去催促。但是呢我们把孩子送到夏令营来之后呢，回去之后立马就感觉这孩儿啊，他不一样了啊，他学的东西特别的多。于是呢就有小朋友是连续多年来参加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这儿呢就有一位小朋友，他呢接下来让他来说说他的感受好吗？
2: 大家好，我叫卢玉晴，今年14岁了。我是从8岁开始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6年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我都参加过，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陆军的高空索降，还有真人 CS， 海军的赶海抓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在这6年中我有许多的收获，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坚毅勇敢的品格。我们虽然都很累，但是一直都在坚持一动不动的去站军姿，就不想因为自己的小动作拖累大家嘛。第二就是要团结和睦的与大家相处，在集体宿舍中要互相帮助，有年龄小的小妹妹要照顾照顾她。还有就是快乐与梦想，像比较刺激的项目风洞、高空索降等，都是在家里以及虚拟游戏世界中不能得到的快乐。然后空军夏令营呢也让我有了当空军的梦想，我也为这个梦想去做了一些努力， 此外还有餐前礼仪、生活小技巧以及军事相关的小知识，还有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等等，其他的这些也都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总之这6年下来，我也通过这些收获获得了成长。
1: 嗯，真好啊，小卢同学，这个满满的一口小播音腔，能感觉出来，就是他的这种自我成长和锻炼呢，真的是非常的到位。小姑娘也非常的优秀啊，已经连续6年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妈妈也说了，说其实这个夏令营呢，就是在每年暑假的时候，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让小朋友呢在玩的过程当中啊，开开心心的就把自己啊给锻炼了，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这种心劲儿他突出了，特别是这种大一点的孩子，每年去的时候呢，他这种感觉也不一样啊。比方说在很小的时候，6年以前，小罗同学在夏令营里可能就是那个被需要被照顾的小妹妹，但是经过6年之后呢，她现在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大姐姐，在夏令营里呢，她就可以去照顾其他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啊。对于她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那么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现在也正在全线的招募当中，已经到8月份了，我们所剩的营期呢已经是不多了，甚至我看到有一部分热门的营期呢已经出现了候补的情况。就是有一些家长说呢，我就想这期参加啊，万一有其他营员退出的话，赶紧把我给递补上。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想要在这个夏天送给孩子一份礼物，想让他来夏令营来锻炼锻炼啊，想找一下这种小军营的这种感觉，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此时此刻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不少朋友在发送高速两个字啊。是这样的，现在呢因为降雨的原因，确实在高速上呢有一些路段已经是禁止上站了。比方说我们刚刚查到的京港澳高速的航空港区站到新郑站，现在已经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了。除此之外，包括7座和7座以上的客车以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呢也非常的多啊。像这个连霍高速的开封西站到龙亭站，安洛高速的浚县站到魏丘站，还有长修高速的丰丘北站到延津南站等等等等，数量其实蛮多的。那我在节目当中呢可能没有办法一一的全部给它念出来，这样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就会直接啊把所有的目前正在禁止上站的一些这个线路啊直接的给您回复到位。另外呢，我们也建议车友广大车友朋友们帮个忙，哎，您如果在行进的路途当中发现哪些路段有积水点，这样您把这个积水点的详细情况呢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这两天因为下大雨，这个小海豚的这事儿呢，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很多记者编辑其实是一直在线随时的整理大家所发送来的这些信息，也把这些信息呢希望共享给更多的车友们。大家呢可以直接把您所了解到的一些积水点呢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尽可能的是文字啊，把详细的这个路段呀，哪个路口啊，在哪个位置呀写清楚，好吧。如果说这个发文字太麻烦了，您直接语音，但是也一定要说清楚地理位置具体在哪儿，详细的情况，积水的这个深度大概有多少，把您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呢提供给我们，分享给更多的车友们。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一道互动话题啊，就是在暑假的期间，或者说哪怕不是暑假，就是日常的上课时间，您会给孩子安排一些网课吗？您是否有一些非常好的网课资源呢？也欢迎大家及时的与我们进行分享。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任贤齐的歌曲《很受伤》。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了一道话题啊，就是关于小朋友的这个网课问题。针对这个网课的事儿呢，很多的家长可能这个观点不太统一啊，就有的觉得网课特别好，省钱呀，而且有名师授课。那么另外会有一部分家长觉得呢，孩子的自制力啊，这网课解决不了。啊，就是一句话就是看不住他啊！你一离开了，你让他去这个上网课了，他有可能拿着电脑去干其他事儿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家长们的回馈啊。锦夏说了，说之前报了3门线上的补课，小朋友一天盯着屏幕3小时，视力下降啊。现在只保留了免费的公益

预习课，线下呢刷刷题巩固一下就好了。婉宁说了，我是完全不让孩子看线上的内容的，因为不懂的这个知识点啊，他没人讲解。就是你看一些名师的这种短视频，其实还是挺好的，可以查漏补缺，难题会更容易理解一点。哎，是哦，现在就是在互联网平台有很多的名师呢，他们也把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知识点呢，就是整理成短视频的形式啊，放在网上去，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途径。所以你像啊，您看到的哪些名师的这种视频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大家这个共同来互动一下。另外书童说了，说我是一个上班族，下班我确实没时间辅导，那就用免费的科普网课拓展孩子的知识面啊。但是我严格规定，就是他单次每次呢只能看个25分钟左右。哎，你还别说哈，您说这种方法呢，我也经常用。就像我们家宝呢，我就经常会，他一说看电视，我说好，可以看。但是呢，刷的什么什么无脑短视频你不要看，你就看那个什么历史睡训喵，就是这个视频挺好的。在这个动画片当中啊，学会了好多好多的历史知识。上一次呢，带着他去这个河南博物院的时候，他都能跟讲解员去对话了。哎呦，真的让我觉得特别的骄傲，特别的光荣。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免费的网课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互动一下啊！建议大家呢直接发送微信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有朋友发来了信息说，南四环东向西过了东三环隧道，有一段大约300米长的积水路段啊，现在这个积水挺大的，已经漫过了3个车道了。非常感谢您啊，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积水点的信息，我们的这个编辑啊、记者呀，也都在不停的在整理大家这些信息，也欢迎大家呢直接发送这些信息呢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说想了解更多的积水点呢，也可以直接发送积水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的，如果说想了解更多目前高速的运行情况呢，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当然呢，如果说您在路上啊发现哪有积水点，我们特别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说雨越下越大，那路上如果说有这些信息的分享呢，我们也是避免出现更多的一些交通的意外。其实在无形当中呢，也是帮助了很多的人。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您了解到的、看到的一些实际的、非常真实的积水点呢，分享给河南交通广播。好了，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全新升级的阿玛尼黑奢气垫。哎，阿玛尼大品牌哦，而且这款气垫呢是添加了84%的养肤精华，就它上妆的同时呢是能够舒缓干燥受损的肌肤的。它上妆之后呢是那种缎面的柔光肌，特别的透亮，当然遮瑕力也特别的在线啊，就薄薄一层什么肌肤泛红啊、痘印啊、黑眼圈啊，那毛孔都直接给隐形了，所以真的挺好的。而且我们今天主推的是万能的一号色啊，包括不管您是白皮的、黑皮的，或者说自然肤色，它都是适配的。阿玛尼黑奢气垫耶，这款产品呢，它原价专柜的价格呢就是620元，并且呢这个品牌日常是不打折的。今天 UP 商城七夕福利价啊，我们现在入手只需要238元，直接是3.8折拿下了。今天节目当中呢只有100单的福利，卖完就直接下架了，并且呢也都是郑州仓现货现发啊，非常的快，绝对不耽误您这个七夕送女朋友
送媳妇儿这个七夕节礼物。当然目前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秒杀来下单我们这款阿玛尼黑奢气垫。同时呢，今天商城还有节日断货王，珀莱雅的双抗精华50毫升送3片的双抗面膜，还有一瓶红宝石面霜的中样等。

那活动福利价呢只需要188块钱，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好的，那么此时此刻如果家里有房子想装修的朋友呢，也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活动家装节。这个家装节的活动呢是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在活动当中呢，我们引入了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建议大家呢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呢先看一段咱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另外呢再添加一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是的，咱们的帅哥高明老师啊，这次呢也是咱们质量监督记者团的团长啊，将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呢会全程跟进。如果说您在装修的时候遇到了任何的纠纷一些这个不满意的地方，一些麻烦的地方，你不用跟这个装修公司去扯皮，因为华普装饰呢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万一有纠纷，这笔钱呢是直接赔给您的，保障确确实实是实实在在的啊。建议大家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网课了，您有哪些好的网课平台吗？可以推荐的啊，最好是免费的，最好是正规的那种网课平台，也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好的，马上为大家送上的是张震岳的一首歌曲《破吉他》。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你好，您外卖到了。
1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9: 哎呦，这太感谢了，
1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5: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6: 这里是
15: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6: 河南交通广播，
15: 河南省应急广播，
1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8: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截止到今天的19:30，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鳌高速航空港站到新郑站，因为降雨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的开封西站到龙亭站，安罗高速的浚县站到魏丘站，长修高速的丰丘北站到延津南站，还有普渭高速的延津北站。目前这会儿呢，咱们河南省高速交警高速路警指挥中心呢，这会儿也在非常的忙碌当中。如果大家啊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段的运行情况，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编辑和记者呀也正在现场值班当中啊，密切的观察目前郑州的一些积水点的情况。如果大家在行进的途中发现哪个路段有积水点，也随时可以把您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呢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不管是发送语音和文字的都是可以的。也希望有更多的信息汇聚到我们这里，分享给更多的听友们。好的，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1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1: 我想找个律师。
2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超奇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有没有非常好的网课，给孩子来分享一下呢？或者说我们在让小朋友学习网课的时候，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点呢？一说到网课啊，好多家长这个就引起了一个当年的回忆啊，就有些年的时候小朋友每天在家上网课，这个很多家长特别的头疼，因为感觉这个学习的效率呢不够好啊，就觉得没有就这个家长好像有点管不住啊，所以有一部分的家长呢可能对网课呀是谈网色变。那么对于这些网课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区分，怎么去对待，另外有没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网络上的教育资源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呢？刚才有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也问到我啊，说我刚才说了一个什么什么动画片特别好来着，那个动画片呢，我一直说什么历史与群喵，其实它的全名呢应该叫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啊，如果历史是一群喵，特别的好。这个呢是一个漫画家叫肥志他创作的一套作品，然后过去的时候是纸质的漫画啊，也非常好看，但是他现在呢都已经开始创作成那种动漫了，就像看动画片一样，你就会把一些中国的历史呢全部给他看下来，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再到秦楚两汉啊。现在我这两天瞄了一下，我们家孩儿好像正在看那个什么，已经到明朝了，就他现在还没有更新完，应该是现在已经到明朝了。就如果说你们家小朋友啊是相对比较低年级的小学阶段的，如果说想建立非常好的历史时间线，培养历史兴趣的话，哎，看这个动画片还真是不错。但是它的定位呢是一个趣味科普，就它不能完全替代课本的正史，因为它中间呢很多的东西啊是做了通俗的简化，它的很多知识点呢就为了给你讲的透彻，为了让小朋友能听懂，他其实牺牲了很多的东西，所以说得让小朋友了解个大概。基本上我们家孩子看完这个之后呢，他对一些历史的这个脉络啊已经有所清楚了，而且中间呢把一些历史上的经典人物啊，他们的性格呀都非常的拟人化，就又像他形象是一个猫，但是呢又非常的拟人化啊，所以小朋友还是非常的喜欢的。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一些特别好的一些网课平台来跟大家分享的？哎，你还别说，我今天啊还真是能给您分享一些干货来。首先第一个学习平台呢，先打个预防针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平台全都是国家正规的平台，就它是不收费的啊，这一点是绝对保障的。另外呢，这些平台呢都是官方的正规的网课平台，比方说第一个我们推荐的就是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啊，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您可以去搜一下好不好，然后直接呢在手机上它也有自己的 APP， 另外呢在互联网上，就说你通过网页就能直接搜到，直接打开。基本上这个平台呢我是拿来给孩子就是预习课文用，特别好，就是他会根据小朋友的不同的年级，然后根据你的不同的课件，它会有区分，比方说是人教版的、北师大版的，它会有区分。然后呢，上这个平台之后呢，你就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名师啊给你讲课，甚至在暑假期间，就比方说有一些家长说，哎，我想让孩子预习一下这个四年级、五年级的还没上的这些新课程，哎，你就把这个平台的网址呢给他，让他上去之后呢直接点开就能播放，就可以看到很多名师啊在线讲这个中小学的课程。 除了这个中小学生的学习平台之外呢，其实我们国家还开发了很多的智慧教育平台，包括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的智慧平台，还有国家职业教育的这个智慧教育平台，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国家开放大学的终身教育平台，这些平台的内容啊相当之丰富。基本上呢，我觉得如果说孩子自制力特别好，不需要就是完全被人看着的话，你就让他看这些东西，他就能学到真东西，真的就是又免费，然后呢又是名师，又能学到很多东西，你说这简直太好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我们家长呢，可能每天需要做的就是看着孩子啊，别让他跑神儿，然后让他自发的学习一种自学的这种学习习惯，可能对于他来说也是会受益终身。好的，今天关于这个网课的事儿呢，我们先暂时聊到这儿啊，因为这会儿不少平台上的朋友在问这个特种兵的事儿。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琳现在也正在这个开办当中。每年啊，在暑假期间，我们的夏令营呢也是受到了很多家长的青睐，已经到现在已经是办了10年的时间了。在这10年当中呢，好多的孩子呀在这儿是学会了自立，回去就跟妈妈这个显摆啊，你看我叠的豆腐块被子。当然也有一些家长，我看到有人在问我说，这个孩子到夏令营会不会很吃苦啊？不会的，不会的，这个我们是要根据孩子的这个接受程度啊。毕竟呢，我们是为了让孩子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那不是为了让他忆苦思甜来这儿这个吃苦受罪的啊，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而且呢，在这儿呢，我们是有相应的生活老师、心理老师，包括我们的教官呢，都有多年的带队经验，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如果说想在我们今年来参加的话，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要尽快，因为现在已经是8月11号了，我们的夏令营应该就没几期了，最后几期名额特别的紧张。如果大家想参加的话，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还有朋友在问价格，那性价比老高了。你像我们的陆军5天4夜营，就1000多块钱就可以了。这个是在郑州的，当然海军营的话呢是在青岛，还有空军营是在湖北。海军和空军稍微贵一点，但是呢各种优惠下来之后呢，也就是不到3000块钱，好吧？是6天5夜的，时长也不一样。如果说想让孩子在我们的夏令营里多锻炼一段时间，也可以参加我们的陆军10天的这个长训营。这个时间稍微长一点，价格呢比那个短训呢稍微贵一点，但是呢这么来说吧，就在夏令营这个行业当中，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夏令营呢，性价比那真的是非常好的啊。好，说完送孩子的夏令营，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七夕节的礼物吧。这两天好多的这个男生都说了，说小萌呀，这个送爱人的礼物究竟买什么好呢？你还别说，最近我们的爆款商城啊 UP 商城呀，在这方面一直都非常的给力。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就是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听见吗？海蓝之谜大品牌王牌面霜，另外呢还是3件套的礼盒，这送人倍儿有面子啊。而且本身海蓝之谜它这个3件套里边呢，就是又有面霜，又有精粹水，还有精粹乳，这一套全配齐了，入秋之后的护肤那基本上就全有了。并且呢，它这一个3件套呢，它量可是真不少啊。我们先看一下啊，正装是60毫升的经典面霜，然后精粹乳呢是125毫升的正装，这个精粹水呢它是30毫升的，但是它别看小瓶啊，它有5瓶呢，那5瓶加一块呢就是150毫升的正装的量了，而且都是独立的小支包装，特别的干净卫生，出差呀、旅行啊，直接带上飞机啊，非常的方便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价格了。海蓝之谜啊，过去我们一说这个品牌呢，好多人这个就肝疼啊，因为它的官网的旗舰店的售价呢，这一套是7395，但是我们今天啊，爆款商城专属的七夕真爱礼的专属优惠价格多少呢？只要899，不对，我们除了这个899的优惠之外呢，今天我们的商城还会限时补贴

600块钱的优惠券，也就是说到手只需要699，一折都不到，一折都不到的价格啊。那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就可以直接入手全套的海蓝之谜的护肤品牌了，而且呢还有专属的这个礼盒呀礼袋呀，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送亲友都真的非常有面。建议大家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好，说完我们送女朋友的礼物，送媳妇儿的礼物，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爱车啊。好多人这个车开了好多年之后呢，就觉得车稍微有点问题的时候呢，不用管，大不了坏了到时候修，不是这样的，日常的养护真的非常重要。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也是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的。有的车友就说了，说我的车呀已经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就加了一瓶的万能通，第二天就发现这个提速啊超车呀倍儿有劲儿，那脚一点油门嗖下就出去了啊，非常的棒。我们今天推荐的产品呢是有两款，首先第一套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里边有三瓶，一个星期添一瓶，一个星期添一瓶。每一瓶呢它有不同的作用，有除积碳的，有提动力的，另外呢还有洗三元的。如果说咱家车呢已经是跑了10年8年了，也可以直接买这个金装礼盒，金装礼盒这套呢是239，它也是三瓶，三瓶呢正好一个周期啊，就是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等一些问题。如果说您想给爱车来上这么一套，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数字888，直接回复数字888就可以参与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这会儿呢，不少朋友也是发来了一些积水路段的信息啊，包括这个闲居非无志说了，说中州大道南向北过了黄海路到南四环，明显这个地方雨势很大，尤其是过了雨桐转盘再往南，哎呦，雨势特别大啊。中州大道雨通路往南，现在地面普遍是有积水的，5到10公分左右。如果电动车路过的话呢，一定要注意，积水确实还挺严重的。好的，如果您在出行路上有哪些积水点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啊随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发送详细的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记者呀、编辑啊也都在值班当中，会随时搜集大家的这些积水路段的信息呢，直接的编辑在我们的这个自动回复里头。如果大家啊有这一方面的消息，及时的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别太任性说了，想问一下这个长葛西收费站现在的情况，这样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自动回复给您一个目前河南高速的实时路况的信息，您点开之后呢，可以查询到目前河南省高速公路的一个路段的运行情况，看看有没有这个长葛西收费站，好不好。因为今天雨势呢确实比较大，这会儿呢咱们河南省高速交警指挥中心呢这会儿特别的忙，如果大家有关于这方面的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来及时分享啊，把相关的信息呢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七夕节的好礼，今天七夕节的好礼也非常多啊，最后一件了，这是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大牌欧诗漫奢颜紧致护肤套盒，又是一个套盒，没办法，七夕嘛，你总是要整整齐齐的全套都有，这个送人才更加有面子。但是这个套盒呢真的特别的亲民啊，你像这个欧诗漫奢颜紧致护肤套盒的官网旗舰店，因为它是国民品牌嘛，本身就不是很贵啊，369.9元，满打满算就370吧。但是今天我们 UP 商城七夕专属宠粉价呢，这个是个4件套啊，4件套只需要169.9元。169.9元啊，就直接可以拿到了。那么里头这4件都是哪4件呢？首先啊，有一个100克的洁面乳，还有160毫升的柔肤水，120毫升的精华乳，还有35ml 的精华液啊，这基本上就是洁面、补水、精华、乳液全套就已经给您配齐了。但是这套全部下来，包括我们的礼盒。169.9元，哎，这还不算完啊！今天直接下单呢，可以加赠25毫升的奢颜紧致眼霜，您就直接可以脸呀、眼睛啊，直接全部都配齐了啊！并且呢，还有对七夕呢，我们是加码有一个专属的福利，会再送您一条价值98元的天然贝母贝壳的项链儿。哎，

看看啊，四件套有礼盒，然后呢里头再加一个眼霜，并且呢再送一个天然贝母贝壳项链，一整套的七夕送出去才169.9元，你说这面大不大？建议大家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当然我们商城这两天的这个货品也比较多啊，像前两天我们大家很关注的星期六经典软包的水桶包，还有这个七夕福利亚呢，也就是139元，很多很多的七夕好礼，大家呢都可以直接回复一个秒杀，回复秒杀直接就可以来下单了。那想要省钱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这个活动呀，我掐指一算，应该是也快到尾声了。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您现在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发送过来之后呢，先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然后呢，再领一份避坑指南，紧接着。哎，关键的来了，直接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是的，这2000元的装修补贴呢，直接给到您啊，保证大家的这个夏日装修呢不烦心。一说到夏天装修呢，好多人都特别的紧张，说夏天装修能行吗？又是这个温度高啊，又是下大雨的。是的，其实夏天装修的时候呢，对于我们的装修工艺的要求是更高的。它对于施工工艺的要求呢，你看。你得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那么在夏天装修的时候呢，装修公司这边是有专业化的应季的工艺调整，是严控每一道施工的工艺。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的夏日样板之间征集活动的话呢，那您的这些工艺就相应的得到了一个升级啊。建议大家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的，今天的对话教育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我们再会。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碎碎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天晚间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咱们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啦。首先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高速方面通行情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京港高速许昌段735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三、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降雨啊，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京港高速的航空港区站到新郑站，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郑州绕城高速的莲花街站到东三环南站，郑明高速的郑安站到姚家站，安罗高速的浚县站到魏丘站，雁鸣湖站到机场东站，郑峦高速的侯寨站到新郑西站，长修高速的丰丘北站到延津南站，郑云高速的广武站以及蒲卫高速的延津北站。那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啊，发送高速就可以了。我们说立秋一过，这个温度真的是有切身的体会啊，早晚气温也是慢慢变凉了，但是呢脸上的皮肤就容易干燥紧绷，上妆还有点卡粉。哎，这个时候如果想要持久透亮的妆感，选对底妆真的是太重要了，而且这个七夕礼物也该提上日程了，下周三好像就是七夕节了，对不对？哎，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全新升级的阿玛尼黑奢气垫啊，不管是想这个换季养好底妆的女生，还是说纠结七夕礼物的这个男士，选阿玛尼气垫肯定都不会错啊。它添加了足足有 84% 的养肤精华，可以完美适配初秋这个忽干忽油不稳定的肤质啊，上妆的同时呢还能舒缓干燥受损的肌肤，上妆就是养肤了。而且它品牌自研的高光丝缎技术，可以打造细腻通透的缎面柔光肌，妆面很透亮，而且就是一秒磨皮，可以把咱们的泛红、痘印、黑眼圈，连毛孔都隐形了，带妆一整天。

0: 也不用频繁的补妆，而且它颜值很高，就是那种高定黑色皮质的外壳啊，搭配180度的全景大镜面啊，出去咱们就随身揣在包里，随时随地精致补妆。拿不定这个色号的朋友啊，咱们就主推万能的一号色，这个白皮黄皮自然肤色都很适配的啊。油皮用也是不闷不厚重，干皮上妆就不起皮了。那正在筹备七夕惊喜的男士们，这款阿玛尼黑奢气垫就是换季送礼物的一个好选择，专柜价620，今天咱们只要238元就可以拿下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啊，进入商城还可以挑选更多的七夕好礼。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猫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欢迎回来，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的萌宠生活圈，每天晚上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用可爱来为这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哎，但是这两天这个气象信息一直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目前在这个今天的17点钟啊，河南省气象台也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过去24小时呢，我省黄河以南大部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像洛阳、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出现了大暴雨，驻马店局部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确山县老乐山286.6毫米。那么预计今天下午17点开始到明天的17点钟啊，安阳西部和南部、鹤壁、新乡、焦作、济源、洛阳、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还是有暴雨的。那其中新乡南部、洛阳东部和南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北部和中部、驻马店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郑州东南部、开封西南部、平顶山中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60到90毫米，局地雷暴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还请大家做好这个防范应对工作，并且及时的关注临近的一个天气预报啊。那萌宠生活圈，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动物新闻。浙江宁波野生动物园有一只老虎在雨中泡澡，紧闭双眼，一脸忧郁啊。8月10号，宁波野生动物园里一只老虎因为在大雨中啊，就是刷屏网络了。只见老虎半个身子泡在水里，紧闭双眼，任由大雨淋在脸上，仿佛在思考虎生哈。那据动物园工作人员说啊，这个只老虎它本身就喜欢这样，夏天泡水呢是可以防暑降温的，是它自己的选择啊。那在享受这个夏日难得的清凉呢，同时展示一下自己这个优雅的泳姿。有网友纷纷玩梗说，这就是传说中的水浒传吧。哎，还有人问这个咪是不是失恋啊，咪的世界一直在下雨，咪处理不好。哎，您不知道吗，忧郁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天赋啊。还有网友说这个当年这个许嵩打虎是不是趁人家淋雨感冒的时候打的啊，到您这儿变成许嵩打虎了啊。那许嵩也是很勇敢了，建议这位朋友听一下武松的歌，也是很好听的啊。还有朋友说这个落汤虎真的是玩嗨了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来看这只爱淋雨的可爱老虎，真的是可可爱爱的，然后它还在这个雨中游泳游来游去的啊。那再配上一首比较应景的歌吧，来自刘德华的《冰雨》。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像雨天啊，就是咱们车子如果比较老的话，很多的这个劣势的性能它就会显现出来了。比如说这个油门重啊，这油耗高啊，尤其是像十几万公里的老车啊，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而且咱们这个故障灯一亮，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啊。哎，其实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排队花时间花大价钱。

0: 咱们就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来除一除积碳就可以了，而且是10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那真是实打实的。今天呢，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首先是三兄弟，这个呢是适合3到8万公里的爱车啊，一套3瓶的，每一瓶效果都不一样。第一瓶可以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很好的清三元，用完之后啊，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当然如果您的车子更久一点，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呢，就可以选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了，一套3瓶，也是咱们今年的一个新款啊，金闪闪的那一款，可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专门治这个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它这个3瓶下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而且这使用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咱们就无脑用就行了。它就是一个易拉罐嘛，然后我们加油之前把它打开，先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一箱油用1瓶万能通就够了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了解了。发送888就可以了。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当年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关注这则新闻啊。湖北宜昌啊，兴山县有一只黑熊，10分钟内3次下山偷盗蜂蜜，最后连蜂筒都一并叼走了。8月9号傍晚啊，在这个兴山县南阳镇两河口村啊，上演了一幕野生黑熊和村民朋友周旋的场景哦。这头成年的黑熊呢，在10分钟内3次下山，然后去靠近村民屋后放置的蜂筒。前两次都被人声驱退之后呢，第三次它直接将蜂筒给叼走了，然后就躲到山林里不见了。根据目击者乔先生说啊，是当天下午的6:30左右，他正在这个两河口村朋友家吃饭，那朋友家的蜂筒就摆在屋后大概20-30米的地方。那当这个黑熊第一次靠近的时候呢，他们家的狗狗啊率先察觉到，而且一直在叫，黑熊就转身掉头离开了。那第二次折返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正在吃饭的一众人啊，就开始发出声音驱赶他，然后黑熊就再次逃走了。然而不到2分钟，这个黑熊又第三次出现了，这一次他没有被劝退，直接咬住蜂筒脱离了现场。这头黑熊据说体型还是蛮庞大的，目测得超过300斤。而且就在此前的3-40分钟里啊，另有一个比较小的蜂筒已经被他悄无声息地叼走了啊，因为当时大家都进屋添饭去了，就没有留意。那据房主说呢，每年一到这个蜂蜜成熟的季节，附近基本都会有黑熊下山去偷蜜，如果不惊扰的话呢，黑熊通常就会在原地拍碎蜂筒，吃完蜂蜜就离开了。这次因为是有人驱赶，黑熊受到了惊吓，就直接将蜂筒给整个叼走了，相当于直接打包啊带走去吃了。这个两河口村啊，它地处万朝山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地广人稀。此前呢，监控设备就曾多次拍摄到黑熊出没的画面。那镇里也会一直引导村民去购买保险。 哎，这次蜂蜜被黑熊偷吃的情况，如果经过核实购买了保险的农户是可以通过保险渠道来理赔的。而且这个自然保护区它的生态环境特别好，除了黑熊，之前还拍到过像毛冠鹿等等野生动物啊。就在今年五月份啊，这个兴山县南阳镇的白竹村也曾发生过黑熊进村去破坏蜂箱的事件。那当地的保险公司也是快速完成了定损核查，核定受损农户啊理赔金额为2400元啊，弥补了咱们村民朋友的损失。
1: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0: 哎，最近有朋友有这个家装计划啊，如果想找到靠谱的家装公司，又想省一些费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来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的来应对夏季的装修。咱们拥有正规团队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可以专业化的做应季的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序。那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现在也正在进行当中，哎，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4: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4: 哎呦，这太感谢了！
1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6: 哎，老板，来碗面。
1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8: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来关注这则新闻：主人带萨摩耶狗狗参加火把节，狗狗秒变灰太狼啊！最近云南石林县火把节的现场，大家在现场啊进行相互抹黑的那个祈福活动啊。啊，这个时候啊，就看到一只被抹黑的大黑狗正在逃窜当中。哎，我感觉这个就是互相抹黑，就有点相当于那个泼水节，就是水泼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啊。所以就是在谁身上抹了呢，一抹黑，你就有福气了。然后大家看到这个大黑狗也都伸手去摸，关键是这只萨摩耶的反应也很逗啊，它就在那儿没头没脑的笑。 而且他主人一直在担心会不会很难洗，然后就抱着他一直在那儿各种逃窜。本来是一只好好的白色的萨摩耶犬，结果被众人用黑色的灰土涂抹，从白狗变成了灰狗。还有网友说，真是人见人爱的灰太狼啊。哎，小狗狗不懂火把节是什么，它只知道那天突然被很多人喜欢了啊，就很开心。还有朋友说，看似是摸狗，其实是擦手啊，就是给咱们狗狗免费焗个油呗。还有朋友说，一开始还误以为是捷克狼犬呢，结果没想到竟然是萨摩耶啊，头一次看到这个色儿的是吧。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来看一看啊，这只秒变灰太狼的可爱小狗，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能看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花小懒在问说，万能通买了一瓶，加上后跑了估计900公里，但是没有跑过高速啊。再过几天准备去外地玩，跑高速还需要再加一瓶吗？哎，其实不需要啊，咱们建议最少间隔半年或者是5000公里，也不用加得太过于频繁啊。其实咱们下周七夕节啊，我觉得女生送给男生礼物万能通也是不错的选择，是不是？那男士送给女生呢，我觉得可以来了解一下今天 UP 商城推荐的国货大牌欧诗漫的奢颜紧致护肤套盒。哎，可以回复秒杀来看啊。其实我们女生一过25岁呢，就不再是美白去黄那么简单了，可能我们就要抗初老，是不是？抗衰要提上护肤日程了。那这整套礼盒呢，它就配备了日常护肤需要的各种单品，比如说里面有100克的这个奢颜净透的洁面乳，160毫升的珍珠奢颜柔肤水，120毫升的奢颜紧致的精华乳，还有35毫升的精华液啊，就是不需要大家再费心的去搭配了，一套就给咱们所有人都配齐了。洁面、补水、精华、乳液啊，完整的护肤流程咱们就 get 了。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欧诗漫独家自研的双珍珠精粹，这也是这套盒的一个亮点，可以帮助肌肤减少胶原的流失，坚持用的皮肤更紧致，淡化干纹细纹。而且立秋换季了，皮肤很干燥，这个也能长效的水润透亮，改善熬夜带来的蜡黄、暗沉等等啊。这款欧诗漫奢颜紧致的护肤套盒，官旗店要369.9元。今天咱们七夕专属的宠粉价，洁面、水乳、精华四件套，只要169.9元就可以拿下了。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咱们再加赠25毫升的这个奢颜紧致眼霜，再送一条价值98元的天然贝母的贝壳项链啊，搭配品牌的定制精美礼袋。哎，等于到时候咱们拿出手的就是一套护肤礼盒，再搭配精致的配饰，一份礼物双倍惊喜啊，就是让人有双倍的开心感觉啊！七夕约会的时候就送出去，满满的仪式感，哎，想想都很美。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5: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
4: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勤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好朋友直播当中。看到微信平台此刻还是高速两个关键词啊，这个刷屏。目前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京港高速许昌段735公里的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和应急车道，那第三、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京港高速的航空港区站到新郑站，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啊，有这个郑州绕城高速的莲花街站到东三环南站，郑明高速的郑安站到姚家站，安罗高速的浚县站到渭丘站，夜明湖站到机场东站，郑兰高速的侯寨站到新郑西站，长修高速的丰丘北站到延津南站，郑云高速的广武站，蒲渭高速的延津北站啊。那更多高速路况就不跟大家一一来列举了，比较多一点啊，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发送高速，咱们出门的时候提前来做好这个出行规划。还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咨询装修事宜，最近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重磅推出了一个透明装修啊，到底什么叫透明呢？哎，说白了就三句话，第一，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就明着给您说。第二呢，这个工作人员收多少费啊，这个标准公开，不赚人工的差价。哎，第三是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咱们再付哪一步的钱，就全程服务，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媒体的全程监督，不管您家是毛坯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要先把成本算清楚。那想知道咱们家装修到底要花多少本钱呢？啊，现在就发送装修两个字来报名，获取咱们的装修成本清单啊，先看成本咱们再谈装修。哎，发送装修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3: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1: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0: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哎，就是各种养猫的家长都是超级喜欢吸猫的那种哈，还有的很爱吸这个猫猫头啊，因为猫猫头它就有各种各样的香气，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为什么小猫不洗头，这个脑壳吸起来还是香香的嘞。哎，有人说是被阳光晒过的被子的气味儿，啊，有人说是刚出炉的面包的香味儿，啊，不管是什么味儿，咱猫猫头都是香香的，根本停不下来，对吧？哎，就是又话说回来了啊，为什么人家不洗头就香，咱们不洗头就一言难尽嘞？首先啊，咱们小猫咪当然在洗头，不但天天洗，还一天洗好几次呢。只是人家用的不是洗发水，是定制的猫猫口水啊，但是不会臭臭的啊。因为猫咪的唾液中有溶菌酶啊，可以直接水解大多数的坏菌的细胞壁啊，给全身做一个除尘除菌。而且少量残留的口水和这个爪垫上的汗液产生的酵母杆菌呢，不但不臭，它还有一股淡淡的蒸馒头或者烤面包的气味，而且是好菌可以吸哦。啊，如果你发现你家猫猫头有异味啊，那可能是它的口腔问题导致的，这个就要引起重视了。昨天咱们还聊过，有可能是牙结石，对不对？要刷牙了。另外啊，小猫身体皮肤中的皮脂腺，它还会分泌非常丰富的油脂，这些油脂不但可以滋养毛发，油脂中的有一个成分叫角鲨烯，还有抗氧化的作用，哎，防止油脂氧化产生怪味道啊。 而且这个角鲨烯和脂肪酸的混合物在猫猫38度的体温的烘焙之下呀，还有一种暖暖甜甜的气味，就像阳光下的草地一样。另外，小猫咪它头部呢还会释放友好、安全、快乐的信息素。虽然说这种信息素是主要针对小猫的，但是也有证据显示啊，标记这种安全友好的信息素也是可以被人类感受到的。总之啊，就是毛茸茸、热乎乎、圆嘟嘟、超治愈、香喷喷的猫猫头，谁能忍住不吸啊，朋友们？哎，看听众陈星发来留言说啊，我们家李定春啊，就他家猫啊，我们家李定春脑瓜子是黄油爆米花的味道，香的不能行了。8月9号，李定春刚刚过了15岁生日，希望得到祝福哟。哎，发来了，看起来像那种美短的样子啊，而且宝宝看起来完全不像15岁，状态真的是特别特别棒。还有卢叶说，我还会一边闻一边去咬妙脆角嘞。啊，那你是老吃角了，猫咪两个小耳朵是不是？还有麦乐迪说，混合麦草的猫粮味啊，因为我能吸它的时候呢，它一般都是正在或者刚炫完饭。那您家毛孩子闻起来到底是什么味道的呢？也欢迎发到微信平台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小燕子，
4: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0: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5: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上周咱爆款商城的七夕珍珠专场啊，一上线很多这个爆款就售罄了。还有听众在微信平台说，这个珍珠耳钉一戴就被闺蜜要链接了，听说价格之后他们都觉得太会买了。还有朋友说给老妈和媳妇儿一人买了一套葫芦的，得到了夸奖啊。哎，很多朋友说没拍到，所以说咱们小伙伴紧急联系厂家安排了第二波的库存，今天已经到位了。那上次还在犹豫观望的，这个七夕节也快到了啊，咱们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先去商城挑选。依然是源头工厂直供专属的广播渠道的价格，有几个主持人推荐的大爆款啊，主推款就是这个葫芦套装了，就是葫芦耳钉加上葫芦吊坠，还送 S925 的银链。之前我觉得好像就是妈妈辈的会比较喜欢这种葫芦的这个寓意，是不是？后来我发现就是我们商城有很多00后啊，他们的同学啊都喜欢戴那种葫芦吊坠，就现在年轻人也挺喜欢的。而且是这款是耳钉和吊坠可以整套去入手，不用费心搭配，原价是要1400多，将近1500了，但是今天咱们七夕的广播渠道专场只要299元就可以了。第二款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是满天星的珍珠项链啊，这个也是套装，就是项链两件套。那夏天穿衣服可能怕单调啊，这个叠穿呢叠戴它就有一个时尚感，搭连衣裙就很俏皮，有女人味，搭这个通勤服装也很优雅，搭礼服也可以，就是一件适配多种场合，原价3000多的现在只要699元。哎，另外我们也有这个白月光系列的珍珠三件套，耳钉、吊坠、项链啊，这个非常经典了，也不贵啊，都是这个100元的价格。 啊，商城还有像碎银子珍珠耳钉只要79，蝴蝶珍珠耳钉159啊，更多的款式都可以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挑选，发送团购。
6: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又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下周三就是这个农历七月七七夕节了啊，在这样有爱的节日里，无论是爱人还是说给自己准备一份走心的礼物，都是给平淡的生活加一点点的仪式感。可以来看看爆款商城今天推荐的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礼盒，还搭配礼盒礼袋啊，高级又有仪式感，价格也很实惠。海蓝之谜当家的王牌面霜、精粹水、精粹乳一套配齐了，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先来看到。首先它有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也是护肤界的一个知名品牌了，深层的滋润，强韧修护，可以牢牢锁住肌肤水分，尤其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闹脾气啊，我们就要用一点那种好一点的面霜稳住好肤质。另外还搭配125毫升正装的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很清爽，不黏腻。精粹水呢，它是5瓶30毫升的啊，小瓶装，但是5瓶加起来它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了，这个量是这个足量的，独立小支包装也方便咱们旅行出差啊，直接带上飞机高铁，不占空间。

0: 落入了乌鲁木齐一处居民小区。后来经过现场辨认之后啊，才发现这位优雅的不速之客呀，人家竟然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叫红领绿鹦鹉，就浑身那个绿色非常的漂亮，翠绿翠绿的。而且调查发现它并不是来自远方的山林，而是从附近这个住户家悄悄出逃的啊。目前这只鹦鹉已经移交到野生动物的专业救助机构了，妥善的来管护。那它的身世也是一个谜呀，目前正在溯源核查。别看它模样很讨喜，叫声也很清脆，但是这个红领绿鹦鹉也不是谁都能请回家的掌中宝啊。就是看似是偶然的这种越狱啊，实则也是照出了很多朋友在野生动物保护上的一个盲区。可能很多朋友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家阳台上那只色彩艳丽的鹦鹉，它可能不是普通的宠物，而是这个法律保护名单上的贵客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伙，千万不能购买或饲养这个红领绿鹦鹉等等，只要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都不行啊。这个合法的宠物跟保护动物之间啊，还是有界限的，不能混淆。而且有些卖家啊，他说什么人工繁殖就可以随便养啊，这些都是传言，千万不能轻信。哎，人工繁育这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必须依法取得人工繁育的许可证。即便是人工繁育个体呢，没有经过许可私自饲养的，依然是属于违法行为的。所以说，如果咱们碰见这种受伤的迷途的野生动物，也要第一时间联系公安机关或者是野生动物的保护部门。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微信平台有朋友在发家装节啊，如果最近您想要这个装修房子，心里又比较纠结，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或者增项加钱啊，咱们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会让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有这个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施工过程。报名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因为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嘛，所以如果有纠纷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你了。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一下。听众吴华问说，奶牛猫有想领养的朋友吗？就剩一只了，目前跟猫妈妈在一起，是一只快3个月的公猫。听众27问，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萨摩耶狗狗也是可以的，想要领养。王金涛说，4个月的雪纳瑞，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问说，有孩子喜欢小刺猬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毒药玫瑰说，家里的猫咪生了啊，是一只田园猫，快3个月了，有朋友想要领养吗？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听众句号求惠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都直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粉丝群沟通就可以了，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1: 如果想跟孩子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工厂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工厂。另外，暑假已经过半了啊，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十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孩子能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啊。车友大园子就说了，我家儿子从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叠豆腐块被子，还顺手把妹妹教会了呢。今年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还有湖北空军特色，很多的丰富多彩的项目，比如说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登上军舰，前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等等啊。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啦，发送特种兵。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21: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今天的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阳光雨露。你好。
1: 你好，郑妮。
0: 是，旁边还有一个
1: 张弛。
2: 难为你了，难为你了。
1: 没忘记，
0: 没忘记，没忘记啊。虽说如此啊，但是阳光雨露，这个咱们今天在正式开启您的这个游戏环节之前呢，还是有个事情要跟您去解释解释啊。他说了，这个今天我都发了好几遍了，是不欢迎我吗？一句话给我们整懵了，
2: 真不是。
0: Sir, 我告诉您啊，就当然不是了，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参与的朋友有点多，而且呢，这个挑选的人的权利不在我俩。
2: 对，
0: 挑选人的权利是在导播那边，你知道吧？所以说每天邀请哪一些朋友进入，我们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就是规定吗？因为怕我们俩开后门。他们俩找认识的人来，真的是，你说防我们防成啥了？
2: 我们的导播是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
0: 好的，那么这解释完了，咱们是不是误会解开了？咱们进一步答题，好不好？哎
2: 哎，
0: 阳光雨露
3: ，Hello，
0: 还在吗？
2: 不在了，什么情况？
0: 好，让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再给她联系一下。
2: 不是说到哪块给电话说没了，就是忽然之间
0: 啊，有可能是不是突然间信号不好，有这个可能性啊。
2: 没事，我们再稍微等等。没关系，我刚刚还想问他呢，我就是我有点想不起来，好像上次成绩并不是
0: 特别理想。
2: 对，
0: 我好像记得大概有两三道题。
2: 好，哎呦。我好像想起，好像是三道题。
0: 三道题。
2: 当时说如果再答对
0: 一道题啊，
2: 就能给一个复活机会。
0: 哦，明白。
2: 说下次再来，我就哎呦想起来了，那就不用问了。那今天呢，可能导致他也许会出现发挥纰漏的，可能就是他的信号问题了啊。但刚刚聊的还挺好的。
0: 真是。
2: 感觉好像就是哪儿说生气了一样。我还仔细的回忆回忆，我们已经完美的把锅甩给导播了呀。不应该生我们的气啊。
0: 不会的，不会的，
2: 是吧？
0: 好的，那一会儿让我们再稍等片刻啊，说不定马上就已经进线了。OK， 这个导播示意我们，阳光雨露现在听到了吗？
1: 现在可以了。
2: 咋回事啊？刚刚电话扔了还是啥？
1: 不是，刚才我听到很大噪音，所以就没有声音了。
0: 可就是信号出现的干扰，没关系，
1: 信号的问题。
0: 好的，没关系，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请您做好准备哦。
1: 好的。
4: 正在进入。
0: 好的，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请您做好准备，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Oh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的后半句是啥？接歌。好的，
0: 过。
2: 请问这道题你之前答过啊？钻石的主要化学成分是什么？
1: 碳基。
0: 哦，恭喜！
2: 请说出3个带八的成语。
0: 就是
2: 数字八
0: 的成语。
2: 3个就好。
1: 八面玲珑。
2: 好，我听懂了。
0: 八面玲珑。
2: 还有啥？
1: 四通八达。
0: 什么？
2: 四通八达。
0: 四通八达。OK。
1: 四通八达。大方来客。
0: 八方来客。
2: 行，好，
0: 好。
2: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
1: 什么？
2: 妇孺皆知的孺指的是什么？
1: 过。
2: 鲁迅姓什么？
1: 鲁迅。周。
0: 胜券。
2: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1: 什么？
2: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1: 2个。
2: 你决定吗？
0: 你确定吗？就是您的最后一道题，2个，下一届是世界杯。OK， 如果您确定是2个的话，那么1、2、3，今天还是答对了3道题。
2: 为啥是2个还这么笃定呢？你听谁说的？
0: 你是以为是今年吗？是你以为是本届吗？
2: 有没有可能本届也不是2个
0: 啊？对啊，本届也不是2个呀，为什么是2个呢？
2: 对啊，这个好奇怪啊。
0: 没关系，但是我觉得阳光雨露有一个特别棒的点是什么呢？他上次没有答出来的，人家回去查了。不然的话，钻石的主要化学成分，这个我跟你说，你不是靠蒙就能蒙出来的。
2: 而且你他过得非常的干脆。
0: 对，查了吧，没关系，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啊，我再给你留到下一回。我们主要就是想让我们的这朋友们无所不用其极的用任何的方式把这个知识啊灌输进自己的脑袋里面。好的，感谢您啊。如果说，哎呀，你看心态真
3: 好。
0: 那么我们下回再见，下回啊，您再来的时候，您就放心，不需要改名字，我们认的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我们下回见，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0: 又是三个，又是三个，哎呀，好可惜啊。怎么那个就是王力宏的唯一大家都不会唱吗？
2: 过气了，
0: 怎么可能，人家现在二哥的演唱会开得如火如荼呢，我跟你说。
2: 因为不知道啊，这么经典的一个歌，反正男主不少人
0: 啊、嗯、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只会唱你唱的那一句，后面那一句不会了，后半句不会了。
2: 有人接歌就跟考试的时候写诗词一样，
0: 嗯，
2: 就是你出上半句我就接不出下半句，
0: 嗯，
2: 第二次你出下半句我还是想不起上半句。考试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问啥他就是老是想不起来啥、
0: 嗯、
2: 啊，这也是答题的一个难点之一，
0: 是
2: 就是临场反应能力确实是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咱在下边听觉得哎呦这题好简单，
0: 嗯，
2: 但是真真正正我们电话打进来开始对话的时候你
0: 就
2: 知道
0: 不一样了，
2: 稍微有点难了啊。
0: 是的，
2: 所以说您乐意挑战，我们非常欢迎，调整好心态，调整好信号，随时过来。
0: 哎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正在进入游戏狂欢播，玩家已进入。
7: 好的，这会儿呢，我看到有蛮多的朋友想要知道如何来参与的，提醒大家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就可以了啊，不要发错了。
8: 咱们一个一个来。
7: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位小丁，你好。
9: 你好。
7: 你好，小丁，今年几岁？
9: 10岁。
8: 10岁了。平时哪科学的好啊？
9: 啊？
8: 上学哪科？

0: 分学的好？
1: 数学。
2: 数学学的好啊！天哪，我们没有数学题啊！
0: 我们这儿，但是我们接过数学老师。
2: 哦，真是。
0: 还难为过他。
2: 对。
0: 还当时许诺给他承诺，给他出点数学题、
2: 嗯。结果也没有。所以说，有可能在我们这儿，你的数学老师都没有通关。你有没有信心？
1: 有。
2: 你太好了，我跟你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2: 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可过关。那么小丁，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2: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请问萤火虫靠翅膀摩擦发光，这个表述对吗？是对还是错？
1: 错。
0: 好的，请问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我听见后边有人在跟他说，
2: 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怎么回事啊？大人小孩都不知道啊！最近进来的这些个听众们，过是吗？
0: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妇指的是女子，孺指的是什么？
1: 老人。
0: 你确定吗？
2: 不行，可以过啊。又过了。
0: 请说出3个 AABB 句式的成语，比如说昏昏噩噩。
2: 成语哦，
1: 大大小小。
2: 这不是成语，我刚才就要说，这不是成语，我们要的是成语。哦，
0: 大大小小。
2: 开开心心也不是。
0: 也不是。
2: 高高兴兴也不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来说有点超纲了。
0: 还好吧，这就是也侧面证明确实数学学得好。
2: 不是，
0: 语文再加强一点吧。
2: 好的，那么您一共答对了1道题，谢谢。我刚才以为得有2-3道呢，因为1道题。但是我想问一下，您是真的知道这个萤火虫是靠什么发光的吗？
1: 知道。
2: 是靠什么？
1: 靠它身体里有一种元素，然后经过化学反应之后。
2: 哦，
0: 真知道，
2: 真知道。哇，天哪，
0: 多么标准的答案。
2: 对，就是因为它的体内有化学反应发的光，不是因为它的翅膀摩擦发的光。
0: 其实也证明了这个孩子呢，他是非常具有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的。
2: 想问一下，
0: 怪不得数学也学得好。
2: 想问一下小丁，怎么这个暑假没有进这个那叫什么电影院，是不是？
1: 对，
2: 对吧？你看，这是家长的疏忽，怎么回事？
0: 是啊，
2: 暑假了嘛，暑期档有这么多好看的，带孩子去看看。
0: 不带人看电影，天天都带着孩子干嘛去？
2: 好的，感谢小丁，你今天虽然说没有闯关成功，但是我们非常高兴认识你，我们下回再见好吗？
0: 再接再厉，好不好？
2: 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好可爱。就是感觉他是一个。就是话不多但是很乖的小朋友。
0: 不过我好像真的说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似乎听见
2: 有人给他，
0: 对，静悄悄的，好像我就是凭借那个只言片语，似乎那个人还知道。就是我也跟大家说，如果真的孩子来参与答题的话，家长在旁边，他不是一个考试，
2: 对，你们
0: 可以大方的提醒他，
2: 对，
0: 大大方方的，不用偷偷摸摸的，导致小孩跟没听清楚一样不敢答。
2: 没事儿，你就说我们一家三口组团来，这都可以的。
0: 就包括后边来的朋友们，你说我是一个成年人，我别人提醒我不好意思，没事儿，没有不好意思的。
2: 对，组团来。
0: 你让你旁边那人在旁边百度，你只要时间来得及。
2: 对，
0: 你每套题都可以去百度，都可以，没问题，欢迎你。我们还有好多这个朋友是通过群友，就是进了咱们的这个，我们
2: 凤凰
0: 张
2: 人
0: 的
2: 社
0: 群，来到这里边，很多这个群友也会提示，这大方的看没事儿，咱不是考试，真不是考，别把它想的那么的严重。好吧，朋友们，
2: 没事儿啊，
0: 放轻松。
2: 好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进群的话，也记得回复"游戏"2个字，万一群里面有人能够给你一些提示呢。

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9: 哎呦，这太感谢了，
1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2: 哎，老板来碗面。
1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2: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

0: 外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浪漫的七夕节马上也要到来了，你还在发愁到底要给你的他送什么样的礼物吗？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直接来回复大牌两个字，看一看爆款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海蓝之谜三件套组合。哎，配礼盒配礼袋，高级又有仪式感，关键是享受专属的福利，价格非常实惠。说到海蓝之谜，他们家当家的王牌面霜精粹水还有精粹乳，给你整整一套配齐，全部都特别适合刚入秋的时候去使用。其中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是护肤界知名的面霜，深层的滋润啊，强韧修护，牢牢的锁住咱们肌肤当中的水分。那么还有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啊，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很清爽也不黏腻。那么精粹水30毫升5瓶给到各位，这就是啊150毫升了啊！你别看它是小瓶装，五瓶加起来是一个正装的量。哎，独立小瓶装，这样的话又干净又卫生。关键是你平时你说你出门对吧，这个旅个游啊，出个差呀、啊，带一个小瓶啊，上飞机上高铁完全没压力啊，对不对？日常去携带又方便补水，而且不占空间。哎，知道大家非常关心价格，这一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方旗舰店7395啊，不是不知道它好，是实在无法拥有。但是今天爆款商城专属七夕真爱礼享受到的专属价格只要899，连1000都不到啊！不仅如此，今天商城限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那么到手699，我的天哪，这样的价格你就可以入手全套的海蓝之谜的护肤品，我的天哪，还送你专属的礼盒礼袋，哎呦，你就是拿去你咱不送人啊，不送人咱自己用，咱都这哎呀，那心里面都觉得不用真奢侈啊。但是咱钱包知道啊，保住了面子，是不是保住了里子？而且这个优惠券的数量是有限的啊，大家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如果您抢到了优惠券，入手是699；如果您没抢到优惠券啊，那么入手是899。到时候你可别说珍妮你怎么缺我呀，为什么我这只有899，那你可能手速有点慢，没有抢到这200块钱的优惠券，所以要赶快了，回复大牌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钱。天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给你送到家门口，而且售后无忧。你拿来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而且是知名品牌，礼盒也好看，拿得出手，咱也有面儿，对不对？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这位老玩家，他的名字叫做炙热节拍，你好。
1: 你好
0: 啊，久等了，节拍
1: 啊。
0: 请问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关于微信的新功能，您听到吗？
2: 没有。
0: 那我们可就出题了。让你在线上听，你居然都不听。
3: 那你刚刚在
0: 在听什么？你在准备什么？你确定吗？你真的没听吗？
2: 听了一点。
0: 哎呦嘿！
3: 行不？

0: 为你。
1: 行，一会儿
0: 咱们来吧，
1: 我们就给他出一点儿。好，这是节拍的新手局，快问快答，六十秒钟内答对五道题就可以过关，有两次喊过的机会，您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1: 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0: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后半句是什么？
2: 过。
0: 好。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
2: 功夫女足。
0: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
2: 你。
1: 你。
2: 孩子。
0: 孩子。
1: 啊。
0: 说出三个 AABB 句式的成语。
2: 口口声声，吞吞吐吐，唯唯诺诺。
0: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2: 六个。
1: 正确。
0: 在
1: 最后一个，
0: 这个选出在高铁站台不能做的事儿有哪些？一、占用盲道；二、越过安全线；三、打伞；四、阻挡车门。
2: 都不能做。
1: 确定吗？
2: 确定。
0: 好，正确。
1: 恭喜您答对了。
0: 闯关成功了吗？成功了。
1: 一二三四五，正好五道题，太棒了。
0: 他甚至中间调戏了一下，我们还有机会。妇孺皆知指着你。
1: 然后我啊、哦，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是调戏、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有点后知后觉了。这节拍，你去看了《功夫女足》了吗？
2: 没有。
0: 但是我们提了这么多次问题，
1: 总算有人上心了，
0: 也是知道了。我都不知道现在哎，这个电影其实票房还可以啊。
1: 对呀、
0: 啊，
1: 现在是排名第一，
0: 升份到这个程度了吗？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恭喜您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进阶局，主持人形容，玩家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词就可以过关了，请您做好准备，您现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
2: 听清楚啊。
1: 好，倒计时六十秒钟，张弛做好准备了没？
0: 来吧，
1: 开始。
0: 三个字啊，游泳，就是专门负责就是应付这个游泳溺水的人。
1: 什么叫应付？
0: 就是需要把他们。
1: 正确。
0: 俩字儿啊，我们白天有太阳，晚上有什么？
2: 月亮。
0: 月亮在天文里边被称之为什么？这个圆的
2: 月球。
0: 漂亮。俩字儿啊，这个有这一般都说春光什么什么什么，俩字儿。
2: 春光满面。
0: 嗯，不是，就
1: 那是红光满面、
0: 哎、它是一个
2: 过了。
1: 它过了，它过了，过了，过了。
0: 行啊，这个怎么说，这个飞碟又叫什么？三个字母。
2: UFO。
1: 正确。
0: 如果你这道题time over 了，
1: 嗯，
0: 叫啥？就是你俩字儿，就现在这个情况，你已经快到了。
2: 淘汰。
1: 不是
0: 不是。
2: 结束。
0: 是的。
1: 哎呀，你还真结束了。
0: 我这俩字儿怎么去形容呢？我就是他只能我只能寄期望于他知道什么是 time over。
1: 或者说是你寄期望于让他分开来那个吗？分开来猜，
0: 那也只能这样。
1: 对，
0: 本身应该只能是一个字一个字来说。
1: 没关系，我们现在目前为止猜对了三道题，也是恭喜您可以顺利的拿走我们的山东玉菇甜瓜一份。想问一下，智者节拍之前有拿走过奖品吗？
2: 有。
1: 拿的是
0: 水果。
1: 甜瓜。
0: 吃完没？
1: 那肯定吃完了吧。
2: 吃完了。
1: 对，来来，
0: 补上。
1: 等一下，
0: 续上。
1: 来，你正好趁着人家现身说法，来告诉大家好吃不好吃。
2: 好吃。
1: 真的好吃，你知道吗？
2: 真的好吃。
1: 真的好吃，特别甜，就甜到我们的这个听众反馈说，你们这到底从哪儿弄的那么甜？奶香加蜜香。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您也是把您的这个邮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好不好？
2: 好的，
1: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2: 拜拜。
1: 怎么回事？我都觉得好像再给他说两句，好像我们俩就要吵起来了。特别甜，醉的，拜拜。
0: 要我跟他聊天，我不知道为啥，我有点心虚。
1: 就是因为他太过于不心虚了，
0: 他有一种正义凛然的感觉。
1: 对，而且他有一种特别自信的感觉。
0: 对，不知道为啥，
1: 就是对的，我就是对的。

0: 永远在你左右。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七七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非常丰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的孩子在这里可以收获，可以蜕变，可以成长，可以感受一下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更加的挺拔，更加独立，而且还学会了团队协作能力，以及敢于挑战，更加自信，感恩父母，懂得珍惜，等等等等。你别不信啊，让我们来听听看，大家到底有什么收获？来，
5: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6: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7: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8: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9: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10: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
11: 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12: 我学会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3: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4: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5: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6: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7: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8: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7: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4: 哎呦我的天哪，听听看这些个小朋友们，你听得出来奶声奶气，但是他们说出来这些话真的令人好欣慰啊，而且能够感受得出来他们自己的那种自信心、自豪感，是不是？包括那种自我成长收获的那种欣喜的感觉。所以说家里有5到15岁的孩子还没有在这一个暑期给他报名的家长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3个字，报不上只能再等1年了。今年海陆空3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都非常的丰富又全面，大家自己来了解一下，回复特种兵3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就可以看到了。

0: 我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发热线这两个字。另外，手机车机用户啊，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啊，不知道各位车上的 ETC 设备用了多久了？最近啊，郑州的李先生用了十几年的 ETC 设备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3: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 ETC 啊，用了十几年了，他给我发短信说让我升级，但是我找不到地方。郑州这个高速下来，应该是在科学大道是哪个地方我也忘了，反正是下高速的时候，那时候是建设银行的他们的免费给办理的，联系了他说你得去找这个给你办的这个原来这个建行的这个网点，当时也没注意是他叫郑州哪个网点给办的，这时间长就忘了，想着一天办完就用了。我现在意思就是说找一个能升级这个 ETC 的地方就行了，求助一下交通台帮助解决一下。
2: 收到 ETC 升级的提醒短信之后啊，李先生先后联系了附近的建设银行网点，因为他当时的这个 ETC 呢是通过建设银行来代办的。另外呢，他也联系了 ETC 的核发机构，都没有找到比较快捷或者说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节目之后啊，我们的南方工作室记者帮助他联系了 ETC 的核发机构车一星的官方客服。
4: 他这个应该是快到期了，要进行续期，这个不属于银行这方面的业务。卡签有效期都是十年，他是2016年10月14号办理的，到期前3个月会给他发送这个续期短信，他这个去车一星的 ETC 自营网点去进行续期就可以了。建议他本人带着身份证、行驶证，带着设备开着车过去，续期是免费的，不收费用。
2: 原来啊，是需要续期而不是需要升级啊！车一星的官方客服查询之后啊，确认李先生这个 ETC 设备啊是2016年10月份办理的，现在2026年，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也不是十多年哈、啊，感觉可能时间很长了，其实就是十年。收到这个短信啊，是 ETC 设备的续期短信，跟银行没有任何关系，机器也不需要升级啊，只是说有效期到了啊，再去延续一下就可以了。咱们的车主啊，直接去线下网点就可以办理。上周末，李先生前往郑州绕城高速中原西路站下站口的这个 ETC 的这个服务网点来办理的

0: 预期业务。
1: 我那个 ETC 的问题，昨天去中原西路那个高速口办好了，开车去的嘛，带着那个行驶证、身份证，还有 ETC 那个卡、设备，给那设备卡放在电脑上操作，然后你不延期嘛，一操作可以了。它主要是那个设备延期，继续延期10年，表示感谢啊。
0: 我自己的车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哈，就前一段时间，可能在今年春天的时候啊，这个遇到了 ETC 设备需要续期的问题，可能很多朋友啊陆陆续续都会遇到，因为基本上我们的 ETC 呢大概率都是从14年、15年、16、17这几年是一个办理的高峰期，所以如果您的 ETC 也遇到了需要续期的问题，您开着车拿着这个本人的行驶证，就车上的行驶证以及您的身份证，到就近的 ETC 网点来办理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您的后办理的 ETC 是支持蓝牙的啊，如果您的 ETC 设备基本上到18年以后哈，这个设备支持蓝牙的，您可以直接通过车易星的手机 APP， 然后找到 ETC 营业厅，里面有一个 ETC 续期来进行直接续期。如果在 APP 没有办法操作成功，那您就到就近的网点就可以了。如果您的 APP 这个车易星的 ETC 的卡机是就是那个机器设备是不支持蓝牙的，您可以直接前往高速周边的这个站点下站口的这个 ETC 的网点，或者呢您也市区的朋友哈，可以到京三路财政厅、省财政厅的错对面，咱们 ETC 的客服中心，到那儿呢去办理线下的业务啊，都是可以的。两路南方谭交通的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啊，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李先生您好。
7: 哎，您好老师。
6: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在这个华夏大道正威路交叉口，我过这个路口的时候，被一辆这个电动车酒驾，然后从那个最右侧道路斜穿到最左侧，然后把我拦停了。拦停之后呢，然后对方这个我们发生了口角，他这个我问他是不是喝酒了，他说是的，然后他这个他认为我是闯红灯，然后我们报了交警，报了交警之后来了两个辅警，现场这个说是这个酒驾，电动车酒驾只处于50元罚款，但是我不认可。后来来了两个这个正式的交警，然后派去了这个罚单，就是最后还是认定他这个是处于50元罚款。但是我对这个他的车辆，上面当时有名牌上面是电动轻便摩托车，我说这个也是按照电动车嘛，他说是的，咱郑州都是按照电动车处理的，所以我对这个有一点疑问。
6: 嗯，有什么疑问呢？
7: 就是说他这个在这个定义上应该是按机动车去定义的，他交警直接就是肉眼定义对方就是电动车。
6: 嗯，是的，因为目前在郑州就是这样认定 的。
7: 哦，行行，那他这个牌照什么的他也不去参考，就是对方而且悬挂的是这个就一眼假的假牌。
6: 嗯，
7: 就是郑州7个8。
6: 嗯，
7: 这个对这个是这个处理都没有问题是吧？
6: 嗯，是的，因为那个牌是治安部门发

0: 放的，不是交警部门发放的。
1: 哦，他也不去核实这个他这个车辆的这个资质什么的。
0: 不需要。
1: 都，肉眼就能判断的。
0: 对。
1: 行行行，好嘞。
0: 嗯，好，那先这样，李先生。
1: 好嘞，好嘞。
0: 好，再见。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

0: 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当中。杨先生您好。
9: 你好老师。
8: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9: 啊，就是我8月5号在这个新密附属保院内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
8: 在新密什么地方？
9: 当时就是我和前车我俩都是正常行驶。
8: 杨先生。
9: 保持也有距离。
8: 杨先生。我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刚才您说在新密什么地方，我没听清楚。
9: 新密市妇幼保健院那个院内
8: 啊，医院里面是吧？
9: 对，
8: 啊，在
9: 快到出口了。
8: 医院里面的停车场是吗？就院里面。
9: 对对。
8: 啊，好，您接着讲。
9: 啊，我和前车我俩都是正常行驶，也保持有距离。然后前车就是突然就左拐，然后逆向停到逆向车道，然后刹停了。然后我就从这个右侧车道，因为中间有距离，我就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了。然后前面这个前车突然又打方向右转，就是撞到我车的左前门和左后门，然后交警判的是我全责，说是根据这个43条第一款，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因为前车保持这个安全距离就不得超车，然后等于是判的我全责。
8: 就说您超车要确保安全是吧？
9: 对，但是当时我没有看，因为那个对向车就是把下面的线已经压到了，我没看到它是一个逆向行驶，我以为是两个车道。
8: 我看了一下您刚才发来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哈，我们也简单跟大家来咱们听众描述一下这个事故，要不然大家听不明白。就是您在这个院里边，当时您这个方向是什么方向？是虽然是在院里边，但是有个方向吧？这大概是往哪个方向行驶的？
9: 是有标线的。
8: 您是往哪个方向行驶的？这个院里边您是东向西啊，西向东啊，南向北啊，北向南呢？
9: 西向东。
8: 西向东方向，就是你们两辆车呢都是西向东方向行驶是吧？
9: 对。
8: 这个西向东，这个也就是这是一条东西的东西路，然后我看这个东西路呢中间用黄色的虚线给它分割开了，一边是东向西的车道，一边是西向东的车道，对吧？
9: 对对。
8: 现在您前面这辆车呢，它是走到了就是西向东走到了东向西的车道里，就是逆行走到了对向车道里。
9: 对。
8: 然后当您从他的右侧准备超过他的时候，他往右打了一把方向，你们双方发生了碰撞，对吧？
9: 是的。
8: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事故，您承担全责稍稍有些过了，因为毕竟对方在打方向，对吧？但是呢，这里头您也不可能一点责任都没有，因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强调对方是逆行走到了对方车道里，但是我看了一下您刚才发来的行车记录仪，实际上您一直也在逆行。就是您一开始跟在他后面在走，对吧？然后直到他停车之后，你看这个路走不过去了，你才压着线要右转，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超车没有确保安全的动作。
9: 这个等于是和地面这个标线没有关系吗？
8: 有关系啊，就是说的就是地面标线的问题啊，就是现在这个地面标线，你说对方逆行了，对不对？
9: 对，
8: 那您可以看一下您的行车记录仪，您还发来了一个就是俯视的那个角度的360度的俯视的拼图那个角度，对吧？您看一下您的车一直都在逆行车道里行驶，
9: 对对，
8: 直到看到这辆车了，你才开始往右打。你们俩最终撞上的时候，您的车还在，就是还等于是刚刚从逆行车道内驶出，对吧？
9: 等于是他，比如。

0: 右边有反光堆，然后我们都是一直压着线的，就是压着那个橘色的虚线、黄线吗？
1: 您可以看一下，您可不是压线呀、啊，您看一下您的车在，我暂停一下啊，大概在12:24:38这个位置，基本上已经全部进到对方车道内了，就是对向车道内了。
0: 嗯，
1: 对吧？这是您自己发来的形容，您发的还挺全的，各方位的360度的、
0: 啊、对对，
1: 还有这个俯视拼图的，包括您自己车前方的一个自己加装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上面拍的都很清楚啊，对吧？所以说实际上你们双方都有违法行为、
0: 嗯、
1: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单独判您全责也确实稍稍有点不合适，因为毕竟对方也有违法行为，他是在停止状态下突然向右变道，对吧？导致了你们双方发生了这个事故，他肯定也有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个人认为主次或者最多是个同等，可能会比较合适一点。但是你说这个责任都在对方，您这方无责，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因为您确实也是违法在先了。
0: 啊，等于是我这边也压线也要承担责任，是吧？
1: 那肯定的呀，您因为您不是在您自己的车道内行驶啊，您也是在人家对向车道，或者换句话来讲，你讲他违法的，您也是违法呀，是不是？
0: 嗯，对对，因为你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来，就是因为右边放的有反光锥，然后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口是进出口还是只是出口，因为它放的有反光锥，所以基本就是靠中间行驶。
1: 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停车场内的情况啊，但是从我观察到的，您在这个行车记录仪上发来的这个视频，首先第一点呢，您在之前是有一个左转弯的，就是由北向南左转弯到了这个西向东的路上，对不对？
0: 对
1: 啊，在您左转弯过来的时候呢，地面上是有标线的，就是东向西的车道出口处，就该转到往北方向是有一个往右转弯的箭头标线的，然后您走的这个西向东方向的车道是有一个直行箭头标线的，这是在您行车记录仪的12:24:33可以看到，当时您的车速是每小时22公里，这上面显示的啊。所以说您进口的时候是能看得很清楚的，也就是说您应当知道自己是在逆行。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后面当这个车辆它逆行停在对向车道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是它实际上是走的时候停顿了一下然后右转了，这个停顿我不知道是在做什么，但是显然您对这个它的这个动作是没有预判的。我为什么说没有预判，像这种情况下如果作为我个人来说哈，我是不会盲目的从它右侧超车的。这里有三个理由，我希望我们通过这个事故可能也能了解到一些这个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一些叫防御性驾驶或者预防性驾驶。第一个理由，尽量不要从车辆右侧超车，因为第一法律不允许，第二车辆右侧特别是右后侧的盲区非常大，也就是说你从他右后侧出现的时候他可能并不知道，不是在为他找原因开脱，而是我们如果不想自己发生事故，那就尽量减少或者避免从右侧超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可以看到这个车辆呢，它只是往左打了一把方向暂停到这儿，然后紧接着可能这个停的时间，因为您一直在走，这个停的时间大概一两秒钟的时间，它紧接着当您走到右侧超车的时候，它就打了一把右侧的方向就要转弯。那么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地形，往右转弯应该是个出口吧，对不对？应该是这个大门出口。
0: 对，它是个 U 型弯。
1: 对，所以说您刚才也提到这个车道右侧摆放的有反光锥，那么车辆呢不可避免的有可能是因为为了向右转弯会比较安全，它会转个大弯，所以车辆呢习惯性的会先往左打一下然后呢再往右转，所以这个时候很多车辆会选择转大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车之后呢，第一个判断是不是它要做转弯前的准备动作，虽然它中间有停顿，但是这个时候盲目从右侧超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这里是一个停车场的出口，停车场出口大家会干嘛？很多人会停下来观察，很多人会停下来比如说准备手机扫码，还有一些可能准备那过去都是准备零钱交钱，所以在停车场的出口处车辆停一下很正常，而且这个时候车辆停往往这个驾驶员的注意力不在它的后视镜或者这个车辆的两侧，而在我去掏手机，我去准备扫码，我在低头找东西， 往往是这样的。所以在这样复杂的环境当中，我们盲目的从右侧超车，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驾驶行为。所以我说在这个事故当中，您肯定是有责任的，这个不可避免。第一，是一直跟着前车在逆行，然后压线右转。第二，在这个右转的位置，说实话这个地方也不合适。所以这个事故发生，我们只能说可能是平时的安全意识不够不足，那么在一定的积累的基础上，这个事故就发生了。如果我们之前就有这样足够的安全驾驶的积累，那么这个地方就不会超车，这个事故也不会发生。
0: 嗯，
1: 所以说这样，节目之后您这个事故是几号的事故啊？刚才说8月5号是吧？
0: 对，8月5号。
1: 认定是什么时候下的呀？
0: 是当时他是用的这个，当时民警看的视频，然后也来现场了，用那个视频快处。
1: 啊，视频快处是什么时候下的？就是8月5号当天就下了是吧？
0: 对，当天下的。
1: 那您复核了吗？
0: 我8月7号已经提交复核了。
1: 啊，提交复核了。节目之后我们跟新密来联系一下吧，好不好？了解一下这个复核进展。我们只能说给您争取一下，看能不能这个有所改动，这个或者说这个事故认定，对方能不能也认定一点责任？但是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试试吧。但认定之后，对方有责之后，对方有没有保险以及好不好赔，这现在都不知道。所以说，只能从事故责任上我们来沟通一下。因为说实话，确实我认为，虽然说您这方违法也有违法，但是对方在这个左边车道突然向右打方向这个动作也不合理，就是也有不合适的地方，所以看能不能减轻您这方的责任，好不好？我们来沟通一下吧。
0: 行，好的好的。
1: 好，那先这样，杨先生。
0: 好好，谢谢了，就是。
1: 不客气，我们不能保证能改变责任啊，但是我们去试一试。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还有一些车友在就刚才这个事故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个方也说，他说个人认为啊，如果保险齐全有车损险的话，车损不大没有人伤，还不如自己担个全责呢。这个您的想法跟我的个人想法比较接近哈，就是说就有时候真的是你这脚缠这个事儿，最后呢真的对判就判对方的次责，然后呢对方又没保险，或者说对方就又不愿意赔，这个来回来去的还挺麻烦的。就是我们总觉得控制自己好控制，控制别人不好控制哈。所以这个事故没关系，杨先生既然想搞个明白哈，我们帮他搞搞清楚啊，看看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另外呢还有十一人的背影刚发来消息，他说新密保健院的停车路线哈，他说都是单行的，以前是双向的，现在啊好多人在内部开车逆行，是从进口进来啊。他说到这个地方是单行，所以说如果是单行的话，那这个就好解释了。那这确实从右侧超车，这没有问题，那人家对面车辆也没有逆行啊。这个问题我们下来之后也跟新密交警来沟通和了解一下。那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史先生您好。
2: 啊，您好老师。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一辆4.2米的新能源货车。
1: 嗯。
2: 然后我是8月6号7:17的时候，我在那个江山路由南向北，然后是宏达路与银河街这个路段被抓拍了。
1: 嗯，
2: 抓拍时间是7:17，然后这个违法代码是11116。我收到的违法信息就是这个代码应该是闯禁行。
1: 嗯，
2: 现在我有个问题就是想问，这个新能源货车的限行区域是不是有改变？因为我之前知道都是在三环外是不就是没有禁行区域的，现在这个路段我也每天都

0: 现在就是我们微信群里边有三十来个司机吧，就是我是六号，后来七号、八号这三天都有人被抓拍，所以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时间段是有改变还是路段有改变？都在同一个地方被抓拍的吗？对，同一个路口，一个摄像头。就都是在香山路是吗？
1: 香山路银河街那个红绿灯口。香山路银河街，对，南向北方向。
0: 香山路银河街的南向北。
1: 对，它是三环外。您是四米二的新能源箱货？
0: 对对对。车重多少？总质量多少？4495。4.95吨以下的是吧？对对对。嗯。 好，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跟周周交警联系，把联系一下，因为昨天还有一位车主也是在三环外，跟您情况有点像。这样我们落实一下这个情况啊，如果是因为货车的限行措施有变，我们也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下回复，好不好？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得落实，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您把那个行驶证发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得看一下具体车型，行驶证上载明的具体车型，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好，那先这样，时间上啊，您请讲。
2: 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到时候您直接按照我们记者告诉您的方式来发就行了，好吧？行行行。好，哎，那先这样，史先生，您正在听到的是
3: FM10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接听热线 03716588810 和 6588-9494。 马先生您好。你好老师，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我是有一个违章，是7月16号早上6点59分，在徐广高速29公里处至21公里有个区间测速，高速上限速是80。
1: 我跑了85，然后许昌高速交警给我开了一个罚单，是200元记6分。我觉得这个罚单有点重啊，像这种一般不就是警告一次吗？因为没有达到10%。
2: 哎呦，谁告诉您这是警告啊？这可是对这个有误读啊，对这个交通安全法是有误解的。
1: 他这个代码是4610。
2: 对呀。
1: 是有明确代码的，要进行处罚的，所以这个您对这个超速的理解不是太准确。这个所谓的10%以下警告呢，通常指的是在普通公路上，在高速上是不适用的。高速和城市快速路是不适用的。因为你看，我当时我是在咱们航空港区政务大厅里面去处理的，当时那个工作人员说，一般他说都超过
2: 80，80，他说都是警告，他说你这个，他说是罚款200，记6分，他说有点重，他说。那这位工作人员，这个罚单他说是许昌高速开的，那个。那这位工作人员需要去好好学学法了，您可以给他个差评。不是，因为我当时也是问人家，人家也是好心嘛，这个。他说这个话非常不合适，因为这是不按法律规定。 按照法律规定，超速处罚，这次就是，新的道路交通事故违法记分管理办法出台之后呢，就是这个规定呢进行了比较明确的一个界定，就如果是普通公路上面，小型汽车、重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10%以下是记分是0分，罚款是警告，就是不记分，然后是一个警告。但是城市快速路和高速路上，包括小型汽车。 都不存在警告的这样的规定，就是它就是分，比如中大型这个中型以上载货汽车、载客汽车，包括危险品入车量，它就是20%以下，20%到50%和50%以上，不存在10%这个规定。
1: 那你说这个罚单是合情合理是吧？对，是的，高速公路上没有10%这个规定，
2: 那是普通公路。
1: 那可能我理解错了，我当时在网上查了一下，他说这个可能就是10%以下，他说是警告，他说，
2: 因为
1: 一般都不予罚款或者。
2: 我给您介绍一下普通公路的情况啊，
0: 普通公路上10%以下是警告，10%到20%是记一分，罚款200。就是普通公路有一个10%到20%的这个区间，但是高速和城市快速路是没有的，只有20%以下。那么在普通公路上，20%到50%是6分200，50%以上是记9分，罚款2000元，可以并处，吊销驾驶证。但是如果是在高速上，它只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20%以下，一次记6分，罚款200元。第二种可能是20%到50%，是一次记12分，罚款200元。那第三种情况是50%以上，一次记12分，罚款2000元，可以并处吊销驾驶证。
1: 哦，好的好的，
0: 所以高速，对，所以高速和普通公路是不一样的。
1: 哦，那行，
0: 好，
1: 其他没事了。
0: 好，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那先这样吧，先生，以后特别是高速和这个快速路上开车还是要小心啊，因为像郑州的城市快速路基本上都是高架，所以货车可能没有这种通行的机会。但是呢，如果是在一些其他的城市，有一些快速路呢，它可能是平面快速路，不一定是高架啊，也许会有这种允许通行的，允许货车或者客车通行的快速路。那么这种情况下，快速路它是适用于快速路和城市和高速的标准的，就是快速路是一个处罚的代码，高速是一个处罚的代码，但是快速路和高速处罚的标准你可以把它认同或者说认为是一样的，就是可以放在一起记，他们两个处罚是一致的啊，处罚的标准是一致的。所以说如果是碰到一些城市快速路的时候也要小心啊，出现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就处罚的按照高速路的这种标准去处罚。另外呢，还有这个蓝东坡也说哈，少看点网红科普哈，为了流量啥都敢说。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些 AI 啊，就是因为咱们普通的这个驾驶员哈，在使用 AI 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正确的是什么，所以 AI 说完之后我们都信了，或者说我们就认为说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有些它可能解释它是混淆了啊，就是它说的这个呢，放在比如说另外一种环境下也没错，但是它把两个答案混在了一起，我们可能就很难去界定了。所以这个呢，咱们还是要留心，还是要留意啊。严格来讲，这个高速公路上是只有20%以下，是没有10%警告这个标准的。然后圆圆说，他说我一般呀，漯河到郑州京港高速往返都是130，一直没有被处罚过，这以后是不是都不能超速了？第一，您这个就是违法行为，您可以留下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留下您的车牌号，这种情况是违法行为，我们是要去举报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本身这种违法行为有可能有些高速路段，比如说在设置这个处罚值的时候，那可能为了避免一些浮动的情况，他把这个处罚值调高了一点啊，就是交警在设置这个设置这个值的时候，为了避免一些误拍的情况，可能会调高一点，不排除这种情况啊。至于这个调高是调高了2，调高了3，调高了5，还是调高了10，不确定。所以说这样走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你提高10%去走是很危险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最好是，就是你别管人家高不高，但是至少我们别高，那这样我们才能保证自己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如果你就顶着格去跑啊，人家本来是为了给你一点宽限啊，比如说我可能调到120、122、123，但是呢你说我就按照这个122、123跑，那可不好说，可能人家调到122，但你跑到了123，对吧？不排除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啊，圆圆这种情况哈，第一是违法行为，这个是可以明确的。第二呢，就是这种情况啊，一旦出现了这种啊，比如说这个区间测速的一些变动啊，或者说这个流动测速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啊，那你就或者说您可能是比较幸运啊，比如说你来回从这儿跑，但是呢恰好这段没有这个真正给你拍上去啊，也不排除这种情况，不好说啊。但是我们明确的是这种情况属于违法行为啊，这是确定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这个限速是多少，那我们就按照多少去跑啊。你如果说自己给自己定一个标准，那保不齐哪天就会被处罚。那违法会成为一种习惯嘛，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滑坡啊，一个就是今天我认为这样 没有问题，那明天可能还会认为这样没有问题啊，后天可能还会这样认为这样没有问题。到了换一个环境啊，像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就接到一位

0: 就是在视频平台上，比如说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说在吉林长春啊，大家可以先回复聊天两个字来看看 啊
2: 这个也有视频可以看，
1: 有视频可以看到的。这个雪糕啊挺有意思的、有网友分享了自己买到了掰掰乐的文创雪糕，
2: 哦，就是某个文创雪糕，
1: 这两只雪糕啊连在了一起，但是造型呢是孙悟空揪着猪八戒的耳朵，
2: 哦，等于说这个雪糕呢它有两根棍儿，
1: 对，
2: 一根呢连着这个孙悟空的形象，另一根呢连着猪八戒的形象，
1: 就是吃的时候你给它一掰，哎，两只雪糕这么一掰开，直接啊就把猪八戒的耳朵也掰走了，直接攥到了猴哥的手中。
2: 就本来掰开应该是一边是孙悟空一边是猪八戒，但是呢这个造型做的是孙悟空捏着薅着这个揪着猪八戒的耳朵，
1: 对，
2: 一掰呢给猪八戒的耳朵啊带过去了，
1: 都揪掉了。大家回复聊天您能看一看啊，
2: 哎，这个回复聊天俩字啊，你看这掰掉的猪耳朵，那个麻烦切丝多放蒜多放醋，谢谢。
1: 下酒菜啊，
2: 你反正已经掉了嘛，
1: 而且我都感觉这个雪糕啊它就跟会发语音一样。
2: 发什么语音？
1: 你个呆子，吃吃吃就知道吃
2: 哦。哎，你说这个反而特别像你给这个文创雪糕提供的这种创意，你知道吗？
1: 哦，就是语音的这个播报是吧？
2: 大家有没有搜到过那个叫语音棒棒糖？
1: 哦，
2: 没搜到过吧？
1: 还没有。
2: 它含在你嘴里的时候呢，它会有那种立体声的歌曲播放，
1: 还能放歌。
2: 对，
1: 在我的口腔内，
2: 没错。然后呢就像你就是如听天籁耳暂明的那种感觉，
1: 好家伙，
2: 因为它直接从内部然后开始放出那个声音的时候呢，你的就是相当于你耳朵里边的那个鼓膜内耳就是收听的就是特别之立体声。
1: 它不会放洒水车的歌吧？哒啦哒啦哒啦啦啦啦啦。然后正好从我的内部，
2: 他可以定制一些你喜欢的歌，比如说周杰伦啊、林俊杰呀、等等的这首歌，就是你含着这个棒棒糖的时候，
1: 他就会放声音
2: 在听歌，而且呢这个棒棒糖呢就是
1: 它不伤耳，
2: 哎，它不是不伤耳，它好的一点是它不浪费，因为别人听不见。
1: 我还以为是别人能听见呢，然后路过的小朋友还说你看这个姐姐会赋语，
2: 不是，就是只有你听得特别的清楚，
1: 那旁边人说话你岂不是啥都充耳不闻？
2: 那也有可能影响吧，因为我 只看了我没有买，
1: 他还没试过啊。
2: 朋友们，如果说你平时喜欢这种奇奇怪怪的小玩意儿的话，你可以搜，你可以搜，
1: 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面分享。
2: 我那天是搜到了，但是我嫌有点贵，因为它里边自制一个那种小播放器嘛，理论上来说，
1: 回头
2: 所以它比这个普通的棒棒糖要贵得多，得十几块钱一个吧，至少是。
1: 行，
2: 行，跑题了啊，因为今天我们也不带这个，
1: 对对对，
2: 唱歌棒棒糖的货。
1: 我们也确实也没有话题说的是奇奇怪怪的东西，还没有啊。
2: 是说回到这个《西游记》的这个文创雪糕了啊。你刚才不是说自带语音吗？说到八戒的耳朵呀，其实在八十一难里边啊，这个也是尖儿货。
1: 尖儿货。
2: 就好多这个妖怪
1: 啊，
2: 对猪八戒的耳朵也是垂涎三尺啊。
1: 有吗？有吗？
2: 当年不是哪个妖怪啊，说这唐僧啊倒是不忙吃，听说这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来，小的们，割下一只为我下酒。
1: 好的，大王。
2: 我跟你说，就是，咱就是从妖怪的视角说呀，就是凡是唐僧肉不忙着吃的，这都是吃伤高的。
1: 因为但凡快一点也就吃到了，可能
2: 不是不是不是，从理论上来说就是没等孙悟空救咱就赶紧把唐僧肉吃上了，这是效率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相传啊，相传这个没法佐证，因为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故事嘛，
1: 是
2: 相传就是你吃了唐僧肉会长生不老嘛，但是之前你得有一些这种仪式感，就是说你得比如说

0: 沐浴呀、斋戒呀，包括这个静心呐、甚至这个祈福啊，然后呢，
1: 这叫延迟满足感，是吧？到时候吃的更香。
0: 反正就是有一整套的这个，另外这一套东西呢，有一些妖怪甚至是不懂，就必须得是那种门内的。
1: 哦，还得打听打听
0: 啊、就是比如说是这个神仙的坐骑呀、或者说在天宫当过差呀、
1: 见过的，
0: 就那些好像大概知道唐僧肉的吃法的那种，
2: 他们也没有吃过呀，纯编。
0: 不，因为相传他不是金蝉子转世吗？
1: 哦，也就是说
0: 他的前几世他的肉身应该是被吃过的。哦，啊，咱今天就不聊这个了，因为我也不懂。
1: 不聊这个啊。啊，他编他也糊弄不住我，
0: 我也就只能糊弄。
1: 习惯了，朋友们，我都习惯了。
0: 给大家简单说了一段张弛的简史生活。
1: 你这个是张弛细说西游吧？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特别的新鲜。
1: 哎，
0: 特别的这个，
1: 让我听听啊，来听一听。
0: 今天咱就聊一聊啊。
1: 哎。
0: 那些影视剧当中哪些经典台词你还挺喜欢印象深刻的，括弧下。
1: 我就说嘛，刚刚一说的时候感觉有点似曾相识啊。
0: 每天听我们节目朋友呢可能发现了，今天的话题呢跟昨天一样。
1: 为什么？为什么？
0: 我得解释，我必须得解释。
1: 对啊，
0: 昨天呢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念完，发现大家呢对这个话题还挺感兴趣的，
1: 意犹未尽。
0: 尤其是咱到后半段，不是希望大家发语音过来吗？
1: 哎，
0: 好多的语音甚是精彩，是吧？有一些那模仿当时角色的那个语气情绪非常到位，你像那种还有谁，是吧？
1: 是啊，我的那个意大利炮，是不是？
0: 对，二营长什么？咱今天啊，既然这个话题这么精彩，咱再来一期。毕竟节目我们说了算。
1: 朋友们，如果昨天啊没有演够的朋友们，今天可以直接发语音过来，好不好？
0: 对，或者说你想起来的，因为好多朋友啊，一说开这个经典台词啊，什么都会。上到这种尔康尔康，我看不见了，尔康，你有没有？
1: 什么山无棱，天地合？
0: 对，好像还当时尔康，你点喇谋。然后自己模仿半天，自己在群里边说，这么一看，我看过的影视剧可是真杂呀。今天咱接着过瘾，好不好？哪些影视剧当中的这个台词，经典台词，你印象深刻或者特别喜欢？当然，我们非常希望大家发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找到我们。
3: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要记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哈那些经典的影视台词。
0: 哎，经典的影视台词，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发语音啊。因为昨天这个大家一开始打字不过瘾，后来一个个都发语音，我觉得有的模仿的惟妙惟肖。
1: 是，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不会打台球这位朋友。
2: 九九十一和五五

0: 稀罕物啊。
1: 他说的是那个，这个叫什么呀？寻龙诀还是叫什么？一个那个电影里边，
0: 反正不像好人。
1: 那个大金牙应该是啊，九九成稀罕物，但是他这个嗓音反倒让我觉得特别像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去请的那个叫
0: 那个他的干妈，
1: 干啊，对，
0: 是吧？
1: 就是拿黄金绳那个，不信大家再来听一下啊，像不像那个？
2: 九九成。
0: 稀罕物，真不错，
1: 而且特别像孙悟空变的那个干妈，
0: 也像也像啊。
1: 义薄云天，我们来听一下。
3: 说了，遥远到底给你说了什么？打死我也不说。
1: 咱抛开台词不说，他后半句有点像单田芳老师。
0: 我倒是第一反应像这个葛优老师
1: 啊。你觉得这个是语气还是说这个台词？
0: 台词就前半部分吧。
1: 打死我都不用，我再来听一下。
3: 说了，遥远到底给你说了什么？打死我也不说。
1: 主要是你听不出来这到底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这个很纠结。听这个语气呢，是偏正面的啊，但是呢就不知道哪儿就觉得
0: 可能是最后的时候，最后那个起范儿的时候
1: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正面人物，你比如说这个受到了很多的这个酷刑啊，然后逼问啊什么的，基本上正面人物大家发现没有，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废话
0: 啊，
1: 就是说这边最多就是哼，或者最多就是照他脸上呸，但是只有那种反面人物，你打死我也不能说呀。其实他就准备好了，你知道吧？话多，
0: 话比较密啊。
1: 是，下一秒可能就要跪地求饶了。
0: 来，
1: 杨晓峰这个朋友说的是
0: 关门一个不留，
1: 关门一个不留，这个在很多影视剧当中都有。
0: 我能想到的就是关门放狗，
1: 就是手段比较的这种狠辣，是吧？
0: 然后还有就是在一些喜剧当中也会运用到。
1: 对，而且往往比如说反面角色，是吧？30个带刀的这个杀手把主角围在中间，然后说关门一个不留，其实也就一个，是吧？
0: 对。
1: 然后你就听见那屋子里边咚咚咚咚咚，然后有的这个人还从窗户是吧，纸糊的这个窗户里边飞出来，最后。一个不留的那一个最后留下来了，出来了，哎，其他人都四仰八叉的，
0: 都是这个剧情啊。
1: 对对对，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啊。
0: 来说一说啊，影视剧当中的哪句台词你特别喜欢呢？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8: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9: 大家好，我是瘦瘦。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影视剧当中的哪句台词你特别喜欢呢？
0: 我
9: 下
0: 就不用强调咱用了昨天的话题了啊。
9: 没有啊，精彩嘛，精彩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9: 可以延续。
0: 车友的互动太多了，
9: 嗯，
0: 我刚才捋了一捋，
9: 哎，
0: 大家啊偏这个反面角色的台词记得特别的深，我不知道为啥。可能一方面呢，
9: 啊，
0: 反派啊，他说话他比较嚣张，哎，他经常的说话他就阴阳怪气的，反而这种情绪呢更容易让人印象深刻，对不对？正派人士老是比如说字正腔圆的
9: 啊，
0: 说的呢也都是这个普世的这个道理，所以呢你觉得就是说他本身就应该是这么说的。但是反派他突然有一个能站得住脚的那种，
9: 嗯
0: 啊，这种
9: 那种人心间当中总是有一座大山，是不是？
0: 对对，就是那种观点，你突然就
9: 嗯
0: 啊，你这句话乍一听好像还挺能站得住脚的，你这个立场啊，
9: 我也得好

0: 的品一品呢、啊、
1: 哎对，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这个昨天有朋友提到，
0: 啊，对，有两位朋友都提到了。
1: 有人不是走出影院说：“申公豹，豹豹，我要对你道歉，
0: 我要抱抱你。”
1: 就是因为看着申公豹在动画片里边形象，就觉得他肯定是一个反派。
0: 嗯，对对对对，而且就是电视剧当中不是给我们塑造形象也是这样的吗？
1: 对，后来你发现他确实做了一些错事。
0: 嗯，
1: 但是呢他心中却是正直的，
0: 在那个电影当中啊、
1: 哎、甚至他作为一个坏人的那个阵营他还挺磊落的。就是相对于那个叫什么无极仙翁啊，叫什么，
0: 嗯
1: 啊，他
0: 就是那个大的，
1: 他没有那么阴。
0: 这也要比较一下。
1: 还有一个反派的台词，王继承就说了、嗯、说我若成佛，天下无魔；我若成魔，佛奈我何？啊，这个不是反派台词啊，这个我刚才查了一下，是《悟空传》里边，
0: 哎，
1: 有这么一句台词，啊，这个就可见啊，这个大圣还是比较嚣张的，
0: 对对，比较嚣张，有实力嘛。
1: 还有乐伊里说，我从未见过如此，大家自己往下说吧。
0: 厚颜无耻之人。
1: 然后一座大山还说了还有谁，
0: 嗯
1: ，Look at me 说了一个比较有哲理的
0: 哦，
1: 有些事儿啊不上秤没有四两重，
0: 嗯，
1: 可要上了秤一千斤都打不住，这个是
0: 就是
1: 这个
0: 哪个，
1: 这个是
0: 影视剧
1: 当中的一句台词。
0: 真的是不盘啊，不知道有一些影视剧啊它播的时间太长、嗯、以至于我们都可能会遗忘。
1: 哎，是，但是你发现了没有，这些经典的台词却是熠熠生辉在时光的长河当中，
0: 就要升华了是吧。现在就要开始
1: 哦，才5:43啊，来不及，就6点多再说吧，
0: 对，6点多啊，
1: 到那会儿再升华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来，朋友们啊，接下来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马路聊天室了。您现在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来看看下面这个事儿了啊。嗯，说在北京有一名女生就分享了，说自己家的这个狗狗呀，因为长相太丑了，卖不出去。
2: 你等会儿。
1: 只能
2: 就这么直接吗？这个表述就
1: 人家真是这么说的，
2: 就是因为自家小狗样子太丑
1: 啊，
2: 卖不出去。
1: 对，就是只能留下来和狗爸爸和狗妈妈一起生活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视频的啊，能看到的啊，
2: 就是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因为这个视频呢我看了。
1: 你看了是吧？
2: 我第一反应说这有啥可看的，是不是
1: 啊？
2: 那好看的狗子和难看的狗子谁没见过呀？是不是？
1: 池哥，你再看看我截图截的这张。
2: 我知道，我看完以后说，好家伙，这长得确实有点潦草了。
1: 是吧？
2: 你只能留守在家做团宠，你不亏啊。
1: 还是很有特色的。
2: 已经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了，但是确实，
1: 还得多准备一点。
2: 就是我希望，就是还好它是一只狗。被说丑的时候呢，可能并没有那么伤心。另外，它只是以人的审美呢，有点丑
1: 啊。而且，
2: 以狗的这个审美啊，
1: 不一定，
2: 我估计也强不到。
1: 跟
2: 各位回复聊天两个字，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跟大家简单形容一下啊，就是这只狗狗呢是两只边牧生出来的。

0: 它的
1: 还是两只边牧生出来的。
0: 对，但是呢它那个造型呢就特别像是梳着双马尾的那种丑狗，然后你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1: 它整个面相啊，各位，我只是说面相有点像孙红雷啊，但是不包括那个耳朵和头顶的那坨黑和那撮毛。
0: 怎么说呢，还是有价值的，能够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咱看看逗个乐啥的。不会不聊天啊。
1: 我现在一直在想，今天咱聊的是这个影视剧当中的经典台词。
0: 哎，
1: 我又说这个狗的面相有点像孙红雷。
0: 张弛，这瓜保熟不？
1: 行，大家回复聊天俩字看一看，也可以这个说出一下自己的一个评价，
0: 对，都可以啊。
1: 好好，起码来说就是还是很有特色的嘛，是不是？还是挺有辨识度的嘛，对吧？
0: 别圆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先看的啊。
1: 你已经看出来我在圆了。
2: 对对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那希望大家动动手指了，发送关键词聊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
3: 边看边听边看感受，
2: 对对对，
3: 是吧，
2: 您过来看一看啊，
3: 真看真听真感受，这不是演技的这个技巧吗？
2: 来先说一说浙江的事儿啊，
3: 回复聊天啊，
2: 先看的啊，这个浙江有一户人家啊，这个小男孩在旁边投篮，然后结果呢一不小心啊，他真是一不小心，朋友们，打翻了奶奶端出来的菜。
3: 是两个男孩在院子里边啊抢篮球，结果呢一投，这个奶奶正好从厨房里边正好端了一盆热菜出来，咣当啊打翻了，
2: 撒了一地，奶奶当场就愣住了，
3: 站那儿不动了。
2: 大家回复聊天看一看啊，灌篮高手的粉丝们看了都说扔得真准。回复聊天
3: 哦，这个说完了是吧，这个都你都不知道该说准还是不准。童年啊又拼凑的可以说更完整了一些。男孩也表示了，奶奶已经三天没打我了，
2: 特别
3: 想去高处，不知道为什么看着那个房顶就亲切。
2: 先不要接瓦，不过对于一个做饭的人来说是真的很生气。
3: 是啊，
2: 白忙活了呀，
3: 忙活半天呢
2: 啊。不过旁边有一只狗子
3: 啊，在干什么，
2: 别吵了别吵了啊，给狗哥一个面儿，多大点事儿，我来收拾啊。
3: 哦，你来收拾，
2: 我先开饭了啊，谢谢家人们送来的食物大礼包
3: 啊。河南，哎，
2: 我收拾干干净净，
3: 我说狗子这么好心突然跑过来这个劝架的，合着他是啊，
2: 别吵了别吵了，
3: 家里唯一的受益人是吧。有的狗子你别说非常有原则，可讲究了，凡是落不到地上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能吃的，
2: 是
3: 对吧，
2: 不然挨打呀。
3: 但是你现在已经到地上了，那我清道夫，
2: 然后甚至他会眼巴巴的瞅着你，掉下来掉下来掉下来就是我的了，掉下来，
3: 真的是，有的狗子机灵的，就是你放在比如说桌面上的骨头，然后呢他肯定不能伸嘴往桌上去捞，
2: 他会直接用腿踹桌角，然后把那个食物给他蹬下来。
3: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2: 进击的狗狗一般都这样干，
3: 就蹬下来是吧？我只是想说，有一些机灵的狗啊，就是你往上骨头往空中抛，它不等落地，它就叼住了。
2: 哦，你想说的是这个准头？
3: 我没想到你说的是这样的一个心机狗。
2: 是个番啊，勇敢的人先享受骨头，
3: 是是是是是，能够就是共情心机狗的也就心机狗了。
2: 我比较腹黑啊。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下班了，大家又要看好戏了啊！
5: 嗯，
4: 今天这个好戏啊，是告诉大家一个有用的冷知识
5: 哦，啊，学习一下，
4: 长一些见识
5: 啊。
4: 告诉大家，其实如果说你晚上躺在床上辗转难眠，那是因为啊，
5: 嗯，
4: 所有的人类睡觉服务器满了。
5: 哦，好像听说过类似的这个说法。
4: 就这么多位置
5: 啊，
4: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只有等其他人睡醒以后有空位了，
5: 嗯，
4: 你才能入睡，知道吗？
5: 咱这个服务器挤不上去了。
4: 哎，就同时睡觉的这个人类啊，它是有上限的。
5: 哦，
4: 所以这个时候，
5: 嗯，
4: 你的方法就是打电话随机叫醒一位你的朋友。
5: 师哥，你还是善良的
4: 啊？为什么这么讲啊？
5: 我通常直接把我身边那个人嗡醒。
4: 嗡哦，
5: 老公起来了
4: 啊，
5: 起来重睡啊，我先。我挤上去了。
4: 哎呀，
5: 哎，
4: 你我相信你说的应该是保守了，
5: 嗯，
4: 啊，一般你肯定是一脚奔过去，然后一句话都不说，自己盖被子睡。
5: 的时候我说
4: 这个时候
5: 我没蹬你，是你自己正睡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人在熟睡的时候会蹬一下腿，
4: 会有那种坠落的假象，
5: 啊，你自己把自己蹬醒了，
4: 是你自己掉下床了
5: 啊！
4: 掉下床，你后腰那个黑印是你掉下的时候自己磕的
5: 啊！对对对，梦里面，
4: 啊，你知道其实这个段子呀，就是放在你身上啊是虚构的成分。
5: 为什么？
4: 但是呢，这个有真实的一个案例，我特别想分享给大家。
5: 谁的真实案例？
4: 谢涵的。
5: 家里事儿你都知道哈。
4: 谢涵的，据说啊，据说，
5: 啊，来你说，
4: 有一天谢涵睡着的时候，就俩人都。

0: 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近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8: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9: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10: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9: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

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2: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9: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就这样吧。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0: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1: 大师兄说的对呀。
1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1: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1: 师傅说的对呀。
1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3: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1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行动，我火做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

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爱如什么餐，你别猜意外，像个

0: 尽下坠。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年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绿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1: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0: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2: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整个郑州市呢，目前呢小雨还在淅淅沥沥的下着啊，雨不大啊，但是稍微有一些绵密，所以也提醒早间出门的朋友啊，尤其是开车到了大路口的时候，拐弯前一定要注意查看一下您的左手右手边有没有骑这个电动车的人啊，因为有可能会带着雨衣啊，或者是视线左右啊受到影响啊，所以我们在开车拐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就是在经过人行道啊或者是公交站牌的时候，把速度放慢啊，以免这溅起了一些水花。那整个市区现在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没有出现通行缓慢或者是部分路段的拥堵啊，这个都没有，只是在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稍微有一点车多啊，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稍微有一点车多，除此以外其他地方跑起来是很顺畅的，大家注意控制好速度就行了。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情况受不受影响啊。来这会儿呢，我们来看到首先呢，是因为受到降雨啊，有一些高速呢，现在，部分站点之间可能不太好走。比方说，我们来看看，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二广高速的新野北到沟林、蓟辽到下汤溪，阎洛高速的老子故里到许昌南、长庄到军兆，许信高速的樊城到汶石站。还有焦塘高速的巩义青龙山到奇异，南兰高速的燕岭北到双铺，安罗高速的雁鸣湖到周口西，缅西高速的老界岭到香岩寺，商登高速的祁县南到古城县衙，正明高速的正安到姚家，兰沈高速的太康东到太康北，商南高速的四通到商水，红泥湾到隐疾等等，有很多站点之间目前呢是没有办法走的。郑少高速全线、南邓高速全线和永陵高速全线截止到目前呢也是没有办法通行，还有一些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路段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还有很多，大家呢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详细的查询，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呀，这下了一夜的雨啊，这会儿终于是小了一点了。出门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下的。

0: 目前呢，按照我们俗话讲叫蒙蒙雨啊，下来是蒙蒙雨，就是雨不大，但是呢雨点呢挺密的。所以早间开车的时候，我个人来的感受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留神这个非机动车道的行人呢，还有骑电动车的朋友，因为他会带着雨具。其实昨天晚上的时候下班就已经遇到这种情况了，大家呢穿的比较厚实，带着这个雨衣，然后那个帽子扣着，所以他这个左右扭头的时候啊，可能会受到影响。他头扭过来了，但是那个雨衣的帽子还在那挡着，所以他看不到左右两边的情况。有的时候可能会下意识的就是直接就拐过去了。所以作为这个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到了路口大路口的时候，左拐右拐也好，一定要注意放慢速度，多看一看，扭头多看一看啊，别相信车上的各种什么盲道监测呀，或者是并道辅助啊等等这些功能。多扭头看一看咱壁柱和后车窗那个位置有没有人。
1: 另外就是大家在路上如果遇到了哪些路段你发现这个积水还挺深的，有点影响通行了，或者溅起的水花特别高，也麻烦您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咱们相互提醒提醒啊，给其他朋友带来一些参考。
0: 还有一位叫伊宁的朋友说，机场高速航空港北入口目前呢是堵车的状态，机场高速航空港北入口现在有一些堵车。好多朋友都在问高速怎么样了。刚才呢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没有说完的原因是因为目前呢受到影响的高速呢不少。你看我就简单说一下，刚才是部分站点和全线之间禁止上站的，还有就是包括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客车，还有这个禁止货车上站的等等等等，有很多。大家呢发送高速两个字，根据自己的车型去判断一下。这个信息确确实实是比较多的啊，大家往下多翻一翻，多看一看。简单说一下，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因为降雨，现在呢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啊，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正云高速广武站、沁一高速的康店站、郑少高速的全线、南邓高速的全线、永陵高速的全线，还有像郑滦高速郑州侯寨到郑州西夹线到瑶山西、大广高速的这个扶沟崔桥到秣陵，还有沈卢高速的沈丘老城到孙店、宁洛高速的沈丘纸店到谭庄、叶县北到温泉、商南高速的四通到商水、红泥湾到隐疾等等啊，有很多站点之间或者是全线不好走。
1: 对于正在听节目的咱们郑州的各位车友来讲呢，也要特别注意郑州绕城高速目前全线都是没有办法上站通行的。大家在出发之前啊，要走高速之前都记得先发高速两个汉字来获取一下详细的信息，以免在到了站口之后发现上不去，耽误了咱们的行程啊。
0: 不论您是双城通勤上班啊，还是说要去外地出差啊等等，建议大家今天出发前这会儿在路上还没有到高速站口的时候，找个地方停下来啊，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高速两个字去看一眼您马上要走的这个高速或者下站口或者您的目的地现在啊能不能下站。
1: 问问大伙儿昨天晚上开空调了吗？昨天刚开始的时候我说这雨下着，一看温度20多度，我说不用开空调了吧，我就开着那个窗户去睡的，结果睡到半夜2点的时候吧就直接热醒，我说天哪，怎么感觉就屋里这么热，后来我又开了一会儿空调才再次入睡，我就发现这个天呢是外面还挺凉快的，但是屋里面相对来讲还是有一点闷，有一点热，
0: 对，凉气进不来。我昨天晚上也是开了前半夜，就直接睡觉的时候往那一躺，我说这个按说外面那么凉，刮进来的风也挺舒服的，但是为什么就屋子里面的温度这么难受呢？
1: 对对对，
0: 然后开了大概定了有个2个小时，就这就舒服了。再一个就是开空调它能除湿，
1: 是这个很重要啊。再一个就是早上你一出门之后你会发现外面的温度那确实是降下来了，你穿个短袖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冷了，感觉真的早晚两头你要再加一件外套才比较合适了。
0: 是啊，
1: 也提醒大家近期注意天气变化，别感冒了啊，因为这轮这个雨来的还是雨势挺猛的，稍后我们也来详细介绍一下这轮降雨的情况。
0: 来再看一看咱们另外一个半球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咱们有一位老朋友小尼，现在呢不是出差了吗？
1: 嗯，
0: 出了一个长差。
1: 嗯，
0: 在美国啊，这个现在是倒着时差的，那会儿呢刚好是12个小时，他又回到美国了。前段时间去了趟巴黎玩了玩，
1: 嗯，
0: 是吧？然后这又回来了，回来之后，所以时差就变成12个小时了。他说在美国打卡的224天，那么现在呢就是8月11号晚上的，他当地啊8月11号晚上的7:09。
1: 嗯，
0: 来又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情况，还有照片呢。说心怀热忱，从容向前，认真对待当下的每一刻，相信所有的努力啊都不会被辜负，静待属于我们的明天闪闪发光，愿我们永远忠于自己，自在坦荡。
1: 哎，今天这个文案做更新了啊，没有偏爱自己了，
0: 偏爱
1: 然后晒了一下自己的一些这个美食，是吧，吃到的美食。
0: 嗯，这怎么跟咱这融合餐馆里面做的这么像呢？这是什么炸
1: 鸡蛋？
0: 看着猛一看啊，我也很猛一看像是鸡蛋，
1: 不是鸡蛋，
0: 是炸的东西、
1: 哦、
0: 啊，炸物炸货、嗯、然后那边一个沙拉拼盘，然后这是什么小蛋糕，然后还有啊，这是去海外的中餐馆了吧
1: 这看着了，看着还是咱们这边的做法，
0: 感觉有点像中餐风格或者东南亚那个餐的风格。
1: 嗯嗯，
0: 这是什么住的酒店。
1: 嗯、哦，
0: 外面你看那边哟嘿，那是好，咱这有段时间没看到这个蓝天白云了吧？
1: 对，咱们这一段时间都是在下雨嘛。
0: 小妮给我们发来了那边的蓝天白云，看上去、嗯、哎呀，挺想念的啊。好，注意安全啊，小妮在那边照顾好自己。你看这吃的又去吃日料了，
1: 嗯，
0: 哎呦嗨，吃的。咱这说怪云了，吃的
1: 什么都尝一尝啊。
0: 还有海边的棕榈树，你看这剪影拍出来也好看。
1: 嗯，挺美挺美。所以你看这一趟连工作带休闲感觉都有了，跑了这么远，在外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0: 小妮同学啊，就问你一个问题啊，在外的游子想家不？
1: 哎，那肯定是会想的，已经出去时间可不短了。
0: 嗯，猛一出去可能觉得挺新鲜，挺好奇，挺好玩，但时间长了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想家的这个思绪呢？问问小妮啊，一会儿也可以和我们来简单说一说。这会儿还在发照片呢、
1: 嗯、
0: 好了啊，各位呢可以继续的发送路况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了啊，毕竟咱们这儿还在下着雨呢，大家的互相来提提醒。另外就是再次向各位征集积水点，哪些地方呢？没过半个车轮以上啊，1/3或者半个车轮以上的这个位置，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汇总之后向大家来公布。
1: 嗯，那受到台风白海豚的持续影响呢，预计咱们省还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这轮的强降雨情况如何，共同来关注一下。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本轮降水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过程期间呢，全省大部累计降水量60到200毫米，其中中部的部分地区可达300到400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可达60到80毫米，尤其是受太行山、伏牛山等地的山前地形抬升的增幅作用，局地24小时累计降水量可达250毫米以上。
0: 这轮天气过程呢并不只有雨啊，预计一直到14号的白天，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到8级，局部地区10级左右。强降雨呢叠加大风，会进一步加强出行和户外活动的风险。
1: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北部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阴天有大到暴雨，温度21到25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央行15/5改革发展规划印发，
1: 公安部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10起典型案例，
0: 两部门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多地仍有大暴雨，
0: 郑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电慰问。
1: 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11号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
0: 根据金融监管总局的消息，截止到昨天12点，针对近期多地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个省份的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
1: 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犯嫌疑货物1.3万批次，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
0: 中央气象台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受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黄淮、华北一带仍有强降雨。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河南、安徽、河北、北京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咱们各个地方的朋友啊，这个各个地市的朋友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说一说咱当地现在下雨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受到影响。因为看到了这个有好多地方呢还是有积水的信息的。我们也根据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汇总的情况，截至到昨天晚上的10点啊，共排查到道路积水点有35处，其中呢封闭断行有16处，市区20处，这个县区15处。具体的信息是这样的：中原区呢有3个地方，陇海路新田大道交叉口有积水，还有民意北街涵洞内有积水，工业路东方路口有积水啊。这些呢已经是受这个，有些呢已经由市政公司啊派抽水车辆进行抽水作业了。
1: 27区这边呢，像民工路、泰康路、大学路、航海路、大学路瑶山路，还有大学路绿水路，这些路口都是有积水的。南四环紫金山路向东这个路南侧的辅道是已经封闭的状态，市政人员也是在积极的排水当中啊。
0: 管城区这边呢是东三环金代路西，这个是双向封闭了。东三环安庄村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有积水啊，但是可以通行。
1: 再看一看北边啊，北边惠济区的三泉路金广涵洞现在是封闭状态，江山路西山路的涵洞主道封闭，北四环景泰路的西向东一个车道可以走，东向西影响了一个车道，还有中州大道国基路的西南角目前是封闭状态。
0: 高新区呢是西三环三泉路铁路涵洞目前封闭的状态，药厂街铁西涵洞啊，这个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
1: 金该区这边是帅泰工业大道下川正明高速涵洞封闭，310国道下川机场高速涵洞封闭，第8大街京北六路的东侧是可以缓慢通行，华夏大道黄商村东口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那最新情况，大家如果路过了一些地方发现有积水，也可以随时进行补充啊。
0: 是的，这是截止到昨天晚上的10点钟，咱们统计的一些积水点或者是受积水影响现在进行管控封闭的一些路段。大家如果呢行经以上这些地方的时候，来和我们确定一下，看看今天截止到目前能不能走。那受到这个台风的这个白海豚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呢，河南交通广播的记者杨光获悉，依据郑州市极端天气应对条例，为保障市民的乘客出行的安全，从今天早上的6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郑州地铁6号线的贾峪站、洞林湖站、洞林寺站，10号线的郑州西站、李商隐公园站、庙王站将暂停运营服务，请各位乘客呢关注郑州地铁官方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如需帮助的话呢，可以拨打郑州地铁的服务热线03715516666，0371555166166。
1: 嗯。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呢，从八月八号以来啊，台风白海豚过程最大降水量达到了970.3毫米。那未来的几天，台风白海豚和它减弱之后的残余涡旋，它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刚才咱们资讯当中也有提到，河南、山东、河北、北京等等这些地方都需要做好相关的防御准备。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暴雨的时候尽量留在室内啊。如果你说我得外出的话，有一些事情是千万要注意的。首先，行人不要冒险涉水，有一些下水道啊，有一些什么地坑啊之类的，它被积水覆盖之后，你很难发现。所以没有必要的话，咱不要去冒险涉水。说我看着这个地儿没事儿，我就走过去吧，我就那个趟过去吧，万一底下有一个什么坑之类的，这个挺吓人的。还有就是不要靠近电线杆这种可能会漏电的物体，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这些物体。你发现电线垂入水中的时候，一定一定绕开啊，绕开，并且呢，就是可以及时的告知电力啊、交通啊等等部门，告诉我们交通广播也行，我们会马上进行反馈的啊。如果家中有进水的情况，也要及时的关闭电源、燃气阀。还有就是地铁，然后这个地下车库、地下商场等等这些场所，如果说你发现雨势非常大的时候，也请大家尽量不要再使用了。撤离的时候不要使用电梯，还有不要强行驾车通过那些积水路段。这个我们说的比较多了，就是大家一看前面有水，我开着车呢，没事儿，我过去吧，我底盘高等等。如果不熟悉路况的话，大家千万不要冒险涉水，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水有多深，万一要是在水里面趴窝了，也不要尝试二次启动。你二次启动可能对爱车造成的一些影响，保险都很难以理赔的。
0: 对，
1: 对，
0: 昨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看到了一个朋友的问题啊，也很有代表性，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些这个传统的燃油车辆啊，配备的都有自动启停的功能。
1: 对
0: 啊，这个原先呢在正常天气下呢，是为了节省燃油。比如说到红绿灯口的时候，你踩完刹车，车定住之后，再稍微深踩一下刹车，它就会自动熄火，然后松开刹车，它就走了。自动启停的功能，这个功能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建议大家都把它关掉。
1: 自动启停
0: 功能的车辆，在下雨天的时候，尤其是有路面已经有积水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把它给关掉。怎么来关呢？这个是比较统一的一个关法，不像雾灯。啊，可能在不同的位置啊，不好找。这个大家就在你的仪表盘中控台或者是各种这个充满按钮的地方，你找到一个符号，就是一个一个圆圈啊，这个圆圈呢是一个箭头，一个圆圈的一个箭头里面写了一个 A 或者是 auto 自动，然后呢这个下面有一个 off， 就是通常来讲就是一个圆圈里面一个字母 A 下面有一个 off。这么一个按钮，你呢？你现在把它给点亮，把它给点亮，说明是关闭的状态，因为它显示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是自动启停的关闭按钮，
1: 哎，
0: 所以你把它点亮了之后，它就是关闭状态了。而且呢，这个功能，绝大部分车型啊，它是每次你上车之后，它都会
1: 自动开启，是吧？
0: 对，自动开启的，所以你这两天用车的时候，尤其到了以后有雨、有积水的这种天气，用车的时候，上车前先顺手把它给点亮。
1: 哎，这个原理很好明白啊，就是万一你在积水里面熄火了，讲的也是万一，你还没来及说，你说我知道不能二次给它那个打火什么的，它自己啪又启动了，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就
0: 是
1: 因为这个原因啊，也解释一下。还有一点就是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但是我是有着亲身感受的，我就说今天要提醒各位，万一你要是穿着这两天你看穿洞洞鞋的人也比较多啊，因为可能很容易脚就湿了，万一你趟了水回家之后或者到地方之后，一定要先去给这个脚啊去冲一冲，然后消毒，及时消毒，不然的话很容易引发类似像什么各种这个叫什么脚部的真菌感染啊、脚气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就是趟过水的一定要去洗洗脚，去消消毒。
0: 我是当时就擦了。就是你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受不了就是穿这种拖鞋，尤其是洞洞鞋呀、或者是这种塑料的这种
1: 湿的
0: 鞋，对，是湿的。就里面的脚和这个那个鞋面是湿的状态，
1: 嘎吱嘎吱的
0: 啊，尤其是走路起来又是那种叽妞叽妞叽妞啊，然后你感觉就是嘎嘎嘎那种感觉。我反正我是很不喜欢那个，如果但凡不是一直在户外啊，如果全湿的状态下那也没事，就怕是什么呢，它就
1: 半湿不湿，
0: 它就里面那个脚底和鞋面刚好是湿的。 那个难受的要死。
1: 嗯，而且这个时候还非常的滑，就是很多人在雨中会摔跤啊，或者甚至是导致骨折什么的，就是因为那个脚和鞋之间摩擦力变低了，就它打滑嘛，整个可能人就容易翻过去。
0: 如果不是这个长时间要在外面行走的话，你就比如说从户外走到室内，我第一时间我就找个地方给它给擦，
1: 哎，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0: 很难受，是这个受不了，
1: 而且因为那个水它也比较脏。

0: 啊，它混合地面上的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千万记得啊，清洗消毒很重要。所以说了很多，最重要的是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待在家里舒服啊，对吧？你说这样的天气下着雨，有一些朋友正好这周是休假什么的，哦呦，在家里面那叫一个舒服呀，还这个发发朋友圈是吧，喝喝茶，看看书，听听音乐什么的。家永远是我们的港湾，不管是下雪啊下雨啊，什么时候一到家里面你马上就觉得心里很踏实，所以这房子得装好，毕竟一住就是十几年几十年。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您也可以随时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你200。如果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拿这笔钱给您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大家就可以发家装节来添加记者微信了。
1: 发家装节就行了。还有刚刚说到了一些积水的路面和通行不好的地方啊，我们刚才收集到的一些，跟大家做了一个回复，这些就是大家现在发送积水看到的是截止到昨天晚上的10点钟啊，截止到昨天晚上的10点钟，根据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汇总的情况来得到的信息，当时呢共排查到积水点有35处，封闭断行了16处，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也问问大家，经过以上就是您看到的这些昨天晚上积水封闭的路段，今天走到这儿了能不能走，或者是积水有没有消退。因为其中大部分的这个积水点呢，咱们的市政人员都已经派抽水车辆去抽水了，所以估计今天早上应该都可以走了。大家呢经过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地方的时候可以回复回复，同时呢也有些新的积水点，如果大家发现的话呢，可以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看到 ZHP 这位朋友说，华夏大道黄商村的西半幅，华夏大道黄商村的西半幅路面积水不浅，它目测大概有1.5米深。
0: 哎呦，
1: 华夏大道黄商村的西半幅的路面积水有1.5米深。
0: 哎呦，这个可是够深的了呀！
1: 我这个1.5米深呢，那车绝对过不去，人也过不去了，都走不了了。这有点夸张啊，1.5米深。我想想，差不多得有1/3个车轮，
0: 不止吧？
1: 1/3个车轮，
0: 不止吧？我感觉都已经过了吧？
1: 没
0: ，没有吗？
1: 1/3个车轮左右，那么深了。将近整个全淹住了。
0: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地点就是华夏大道叫黄商村西半幅的路面。这位朋友提醒说，这个积水还是挺深的。
1: 是的，各位走到哪里了，看到了有这种超过半个以上车轮的积水的情况的话呢，可以发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哎，子怡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消息啊，说畅通的消息，说京广快速路北向南一路上比较顺畅，他也过了一下隧道，说隧道里面也没有积水，挺好的，大家可以放心走啊。
1: 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这是走下来之后发现一路很顺。还有插播一下，小妮同学刚才不是问了吗，我说你在那边在外游子啊，
0: 有没有想家，
1: 想不想家。他说来这边就是刚来一个月的时候，他6月份就已经去美国了。6月份的时候，他当时刚来一个月觉得无所谓啊，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加上他说上感染前什么，去巴黎，
0: 上周
1: 应该是，那这是怎么打成这个了，说去巴黎了，说他的好朋友也来看比赛了，给他带了点家乡的美食啊之类的。当他吃到家乡的那个美食的那一刻，他说有点想家了。就吃到家乡的那个美食一下，
0: 家的味道。
1: 说特别是那个台风嘛，和影响咱们河南，说担心家里面的老爸老妈。
0: 哎呀，这是在外的时候就是心中全是牵挂呀。不过放心，咱们这个整体这个虽然一直在下雨啊，但是各项措施是非常到位的。
1: 是的啊，
0: 放心，照顾好你自己在外的时候。
1: 好，再来看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个截止到目前为止，市区整个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陇海高架中州大道到未来路之间的西向东稍微有一点车多啊，陇海高架中州大道到未来路的西向东有一点车多缓行，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想问问大家在陇海高架中州大道附近的西向东是有情况还是有事故。然后另外呢都是一些很短暂的啊，或者是距离不长，像农业路的。

0: 南阳路口、农业路高架南阳路口，还有南三环快到紫林山路的西向东，
1: 嗯，
0: 啊，以及京广快速路，淮河路到航海路之间的南向北，啊，这些地方呢是都是短距离的通行缓慢，
1: 嗯。
0: 估计呢，今天很多朋友都要重新选择自己的出行的方式了。
1: 是的，是的。
0: 嗯，好，那在这样一个天气里面，确实是适合就是在家里面，哎呀，睡睡觉啊，休息休息啊，就是听着外面的这个雨声啊，很舒服。刚才也有朋友说了，在家里面喝茶、看书啊，休息，也可以喝点水啊，喝点咱们的好水。有时间的话呢，咱们就用咱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去冲泡茶试一试。看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味道，或者是家里面有条件的也可以用它来去煲汤煮粥都行。这就是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来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天然的原生水质。其实说到底它还是就是饮用水，只不过呢它是天然矿物元素含量比较高。各位呢可以发送一个字水，发送水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下单了。全省包邮到家的价格呢是49.9两件啊，49.9两件包邮到家，很划算啊！两件多少瓶？48瓶，而且还支持企业定制，可以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1: 哎，发水就可以了。也看看这个日期啊，眼看就要到七夕了。七夕是下周几啊？下周三还是下周四？
0: 周三。
1: 周三啊，那就近在眼前了。今天也周三了，就整一周的时间，对吧？你知道那个小时候咱们听过很多传说啊，说七夕的时候，你要是在那个葡萄架下面能听到什么牛郎织女的窃窃私语。
0: 哎呦，
1: 你记不记得？
0: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事儿
1: 啊？没听说过。
0: 小时候都听说过，小时候我连七夕是啥我都不知道
1: 啊，不知道吗？
0: 啊，我只知道什么鹊桥相会，知道牛郎织女织女，但是呢。对七夕没什么概念
1: 啊，就是我记得有这样一个说法。我现在在想，我说，哎呀，要是他俩是在现代啊，那窃窃私语的内容可能就是织女问：这么长时间不见我了，这么大的节日，有没有给我准备点什么什么礼物，表达一下你的爱呢？狼，
0: 狼就装作看不见，接一个电话可能都跑了。
1: 说喜鹊快来接我。哎，说到这个七夕了，确实是咱们的一个浪漫的日子啊。就其实送礼物它不是说真的非要让大家花点钱，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就是你让对方知道你心里一直惦念着他啊。来说说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准备好的礼物，就这个就不用动脑子了，大哥们啊，直接冲就行。发送秒杀可以看一看常年在这个商城霸榜的销量非常高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很多女生也是长期复购的，口碑很稳啊。这次又带来了七夕的专属机制，价格呢是一降再降，不管是买来自己用还是跟朋友拼单送给你的另一半都非常划算。抗蓝光眼霜它就是属于那种全能型眼霜，长效锁水啊，长期使用提亮这个眼周的暗沉，白天帮你抵御那个蓝光的氧化，晚上呢滋润周边的皮肤，改善眼周的这个情况，让它更加的细腻弹润。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原价是565一瓶，那两瓶不得1130块吗？今天我们的价格啊，一瓶只要368，然后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只要368，可不是小样啊，全都是正装。这还不算完，再给大家额外申请到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一份，这个是免费送的，直接368，买一发三，还是专柜的礼袋装，正品保证啊，这个假一赔四。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赶紧下单了。另外还有这个小棕瓶精华也是在活动当中的，同样可以发秒杀去看看。今天的节目当中咱还有礼物呢，跟昨天一样，就是大家下单之后只要是美妆类的产品啊，把截图发给我们，有机会获得一盒德芙巧克力。
0: 哎，来回复秒杀，下单之后记得把截图可以发过来。
1: 嗯嗯。
2: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 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

0: 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呼东呼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健。
9: 早上好，是谢涵。
8: 来，先看看路上的情况啊。这个书生想象说到了陇海高架西向东中州大道，就刚才我问了问大家，这儿有什么情况？是事故还是有临时的管制，还是因为水？他说这个地方呢，在下桥口那里呢有事故，看着还挺严重的，两车追尾。后面呢一辆黄色的，应该是停了一辆黄色的这个应急车啊、
9: 哦、
8: 应该是处理事故还是什么，他说反正是两车追尾啊、
9: 嗯、
8: 他呢是在下桥口旁边经过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情况。
9: 嗯，
8: 然后还有这个青林竹溪也是说到了陇海高架中州大道的交叉口上，他看到的是三车追尾。
9: 哦，三辆车
8: 啊，两辆车在中间，一辆车在最右。
9: 嗯，总之大家来到这个路口的时候提前注意啊，减速慢行，拉开车距。
8: 是的。
9: 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
8: 张思华说的也是这个地方，我们听听是不是。
10: 陇海高架西向东到中州大道附近有两辆车追尾事故在中间车道。
8: 啊，所以刚才青林看到的那个可能结合书生说的是停在右边车道的是那个应急的那个车、
9: 哦、
8: 黄色的那个应急的车、
9: 哦、有可能
8: 是吧。
9: 嗯，
8: 两辆车追尾的是在中间车道啊，陇海高架快到中州大道这个地方的中间车道啊，在这儿。然后感谢三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提醒啊。那么现在再看一眼地图，这个后方排队已经是起来了。刚刚我们说从这儿从中州大道是到未来路附近，现在已经到紫金山路了。
9: 嗯，
8: 啊，陇海高架中州大道到紫金山路之间的西向东，因为受到中州大道附近两车事故的影响，所以现在排队到了紫金山路。
9: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平台上还有其他朋友提供的信息啊。国国说到了，说航空港区这会儿雨还是不小呢，时不时的还会有雷声出现啊。今天一整天也确实还是一直有雨相伴，我看了那个小时下雨的那个走势图，我就发现今天一整天啊它会一直在下，只不过可能是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所以一是要出门的朋友提前，尤其是出远门的朋友啊，发高速两个汉字看一看你要走的这个站点能不能正常的上站。另外一方面就是一旦出了门，把你的车速降一降，把车距拉得大一点，还有不要冒险涉水。
8: 对，694号导航员，我们郑州694号导航员也再次提醒了一下，陇海高架西向东中州大道啊，转中州大道那个交叉口的地方，中间车道啊，中间车道两辆车交通事故，后方呢已经排起来队了。
9: 嗯，也非常感谢。还有心心念说东三环金带路的这个积水啊，说已经清理了，大家可以正常通行了啊、嗯、东三环金带路的积水已经清理了，也谢谢心心念。
8: 感谢各位啊，这有雨的早上的时候或者近期啊，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提醒一下。如果您行进路段了看到有些突发的状况了，或者有些特别重要的事情了，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相互帮助帮助大家。再次向大家征集一下，您走到哪里看到有积水信息，有积水的情况了，没过半个以上车轮了啊，发到微信上，我们也正在收集整理。现在呢您发送积水看到的是截止到昨天晚上的10点钟，郑州市 这个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总结的一些积水信息，所以现在呢，可能其中有一些呢已经恢复畅通了，我们也向大家再求证一下啊。
9: 是的，是的，
8: 这是那个这个是截止到昨天晚上的10点钟的，现在再次向大家征集啊，目前您走到哪里看到新的积水点？行了，那也顺便再跟各位家长们提个醒，这虽然这两天有雨咱们关注的比较多，但是假期还在进行当中啊，暑假呢正在进行，咱们的我是邓志兵夏令营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暑假过半了，夏令营呢也还剩的期数不多了，现在的想报名的家长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优惠也还有，但是不多，名额呢也剩不多了。我们来继续听一听咱们参加学员的这个参加的一些这个学员他们的心声。
11: 大家好，我叫卢玉晴，今年14岁了。我是从8岁开始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6年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我都参加过，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陆军的高空索降，还有真人 CS， 海军的赶海抓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在这6年中我有许多的收获，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坚毅勇敢的品格，我们虽然都很累，但是一直都在坚持一动不动的去站军姿，就不想因为自己的小动作拖累大家嘛。第二就是要团结和睦的与大家相处，在集体宿舍中要互相帮助，有年龄小的小妹妹要照顾照顾她。还有就是快乐与梦想，像比较刺激的项目风洞、高空索降等，都是在家里以及虚拟游戏世界中不能得到的快乐。然后空军夏令营呢也让我有了当空军的梦想，我也为这个梦想去做了一些努力。此外还有餐前礼仪、生活小技巧以及军事相关的小知识，还有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等等，其他的这些也都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总之这6年下来，我也通过这些收获获得了成长。
9: 哇，连续6年啊，
8: 从8岁
9: 对
8: 到14岁，
9: 你想想8岁还是大概就是2、3年级的小朋友，然后到了十几了14了是吧，就初一初二了，天哪。
8: 所以你看他现在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大女孩了是吧，
9: 对，
8: 说话声音又好听，
9: 对，
8: 思路又清晰，表达又流畅。
9: 而且你知道很多家长一直觉得我们家是女孩不适合参加你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吧，你听听人家，
8: 对
9: 是吧，
8: 8岁到现在14岁，然后妥妥的在我们这特种兵里面都是老兵了。
9: 听到那个声音就感觉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优秀，咱的孩子也可以。有需求的家长就发特种兵到我们的平台上，给咱家的宝贝儿啊也来报个名。
8: 发特种兵就行了。我们再来进一段路况信息。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2: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好，请我们的导播编辑呢再来沟通一下啊。此刻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积水路段，可以发送积水两个汉字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
8: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了解到从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了解到的信息啊，还是有很多高速的部分站点或者是全线呢，因为降雨或者积水的原因，目前是不好走或者是封闭的状态。另外呢，还有一些事故啊，下了雨之后呢，这事故也多发了。大广高速福祥区祥福区段，大广高速的祥福区段1939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晋新高速焦作段37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湖北高速卢氏段978公里的南向北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商南高速的上蔡段192公里的东向西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以上的这个事故呢都在处理当中了。还有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二广高速的蓟料到下塘西，阎洛高速的鄢陵南到许昌南，长庄到军照，南兰高速的鄢陵北到叶邑，安罗高速的韩泗到周口西，商登高速的祁县南到卫市北，正明高速的正安到姚家，等等等等啊。现在呢，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进行详细的查看了。发送高速两个字。
1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6: 今天站军姿，我不光要驼背了，
1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8: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9: 我想找个律师。
2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啊！这个时候如果是放假的状态，那大家就舒服多了。
3: 在家里待着不出门
2: 啊，因为最近两天雨比较大嘛啊。虽然说这个白海豚的编号已经停止了，但是刚才新闻当中也说到了，这个雨还要再下上个一段时间。
3: 嗯
2: 啊，至少今天明天呢可能还会有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是没有大雨了，咱们要注意脚下的路面了。这个走到有一些积水路段的时候，大家发过来，我们收集汇总向大家发布。再一个呢，就是到了一些你陌生的有积水的路段的时候，不要贸然的去走。
3: 是的，
2: 特别是步行，对吧？你不知道这个里面的水深水浅啊，或者是
3: 有没有坑啊，
2: 有没有坑洞啊等等啊，你不知道。所以呢，大家就这两天，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就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刚才呢，这个谢涵也提醒大家了，外面趟完水之后，回到家或者回到公司单位啊，第一时间去冲冲脚。因为最近可能也都穿，大家呢穿拖鞋呀、或者是凉鞋呀、会多一些。
3: 哎呀，就是你到办公室一看，你同事们基本上十个人里面八个人穿的都是洞洞鞋，因为觉得就是踩到水什么的比较方便嘛。
2: 对，
3: 就唯一就是提醒各位，回去之后到了地方之后，一定啊，就大家冲冲脚。
2: 然后这两天呢，可能开车的朋友会少一些，坐地铁啊或者坐公共交通的朋友会多一些。GZF 这位朋友说，郑州地铁6号线贾峪到洞林湖站洞林寺站这个临时关闭了。是的，刚刚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发布了提醒啊，再次跟大家来说一说。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我们的这个记者杨光也从这个地铁方面了解到啊，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也依据郑州市极端天气应对条例，为了保障市民乘客出行的安全，从今天早上的六点起到明天早上的八点。郑州地铁6号线贾峪站、洞林湖站、洞林寺站、10号线的郑州西站、李商隐公园站、庙王站暂停运营服务。再来重复一遍，今天早上的六点起到明天早上的八点，郑州地铁6号线贾峪站、洞林湖站、洞林寺站、10号线的郑州西站、李商隐公园站、庙王站暂停运营服务。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关注郑州地铁官方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3: 注意啊，就这些站点今天就不要再去选择了。
2: 对，有需要帮助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拨打郑州地铁的服务热线03715516166 551661666。
3: 好了，我们再来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发言啊，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整个我们说高速的通行情况，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小编在后台也会不停的更新信息啊。
2: 对，还有再来刷新一下，那个林就说到了文化路高速，就是文化路连霍高速这儿北向南上站口的最右边车道积水有点深，已经用隔离桩给隔离开了。就是连霍高速文化路站北向南的上站口，右边的车道积水有点深。
3: 还有米哥说，北三环中州大道未来路这一段呢，说北向南的路况还行，但是未来路纬五路到那个肿瘤医院门前的东向西方向还是车流量比较大，有点不好走啊。
2: 还有这个叫小葛说，东四环高架南向北快到莆田吧。大家是语音识别的。东四环高架南向北快到莆田高速口啊，京港澳高速莆田站这儿有3辆车应该是爆胎了。他说那段路呢有坑，修了不到半个月还是有坑。东四环高架南向北快到莆田高速口这儿有3辆车爆胎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路上的坑洞有关系啊。还有一位叫邵波的朋友也问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他说今天下雨能否开车呢？尾号是3，怕有限行。目前呢我们没有收到就是郑州交警官方说这两天不限号或者不处罚的这个消息。所以呢依然是在限行的规则当中的， 今天呢是星期三，按照限行规则，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
3: 耿耿很有意思，耿耿说刚才小时候说那些话，他就是有啊，就是这是跟你讲的。我说七夕的时候不是有一说法吗？说在葡萄架下面可以听到那个牛郎织女的悄悄话，然后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耿耿就来赞我一下，说确实是小时候都这么说，说能听到他们俩在那儿牵肠挂肚，就是有一些那个悄悄话在那儿说。
2: 嗯，
3: 那你小时候没有过这样的传说，没听过呀？
2: 没听说过，
3: 就可能这种浪漫这个、这一派的，就属于我们女生的，
2: 你们女生比较早熟，
3: 知道的比较多，是吧？哎呀，所以眼看七夕到了，就是、
2: 我们当时都是傻小子，就是。
3: 如果你到现在你还没有想到要给你的那个他准备一份礼物，你就还是是吧？
2: 你被打成傻小子了，
3: 没怎么长大。
2: 别打了，媳妇儿，别打了。
3: 这确实不是说非要鼓励大家去这个花点钱什么的，他只是说在一个日子里面，在平凡的一天里面，我们能够去表达一下的心意，那么这一天就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农历7月初7七夕这种节日，我们肯定是提前要给大家备好一些礼物了。如果你打算送的话，就直接从我们的商城里面下单就行。今天您还可以发大牌两个汉字来看看爆款商城准备的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他们家的这个当家的王牌面霜、精粹水、精粹乳一套配齐了，都是很适合入秋之后来使用的啊。其中60毫升的，这是正装的经典面霜，这个是护肤界鼎鼎有名的一款，就是深层滋润、强韧修护。之前我对它还没有这个太深的认知，就自从有一年冬天我开始下巴上爆皮，换了它，马上就是没用多久吧，就恢复原来那个比较稳定的皮肤状态了。我就哇，就很惊叹，后续就发现这款产品是真管用啊。还有125毫升的精粹乳，补水保湿的，细腻肤质的。30毫升的精粹水，一口气给大家带来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啊，独立的小支装，这样的话呢也干净卫生，出差啊、旅行啊直接带着也不占空间。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因为海蓝之谜啊可真是不便宜，那官方旗舰店的价格这一套得要7000多块钱了，而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优惠价只要899。不仅这样，商城还限时补贴200块的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这699入手的还有专属的那个礼盒礼袋，送给你的那个他也很有面儿。优惠券的数量有限啊，大家抓紧时间发送大牌两个字，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
2: 嗯，好的，感谢啊。感谢书生想象又把刚才陇海高架中州大道附近的那个事故的信息又整理一下发过来了，他把车上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给截下来发了。所以刚刚呢，我们就通过这个视频也看到了一下，在陇海高架转中州大道的这个匝道口这个地方，中间车道是一辆应急的那个黄色的那个应急车，
3: 哦，
2: 应该是不知道是电力的还是什么，这个应急的车辆，工程车辆和一辆私家车发生了碰撞。然后旁边呢，在这个导流线上好像还停了一辆车，后备箱呢是半开着，这是我刚才通过视频看到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现场大家呢走到这之后都会靠左或者靠右去拐个弯啊，只有因为当现场是3条车道，中间站了一个，只有左边右边可以走，所以速度就慢了。那么结合地图来看一看，受到这个通行缓慢的影响啊，现在陇海高架从中州大道这个事故点往西排队已经是到了1马路了啊。我们建议大家稍安勿躁，或者是走1层来通过。这是这个路上的情况啊。啊，还有一些耿耿给我们又发了一个好消息，说北三环东向西到高铁东站一切顺畅。
3: 你这路线是怎么走的？
2: 他应该是从北三环的大东头啊，就是北三环的大东边，然后上了北三环之后拐到了东三环，一直往南到东站。这一路是比较好走的。
3: 是的。
2: 咱们还得当个翻译，
3: 只能这么理解了。
2: 还得翻译翻译啊。啊，有些事情呢确实得跟大家翻译翻译，不然的话可能大家不太明白。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有朋友问我们说，你们说的那个透明装修是啥意思啊？啥叫透明装修啊？把墙拆了。不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推出的透明装修，啥意思呢？其实就3句话，说白了，第一，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给你说；第二呢，工人收费收多少工费，标准公开，不赚人工的差价。第三呢，是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再付那一步的钱。 全程服务呢，还有咱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全程的媒体监督。不管您家是毛坯房装修还是老房子翻新，都要先把成本算清楚。想知道咱们家装修到底花多少成本钱，现在呢就发装修两个字报名就行了。发送装修两个字呢，可以获得自己家装修的成本清单啊，先看成本再谈装修。
3: 哎，你这个家里面是装一装漂亮了，咱自己的这个脸面是吧，也要装一装。经常有这个男生说，我们女生涂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那个粉底，叫P腻子，说今天腻子P的不错，看着皮肤很好。那今天我们就要给大家再带来一款适合七夕作为礼物送给另一半的，就是阿玛尼家的全新升级黑奢气垫，前两天上了一次了，大家很喜欢，所以我们又给大家返场一下啊，就是女生选它做底妆，一般。不会出错，为什么呢？首先是它比较滋润，里面添加了84%的养肤精华，打破了传统底妆只遮瑕不护肤的这个短板。上妆的同步就是舒缓你那个干燥的皮肤，而且它自研的高光那种丝缎技术，打造出来是比较细腻的缎面的柔光肌，薄涂就能遮那些痘印、泛红、毛孔之类的，改善底妆的暗沉发黄的状况。外观也很大气，就冲它那个高定的黑皮质外壳就值得一买，配上180度全景大镜面，整体很小巧，镜面又很大，所以出门的时候也方便补妆。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号色啊，白皮、黄皮、自然皮肤的颜色都可以适配，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下单抢购，原价620，咱们直接低至3.8折，只要238，库存已经很紧张了，因为我们是郑州仓直发的啊，大家抓紧时间发，秒杀就可以下单啦。
2: 嗯，郑州621号导航员提醒，商都大道万三路四个方向现在不好走，商都大道万三路四个方向不好走，请尽量的提早的绕行啊，商都大道万三路。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就简单说一下。这个暑假呢，想带着孩子也好，或者跟情侣也好，或者跟朋友也好，去参观一下咱们可口可乐快乐工厂的小伙伴们，就可以回复工厂两个字了，带着孩子可以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里面呢最有意思的就可以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
3: 嗯，
2: 而且就在咱们郑州，离得不远，当天都可以来回了。发送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去看看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残疾预防贯穿孕前、孕期、婴幼儿、中老年全生命周期，孕期按时产检。